0: 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这家保险公司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风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三安排的是第一人民医院上线，本周四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上线，周五呢是邳州市人民政府上线。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4: 好，我们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一位市民私信航风热线反映说，鼓楼区和风怡庭一号楼一单元602室精装修房屋第二个供暖机卧室的地暖坏了，一点温度都没有，开发商呢也修不好，怎么办？是继续修还是赔偿？向哈风热线求助。昨天呢，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鼓楼区人民政府，接下来将连线的是鼓楼区九里街道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赵聪。赵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4: 嗯，对于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他这个精装修房供暖机卧室的地暖坏的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怎样的？
5: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户是和风怡庭一单元602室业主，他在2023年办理的上房，他反映的是去年，也就是2025年上年度供暖季反映北侧小房间是

0: 室温是偏低的。这个我们跟，因为它没有跟社区和街道取得过联系，它只是跟物业这边有反馈，我们就跟物业就是进行了沟通。物业是去年就已经上门进行检修了。事实上呢，就是他们有一个房间，就是确实在测量温度的时候是偏低的，但一直检查不出来问题。当时他们产生的矛盾是这样的，就是物业和开发商都愿意请第三方的公司就是进行检测，如果有了质量问题呢，就是由他们来进行维修，包括这个检测费用也由他们来出。如果要是检测出来就是说这个地暖这一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可能这个费用需要就是业主来承担。业主对这个就是表示有异议嘛，然后他们的矛盾点在这个地方。经过前段时间我们来进行沟通，就是施工单位还有包括物业，首先第一个呢，开发商是承诺就是说，虽然说地暖的质保期是两个供暖季，但是今年依然愿意为他们做一个质保，然后做一个检查和维修，包括第三方的检测的这个费用也由开发商和业主来进行，开发商和这个物业来进行承担。
1: 现在
0: 现
1: 就
0: 在
1: 是
0: 是
1: 和
0: 这
1: 我
0: 么
1: 们
0: 一个
1: 这
0: 情
1: 位业
0: 况，
1: 户沟通的情况就是这样，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位业户同意了没有啊？因为他没有接受我们的回访，我们看到导播在和他联系，他没有接受我们的电话，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这个接受我们这些给他的做的这些交流的条件？
0: 因为前期就是时间不是特别长的之前，我们就是联系上了业主，并且。沟通了开发商、物业公司、社区和街道，包括业主本身五方进行了一个见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比较就是现场做了一个沟通，业主表示同意我们这种方案，因为现在就是地暖这个东西，它如果要是就是不是在供暖季的话，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太好去把这个问题的根源找出来，所以说需要耐心等待到今年冬天供暖，然后再去检查一下问题，而且作为。它是一个北面的小房间，就是供暖，就是温度不够，可能也要考虑到当时就是这个供暖末梢的这个顺畅问题，到时候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赵主任有没有落实到他这个小房间温度能够达到多少啊？
0: 是这样的，根据去年，他们开发商包括这个物业上门进行检测的温度是。检测了2到3次，当然就是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大约是14、15度的样子。
1: 14、15度肯定是不达标的啊。其他
0: 是
1: 的
0: 的，
1: 房间
0: 因为
1: 温
0: 而
1: 度是
0: 且，
1: 多少？有没有了解到？
0: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检查不出来，就是因为其他的房间都符合就是供暖的要求，而且在主卧包括客厅这边20多度都是有的。就是它这个小房间就是和其他房间出现一个比较异常的情况，但是小房间和其他房间呢，就是供暖的管线倒一直是很顺畅，就是暂时还没有查出来问题。
1: 这是一个精装修房，当然也包括这个地暖是吧？也是精装修房的涵盖的范围之内是吗？
0: 是的，因为这个小区和风怡情小区是2023年上房的。根据国家对精装修小区、精装修房的这个供暖系统的质保的规定来看，是2个完整的供暖季。换句话来说，去年它报修了，即使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掉，这个开发商也应该在今年做进一步的保修。
1: 好的，这位手机尾号2888的这个602的事主啊，没有接受我们的回访。好，非常感谢赵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落实市民反映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市民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建议或者不方便接电话，也可以再私信我们啊，及时的留言。我们和赵主任说声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有私信哈佛热线说投诉沛县朱寨的电信工作人员擅自更改客户的手机套餐，承诺的70G 流量只给了50G，还打电话威胁人啊，这个留下了一个联系的方式。昨天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了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我们将联系的是中国电信沛县分公司客服中心主任李真。李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这位听众反映投诉，我们朱寨的电信工作人员，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是否存在着擅自更改客户手机套餐的情况？
3: 主持人你好，我们收到刘先生航空热线反映的问题之后呢，第一时间主动的和。

0: 当事人进行了全面核实的情况，然后核查之后呢，我们反映私自更改套餐和打电话威胁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存在的。
1: 嗯，
0: 用户的套餐呢是本人到营业厅办理的，手续呢是符合我们的规定的，不存在擅自更改套餐的情况。嗯，其次呢是刘先生是我们的老用户，平时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比较多，老客户在套餐的基础上给予了一定的优惠，如果用户的诉求超出公司现有的优惠政策，按照规定我们确实没办法达成。
1: 嗯，
0: 之前也和用户解释过相关的一个业务规则，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跟用户继续沟通，继续做好解释服务，继续做好客户服务工作。
1: 嗯，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特别用字眼儿，承诺的70G流量只给了50G，这个承诺的话是合同的约定呢，还是说我们工作人员的口头的承诺，有没有进行调查了解？
0: 嗯，这个是不存在的。
1: 嗯，不存在。
0: 我们就是在不存在的，是的。
1: 嗯，我们这位听众呢，他的套餐情况是怎么样的？是新，您说的是老客户是吧？他办理的是新的套餐了吗？还是怎么着？
0: 是老的套餐。
1: 老的套餐。
0: 老优惠。
1: 老的套餐。啊，有优惠。啊，一直是没有改变套餐的是吧？
0: 后续了他来给我们反映之后，我们给他做了一定的优惠了。
1: 哦，反映了给做了一些优惠，是我们存在工作存在瑕疵吗？还是针对老客户都有的一些这个优惠啊？
0: 我们是针对老用户，给他给用户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
1: 嗯，好的，这位电信的这个手机尾号是5159的朋友也没有接受我们的回访啊，我们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既然是向航空热线私信反映问题，我觉得是我们三方通话更能够把事情说清楚说明白，是我们的中国电信配线分公司珠寨的电信工作人员服务有问题，还是我们客户自己的意向啊，说是承诺流量没给兑现等等啊，包括我们上面一位反映这个地暖坏的问题啊等等啊，我们希望市民能够客观的向航空热线反映问题。好，非常感谢李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空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新沂市北沟街道罗马名城北门西侧绿化带存在着违法乱建的情况，而且垃圾乱放无人管理，违建人呢并且在这里开放养着3只烈性犬，导致附近居民不敢走入人行道，多次反映至今没有得到彻底的这个解决。我们将连线的是新沂市北沟街道城管分局的局长徐通。徐局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这个问题我记得是我们新沂市上线的当天，我也到了北沟街道，就这个问题也和你们做了沟通。为什么这个问题，烈性犬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呢？
3: 首先感谢我们市民朋友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对于我们这个市民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高度重视，并及时安排这个辖区中队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理。
1: 嗯，
3: 在路段呢，就是在两个小区之间，属于次干道。平时呢，这个这一块呢，聚集的老人比较多，就是没事他们在一块聚集在这聊天。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然后之前呢，我们呢就是设置了就是一些这个售货厅这个方面，我们这个有些家庭收入较低的啊，然后呢，这个创造这些经济来源。然后呢，就是市民反映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一个老人，他经常呢就是老人嘛，经常聚集在这一块儿。然后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啊，他们会搭一些这个塑料的棚子，然后呢进行采暖。
1: 嗯。
3: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他们会和在这儿聚集。
1: 这样，徐局长，我们这个情况就不要介绍了。存在着违法乱建的情况，垃圾乱放无人管理，咱们这个落实了没有？对于这种落实的有没有什么承诺
3: 对于
1: 能不能保到这个有效果，我们的市民多次反映这个问题，而且发来了很多的照片特别是也反映了关于养着3只烈性犬这个、开放式的也不在笼子里边或者其他地方。
3: 这个对于这个烈性犬的问题呢，我们已经上个礼拜我们接到反映以后，我们现场已经给清理掉了。
1: 嗯，
3: 清理掉以后呢，我们这一块呢，我们也加强了。

0: 给他们那个这位老人进行沟通，啊，把问题所在也是下到政策标准，当然呢表示配合。
1: 这是我们昨天从我们的抖音私信当中市民这个发来的一些图片和信息，您承诺的是上周已经清理掉了三只猎犬是吧？
0: 对。
1: 好，那希望我们能够持久的保持啊，不要有啊这个回头情况啊。
0: 这个下一步工作中呢，我们会讲举一反三，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处理。
1: 嗯。
0: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呢，我们下一步呢做好三点：一个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环卫部门，要加强周边的环境的长效整治、长效保洁，确保周边的环境呢整洁有序。第三呢，我们会会同我们这个第二呢，我们会第三，我们会会同我们的派出所以及我们的社区，要联合呢，对于我们养犬的一些规定要加强宣传。
1: 嗯。
0: 同时呢，对无声遛狗这一块呢，我们也要联合派出所要加强管理。你这个在下部工作中呢，如有类似情况，也欢迎我们广大市民及时拨打我们的电话8161-0089进行反映，我们也将会迅速到现场进行处置。
1: 嗯。好的，我们希望你们的这种承诺啊，这个能够兑现，而且呢，长时间的，能够把这个地方管好它。因为城乡结合部的确，我们要和市民进行沟通，要改变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特别是三只烈性犬会给我们附近的居民带来一些其他方面啊不方便的地方。这位市民讲了，都不敢走人行道。多次反映没有解决啊，我们也请啊这个徐局长能够把你们现在改观的一些情况啊，通过视频也好，通过照片也好，发给我们的导播啊，我们再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位市民，好吧？
0: 好的。
1: 好，我们就和徐局长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

0: 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何伟，带领客服部经理王海港，农险部经理刘浩，个人非车保险部经理龚俊，车险部经理朱佳慧，商业团体保险部经理戚天庭，理赔中心主任董鹏，理赔中心人商分部经理朱高峰，理赔中心非车险分部经理徐传信，理赔中心在线分部经理黄萌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人保啊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啊，还有视频号的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涉及到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的业务，可以及时的交流。我们首先请何伟副总经理代表咱们上线单位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有幸能够参加这个航空热线栏目呢。今天呢，我也是带了这个相关部门到了我们的航空热线栏目，如果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欢迎大家能够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给大家做热心的这个解答和这个答疑解难啊。
0: 好，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位啊。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2: 喂，你好，是我是金城老师是吧？
0: 哎，是您电话，我是金城，请讲。
2: 金城老师好，是三位领导早上好。是我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近6月30号我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车，购买车提车的时候必须办保险，当时呢 4S 店就指定只有一家就是人保办保险，别的就是只能购买人保，只有仅仅这一家办这个保险。当时人保给报价的时候包括交强险和商业险，还有一个是车主的这疾病保险。我当时就是给人保那个报价员进行协商了，我说这个车主的，因为我是购车的嘛，我只是买这个交强险和这个商业险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购买这个车主的这个人身疾病保险。就是我跟他说我不买这个行不行，他说不行，这是套餐必须买，要办必须都三种险必须办，要不办就不能办。因为当时急着要提车，并且这个 4S 店指定他只有一家这个保险，就是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他，我认为他这种一种就是事后我回来我了解一下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办车的时候，就是提车的时候也可以只买这个商业险、交强险，不必然要买这个就是车主的就是疾病保险。我认为这个涉嫌这个一个欺骗我，第二来讲他涉嫌亏蒙销售，我认为这理解，我想请人保的领导说一下，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在购买车险的时候，这是他下面有第三种险，就是说这个车主的疾病保险是不是必须买还是可以不买，我想咨询这个问题。
0: 好的，何总经理。
1: 好，你好这位听众啊，因为这个就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家这个 4S 店去，这个因为它这个涉及到是这个店面
2: 在哪家 4S 店，我现在不方便说。
1: 不好意思啊，因为你这涉及店面的一个销售行为，因为它不是我们保险公司直接去给您去推荐或去销售的东西，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2: 不是，我们是买的你的人保保险呀、
1: 我知道，但是
2: 我买人保保险不是现在销售，我就是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在买就是车险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必须买这个车主的这个疾病保险？
0: 就是我们人保车险当中是交强险、商业险，这个大家能认可。这位市民就咨询一下，是不是要买这个车险的话，必须要买车主人身疾病险？我们人保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啊？当然他是在 4S 店买的，是不是我们人保授权的，还是和我们有合作的，是情况怎样的？
1: 因为他在4S 店他是有可以有多家办公司就可以去推荐的嘛。就是但你这个保险来说，就是不知道你和这个 4S 店是怎么去沟通的，对吧？对吧？当然他去可能是给你推荐的这种各种的一个保险的一个险种的问题啊。对于我们保险公司来说呢，我们没有去让我们的这个百姓啊去非要去强制去报哪些的一些险种，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消费者是可以自由去选择的啊，是这样的情况啊。
0: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保险单是签的是和中国人保签的吗？

0: 吗？还是怎么着，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让我们中国人保来去帮助您去落实，帮助您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啊，您我们还是尊重您的意见，
1: 帮助我解决问题。这个4S店我这4S店我不方便在这个节目里说，
0: 那就好，那就好。
1: 他也是涉及到是另一家，
0: 好的。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将把这个问题转给咱们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包括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徐州监管分局啊，来去落实一下这个问题啊。不合理的强制的让人去保险啊，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按照相关的一些条例规定来去履行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媒体有责任有义务，特别是向航空热线投诉反映了，我们也帮您去核实落实解决问题，好吧？好，这位听众没有其他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就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线下帮助市民来去落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个明确啊，这个中国人保是没有这样的强加业务的啊，但是何总也是要注意我们合作方啊，因为保险单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的这个张印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2: 喂，到我了吗？
0: 哎，是你电话。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咨询咱一下这个人保的公司。我现在今年40岁了吧，然后就是之前查出来有过那种就是几年高血压，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我们这个。人保公司呢，有没有这种，就是我这种能买的那种，就是类似于什么吧，类似于我去医院，比如说住院了、看病，然后动手术，能报销的这种险？
0: 咱们人保有这项业务吗？
3: 对，听众，其实就是我们跟这个您提这个需求呢，可能更多是这种这个有寿险公司是有，但是我们财险呢也有这种短期的这种一年期的这种健康性的保险。也是可以满足啊我们这些客户的一些相关的这种关于健康险的一些保障的需求。这样我们请我们这个个人的飞车险的这个龚静经理啊给做听众做一个解答。
4: 周先生你好。是这样的，人保公司在售的产品当中的话呢，主要涉及到有两款是针对于就是个人健康类的这种短期保障是可以使用的。第一个的话呢是我们每年大概在10月份开始我们销售的这个惠民保产品，这个相信应该您应该也有所了解。每年的10月份开始销售，第二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开始承保。这个的话呢是不看既往病症，也不限年龄段也不限性别，都可以投保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人保公司在售的这个百万医疗类的产品人安康。这一类的话呢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的话，我们公司呢也是上线了一个新产品，就是针对于部分既往病史是可以重保的。这个的话呢您这位先生您可以在这个线下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呢单独再跟您联系，再详细的去给您介绍一下这两款产品它的这个怎么样去组合保障，还有哪些优势，好吧。
0: 有两个产品供我们市民做选择啊，是吧？可以根据您的情况，
2: 那就是还有是吧？
0: 对，是有的。刚才呢，我们嘉宾呢，这个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详细的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啊，这个来给您做联系啊，给您看看您有实际的需要可以进行购买，好吧？
2: 行，好，谢谢。
0: 好，局长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

0: 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福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哎，你好，有个事我想咨询一下，就俺家的车行驶证上是俺对象的名，但是他银行卡付不了钱，听人说那个车钱得本人付钱，但是他这买不了，那我能替他买吗？
5: 嗯。好的啊，何总
7: 啊，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我们现在买车险呢，就是有实名制的相关的一个规定，这样我们请我们车险部的那个追加会经理啊，给我们这个听众做一个解答。
8: 这位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好，是这样的，
5: 靠近话筒。
8: 好，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车险这块的话呢，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去体现出我们车主或者是投保人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意愿，所以呢要求是实名制进行一个缴费。但是呢我们的承保实务中也有所要求，对于配偶以及直系亲属关系能够提供像我们的这种就是结婚证，或者是您家里的这种户口本，也是可以由您作为投保人去进行购买。也就是说把这个您爱人的这个作为车主，您作为投保人，把相关的材料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客户经理或者我们前台，也是可以正常进行承办的。不知道我这样给您解释，您这块是否能够知晓这个后期的这个承保流程。
5: 就是您清楚了吗？
6: 这样能听懂。
5: 听懂了是吧？
8: 行，好，
5: 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6: 没有。 好，谢谢。
5: 就这样，再见啊，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微友留言，好多保险都是捆绑消费，不买座位险、医疗险啥的，业务员就说审核不通过，无法购买。那何总，我们对于我们业务员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啊？
7: 其实我们这个对业务员都有相关的一些管理办法的。这个从来就是我们没有去对这个客户啊有什么捆绑销售，就是在这个买这个相关的车险上呢，是客户的可以自由去选择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5: 好的，可能也是针对我们第一位市民反映的关于到 S 店买车交强险、商业险，让这个购买这个车主人身疾病险的情况，这位市民来有感而发，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是传递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有具体问题的话，可以具体的这个反映啊。如果是这个面上的话，我们可能也找不到更好的这个例子啊，我们只能是督促我们各家保险公司的这个领导啊，能够把这个工作让我们的业务员做得更细致一些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9: 到我了是吧？
5: 是您电话。
9: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就我们家买了辆新能源的车，就当时为了充电方便，就是还配了一个充电桩。但是一般这个天气炎热，就是充电的时候咱肯定都不在旁边。我就想问，万一发生了事故，车都挨着车嘛，就是万一烧起来了，我这块损失有没有这样的保险？我觉得人保那么大的公司应该有这样的相关险种吧，所以说我想问一下。
5: 就是涉及到我们家庭的财产险的问题啊，有没有这样的保险啊？包括我们家财产的汽车啊等等啊。
7: 好，这位兄弟好，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个人保财险呢，它不光是保车辆的保险，其实包括你的车辆的造成的这些就是损害，其他这个地方的一些损失，我们的相关的责任险都是有的，对吧？就您说这个，其实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包括去年啊，我们在那个滨湖花园就是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当时滨湖花园的车库啊 有一个车辆因为它的电池发生了这个自燃那个燃烧，就造成了将近整个车库的有好十几十辆车子发生了这种燃烧。
5: 嗯，
7: 最后他这个车也他就没有保相关的保险，最后他这些损失几百万对吧，去自己承担。其实我们是有相关这样的保险，这样我们请我们那个商谈部的经理啊，戚经理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个保险的保障。
5: 嗯
10: 啊啊，这位听众早上好，就是根据你刚刚所讲的这个风险保障需求呢，那么我们人保呢也有专门的这个充电桩责任险这样的保险产品，能够就是满足你的这种风险保障需求。那么充电桩责任险呢，它主要保障的是这个充电桩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就是由于充电桩发生这个意外事故，那么所引发的就是造成第三方的这种就是人身意外或者是财产损失，那么就是发生损失以后呢，就是使用者呢就是需要承担的这个经济赔偿责任，那么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这个就是保单的这个约定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赔偿的。
5: 嗯，
10: 哎，
9: 哦，
10: 嗯，
5: 这个可以，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保险的话，可以追加买吗？还是比如说就是一个保单一年这样买的话，情况也给市民做一下介绍。嗯。
10: 保单的话呢，我们正常办理的话呢，就是一年，就是每张保单呢保期是一年。
5: 嗯
10: 啊，然后那个承保的时候呢，就说首先呢要根据你的这个风险保障的需求来确定我们的这个保额，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险方案。那么主要包括呢就是每年的这个累计责任险额，以及每次事故险额。当然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这个详细约定。每次事故的这个人身伤亡的责任险额和这个每次事故的财产损失险额，另外呢一般呢还会有一个免赔额的这样的约定。
5: 嗯
10: 啊，然后这个确定好方案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就是我们的服务经理啊就会把这个保费给您算出来，给您报价。那么确定好报价以后呢，那么您提供这个身份证复印件，然后这个充电桩的照片，包括这个如果是有这个多个充电桩的话呢，提供这个多个充电桩的这个数量和型号，另外呢提供了投保单，那么就可以办理了。
5: 嗯，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
9: 哦，我大概听明白了。
5: 嗯，好的，根据情况可以去选择投保啊。好，我们就和您说声再见啊。我们的日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1: 你好。
5: 哎，请说。
11: 啊，是这样的，八号的时候，我的车呢在小区里面正常停放，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就是发现车啊被刮蹭了，刮蹭之后呢，我也报警了，然后也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理赔员也去现场了，
5: 嗯，
11: 交警那边呢也给了事故认定书，就是因为小区监控它有盲区嘛，也看不到嘛，就是他就给了一个认定书，然后在走这个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呢，保险公司拒赔了，拒赔的理由呢就说是这个我这个车呢。说是这个晚上用于跑滴滴了，说改变了车辆的用途性质。
5: 嗯，
11: 然后呢在位于凤鸣路的凤凰山庄有一个保险公司的点儿，然后呢工作人员呢姓陈，然后他让我过去呢签了一个放弃索赔的一个协议啊，他说如果不签呢那有可能我这个晚上跑滴滴这个数据呢会同步报送到运管机构，会进一步的处罚。这个当时我也签协议了，但是事后啊，我有几个疑点，所以打电话问一下。
5: 嗯。
11: 第一个呢，我的行驶证这个性质呢，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处于非营运。第二个就是我是在下班之后，闲余的时候，这个去跑一跑滴滴，然后呢，我也正在办理这个就是网约车驾驶员这个资格呢，叫人证嘛。
5: 嗯。
11: 但是这个时间周期有点长，到现在还没有办下来。第三个呢，就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车辆发生刮蹭的时候， 它是处于夜间非营运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保险公司对这个事情的认定上，我觉得是存在疑义的。所以我只是想打电话问一下，因为我已经签过那个协议了，可能结果也没有办法改变了。但就这个事情的处理的过程和结果上，我觉得还是存在疑点的。啊，大概情况这样的。嗯、
5: 好的，啊，咨询一下，翻译一下这个问题啊，何总。
7: 啊，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我不知道你当时你
11: 啊，你好，
7: 就是你在投保的时候，你是按照这个就是营运的车辆去投保，还是按照非营运的车辆去投保的？
11: 非营运，家用车，非营运。
7: 哦，对对，但是呢，就是你刚才也说了，其实你就是在中间你是去做了这个营运的一些去这个车辆去营运了，对吧？是不是？
11: 营运的，我这两天查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我也咨询了律师。对于这个营运的定义呢，因为这个就是保险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定义上，你得看这个车是在营运状态还是在非营运状态发生的事故。那么很显然，这个车是在晚上停，它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它没有在营运，而且它前后大概大半个月这个车辆都没有跑营运，是这么一个情况。
7: 就是中间你还是去做营运了，对吧？其实按照这个交通的管理办法来说呢，你是没有去做，没有申请营运的执照，但你去按营运了，就是可能作为这个交通部门，可能还要对你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罚的，对吧？但是对于保险来说，就是可能现在保险可能还没有到细化那个程度，对吧？但是呢，可能下一步我们保险也会去做相关的一些细化，就是具体在于。你在这个投保某个阶段的过程中去相关的一个承保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听理赔中心的我们董鹏经理啊，我们这个黄鹏经理啊，给做听众做一个解答。
1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刚刚听您介绍了，就是说您的这个车是按照这个非营运的这个性质进行投保，然后呢，在目前的这个事故呢，就是说您也。是在这个停放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受损，然后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说您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承保的期间也有过这个营运的这种行为，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车险的条款里面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车辆因为你们这边自身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那么呢，这个是属于没有及时告知我们被保险人的保险人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导致的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是属于我们的除外责任。那么您是根据你们的这个家子车来按照这种使用性质来进行投保，但是在这个实际的保期范围之内呢，我们按照这种有不确定的这种营运行为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认定为你们是属于这种在保单期间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这个情况下呢，是属于我们除外的责任。所以说呢，就是结合第一个，您在这个我们的保期是有营运的这种行为，然后第二个呢，是按照非营运的车辆进行投保，而且呢，保费也是对应的这种方案来进行收入的。所以说呢，我们按照这一条，根据您的这种情况呢，是认为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情形。而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您也签署了这种放弃索赔的。如果还有什么异议的话，线下我们可以单独进行联系，但是在线上的话，我以这种条款的方式来给您解答，您看可以吗？
5: 好的，这位听众啊，我们不要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因为呢，这个有合同的约定，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执行。如果对合同的约定有异议，或者说有其他方面，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啊来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1: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市交通运输

0: 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有电动车两轮保险吗？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啊。我们中国人保有没有这样的保险啊？好，
6: 就这位听众提的也非常好，就是现在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车的普及率也非常高，对吧？我们看到这个路上的电动车也非常多，对吧？不管是我们这个送外卖的，或者我们自己这个市民自己朋友骑电动车，其实它在这个交通的行驶过程中啊，它会容易去造成一些损失，对吧？哪怕它去碰撞了别人，对吧？造成了人员的这个财产损失，或者自己这个电动车一些自燃啦，会造成第三方的一些损失。那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保险的啊，这个请我们这个个人的啊飞车险业务部的龚建经理啊，给我们这个听众做一个解答。
7: 朱总听众你好，人保公司的话呢，在这个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有推出过一个针对于这个整个全徐州的老百姓这种普惠性质的这种电动车保险，叫惠西保。这个的话呢，就是购买途径的话，就是它的保障范围的话呢，第一个是保障的一个第三方责任，包括就是说我们行驶过程当中，与电动车或者说与行人或者与机动车发生的一些碰撞，导致的一些第三方的一些财产损失、死亡伤残或者意外医疗。第二个的话呢，就保障我们本身骑车人的这个驾驶人员的这个意外险。具体主要是保障这两个方面啊。具体的购买方式的话，可以一个的话呢，是我们人保公司的一个线下网点；第二个的话呢，或者是目前这个各大这个电动车品牌商的这个销售网点都是可以购买到的。
5: 好的。还有一位微友咨询说人保车险免费拖车范围有多大？
6: 这个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人保啊，我们现在推出了很多的这个车险的一些无忧的服务
5: 他主要问拖车的这一块。
6: 拖车这一块呢，请我旅中心那个黄蒙经理啊，董蒙经理，我们来进行一个解答啊。
8: 正常来讲，正常来讲是购买车险一个年度的话，应该是送七次，一次的范围应该是在30公里左右。
5: 30公里左右是吧？

0: 一年是七次。
1: 七次，对。
0: 嗯嗯。还有没有说问一下咱们人保有没有针对咱们农村居民散养猪的这方面的保险，有吗？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保险？
2: 散养猪这一块啊，
0: 对，
2: 这个请我们这个农险部的刘浩经理啊，给我们这个听众做一个解答。
3: 听众你好，这样的话，我们农业保险是涉及到这个生猪养殖的这种保险的产品是有的。如果是想要购买的话，首先要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服务区域是不是人保进行服务的，因为农业保险的服务区域它是由政府遴选进行划分的。确认好这个就是服务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司服务的区域的话，就可以进行到当地的网点进行一个投保。
0: 就是我们人保的这个区域范围内是在哪些地方啊？那么简单的说一下，
3: 每个县区
0: 划分是不一样的。
3: 对对，
0: 哦，嗯，
3: 所以这个也没有关系，其他的这个所有区域都是有相应的保险公司进行服务的，不是人保，其他的公司是一样可以进行投保的。
0: 就是散养这一块是有的，是吧？
3: 对，
0: 对。嗯，好的，节目最后我们请啊何伟副总经理总结一下咱们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上线市民咨询和投诉反映的问题啊。嗯，
2: 也欢迎啊，我们这
4: 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6: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们聊一聊昨天的这个采访哈。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小橙子也比较辛苦，走进我们全市每一个这个社区啊，还有这个居委会呀、啊，是不是发现了很多就是退休之后活跃在文艺对吧艺术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默默的付出
1: 啊，
0: 然后为别人提供更多的这种参与艺术的可能性。有你看昨天采访的这个幸福社区的，
1: 对，
0: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你说你去上老年大学吗？他觉得上老年大学，我没上过大学，我听不懂，或者是不敢去，感觉和自己有一点距离感。
1: 嗯，
0: 或者是呢，觉得不方便，身体也不方便。或者有的时候报不上名啊，有的老年大学挺热的，所以就是说老年大学承接的人是远远不够这种需求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有更需要更多的就是一些在社区，在自己家门口，就是楼前楼后就可以参与的这样一些组织，
1: 对对，
0: 让他们参与进来，感觉到就是虽然我不管是80了90了，我想唱歌，我想跳舞，我就可以去，然后不要这么多。多的这个出行啊，然后就在自己家门口，都是自己的街坊邻居，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应该说是老年大学的一种有益的补充。那像昨天你的采访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需要有热心的人去组织，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还有更好的、更多的也需要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
1: 是，
0: 比如说场地呀、设备呀，
1: 嗯，
0: 或者在其他更多的方面支持我们社区的这种骨干带头人，去把这个工作给干起来，
1: 对
0: 啊，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个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的这个采访。
1: 好的，昨天呢，我们走进的是咱们的幸福家园小区哈。
0: 嗯，
1: 到了这个小区之后呢，其实大家可能住在附近就了解到，其实我们这个小区的人比较多，而且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也比较多。
0: 嗯，是的
1: 啊，这是咱们湖滨街道推送的一位优秀的银发族的代表，她的名字叫陈建荣，陈阿姨。
0: 嗯，
1: 那陈阿姨呢，我去了之后真的感觉这个阿姨啊就特别的热心，
0: 嗯，
1: 特别的朴实。
0: 嗯，
1: 对，我应该这么讲。
0: 嗯，
1: 陈阿姨特别的朴实。我们到了之后呢，就看到陈阿姨哈，他们这个排列的地方是在小区的地下室的一个活动用房。
0: 嗯，
1: 那这里呢就是咱们湖滨街道为他提供的。在这里呢，这个陈阿姨她可以说，我觉得她为什么朴实呢，就是说她是这个团的艺术团，叫畅想艺术团，幸福家园畅想艺术团的团长。
0: 嗯，
1: 但是她每天早上8点多他就第一个到。
0: 嗯，
1: 然后打开灯，打开风扇。
0: 嗯，
1: 扫地擦桌子。
0: 嗯，
1: 把所有的一切都为大家准备好之后。
0: 嗯，
1: 一般呢他们是周二和周五。
0: 嗯，
1: 他们会进行这个彩排。
0: 嗯，
1: 那么他们呢就是9点左右大家才会陆陆续续的到。
0: 哦，他提前到。
1: 提前到。
0: 哦，
1: 把所有的都弄好，然后大家来到之后就坐呀，然后一起排练啊。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墙上面哈，我就看到这阿姨也特别细心，她就像我们单位一样做了展板。
0: 嗯，
1: 活动展板。
0: 哦，
1: 然后这个墙上面呢就是她自己出资的，这个就没有大家的费用。嗯，她自己把就是一段时间积累的我们公益演出的一些活动照片。
0: 嗯，
1: 把它找人排版，做成一个很漂亮的很大的这个就是宣传布贴到我们的墙上面。
0: 嗯，
1: 让大家能够看得到。
0: 嗯，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位老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1: 这个阿姨组建这个团队大概有5-6年的时间。所以就是20年左右。
0: 就是退休完之后。
1: 嗯，阿姨今年是60多岁。
0: 哦，60多岁。
1: 嗯，
0: 那就基本上是退休之后。
1: 对。
0: 觉得我在想是一个什么样的热爱，然后让他就是不仅自己可以唱，然后还要带着我们社区的朋友一起来唱，然后自己出资，自己搭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对吧？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1: 我也是昨天直播和拍摄的时候追问了阿姨好几遍哈。
0: 嗯，
1: 就是阿姨就是每一次她的回复都是笑呵呵的，就是 大家一起玩嘛、
0: 哦、
1: 啊，就是为了开心、
0: 哦、
1: 我就想说您为什么就是要组建这个团队呢？那这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阿姨在退休之前是特别喜欢跳舞的，那么她在退休之前呢就是单位组织任何活动她就会参与，所以她跳舞那

0: 的时候呢都是他的第一选项。后来呢退休之后呢，阿姨说自己的身体哈，就是腰啊腿啊都疼，跳舞就跳不动了，那么他就自己就唱歌。那有一次呢在他们社区里面，哎，他就唱歌，结果呢是被当时有几位叔叔是拉乐器的，比如说二胡啊什么的，就是被发现了，说哎，你唱歌挺好的，咱们一起合作一下吧。那么合作之后呢，觉得说哎，咱们几个人挺投缘的，阿姨说
1: 一起玩吧，
0: 对，
1: 是不是组建个乐队吧，
0: 对，就一起玩。我问了一下，大概最初可能就是四个人左右，但目前呢，咱们这个团队已经发展成40个人了。
1: 你说到这儿，我就感觉到了，其实一切可能都没有这么多的想法，
0: 没有，
1: 刚开始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0: 对，
1: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就是他们就是偶然的，然后比如说乐队想找一个歌手，
0: 对，
1: 然后他唱歌呢也想找一个乐队，有看有人给他伴奏，然后一起合作，做成这样一个有唱歌有伴奏的这样一个乐队哈，一起玩。然后后来比如说他们在一起玩的过程当中，哎，就有一些邻居就说，哎，我可以加入你们吧，
0: 对，
1: 啊，对吧？然后就慢慢像滚雪球一样，从四个人一直到这个40个人，那个我们就感觉好像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然后慢慢的我感觉到他是不是就觉得有责任了，然后就是大家有这种需求，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情越来越有意义了。
0: 是阿姨说从四个人到发展成现在团队有40个人哈，她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你看一开始就需要场地，一开始是没有场地的，他们可能就是在小区里面啊干嘛的。后来呢就是咱们社区啊街道的工作人员啊，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地方。
1: 下雨啊，天气冷啊，
0: 对，
1: 怎么办？给你找个地方吧。
0: 是，
1: 一切都是这么的顺其自然。
0: 对，你只要想做呢，就是总会有一些天赐的啊，好的机会。
1: 是，我觉得人家不说嘛，我想干什么，你先走出来，
0: 对，你先走出来，
1: 先走出来再说。
0: 你先走出来，然后呢，有了这个场地，然后慢慢的呢，阿姨说，我去看了一下，他们其实哈。虽然不是老年大学，但是有非常像样的桌子，就像是书桌一样摆放的，也是这么一排一排，大家像老年大学一样坐同位。
1: 昨天我看的那个录像的话，我也感觉到就像老年大学
0: 有像
1: 是吧。
0: 然后我就问阿姨，我说这个桌子也是您自个儿出资的吗？她说这个呢倒不是，这个是有就是热心的朋友送给他的。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质量特别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送给他了，但是搬运是个问题。阿姨自己试着搬了一下，但因为身体的原因哈也搬不动。后来实在无奈，就是花了50块钱雇人把他这个桌子一个个的放到这个地下室
1: 啊，
0: 地下室里面，然后陆陆续续的又有了椅子呀，还有一些这种可以彩排的。阿姨说这个地下室里的灯，WiFi 啊，就这个无线都是自个儿装的。真的是他每一分付出都是自己自愿的，没有收任何人任何团员的一分钱啊，我觉得这个也挺伟大的。
1: 真的是，就是这个就是责任嘛。刚开始他就单纯的喜欢唱歌，然后在没有想法的情况下，然后发展成了40个人。那你40个人作为你一个带头人的话，你肯定要付出更多，对吧？
0: 是，
1: 这个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大家才都是冲着你来的。然后可能刚开始，哎呀，花点小钱，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讲，那退休之后，比如说大家生活都是普通的生活，
0: 是，
1: 那你就要付出一点，那大家也都看在眼里，这个凝聚性也更强。那如果说时间长了之后，那其他的团友有没有说就是你看你付出的太多了，不能老是让你花钱，然后再交一点什么类似的，就是说学费也罢，或者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会员费也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还真有。这个阿姨呢，我们说她组建这个团队有5-6年的时间了，那前期都是她自己主动，
1: 我觉得这材料费比较好一些是吧，
0: 是，就主动热心的为大家忙前忙后哈，就比如说提供场地，提供水，提供灯，提供 WiFi。那么从阿姨说，从去年开始2025年，那么团队里面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就说，哎呀，不能让你总是这么的付出啊，我们每一次你都贴钱不行，所以呢大家就是主动的自愿的去提供一些捐赠作为会费。那阿姨说，但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哈，她说我从来没有 收过大家一分钱、
1: 哦、
0: 没有要过。那阿姨为了公平公正，我觉得很可爱哈、
1: 嗯、
0: 咱们活动室的

0: 一入口啊，有一张红纸，上面明确的写明了什么时间、什么、什么原因，谁谁谁捐赠的多少钱，我看大家100的、200的，然后就是总计，我看是2025年几月份的时候，一共是3400多块钱。
1: 哦，那其实有了这些钱之后，对，比如说用的电费呀、或者是 WiFi 呀，或者是其他购置，比如你需要的一些就是我们表演的一些装备呀，或者是平常的一些正常的支出啊，就有了一些着落了，
0: 是
1: 吧？是
0: 的。那么阿姨的这个团队呢叫幸福家园畅想艺术团，我真觉得这个艺术团还是非常成熟的。我们昨天的时候大家直播也能看到哈，我们的大部分朋友是合唱，但因为昨天各种原因，因为正常是周二和周五，昨天是周四哈，临时召集大家参与我们的直播，所以人不是那么齐，但是我们的乐队老师还很专业。
1: 是，都来了。
0: 我介绍一下乐队老师哈，乐队老师我们采访的是这个乐队的，他们叫队长，叫静队长，静如新老师，他今年是78岁。他呢也很特别，他在咱们这个艺术团呢是吹笛子，吹特别好。他介绍咱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吹笛子的，有拉二胡的叔叔，那天说是沙老师，还有一个是吹电吹管的叔叔，另外还有两个，一个可能是还有两个可能是吹电吹管的，因为有事儿没来。那么这位叔叔哈，他其实也在很多的艺术团担任职务，他还在一个晚霞梆子剧团，为梆子戏去做伴奏。
1: 那就是很专业的了。
0: 很专业了而且呢他是自学的，我觉得他们就这个很了不起。
1: 我觉得就是就是以前的这个老年人啊，他们没有机会上学，
0: 对，
1: 谈不上这个艺术哈，
0: 对，
1: 他们很有这个艺术梦想，就喜欢唱歌跳舞各种各样的，
0: 没有补习班，
1: 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
0: 没有，
1: 但是一直等到他们比如说退休了，哎呀，然后我要重拾我的梦想，
0: 对，
1: 然后他们真的就是不像现在的孩子，我让你去学，现在是我主动要学，他这种劲头，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钦佩的，
0: 很值得。因为叔叔哈，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昨天就说，他说我是从港华燃气退下来的。那退下来之后，他很自豪的跟我说，他说我被梆子剧团聘请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自豪感哈，就是从一个业余的被专业的然后认可了之后，那种感觉、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自豪和强烈的。
0: 他现在是在晚霞梆子剧团，也是有固定的彩排和表演的地方。我感觉他们都是退休之后哈，都是公益的，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功利心，就是玩儿、
1: 就是玩
0: 分享。这是我们乐队的队长静叔叔。还有一位我们昨天采访的呢是一位韩阿姨，叫韩宇。韩宇阿姨呢今年65岁。然后呢她呢就是她也比较特别，是她在退休之前是幼师。她会弹钢琴。但是在这里呢她就唱歌了。据说呢他是被朋友介绍的，他也住附近，他介绍来呢主要是冲人，就冲着咱们这个陈团长陈阿姨来的。其实可能就是咱们社区的这种团队哈，就是我在哪儿都一样，但是这种团队的氛围，对他们这种退休之后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更重要。这种情绪价值啊，这种团队的和谐度啊很重要。所以韩阿姨说啊，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规模有多大呀，具体要做什么表演啊，就是趁着陈阿姨这个人，我才来。
1: 刚才你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很淳朴，是吧？
0: 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些老年人，比如说在老年大学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组织，就是玩着玩着就忘了你的初衷是什么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还真是。
1: 就是又把工作上的一些，比如说我要站 C 位，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当领导，我 就是甚至有一些不好的这种情绪，或者是攀比心啊，或者功利心啊，然后又带到了这个退休的这种娱乐活动当中，我觉得真的就没有必要。刚才你用这个淳朴，我觉得真的能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就是付出，就是热爱，然后我不求回报，
0: 不求回报，这一点也是我昨天跟阿姨这个沟通的时候，因为我们后续还有一个小采访嘛，可能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是希望就是。

0: 希望采访者能说出一些金句来，但是阿姨真的很朴实，
1: 就说不出来，就没有
0: 就是感觉
1: 想要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采访这些，就是比如说像经常接受采访的，或者是功利性有一些功利性的人，
0: 很漂亮的话，
1: 他就很漂亮的话就说出来了。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阿姨说的那些话，就是很朴实的那个话呀，然后笑呵呵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
1: 想要找的，
0: 对，就现在目前想要去做的。
1: 好的，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团体是非常的团结。
1: 嗯，
0: 首先我觉得作为这个负责人，你要非常的要奉献，
1: 嗯，
0: 要懂得奉献，包括自己购置一些东西，大家都看在眼里，当然呢，还要就是在。就是专业上哈，让大家信服，对吧？
1: 嗯、
0: 在管理上也要有会管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组建一个团队，你不仅仅是要有热爱，要有爱心，我觉得还要有一些管理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你从这个阿姨身上、有没有看到或者了解到一些管理的方法？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在一个有规章制度然后就是大家热爱的人在一起和谐的相处。
1: 嗯，其实我觉得阿姨哈，刚才说到她很温柔很热心，然后说的每一句话、干的每一样事儿都是非常实在的很朴实的阿姨。
0: 嗯，
1: 但是就是说到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啊、确实就像姐刚才说的，我们管理者啊，作为一个领头人、是需要在我们团队当中去树立一些所谓的规则
0: 啊，
1: 让大家来遵守的，所以当时阿姨
0: 有规章制度是吧？
1: 有，所以当时阿姨那句话呢，我也觉得啊非常可爱。
0: 嗯，
1: 阿姨又说啊，你看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哈，这个大家年龄层次啊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样让大家幸福啊？那其实自己做了很多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进来之后啊，总是挑刺儿，总是提供一些这个
0: 负面的情绪，
1: 那阿姨就说、那我们这个团队可能就不太适合您，那您就下次就别来了。
0: 哦，
1: 就比如说体验一下，
0: 我们要不适合您，另谋高就吧，是吧？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一些手段。首先要识人嘛，
1: 对对。
0: 你来到这儿，我们本来是公益性的，我们本来不是说这种有有经济效益的，
1: 没有，
0: 有这个利益的。所以就是有如果有利益的话，哎呀，我们尽量的就是和他相处，或者是尽量的迁就一下。
1: 嗯，
0: 但是这个公益的我们就没有必要了。
1: 真的，
0: 那如果说一个人一个不好的情绪或者是事儿比较多的人，
1: 嗯，
0: 如果到这样一个团体当中，我们就说一个什么老鼠屎坏一锅汤是吧？
1: 嗯，
0: 真的是他会感染别人。
1: 嗯，
0: 大家不换就是可能就会，如果大家觉得不公平的话，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他有他可以这样做，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可能就是会扰乱这样一个现存的一个比较平衡的这种模式。
1: 对，尤其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聚集在一起之后，其实大家都是过了半生，都很有自己的这个人生阅历了。
0: 嗯，
1: 那么肯定不会说在集体生活当中还会去容忍一些不太好的情绪。所以阿姨的这个幸福家园畅想艺术团哈，也是走过了很多的地方。他们几乎是每个节日，昨天说的哈，都会去排练主题演出。比如说父亲节、母亲节、春节、中秋节，以及七一、八一。然后呢就是去慰问。昨天在墙上我就看到一张照片让我很触动。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叔叔穿着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我当时问我说这是一张什么照片，他说这个呢是当时跟着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丁楼的一家福利院，到那里去演出的时候和这个老兵的合照。哇，当时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说哇，这位叔叔胸前真的是挂满了勋章啊。他们说去演出的时候人家也很喜欢。说虽然我们这个年纪退休了，但是感觉哈，我们能够再为我们年长那些长辈去演出，特别开心啊。不记你看，从他们那个地方到丁楼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大家都是自己骑着电动车呀，坐公交车呀，自个儿过去的。没有说咱们都是开着小车过去啊。
0: 就是说昨天也说了嘛，他如果说特别远的哈，或者是一些
1: 就不外出了，
0: 他们就不太外出。
1: 对，
0: 但是有这样的一些
1: 福利院他们去了。
0: 哦，他们去了。
1: 是啊，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在给别人演出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一些正的能量，也是感受到。
1: 对
0: 啊、
1: 很感动，很感动。
0: 然后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活动会更加有意义。
1: 对、因为姐这个记忆力特别好，就是陈阿姨呢，他们这个呢属于社区自发的一个艺术团。所以呢他作为这个领队，他要保障每一个团员的安全。所以他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情况。他说我们一般 是不出去的，就在小区的周边来演出。因为像幸福家园小区也很特别，我看它分东西两个院儿，可能社区比较大，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东院演出，有的时候在西院演出，反正就是为周边的居民演出。出去呢怕天气呀年纪呀摔了磕了碰了都不好，但是一说到去丁楼的一家福利院，他说很多团员都自己去，
0: 那挺远的，
1: 很远呀，
0: 骑着电动车
1: 或者是坐什么公交车这样的
0: 去，是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精神啊真的是会感动。

0: 就是把一些老年人退休的老年人安置好之后，他其实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其他的正面的影响和意义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如果说老年人就是比如说咱们的父母没啥事儿了，然后在家里哦晒个太阳，然后天天家长里短的，你说这个我说那个，然后弄得这种家庭气氛也不好，对吧？然后比如说说这个儿媳妇不好，然后你这个老年人就给他儿媳妇
1: 说上头了，
0: 对吧？然后各种矛盾就出来了，然后或者是对别人家庭指指点点的，这个是不好。还有呢，就是一些老年人，他如果说没有地方去的话，他这个精神生活也会很孤独。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社区给老年朋友提供这样一个地方，让他们再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就是有能力的人你带头，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我不管我会不会唱歌，我觉得你只要在那个艺术熏陶当中，对吧？你
1: 就互相交流，互相交流，
0: 或者是有个地方大家聊聊天，或者是那两个小时我们沉浸在这个艺术当中。我们不谈别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很大的，
1: 是挺大的，
0: 然后还有呢，我觉得，就像就是社区里热爱音乐这么积极向上的生活，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正向的积极的能量，对不对？
1: 是，其实陈阿姨的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你看她做这个工作哈，她的老公是非常支持她的，她说你看像什么音响啊，去搬音响啊，还有每天去打开这个活动室的门，桌子啊，打扫卫生都是她老公陪着她一起，然后她女儿也很给她情绪价值，说妈妈你是最棒的，你做什么事儿我都会支持你啊。女儿其实现在也很优秀，另外呢就是在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这种热心的人啊，就是他的孩子老公一定很善良，
1: 对，
0: 孩子很优秀，
1: 很优秀，
0: 对吧？你上次说我记得那个张阿姨，然后人家女儿应该说
1: 在上海，
0: 上海的一个比较大的这种银行，然后做这个
1: AI 数据机器人的这个后台，
0: 还有就是在业余的时间
1: 开了一家，对，再开了一家自己喜欢的这个小店，
0: 简直是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阿姨，然后
1: 女儿也很优秀，
0: 女儿也很优秀，哇，我觉得其实一个是积德，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他妈妈本身就能量很大，
1: 是的，
0: 或者是也许他妈妈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给孩子我照顾你呀，我给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的这种言谈举止，他的行为就会影响孩子，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一个自私的家庭，你说老公也自私，孩子也自私
1: 啊，是，
0: 他肯定也不会支持他去做，
1: 对，
0: 这个比如说妈妈想去做，但是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1: 哎，这个叔叔很支持他，
0: 对吧？人家就支持，所以他才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家庭氛围。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聊的这个杭老师，他也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氛围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哈，就是咱们社区和居民这种良性互动也特别好。昨天我第一时间到了他们那个活动室的时候，我发现坏事了，手机一点信号都没有。我说阿姨，咱附近有没有还能够就是承载的室内的？我们就立刻就到咱们社区去找这个主任。主任说没问题，我们这个场地可以立刻给我们开空调，开灯，帮我们去解决网络的问题。虽然后来这个网络也不太好啊，也因为入伏了，手机设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中间一下就停掉了，但是我觉得这种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这种良性互动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感谢湖滨街道幸福家园社区的工作人员。
0: 那你说到这个我也感觉到了，其实我们那天去湖滨街道的话，他们的负责人真的对工作特别了解，他还不是主要负责人，
1: 是啊，对，
0: 他不是主要负责人，但是我们在给他聊的过程当中，他就就是发现，一个是发现社区当中会有哪些比较积极踊跃的人，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也一定是在他们的这种关心下，然后才给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1: 对，
0: 才能让这些有爱心的人，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社区的关怀下，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给我们社区的其他的一些成员提供这样一个场所。我觉得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自上而下的，就是做成一件事情。或者是

0: 这么多社区做成一件事情，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1: 是我们也算是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全山区里面比较优秀的，然后他们又选取了自己辖区里面比较优秀的。所以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发掘咱们身边的叔叔阿姨们啊，有才艺的我们展现一下。
0: 是的，其实你看一些老年人觉得自己是玩，但是我们现在能感受到他们就是一点一滴，然后其实整个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很有朝阳的这样一个老年群体。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在一部分上老年大学，一部分在社区，大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说我们整个老年朋友这个精神状态好了，那整个家庭的状态就好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就和谐了。
0: 对，那整个
1: 社区就和谐稳定了。
0: 对，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他们没有这些事情去做的话，他们的精神生活可能就少了很多。
1: 对，
0: 然后可能就天天琢磨着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或者是给家里找，你问这些参加一些老年朋友，你问他们的孩子，他们肯定会觉得，哎呦，我爸我妈自从参加这个活动之后，
1: 对
0: 事儿少了，
1: 是
0: 精神状态好了，甚至以前吃的药现在都不吃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有可能。还有比如说老年人无聊的干嘛去买保健品啊？
1: 哎呀，
0: 对吧？你说是不是？如果这些老年人，如果这些老年人他很无聊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加入这些组织？
1: 对，
0: 那也有可能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你看似他们就是很简单的，或者是这样一个组织啊、活动啊，但是他们其实给社会提供的这种价值，不管是社会的价值还是经济的情绪价值，我觉得都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更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些热心的人，包括像这个居委会啊、社区啊，对不对？都能够行动起来。每个社区如果都有的话，那整个的老年朋友的这种精神状态就会好很多。
1: 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周一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

0: 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连线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我们的程伟小橙子。今天呢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现场报道呢？今天他会走进彭城汉丰艺术学院民族舞老师的专访，詹丽君老师乐龄逐梦步履生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我们的程伟。程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周一哈，那也是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在这里呢也是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学习才艺的一个地方哈。大家透过我的这个视频镜头能够看到，这里呢是彭城汉丰艺术学院。那这里呢可以说是窗明几净啊，环境是特别的好。刚刚我们在入口的地方哈，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美辰。那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朋友要问是在哪里了哈。这个地方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艺术学院啊，学习我们一些老年大学课程，还有一些提升艺术爱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其实非常好找，就在市中心我们原来的古鹏大厦的5楼。那这里呢现在为大家我们的老年朋友开辟了这个彭城汉丰艺术学院。那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走进咱们的民族舞的课堂，那认识一下一位民族舞的老师啊。现在可以看到老师正在上课啊。这里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我们詹丽君老师的直播课堂啊。老师现在目前呢正在上课中哈。
0: 嗯，
1: 其实我想呢，人到了这个退休之后啊，最好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闲有所乐，老有所追，然后用热爱把自己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
0: 嗯，
1: 那今天这位民族舞老师啊，他教学啊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每一支民族舞呢都可以让我们的长辈们跳出年轻，跳出自信哈。你目前来看张老师这个课堂，这个阿姨们的这个身段也是特别的漂亮哈。
0: 嗯，我感觉到这个课堂非常宽敞明亮。
1: 对，是的，这个我走进教室的感觉也和主持人一样，特别的这是一个新开的艺术学院，所以呢它的环境啊设施啊都是非常的漂亮的。
0: 嗯，首先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你看这么多的公交车还有地铁两条线，绝对的这个市中心。那天我去充我的公交车的那个卡哈，公交车卡，然后就看到好像是了解到就是彭城汉丰艺术学院，然后 我了解到了，
1: 就在咱们充卡的上面一层
0: 啊。对对，然后当时我看到充卡的那地方呢有这个宣传，我当时说这是什么学校呢？今天小橙子就带我们去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首先地理位置东南西北的，然后到这儿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啊，而且的市中心你看买衣服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消费啊也都很方便。是不是刚才小橙子说是刚刚开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应该算是一个学院或者是老年大学对吧？
1: 对，新的老年大学，而且是今天正式的第一天开放。前一段时间呢就是一个让老年朋友先试听课程，征集大家意见的一个前期准备状态。今天呢是周一，然后呢是第一次正式开课时间。
0: 其实
1: 今天
0: 对，其实你看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它一种模式很好了之后，它就会就有更多的这种模式出现，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因为比如说这个楼这个我们的应该是古鹏大厦对吧，古鹏大厦后面上面也有这个怎么样利用，那我们老年朋友又有这种需求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拍即合这样的一种设计，我觉得非常好。
1: 是的，尤其这个地方是咱们老徐州人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0: 对对对，
1: 非常的方便。那么今天要介绍这个詹老师哈，他也是特别的认真。那么他的课程呢是9:30正式开始，前面呢是带着我们各位阿姨啊进行了一个基础练习热热身。现在呢就是刚才课程的间隙，让阿姨们戴上了咱们新疆帽，因为今天詹老师第一节课要教大家的是新疆舞。那我们稍微打断一下张老师。张老师你好，我稍微打断一下。你好，我是程自爱，能不能把话筒带一下来老师？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进入我们视频直播的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张老师了。
2: 大家好。
1: 哎，好的。
2: 好，大家好。
1: 张丽君老师呢，其实也是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啊深耕有20多年了。
0: 嗯。
1: 而且张老师科班出身，是咱们徐州幼师专业毕业的。
0: 嗯。
1: 哎，张老师，请您先自我做个介绍好吗？
2: 啊，我是一名幼儿教师，啊，经过这个一段的时间，自己去进修，啊，再去深造自己，然后我就考取了规范的正规的舞蹈教师证。
1: 嗯，
2: 从这一刻起，我先是带的孩子的，在星光舞校幼儿园几所这个，先带的是孩子们的这个舞蹈。
1: 嗯。
2: 几年以后，我看到我们中老年这个群体很庞大，哎呀，我这个心决定了，我来带我们中老年的这个群体舞蹈，把我学到的这个舞蹈知识传授给我们中老年的这个朋友，让他们经过这个舞蹈，手舞足蹈，去让我们的身心更快乐。更健康，
0: 嗯，
2: 这样的，我就是一个这样的目标。
1: 哎，是，那张老师呢，可以说是先是服务了我们这个小朋友，现在呢开始服务我们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辈儿了。那张老师，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教孩子，还有咱们退休之后的一些阿姨们跳这个民族舞，有什么样的不同吗？然后咱们阿姨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难忘的小故事？
2: 哦，这个我还真得说
1: 啊，
2: 这个。年龄段小孩子，他都是4、5岁、5、6岁的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好动，但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模仿力，他这个孩子的阶段是模仿力特别的强啊，小脑袋也是很聪明的，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说小朋友他这个模仿特别快，老师就是很轻松，但是到我们中老年这个朋友就不一样了。
1: 哦，
2: 经过我们的这个年龄段，我们已经走向这个大脑也是往后退缩的，
1: 是
2: 记忆也是减慢了。
1: 嗯，
2: 所以说就从我们这个年龄，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的教学是记慢耐心
1: 啊，是
2: 这三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完全针对我们这个退休之后中老年朋友乐龄一族呢，张老师进行了这个教学上面的调整，进行了一些优化哈，那就是细慢啊，然后就是耐心。对，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张老师啊，在做基本功的时候，就能看到有些阿姨条件还不错。有些阿姨可能是因为咱们今天是第一天开班是吧，老师？
2: 对，
1: 咱们有一些是零基础的小白。
2: 有，我们就是这现在后面的学员都是零基础的学员
1: 啊。
2: 对，通过我们手把手的教，一点一点的让他们去感受舞蹈的魅力，他们会慢慢的提高自己对这个跳舞的这个水平，慢慢会提高的。
1: 是啊，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因为您教的是这个民族舞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民族舞它有什么特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的这个乐龄朋友来说，哎，他有什么样的特色？因为我刚才看您，这个前面基础教学的时候哈，你不光教动作，你还教呼吸啊，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之处呢？
2: 哦，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虽然是中老年朋友，但是我们要向他们专业的那个步骤去学。
1: 是，
2: 首先为什么要学这个？舞蹈基础
1: 啊，
2: 因为舞蹈里边基础有这个古典舞的声韵，有基本功的训练，有把上的训练，有地面的训练，通过这些训练能让我们中老年朋友他的这个身体有变化。
1: 哦，
2: 第一，我们的体态变直了，
1: 嗯，
2: 我们干多少年的活，这个后背驼了，经过舞蹈的训练，我们的背直了
1: 啊，是，
2: 这就是
1: 看到张老师这个
2: 舞蹈基础，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内在气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舞蹈，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他有一些慢性基础病，
1: 哦，
2: 是不是？
1: 是，
2: 比如说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大部分人的这个困惑。
1: 对，
2: 经过我们这个舞蹈这个训练，
1: 嗯，
2: 慢慢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做这个两头翘。
1: 小燕飞，我知道这个。
2: 啊，对了，
1: 小燕飞。
2: 对了，就这个动作。
1: 啊，
2: 通过这个动作，我们会慢慢的改善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困 困惑。
1: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舞蹈，比如说是高血压，
1: 嗯，
2: 高血糖，
1: 嗯，
2: 哎，我们虽然就是说不能把它就是把它不可能的就是治出根，但是我们会通过舞蹈的训练，我们会把它平稳的，不让它去往这个，
1: 哎，是的，
2: 发展，
1: 这是一种锻炼方式。
2: 哎，对了，对，
1: 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
2: 对，
1: 但是呢，咱们国家这个减重的这个指南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一周要做有强度的有氧的运动。
2: 对了，
1: 哎，
2: 这是有氧的民族舞学习，非常有好处。比如说，来，我们这位这个美女，
1: 哎，这位姐姐，哎呀，这位姐姐
2: 的腰，就是的，当时来的时候这个腰特别的。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2: 通过几年这个学舞蹈，你问问他，让他自己说他的这个腰椎
3: 改善了好多，
1: 改善好多。姐姐现在很年轻啊，也看不出来。您方便问您的年纪吗？
3: 60了
1: 啊，跟着姜老师也学好多年了，是吧？啊，您觉得这个咱们学了民族舞之后的这一些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您精气神啊，这个特别好，我觉得您也特别苗条，这身材好棒啊，是不是？
3: 对，我喜欢舞蹈，
1: 喜欢舞蹈。
3: 上班的时候没有时间，
1: 上班的时候没时间，
3: 正好就开眼赞老师，
1: 哦，
3: 就教舞蹈，就报了个班。
1: 退休之后
3: 对，
1: 是是是，我又发现了哈，在退休之后，大家有时间了之后啊，都想完成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些这个没有完成的梦想
2: 了。是，
1: 尤其我觉得民族舞还特别的有韵味哈。
2: 是的，是的。
1: 哎，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您课堂上年纪最大的最小的咱们有
2: 啊，我最大的是一个学员呢，因为我在好几个这个老年
1: 大代
2: 的最大的年龄是82岁。
1: 82岁啊，哎呦，
2: 他的身体就是特别好，
1: 特别好。
2: 我们这里边最长的是谁？梁老师是吧？
1: 来，这位姐姐，
2: 我们的这个
1: 姐姐你好，
2: 职大小学的老师，
1: 哦，特殊学校老师。
2: 对对对，
1: 啊，
2: 是牌楼培智学校
1: 啊，牌楼培智学校的啊，
2: 年轻时候是身体一些毛病，现在
3: 毛病老多，不少。
1: 嗯，
2: 我们这在十几年的这个跟着张老师一块学舞，学了14年了，原
1: 来14年了，
2: 对呀。现在我的身体，别人都在说我的身体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哦，
2: 真的非常特别感谢。
1: 是啊，这位老师也能看出来，我们这个身材的保持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对，
2: 小姑娘啊，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老师哈，我们知道这个园丁哈，就特别的辛苦。

0: 苦，而且作为特殊学校的一名老师，那可能平时比一般老师付出更多了哈。
1: 你说一次。
0: 哎，那感觉民族给您带来非常大的改变。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无论生活给予我们怎样的考验，都要心怀希望，用热情去拥抱每一个日出日落，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用一颗肃然的心爱着每一个今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我是以云气天气变化为主。今天呢，终于雨水渐止，渐晴了，但是受高空槽和副高边缘的影响呢，明天开始我是继续多分散性降水过程，其中25、26号降水呢比较明显，并且会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最新的预报信息，及时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虽然这两天天气的气温不是太高，但是感觉到依然比较潮湿闷热，这样的天气呢非常容易出现疲劳、口渴、食欲不振等症状，同时呢也会让人心情烦躁易怒。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炎热的天气呢会影响心神的安宁，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情志养生，保持心情舒畅平静。大家平日里呢不妨可以通过听音乐、读书、练字、冥想等方式来调节情绪，避免过度焦虑和紧张，同时呢要学会放松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来适应夏季的气候特点。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军人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诗人郭小川说，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军人的爱情平凡伟大，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虽然不能朝夕相伴相守，但却日夜牵挂思念。军人在国与家、责与爱之间见证伟大。别说军人不懂爱恋，军人的浪漫是右手敬礼，左手牵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浪漫的军旅情歌中感受军中铁汉的侠骨柔情。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林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十五的月亮》。
1: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孙林。戍边战士用坚强勇敢的意志力保卫着祖国边防，在这里向人民子弟兵致敬，向默默为家庭奉献的军嫂们致敬。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一首《十五的月亮》送给贤惠可敬的军嫂们。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军人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诗人郭小川说，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军人的爱情平凡伟大，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虽然不能朝夕相伴相守，但却日夜牵挂思念。军人在国与家，则与爱之间见证伟大。别说军人不懂爱恋，军人的浪漫是右手敬礼，左手牵你。今天的幸福周大哥和大家一同在浪漫的军旅情歌中感受军中铁汉的侠骨柔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说句心里话》。
3: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军人是令人尊敬的，是当今社会最可爱的人。为了祖国的安宁，不负使命，放弃了亲情和爱情。每当人们合家欢聚之时，他们都守卫在祖国的大门，守护着人民的安危。在这里，我把这首《说句心里话》送给人民子弟兵，道一声辛苦了，你们永远是保卫祖国的卫士，人民的保护神，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那就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眼睛模糊流泪症状有所缓解，看电视看手机都更加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我们许多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呢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3: 我的青春高八度，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3: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

0: 这样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军人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诗人郭小川说，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军人的爱情平凡伟大，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虽然不能朝夕相守相伴，但却日夜牵挂思念。军人在国与家、责与爱之间见证伟大。别说军人不懂爱恋，军人的浪漫是右手敬礼，左手牵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一首首浪漫的军旅情歌中感受军中铁汉的侠骨柔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茶英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兵哥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蒋茶英。军人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困苦，在守护着祖国的安宁。军嫂们

在家照顾父母儿女，把爱全部献给了幸福的家。今天我把一首《兵哥哥》送给最可爱的人，祝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你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1: 日子越胀越红火，
2: 生活越唱越开心，
1: 快乐生活
2: 想唱就唱。
3: 你快乐吗？
2: 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分钟》。
1: 大家好，我是甘雨。如果时间忘记了转，忘了带走什么，你会不会至今停在说爱我的那天？也许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我会用一个拥抱换取你的转身。如果你真的也心痛，我会告诉你我的胸膛依旧暖。如果时间忘记了转，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一首《等一分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呢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就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可不能错过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天热，眼睛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的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的朋友呢，趁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不妨呢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都给你报销。不过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4: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5: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郑福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
6: 大家好，我叫郑福平，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送给大家。这首歌深情异常，优美抒情，旋律动人，简洁明快的旋律配以深情的歌词，给人一种深刻的共鸣，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收听。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咯。
2: 轻轻穿过夏。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

0: 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0: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密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 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968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来十一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封建势力，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李桂荣当场被活捉，他会乖乖认罪交代吗？屯内潜藏的残余反动势力能否被一网打尽？请听《暴风骤雨》第37集。
4: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37集。
5: 哦，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到过咱们中能，肖队长还能糊弄咱们呢。肖队长说毛主席说的话都在哈尔滨报纸上登着呢。赵大嫂这几句话把刘德良给说笑了，笑得他一个劲儿的擦眼睛。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会落下咱们吗？咱中农黑灯瞎火的混了多少个朝代，总是受人家地主的欺负。满洲国那家地主把花销都往小户头上摊，我们也恨地主，就是胆小老实，遇事儿不敢往前去。以后就别怕了，有啥困难尽管说。咱们肖队长说。

说，平固能是骨头，中能是肉，咱们是骨肉至亲呐。刘大娘听到这儿，站起来，你坐会儿啊，我出去瞅瞅。德山老伴儿由屋里出来，站在当院看了看，又往寺外听了听，寺外静悄悄的，啥动静也没有，他放心了。二次回到屋里，才把李振江老婆子来他家串门的事儿，一五一十的都跟赵大嫂子说了。赵大嫂子没文化，记性可特好，一句不落都把他记在心里。刘大娘，往后再听见啥事儿，麻溜告诉农会。咱们郭主任说，过两天开个平固中农的团结大会，会后啊，把斗出来的猪肉、鸡鸭、小麦，先分给大伙，包几顿饺子，过个欢快年。太好了，天儿也不早了，你老歇着吧，我走了。刘大娘把赵大嫂子送出了大门外老远。赵大嫂从刘大娘家出来没回家，直接就奔农会来了。干啥呀？他想把李振江老婆子放风造谣的这个事儿赶快告诉全海，时间一长忘了咋整。赵大嫂子走进农会的大门，这么一瞅啊，哟，这农会屋里屋外灯火通明，窗户上人影乱晃，那哗哗的叫声啊都震耳朵。赵大嫂心想，这咋的了？老孙头又讲黑瞎的故事呢吧？讲黑瞎的故事也没这么热闹。赵大嫂三步并作两步的推开了屋门一瞅，赵大嫂子也笑了，怎么回事啊？白玉山回来了。呵，总奈说天狗吃不了日头去，忙啥呀？这位过去经常挨白大嫂刺的白玉山，是唐南哪儿睡的白玉山，吃了早晨不管下晚的白玉山，胖多了，满面红光啊，身上穿着青斜纹制服式的棉袄棉裤，头上戴着皮帽子，脚下蹬着一双趟头马粘靴子，好威风啊。赵大嫂子还没仔细瞅呢，老实巴交的白玉山腰里还插着一把枪牌的撸子呢。咱老白呀，现在是公安局的干部了，自打去党训班学习，他离开元茂屯都快一年了。因为工作特别忙，党训班毕业以后都没有空来家看看。这次白玉山回到元茂屯，不光是过年看家，他感情还身负着重任呢。一阵阵热烈寒暄之后，借着稍微平静一点的机会，赵大嫂把情况和全海就都说了。全海看了看白大嫂，白大嫂啊，对不起呀，咱白大哥风尘仆仆的刚回来，应该叫他马上回家歇歇，可是现在不行啊，现在有个重要事儿，离开咱白大哥还办不了，我们俩得马上上三甲屯找肖队长去研究点事儿。你可别说咱农会不近人情了，你们两口子有啥提起话啊，回来再唠吧。全海这几句话把屋子里的人给说的是哄堂大笑，平常那么泼辣的白大嫂子叫大伙笑得抹不开了，隔着小桌就给了川海一巴掌，你还当主任呢？

我叫你耍花舌子，一巴掌没打着全行，差点把小竹弯给撞个跟头。大伙又是一阵大笑，这个笑声钻出了门窗，传到了当院，一直传到大门口，吓住了一个人。这人个子不高，肩上扛着个铺盖卷，嘎着窝夹着一张泡子皮。屋里边欢唱大笑，使他不由自主的愣了个神。平固农的开怀大笑，无论这笑声的大小，对他来说都是个刺激。今天这笑声怎么这么爽朗？什么事儿使他们这么高兴？这人轻轻的把行李往台阶上一放，蹑足千踪溜进了当院。溜到农会的屋门口，他扒着门缝虚一目秒一目往里这么一瞧，倒吸一口冷气，掉脸回头，他窜出了大门，扛起行李撒腿就跑，一口气跑进了李振江的家。李振江傻眼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露馅儿了吧？我说不去不去，你偏去，末了还是个引火烧身的。小个子把这行李往炕上这么一摔，冲着李振江把眼珠子一立了，您别求那个了。李振江吓得一哆嗦，他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这个小个子。这小个子不是他侄儿李桂荣吗？是啊，可现在李振江好像不认识他这侄儿了。就看李桂荣是满脸的凶气，白眼珠都起了红线了，那叫血贯瞳仁，就好像几天几宿没吃着东西的饿狼一样。吓得李振江往后倒退了一步，桂荣啊，这到底是咋的了？小个子叹了一口气，哎，完了，白玉山回来。李振江一听，长长喘了口气，哎呦我的妈呀，他回来就回来呗，不紧不慢的，闷闷乎乎的，老白村子里谁不知道他呀？他连他老婆子都不如，你为啥吓这样？你知道个屁，他抓我来了。他咋能抓你呢？你跟他井水河水两不犯，要说抓我还贴点边，因为他们管我都叫地主尾巴。哎，叔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白玉山现在在公安局工作，我是个暗胡子。哦，李振江才明白，我说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感情他是个特务啊。事到如今光害怕也不行，常言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两国交兵各为其主，韩老五既然把你派回来了，就是叫你在元茂屯这行点风雨，你说你打算咋办吧？眼下摆在我面前就是两条路，一条是东巴黎子挨枪毙，另一条是远走高飞，离开元茂屯。李振江一听，我的孩子，你可千万别让他们把你毙了。你虽然不是咱李世文中的一匹天马，可也撑得起是一头神驴。哼，没那么便宜，在我离开元茂屯之前，也得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李桂荣的厉害。孩子，要干啥你可想好了再干呢。你这是啥意思？你得在元茂屯这儿给属我留个站脚的地方。李桂荣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哼，
什么叔侄的情分，全他妈扯淡！把枪坐那儿。李振江哆了哆嗦的，把手枪递给了李桂荣。他还想说两句什么，小个子根本不搭理他，一纵身，窜出了屋门，顺着墙根拐弯抹角，又来到了农会。站在大门口这侧耳听了听，屋里院里一点动静没有，方才还一屋子人呢，现在全散了。李桂荣悄悄的又溜到屋门口这儿，还扒着那道门缝往屋里一瞅啊，屋里炉子的火着着呢，灯亮着呢，一人没有。农会有值班的，这是肯定的。可是为啥没在屋里？李桂荣不愿多寻思了，他转脸就往下屋看了。五间下屋门锁着，窗户对着。他知道，从地主家挖出来的胜利果实都在这里头放着。干脆我给你点着得了。还没等他走到下屋台阶这儿呢，谁？这嗓子清清亮亮，跟小喇叭似的。常言说，肥人胆虚呀。李桂荣惊打了个冷战，转过身，龙眼神定双睛，顺着声音仔细这么一瞧啊，小猪官吴家富。家父啊，别吵吵，是我李桂荣。你想干啥？郭主任叫我来上班，帮着能会算算账。算账？你在这儿转悠干啥？李桂荣心说，我别跟这小崽子废话了，把他毙了得了。他的手刚往腰里这么一摸，小猪弯的眼睛真尖呐，大喊一声，不许动。红缨枪对准了李桂荣的胸膛。哎，家父怎么跟我动起真格子来了？我也没动啊。少废话，把手举起来。你这个坏蛋，午夜半夜的往农会溜达，准那样好肠子。走，跟我进屋去。好，好，好，我跟你走还不行吗？李桂荣笑嘻嘻的把俩手往起这么一举，啪，一个冷不防把小猪官的枪叫得给磕开，随后他来了个恶虎扑食，就奔小猪官来。今年的小猪官可不一般了，是圆帽腿的儿童团长啊。他来了个夜底藏头，身子飞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呀，李桂荣扑了个空，自个儿差点来了个狗吃屎，趴地上。李桂荣还没等站稳当呢，小主管把手中扎枪这么一拧，来了个防下策。这招是跟民兵队长老初大叔心学的，还真灵。哦，不吃，正挡在李桂荣的大腿上。哎呀，疼得李桂荣钻心呐、啊！这小子像条疯狗似的，拦腰把小猪窝就给抱住，扑通，把小猪窝摔倒在地。李桂荣把右拳这么一举，就要下毒手了。就听啪嚓，哎呦，扑通，小猪官吴家富遇难了吧？没有，小猪官从地上爬起来了，李桂荣像条赖皮死狗似的倒那儿了。咋回事呢？原来有人给李桂荣这脑瓜子上来了一烟袋，
烟袋杆都打折了。

0: 烟袋削脑袋上，哎呦，李国荣叫唤一声，扑通，李国荣趴地上了。小猪官爬起来定睛一瞅啊，笑了，搭救自己的不是旁人，谁呀？花云喜。今儿晚上怎么凭空掉下个花云喜来？老花可不是凭空掉下来，最近这些日子就打肖队长二次来到元茂屯，老花掉了也有十斤分量。自从那天从家里把肖队长送出了大门，回到屋里他连饭也没吃好，好几宿好几宿的也没合上眼睛。翻出杜善人的变天杖之后，花云喜这心里绞着疼啊。特别是民兵队长老叔在广军大众的面前说那几句话，花云喜回家寻思了大半宿，他叫着自己的名字，花云喜啊花云喜，你好了罢了，忘了疼了。房子院套热炕头啊，鸡鸭鹅狗大黑牛拴住你的腿了，迷住你的心窍了，把阶级敌人忘了，可人家地主心里装着你呢。不行啊，找肖队长认错去，找郭全海平步龙检讨去，大伙会相信我，相信我花云喜摔个跟头能爬起来。他上农会来了三四趟了，没好意思进大门。他老婆瞅他这两天六神无主的样，也没敢说长道短，也不敢提他攒钱过日子发家致富的事儿。今儿晚上白玉山回来，老花想来看看呢，来了两趟了，站在屋门外头一瞅人多，又是没好意思进门，心想待会儿人少点的时候再来吧。本来嘛，自己和全海、玉山、玉林、李大个子前后脚参加着革命，前后脚参加着党，眼下瞅瞅人家玉林是烈士，随死犹生，全屯人都想着。全海为大伙起五更爬半夜，领着全屯的平步中农往前奔。李大个子当了之前模范，白玉山是公安干部。再想想自己这一年都干啥了，是斩边阔院套大院，养鸡喂猪印老牛，革命的事儿不想了，公家的事儿不办了。花云喜呀，你叫个啥党员呢？当他第三次来到农会，正碰上小猪官跟李桂荣搏斗，就在李桂荣举手要行凶的那一瞬间，花云喜拔出烟袋来，照准李桂荣的脑壳就是一家伙，使多大劲儿不知道，烟袋杆都折了。花云喜帮着小猪官把李桂荣捆上，先把他架到里屋去。就在这功夫，屋门一开，出来个小伙子，是民兵小猴。今儿晚上农会俩值班的，一个小猴还一小张。小张饿了，要回家吃口东西。小猴一看，你去吃吧，我待着没错。小张二二四四的，能行吗？要不停会儿，明儿早晨一块吃得。小猴不乐意了，哈哈，你就快吃去吧，保证没事，让你说的还法了天。我就不信地主坏根还敢自毛，除非他吃了豹子胆。再说了，来个个巴能咋的，咱参加过保卫元茂屯的战斗，韩老七好几十胡子队都给他消灭了，兴邦的小坏根还掀得起一尺二的浪来。 就这么着，小张回家吃饭去了。小猴一看小张走了，他把钢枪一举，咔嚓，上去顶膛火了。从屋里出来，围着农会大院，前前后后走了仨圈，啥事儿没有。最后啊，连流水的狗眼都看了。真是的，甭说坏人，连个耗子也休想从我的眼前溜过，可了得了。小猴回到屋里，抱着钢枪往那一坐，这困劲儿就来了。上下眼皮呀、啊，像抹了半两吊胶一样，使劲儿往一块黏糊。
1: 嗯，
0: 哎，别睡呀、啊。
1: 嗯，
0: 哎，得精神点儿啊。哎呀，要睡干脆躺下睡吧。脑袋一沾枕头就打上呼噜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3: 风云激荡的土改岁月里，工作队扎根乡村，唤醒受压迫的农民，众人齐心协力奏响翻身解放的时代壮歌。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桂兰的地主婆婆上门逼迫其回家，桂兰会妥协回去吗？屯内的残余反动势力能否全部肃清？请听《暴风骤雨》第38集。
5: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38集。
6: 小猴睡得正香呢，忽听着院里边噼噗噼咔，怎么的了？这跑出了一手，傻眼了。小张吃完饭也回来，气得小猴拿着枪要把李桂荣给崩了。小猪官和花永喜都不让，崩了哪行啊？这么大的事儿，得叫郭主任知道，你给崩了咋算呢？小猴一听不吱声了，坐在一边生闷气，他主要是生自己的气。哎呀，这么不警惕。第二天刚吃过了早饭，农会的大门前传来一片人喊马叫声。小猪官跑出了一瞅，是全海玉山他们回来了。真快呀。小猪官知道他们上三甲屯了，去找肖队长汇报去了。咋这么早就回来了？又一宿没睡吧？睡了睡了。到了三甲一进门，肖队长就给了我们任务，叫我们睡一觉。睡醒了一大跳，才汇报上了。你看，肖队长也回来了。这趟我们就等于去把他接来了。小猪官跑到肖队长的跟前。肖队长，哎，家父啊，好精神呐、啊、我们的儿童团长几天没见，好像又变了个样。肖队长，你看我参军够条件不？啊，参军呐、啊、哈哈，那可还得等两年呢。小猪官当时的嘴就撅起来了。呦呦，咋了？闹情绪了？走吧走吧，先上屋去。肖队长他们进屋，还没等坐下呢，这几个人就汇成报了，把昨晚上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都说了，都要求给小猪官记一功。肖队长看了看花永喜，笑了笑，没说啥。肖队长心里好像是在说，同志啊，你跟上来了，这应该说是个良好的开端。他抬手拍了拍小猪官的脑瓜，好，应该给我们的小猪官记一功。全海建议马上提审李桂荣，应当立即召开全屯大会斗争这个坏蛋，叫白玉山当众宣布他的罪状，然后抓起了法办。还没等肖队长表态呢，老孙头喘吁吁的从外边跑进来。

也说不上是气的还是累的，跑的是满脸涨红，一脑袋大汗。了不得了，咋的了？这屯子里又出了新闻了。啥新闻呢？杜山人的老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逼着刘桂兰回家，你说新鲜不？人在哪呢？在赵大嫂家呢。原来刘桂兰啊，从白大嫂的家搬到赵大嫂家好几天了，快过年了，怕赵大嫂想这想那，就这么着搬过去。小猪儿没等老村头说完话，拎着沙枪就往下跑。桂兰不论是在白大嫂家还是在赵大嫂的家，都是那么乐乐呵呵的，两个大嫂对待她呢像亲姊妹一样。眼瞅着要过年了，桂兰没黑没白的忙着农会和妇女会的工作，晚上回家帮着赵大嫂编席子做针线活，挑水做饭抱柴火，简直没有闲着的时候。有一点闲空啊，还得给小锁子捡几个窗花玩，再不就教个小猪儿唱秧歌调。赵大嫂也打心眼里往外乐呀，日子越过越红火，一个劲儿的添人进口。去年收留了小猪儿，今年又收留了个刘桂兰，屋里总是那么热气腾腾的。快过年了，能会把麦子肉都分下来，桂兰和小锁子都嚷着要包饺子，先包他个千儿八百个冻上，随时吃啊，随时就煮。赵大嫂的脾气多随和呀，好，咱们包剁肉和面就包上。饺子包了还没有一盖帘呢，嘎吱门一响，杜善人他老婆子到外边进来了。一进门，炕上凳子上他都不坐，一屁股坐门槛上了。你说膈应人不？赵大嫂和桂兰啊都没理他，就是小锁子跟他说了句话：“滚出去，闹母猪。”老地主婆没听清楚，哎呦，赵大嫂，听见了没有？孩子跟你要核桃酥呢。他这一打岔呀，把赵大嫂他们都给气乐了。本来这个老地主婆到这儿来呀，就有点胆粗的。如果桂兰还在白大嫂子家住着，他还真不一定敢去。他知道赵大嫂人老实，老地主婆这么一瞅，心说行，真是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桂兰呐，快收拾收拾，跟我走吧。刘桂兰一愣：“我跟你上哪儿去啊？”“回咱家呗。”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呢？万丈高楼从地起，水从源流，树从根。别忘了，你是我们老杜家三媒六证花钱娶来的，我是你的婆婆，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儿。你活着是杜家的人，死了是杜家的鬼。今儿咱这么说得了，走啊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实话告诉你，刘桂兰，没有三把神杀呀，我也不敢来烦你这个新媳。说着话，老地主婆站起来了，张牙舞爪的要把刘桂兰给带走。连一贯老实巴交、屈以待人的赵大嫂子都气急眼了。赵大嫂心想：奇怪呀，是什么东西附了这个老妖婆的体了？东山人还在那小屋关着呢，他就敢明目张胆的来闹腾，把刘桂兰给气的，真想给这老家伙脑壳上来一擀面杖。转念一想，不能挡，

0: 也得把来龙去脉弄清楚。刘桂兰不愧是元茂屯十字班的副班长，妇女会的骨干，遇事啊三思而后行了。桂兰冲赵大嫂递了个眼色，转脸看了看老地主婆，你今天咋想起来领我回家了呢？老地主婆一瞅桂兰，心平气和地跟他商量，心说有门，今儿说不定歪打正着真能把这鸭蛋子给弄走。嗨，咋能说想起来，地根儿也没忘啊。平素你在外头忙工作行，过年过节了哪能不回家呢？啊，那我要是不回去呢？媳妇儿听婆婆的话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要不那不没王法了吗？赵大嫂子这口气实在憋不住了，你这话是往哪儿说呀？桂兰在妇女会斗争积极，大公无私，她是没王法，她没有地主的王法。赵大嫂说话挺赶劲儿啊，噎得这老地主婆直翻白眼儿。赵大嫂，桂兰是我们家的人，逢年过节我招呼她回家，这不犯物。桂兰把那擀面杖往那面板上啪嚓这么一摔，把老地主婆给吓一跳。我参加革命了，我是革命的人了，跟你们老杜家有啥关系？老地主婆冷笑了一声，嘿嘿，你别拿这个参加唬人，我们家的房子地全交了，我们也参加了。呸，你想参加国民党胡子，你这是血口喷人，有啥证据？你亲口说过，你说穷棒子们叫你们抖擞两天吧，等中央军来了把你们脑袋都打下来。刘桂兰这底儿接上好啊。赵大嫂子站起来问他，你说这话你说过没？小锁子也从炕上蹦下来，手里边攥着那剪窗花的那把剪子，剪子尖对着老地主婆的腮帮子，你看看说没说？这功夫门外边有人搭话了，这是谁对平谷能这么歹毒啊？说着话，民兵队长老初打外边进来，老孙头搬兵来了，全喊民兵平谷农儿童团长小猪官来了好几十。老初雄赳赳的叉腰往那一站，上下打量了老地主婆两眼，他大吼了一声，拿绳子来把这老反动派给我捆上。老孙头抻着脖子也直吵吵，你这个老顽固娘们啊，你看胡子想反边呢、啊、把他叫出来去。老杜婆子脸绿了，浑身直筛糠啊，别吊起我来，我不叫刘桂兰回家不行吗？老孙头一听，滚你那个山药蛋吧，你凭啥叫人家桂兰回家呀、啊，猴带胡子你算哪出啊？从现在起我老孙头宣布，刘桂兰和你们家这小猴崽子打霸道。大伙齐声附和，对，离婚。嗨，谈不上离婚，干脆呢叫一刀两断。啥一刀两断呢？就叫拉倒，谁挺大个姑娘嫁个尿炕的孩子。其实这点小事儿不大，可是对桂兰来说呀是件重要心事。今天大伙七嘴八舌这么一吵吵，这门所谓的亲事就算吹了。林桂兰心里特痛快，老孙头要地主婆的口供，你听见没有？
1: 我听见了。
0: 你还招呼不招呼桂兰回家了？
1: 我不招呼了，你们放我走得了。
0: 船海过来了，不行，哪能那么简单呢？你既然亲自送上门来了，我们农会就得接待你一番。老楚啊，你先把他带到十字班去，由赵的嫂子领着妇女会轮班审问他，一定要问出他来是谁指使他来的。全海他们回到农会，就把这个情况和肖队长说了。这么做很好啊，现在咱们先办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由白玉山带两个民兵做老村头的爬犁，把李桂荣押到县公安局去，就不在这儿审问他了。玉山同志要早去早回，因为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再一件事儿呢，是不是咱们先分别召开他几个会，把屯子里的几个地主婆弄在一块儿，给他们开开会，再把屯子里的那些游手好闲的不是正经八百的庄稼人也找着一块开个会，再把那些地主的亲戚朋友在家里的都集中起来，有农会骨干参加，和这些人在一块唠唠嗑，叫黑先生、华云喜、老田大爷整理杜山人的财了。过了大年初一，咱们就开他的斗争大会。好，我同意。吃过了晌午饭，开会的人都来了，农会五六个屋都给占上。全海和张景瑞招待屯里的这帮二混子，这帮人数也不算少，二十来个呢。看来农会对这个座谈会啊还挺重视，准备了几盒香烟，桌子上还放了一大笸瓜子儿。这帮人坐着互相瞅了瞅，全都是些好吃懒做唱一二悠的，轰的一声全乐了，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全海看了他们一眼，过大年了，农会找你们来见见面，咱们唠点家常，也请你们给咱们农会提点意见，以后全屯开什么会呀，希望你们都来参加。全海的话还没说完，有一个人接茬了：参加啥呀，咱成分也不好。全海一看说话这个人三十多岁，五官长得挺端正，就是脸上带着一股子油滑气，眼睛瞅人呢总是斜楞着，那嘴往左边撇完了往右边咧，大概可能怕撇歪了咧不过来。他上身穿着一件空心破皮马褂子，那棉裤的裤腿啊俩颜色，左裤腿是青斜纹的，右裤腿是海上蓝的，有条破围脖不在脖子上围着，在腰里系着，脑袋上戴着一顶新毡帽，可是补着两块旧补丁。全海认识他，这人是元茂屯有名的刺头，他叫李长发，外号叫李毛驴子。那你说说你是啥成分呢？
2: 哎呀，既然主任问咱就得把成分报报。我是元茂屯这儿头号的大地主，趁千间房子万顷地，冬天我屋里啊生着暖气火墙洋炉子，外带八个炭火盆，到了夏天我那院里啊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外带的肥狗胖丫头。这两句话把这屋里人都给逗乐了，因为大伙都知道他家连炕席都没有。李毛驴子一本正经地瞅了瞅大伙，笑啥呀，我告诉你们，在财主跟前别嘻嘻哈哈的。张景瑞是个实实乎乎的小伙子，根本没听明白李毛驴子这话是啥意思，他讲的挺奇怪的。

0: 李毛驴子，人家都把成分往下降了，地主都装了赋能了，赋能装了中能，你可倒好，还往上升，你说你怪不怪啊？李毛驴子上下瞟了张景瑞三眼，这三眼要是打架的话叫三照，就是照量照量能不能打过对方。这有啥怪洋的，还不是这么回事儿吗？早先穷人倒霉，咱是穷人，眼下地主垮了，咱就变成地主呗。正在这功夫，肖队长由外边进来，往全海的旁边一坐，说话这人叫什么名字？他叫李毛驴。肖队长一皱眉，这也不像人名啊。全海低低的声音给肖队长介绍了几句，这人的大名叫李长发，康德五年呢，由关里牵着两头毛驴逃荒跑这儿来，一头毛驴上驮着老婆孩子，一头毛驴上驮着备用路的锅碗瓢盆，到了元茂屯这实在走不动了，租了杜山人几晌地，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还不够给杜山人交租子的呢，两头毛驴叫杜山人牵走了，孩子闹病没钱治死了，老婆也跟他离婚了，从此李长发就剩个外号。就这样他地也不种了，越来越懒散，就变成了眼前这模样。肖队长一看大家都不吱声了，大家随便唠唠吧，今天把大伙找来见个面认识一下，咱们都是庄稼人，全姓穷嘛，比方咱们在座的李，肖队长差点把李毛驴给叫出来，李长发同志来说吧，大一来到咱们元茂屯不也是个好庄稼人吗？安分守己，租杜善人的地种，结果咋落得这样了呢？交不起租钱，地主牵走了他的毛驴，孩子有病没钱治，耽误死了，老婆看着没法活下去，才和他离了婚。刚来元茂屯的时候他为啥不这样？大伙想想吧，一句话，这是叫地主逼的。在座的过去就算做过一些一星半点不应该做的事，叫做被逼无奈，不怪大伙。如今地主打倒了，封建打垮了，藏着的坏蛋一个一个的也被咱们挖出来，大家再不学好，再不往前站，那可就要怪自己了。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大伙都应该进行自我改造，分了地就要好好生产，做个好样的庄稼人，不要说人家瞧不起你们，首先要问问你们自己瞧没瞧起自己，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嘛。我就说这么几句吧，大伙唠。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乡村土地改革的波澜往事，工作队团结民众，除恶霸，平匪患，生动再现贫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奋斗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官府公事佐证教会流言，民众对峙，矛盾激化。法国领事当众开枪伤人，引发大规模动乱。朝廷诏令抱病履职的曾国藩赶赴天津，处置棘手涉外教案。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9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59集。
1: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虽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14日，两名人犯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告示上面就说了，张栓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寻明事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那么这张告示呢，就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虽然审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发布这道告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是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呢为官廉政，1870年同治九年初，刚刚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呢，西洋文化的个性也是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树立起光辉的十字架。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了。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的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了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是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5月20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儿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儿。一系赵州宁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儿将一诱入堂中，付一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这是原文。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做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是心惊胆战。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 崇浩听取案情之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没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峙。5月23日，也就是公历的6月21日上午9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把教堂里所有人都一一传过来，都看了一遍，也没找到王三儿其人。而且呢，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和武兰珍供述的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儿哪哪儿与王三儿交接，然而呢，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原文说门庭径路与犯供不符，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显然他没有进过这儿啊，所谓迷拐的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就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乃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堂印象恶劣，但是呢，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这个人呢，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的温和。樊国梁主教对他的评价是：何于接人，至于处事，

人皆乐与之游。他的辩护呢，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说，帝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事情至此，可谓是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没法再查下去了，这事儿只能是不了了之。然而呢，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峙的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室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的讲话。因此呢，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的门口，见有教民出入则齐声讥诮。有一些人呢，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2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封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了。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封大业，这个名呢，也有人译为封大烈，这一年呢40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之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令他感觉无比的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那么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封大业是脚踹移门而入，一见崇厚就是出言不逊，破口大骂。那么崇厚呢，满脸陪笑，告以有话细谈。这个封大业呢，就如同没听见似的，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释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据崇厚汇报，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封大业稍稍平静了一点。于是崇厚炸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封大业一见，又大肆咆哮说，而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一，并且表示他要去亲自弹压。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那么天津的水会呢，又叫火会，是一个民间的 NGO 组织，就是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他们的首领呢，就是地方绅士。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也就是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呢，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这一次一听说什么，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积蓄已久的水会会众满面怒容，手持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因此呢，崇厚劝封大业不要这会儿出去，但是据说封大业的反应还是不屑一顾，说尔怕百姓，我不怕尔

中国百姓，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封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的资料说，封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儿。于是封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根丁高升。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了，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封大业、西蒙，也就是封大业的秘书打死了。众字皆裂，万口齐腾，为领事无状若斯，合共即止。潮涌奔急，白挺如雨，封大业登时倒闭。据说二人死得很惨，封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腹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封恶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于时，浑身寸折。愤怒的人们接着又冲向了法国教堂，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200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深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面。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在教堂之中，一共有6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当时的场景相当恐怖，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6人俱死，即耻其衣履，将尸抛于3岔河中，复将灵鼠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焚毁了教堂之后，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还有大量的人流一起涌向领事堂，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通通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打死外国人20名，法国领事1人，随员1人，法国教士和修女11人，比利时2人，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3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除此之外，还有多名中国教民以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没有被充分的重视。当然
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巧合的是，就在教案被焚毁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点开始，直隶全省下起了一场大雨。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自去年4月抗旱至今，13个月未得大雨，本日未刻起。一开始还是小雨，到了晚上雨势转大，灯后大雨。保定距离天津是3-4天的路程，曾国藩此时还不知道天津教案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雨不止，谓之快慰。他哪里知道，在数百里之外的一场大祸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最大的一场挫折当中。

0: 天津教案震惊了世界。这一次教案不但死亡者众多，更为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这在清王朝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案发生的第二天，5月24日，北京的八国公使就联合召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的6月1日驶抵大沽，鸣炮示威。崇厚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专折向慈禧汇报了此事，并说事端太大，他自己已经处理不了，指名提请他的上司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理。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一年半，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让他的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他患了眼病，还经常的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之严重。银正起，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手若坠手，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那么以今天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很可能这就是高血压。我们看他18日到25日每天日记的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从此之后，日记当中几乎日日都有请医诊治之语。那么就在教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刚刚向朝廷续了一个月的病假。就在此时，26日他接到了慈禧的命令。曾国藩病尚未全，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为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那么这一道命令呢，让曾国藩陷入了焦灼之中。首先就是这一次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此外，介入此案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一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遗物之人，大多数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或者是好名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一众幕僚纷纷劝阻曾国藩，但又教案查办有损名望，他依旧带病赴任，预留家训。抵达天津后整顿乱象，查办失职官员，却接连遭受外界非议。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六十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六十集。
1: 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一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遗物之人，大多数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或者是好名声。因此呢，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去接管此案。阻者、劝者、上言者、调陈者，分歧踏进。那幕客史念祖更是给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京办案乃为下策，为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攸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敌。确实，那几乎就可以确定，这个事儿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的一世英名很可能毁在这个案子上。曾国藩呢，也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的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那外事呢，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的专员专门负责的。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专责。大人谁呢？就是指曾国藩。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同时呢，上谕也说了，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往天津。如果说他因病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所以呢，是否从命，一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接奉廷记，派于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

但是呢，稍一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之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只有他以一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没有到濒死的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忧。他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一个蛮憨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所以呢，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事端重大，亦不敢辞，数日之后即你立即前往。他准备病情稍缓就启程赴京。6月初3日，曾国藩感觉身体勉强可以支撑了，因此决定束装就到。那这一次出门呢，曾国藩预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呢，在灯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了一份很长的遗嘱。他说，于此行反复愁思，书无良策，于自咸丰3年1853年暮勇以来，即自恃效命将长，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极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自略是一二，以备不虞。这个案子呢，很难办，我反复思考，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能会死在这个事儿上。我从咸丰3年创建湘军以来，就已经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现在我已经老了，更不会怕死，不会自负初心。有些话呢，向你们交代一下。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之上。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事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志不求。余生平略涉如仙之术，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志不求为重。智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待者不能修，嫉者为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为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志不常戒，每发露于名业相谋侍卫相列之人；求不常戒，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侍进相防之际；将欲造福，先去至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人不可胜用也；将欲利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鱼之心，而亦不可胜用也。志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极悲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制，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翻译一下，人这辈子呢，最难去除的就是嫉妒和贪求。所谓不治，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
这两点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事实上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当事民工，都处理不好。嫉妒经常出现在功名事业差不多的人之间，贪求经常出现在升官发财之际。连左宗棠、郭松涛这样的大人物，事实上都常在这两点上犯错误。所以呢，他专门强调，这两点不去除，则既难立品，又防造福。所以他希望曾氏后人能克除这两点，做到心地干净。六月初六日，曾国藩从保定启程，六月初十日到达天津。一到天津，曾国藩就感觉到了绅士阶层的强大力量。虽然此时距离教案发生已经近20天，但是天津城的反教狂热并未平息，天津百姓尚激愤不已，满城萧萧，群思一逞。洋人死伤如此惨重，但是天津民众丝毫不觉得自己理亏，反倒认为杀的还不够多。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绅民是欢呼雀跃。曾国藩在当时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之中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啊，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天津绅士之中，很多人都读过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所写的《讨粤匪檄》，有人呢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句，比如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这些话呢都让他们深感共鸣，他们相信曾国藩和他们一样对天主教满怀愤慨。因此呢，在曾国藩进城的路上，以天津县48保士绅为主的各派代表100多人，首先拦住曾国藩的大轿，递上呈状，神色激动，甚至声泪俱下的连声控诉天主教会残害中国幼孩，挖眼剖心。接着又发生了4起拦轿呈词事件，每次都有几十上百名地方头面人物齐刷刷地跪在轿前，大声呼喊，万口一声，每收一饼，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旁观的百姓更是成千上万，田街议事，对曾国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进了公馆，刚刚坐定，各路官绅又纷纷进谒，七嘴八舌给曾国藩出主意，或者建议曾国藩利用天津民气正旺，一鼓作气把各国洋人全都赶跑。还有人呢高明的主张联合俄国、英国等国专门对付法国。这股情绪的巨浪差点打了曾国藩一个跟头。曾国藩在抵京次日《御记则》信中说，天津市民与洋人两不相下，气势汹汹，鸡胸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缉拿凶手当然非常的困难。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之中，绅士阶层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不但挑战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政治文化秩序，更动摇了乡绅社会的传统权威。很多中国人呢，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

很多老百姓信了教之后，自是有教会庇护，在绅士面前就不再点头哈腰了。因此呢，凡是教会势力所及的地方，绅士无不强烈地感觉到失落。他们呢，有文化，有时间，又有钱，所以他们就成了反教的先锋和主力。当时呢，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也是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宗教，天主教入华之始，自认良民的人很少入教。传教士所到之处呢，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往往都是两类人。一类呢是重病患者，或者穷困至极、走投无路之人。另一类呢则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而有的传教士到了一个被冷眼环视的陌生之地，也往往呢愿意招收一些地痞流氓，起到保安的作用。因此所到之地不择良友，广收徒众，形成什么呢？有民以教士为捕逃之搜，教士以有民为羽翼的局面。历史三调也说了，教民数量的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西方宗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呢就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制约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呢就越来越模糊了。后来参与此案处理的丁日昌分析天津百姓为什么如此痛恨天主教的时候就说，天津有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之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积有极而邪之之分。也就是说，天津这个地方啊，地痞流氓很多，一入教更是横行乡里，而官员们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与外国领事力争，所以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气愤。曾国藩在入晋慈禧太后的时候也当面提起了这一点，说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听说威名宿著的曾国藩前来，天津百姓纷纷传说起一则新的谣言，那就是皇上专调曾国藩来天津驱逐洋人。他们这些爱国民众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都摩拳擦掌，等着和洋人们决战，把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洋人都杀光，还我天朝上国的清净。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平息这种浮嚣的民气，在前往天津的路上，他写好了一篇文告，谕天津市民。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出事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把汹汹好战之心先都收起来吧。此文一出，全体天津人都有点莫名其妙，这搞不懂曾大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国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

0: 他贴出的告示入夜便被人撕毁，还有人在告示所属曾国藩名字上挂一绺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但是这道告示确实有效地刹住了鼓动战争的舆论，大家都明确地知道曾大人肯定不会和洋人开战了，那么且等着看曾大人下一步会怎么做。6月14日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打算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你先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亦可稍塞洋人之口。把这三个人撤职，一是曾国藩认为地方官确实有责任，天津知府未经详细调查就发布确认有人迷拐的告示操之过急，天津教案发生前天津百姓已经喧闹多日，情形日益紧张，这几名地方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特别是带武兰珍到教堂对峙后没有立刻向围观的民众公布对峙结果，对教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术士应该予以撤职。此外，此举也可以让法国人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天津教案的处理原则是让法国人消气，避免战争。法国公使已经表明态度，要严惩中国地方官，所以这样做可以向法方表示中方认真处理此事的诚意。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然而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官员，令曾国藩更大失天津人心。人们本来认为大帅到来会继续追究洋人责任，没想到下车伊始竟然就宣布绝不开战，而且还拿下三名中国官员，难道大帅也变成了汉奸吗？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样处理会激起舆论不满，那么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小和尚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楚青怀孕了，她独自进山能否平安脱险？祭草穿越战火边境，又能否如愿与萝莉重逢？请听《不夜之侯》第65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 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六十五集，小哭好像已经看出了楚青的心思，他慢慢地走了过去，手里的马鞭一下一下的随意地抽打着地面，说：“那小姐，别来无恙。”楚青看着这个杭州城里忘忧茶庄的死对头，他想，这一次，他恐怕是不可能再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既然如此，他也不用再有什么顾忌，倒是神清气爽地说：“是啊，从杭州城这个被强盗侵占的地方出来，走到自由的天地里，自然是别来无恙的了。可惜，那小姐到底还是没有能够逃出我们的手掌啊。鹿死谁手，要看最后的结局。那小姐说到死，倒是坦然。但我们不会让你们这样死的，你放心，我们不会让你们支那人就这样去死的。喂，你们说是不是？”小哭一郎就对着那些穿白大褂的日军军医们说，他们都会心地笑了起来。早在两年前的1940年10月至11月，日军就对浙江进行了细菌战，他们分别在宁波、衢州和金华用飞机投放了许多鼠疫病菌。两年之后的浙赣战役中，日军的731细菌部队部队长石井又亲率远征队从哈尔滨来到这里的衢州城，再一次对这里的军民投放了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热等细菌。楚青所关押的战俘营中就有3000战俘成了细菌战的牺牲者，楚青也包括在了其中。日军事先已经准备好了3000多个特制的烧饼，并用药针在烧饼中注入了细菌，然后再把这些烧饼分发给了这3000战俘，同时释放了他们，让他们作为带菌者再把细菌传染到民间去。楚青也分到了一个这样的烧饼，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吃，就被小哭一郎派来的人带走。他们专门给他检查了一次身体，然后便被带去见小哭了。这一次，小哭是在机场的边门上见楚青的。七月的骄阳虽然已经下山，但浙西大地依然被烤得如火烫，机场周围被挖得横七竖八，沟壕中的死水掺和着血水，散发着阵阵臭气。小哭一郎却穿着整齐，一身军装，见着楚青笑笑说：“怎么样，那小姐，我们还是言而有信的吧。我不是说过了吗，不会让你们这些支那人就那么死去的。我们不是把你们都放了吗？”他手里拿着的马鞭就指了指那边不远处，机场的大门口，中国战俘们正三三两两地互相搀扶着朝机场外的旷野走去。楚青看着这些人的背影很久，才说：“这样的自由还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代价来换取的呢。”小哭睁大了眼睛赞叹着说：“凡是和行家人打交道的女子从来就是聪明过人，你也不例外。我们当然不会白白地放过他们。 你还没有吃那个烧饼吧？我希望我能在你没有吃那个烧饼之前把你叫出来。你吃了吗？楚青摇摇头，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说，为什么把这样的罪恶泄露给了我？不怕战后有一天我作为证人到军事法庭去告你们吗？
7: 小哭大笑起来说，
10: 那小姐，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为什么要救我？
11: 我没有特意救你，你只是碰巧没有吃下那块有细菌的烧饼罢了。
10: 这是你的幸运，和我无关。那你和我还有什么可以谈的？
7: 小哭一郎看着远山，一只手无聊地用皮鞭甩打着地面，
10: 一蓬蓬的灰尘就扬了起来。一会儿他突然轻声地说，我只是厌倦了这场战争，厌倦了。
7: 楚青看着远方，他还是不能够明白，这个他并不熟悉的日本军人特务为什么要对他的敌人说这样一些话。住在行家的日子里，他曾经模模糊糊地听到过一些有关这个人的出身，但他们并不开诚布公地对他说这些。他们行家人对小哭这样一个恶魔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保留。黄昏降临，空气中传来阵阵血腥味儿，群山开始变暗了，天空失去了白日的光泽，惨白和紫红混合成庄严的深灰，原野便在暮色中辽阔起来。远山在天边折化成了一道支离破碎的浓线，上面是不可捉摸的耀眼的白光，下面是深不可测的黑。那些三三两两走向大山的人们的背影，那些注定要去赴死的活着的亡灵的背影，在地平线上跌跌撞撞地远去，有的在尚未融入那玉黑狰狞的山峦之时就已经消失在大地上，有的蠕动着在几乎消失时重又出现，终于投入大山的怀抱。楚青的视线一直跟着他们，他觉得他必定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消失在这样的大地和群山之中，也许就是他的归宿了。小枯指着其中的一座山说：“看到了吗？烂柯山，那是有关大虚无的故事啊，竟然就来自于这块土地。你听过这个迷人的传说吗？”楚青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不关心任何有关虚无的故事，不管它来自于哪块土地。可是我要说，虚无是在任何信仰之上的东西啊。一个樵夫进了山，见一对仙人下棋，他放下手中的斧头，不过看了一局，再回头望，斧头的柄已经烂光了。回到山下的家中，谁也不认识他。山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你看，时光就有这样的力量，时光的力量比战争的力量大多了。无论是我们大和民族战胜你们支那人，还是有一天你们支那人重新赶走我们日本人，在时光面前不都是渺小的无意义的吗？我对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楚青尖刻地说：“你的厌倦是在这里产生的，在中国产生的，难道不是一种必将失败的预感，使你觉得虚无吗？”小哭一郎皱起眉头，打量了一下楚青。有信仰的人总像一个传教士，到处散发自己的福音，甚至在死亡降临的时候，他们也不放过这种机会。不过我不会因为你的话再动杀机。楚青小姐，我该祝贺你，也许你自己也未必清楚吧，你已经怀孕了。”楚青低下了头，他好像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他一动也不动。“你不感到吃惊吗？”小哭问。“我吃惊，因为这消息竟然是你告诉我的。”暮色越来越浓了，夜几乎就在刹那间跃入，小哭的脸也几乎看不清楚了。楚青只听到了他的马鞭敲打在空气中的不耐烦的声音。“好吧，我可以告诉你，我既不是厌倦了战争放了你，也不是因为怀孕放了你。我放了你，只是因为我的父亲死了。”楚青迟疑了片刻，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改变主意，那我就走了。”“走吧，走吧，你们这些该死的支那人，我讨厌看到你们的脸。到棋盘山顶去找你们的那一群吧，也许你的男人就在里面。别忘了我是干什么出身的，你们鬼鬼祟祟地出没在这些山间，别以为我不知道，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们。”小哭恶毒而又依旧厌烦地挥挥手：“现在我祝你走运，比那些注定要死的人走运，祝你不死，
战后的某一天到军事

0: 法庭上去控告我们，我会在那里缺席受审的。再见。他拖着马鞭慢吞吞地走了，在暮色中果然就像是一个正上法庭的受审者了。1942年的第一天就是充满着战时气氛的。罗莉在开往前线的那一天，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美苏英等26国宣布向轴心国作战的消息。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名将士，罗莉此时就在重庆。他在中缅边境和内地之间穿梭往返多次了，也许和纪草就在同一条江边走过，但他们命中注定失之交臂。嘉陵江上大雾弥漫，杭氏家族在川中的一支马队再次因战争而生离死别。其中杭家坪的第二任妻子黄娜已经乘飞机去英国她的父母家，她的丈夫杭家平拐着一条腿与她分道，兴致勃勃地随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前往红星照耀的地方参观考察。他们的一双儿女杭汉和黄娇峰则追随吴觉农先生共赴浙西万川茶乡。当杭纪草正站在嘉陵江边和杭汉、娇峰在码头告别之时，罗莉已经随国军远征军进入了中缅边境。而再晚些时候，当罗莉与他的战友们已在中国西南边境枕戈待旦之际，懵里懵懂的女人纪草跟着一支马队，几乎就是踩着罗莉他们的足迹，正一无所知地在战火中寻找着他的爱情呢。纪草是七转八转到了昆明以后，才与一支马队接上关系，前往滇缅边境的。马队年轻的马锅头是个布朗族人，老家就在滇缅边境的勐海大黑山原始森林，他们都叫他小邦威。说起和小邦威这支马队的认识，也是偶然。原来纪草在昆明街头无亲无故，正一个人瞎转悠的时候，七折八折的就学进了一条巷子。昆明的巷子街道大多都很狭窄，石板铺的路被磨得光溜溜的，就像一面面打碎的镜子。那一日又正逢下雨，纪草小心走着，就听见后面有人唱着山歌呢。一二三月雪封山，四五六月雨连连，七八九月正好走，十冬腊月雪狗窜。纪草回头一看，那唱歌的却是一个精精神神的年轻人，牵着一匹马，后面是一对马帮，马铃声叮当叮当的响，纪草就被那从未见过的马儿吸引住了。这些马儿的个头都特别的小，但背上背着货物，行走倒也十分的精神卖力，不像是力所不支的样子。纪草这茶人家族中出来的后代，一看就知道马背上那一袋袋的东西肯定是大叶种的茶了。只是这马纪草却从来也没有见过，看着新鲜，就脱口而出：哎，这马儿怎么和日本矮子一样的呀？就见那年轻人又唱：驽马专在山上跑，花椒极品大红袍，瓜菜四季少不了。唱完了才开腔道：这位姑娘问得不好，怎么能把我们顶呱呱的鸡米马和日本鬼子相提并论呢？这可是咱们中国汉源县古黎州出的好马呀。马虽是矮了一点，却是打日本鬼子的马，一路上 知道运过多少抗日的物资了呢。季草叫了起来，原来这就是机米马呀。小伙子道，听姑娘口音是从江南一带来的，莫非那里的人也知道机米马？季草笑道，也不是人人都知道的，我因出生在视察人家，方才知道这马的来历。姑娘这一说就是行话了，这里西南联大的不少学生却是不知道这茶与马之间的关系的呢。小伙子年轻，说话却很老道，不愧是一个马锅头子。原来这历朝历代从边茶换回的马匹历来就分两种，一种是战马，那另一种就是这机米马了。战马来自青藏高原和甘肃的河西走廊，而这机米马则来自于云贵川一带。此马虽不能战，却是十分吃苦耐劳的，走高山险路更是十分灵便，故而这一带的马帮队都喜欢用这种马。季草是个自来熟，又兼那年轻的马锅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两人就没了陌生感。说话间，马垛子就卸在了街前马店旁，一时人呼马叫的就立刻热闹了起来。马店隔壁是一家老茶馆，长圆形的大铁壶放在灶火上烧着。季草见有人喝着茶呢，就不客气地探过头去看，盖碗茶中飘的可是又宽又长的云南大叶种茶叶。那小邦威豪爽地请季草喝茶，季草一拍手说，行啊，这一回我要一路喝进缅甸了。小邦威笑笑说，你要进缅甸，那就是和我一路的了，我正可以送你一程呢。就你这一小队马帮，不怕路上有人劫了我去？姑娘，你这就小看我，也小看我们云南的马帮了。你当我们就这么一点队伍，那是现在抗战非常时期。我17岁就当马脚子，19岁就当马锅头，一眨眼也有7、8年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你没有见过从前的马帮吧？那可都是百来匹马，甚至300-400匹马组成的。出发时又有3-4队马帮一起走，背着枪赶着马，还带着我们喜欢的女人，就那么上了路。那上千匹的马过山穿街，一路铃铛摇得山响，是什么样的架势啊？季草吐了吐舌头，哎呀我的妈，那得驮出多少茶多少马呀，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清啊。季草心里想，见了萝莉他一定可以告诉他什么叫茶马古道，什么叫茶马交易了。他已经打下主意，和这个名叫小邦威的马锅头一起同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

0: 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孤身赶路的纪草心生惶恐，乱世相隔，他还有机会与萝莉重逢吗？请听不夜之侯第66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66集，杭济草千里单骑和战争密不可分。在昆明巧遇马帮，不知这马帮的来历当初也是和战争不可分的呢。原来那最初的茶马交易竟是从唐代开始中央政府的一项茶叶政策，也可以说是一项治边政策吧。公元八世纪的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中，边民回纥因唐王朝之请派兵攻打了叛军，因此有史书留名，唐肃宗时回纥有功于唐，许其入贡以马易茶。然而用马易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是一种规格，一种中央政府的青睐了。况且一开始回纥用马换的主要也不是茶，而是绢帛，一匹马可以换得40匹绢。看来回纥人是很喜欢绢这种美丽的丝织品的，故而每年驱来的马动辄就是上万匹。久而久之，唐王朝发现于己不利起来，故而逐渐地用茶代替了绢帛。而这最初期的茶马交易也不纯粹是为了商业性交易，主要是对边民所纳贡物的一种回报吧。直到后来才相习成一种制度，公元九世纪初，中央政府才正式实行了茶马交易。但是即便在那时候，也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官员来掌管这件大事。直到宋代，边疆战事频繁，需要大量的战马，马政这才成了宋王朝的一项重要的商务活动。起初还是以钱买马，或者用老办法以绢易马。公元11世纪初，宋王朝和边境交战，打了一些胜仗，其中有一个叫王韶的将军收复了河州，发现这里的人爱喝茶，就上奏书：昔人颇以善马治边，其所事为茶，起茶于市。皇帝得了这么一个消息，这才开始大规模的以茶换起马来。河州这一带地区是缺乏茶的，所以当时的皇帝宋神宗便派一个叫李启的官员入了川，专门挫制茶叶。而这个名叫李启的官员也肯定是有一些商业头脑的，当年就成立了买茶司，专门负责产茶地的茶叶收购业务，并上奏说卖茶博马乃是一事，卖了茶来换取马匹，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啊。从此以后，以茶易马不仅成了正式的制度，还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开始有了法律，谓之茶马法。长话短说，就不提那历代历朝的茶马是如何交换的，只说那纪草第一次见到的鸡米马的称呼来历。原来这鸡米二字竟然有着国家大政方针在这里头呢。宋王朝对来自于西边的战马并不特别优待，一匹马只换得名山之茶120斤，而这些来自于黎州的小矮个子马，一匹马却可以换得名山之茶350斤。

0: 这里就体现了两种政策，对西部的战马买来就是为了打仗，对云贵川一带的小个子马买来主要是体现一种民族政策。羁縻这个词儿的意思就带有笼络的含义，宋王朝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获得了边境的安宁。看来这种政策还是行之有效的，宋王朝每年到黎州一带买羁縻马2000至4000匹，使黎州地区边民不食兵革垂200年。茶的确可以说是和平之饮啊。元朝马上治天下，自己有马就不想用什么茶去换马了，所以茶马交易到元代也就终止了。明代又是汉人治天下了，少不得马，茶马交易便又重新开始，而且严格地控制在官方手里，商人不得介入，谁要是走私茶叶，格杀勿论。太祖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不知岳父大人的厉害，向地方官员要了50辆茶车，私自贩到运州去，结果怎么样？斩。死了驸马，也还是不能解决官商带来的弊病，所以明代的茶马制度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官茶商运、商茶商运等等。这样的茶马交易到了清代依旧保持了一段时间，直到康熙年间政权巩固，战马之源也十分丰富，而边民们也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得到他们想要的茶，不需要再用马去换了。故而康熙时就停了西宁等处的驿马，到了公元1735年又停止了甘肃的以茶驿马。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将近千年的茶马互驿制度终于宣告结束了。茶马交易形成的茶人们称之为边销茶。西路边茶是以陕西为主要集散地的，茶叶销往蒙古、新疆和中亚等地。南路边茶是从四川雅安、云南西双版纳一带最终通向西藏的。那些由茶而连接着青藏高原与川滇茶区的险峻的小道，就成了人们心目中和口中代代相传的茶马古道。蓟草现在要走的正是一条由茶开辟的民间的自由小道。数千年来，无论王朝如何更替，茶马交易如何变化，山间的马帮声却从来也未断过。蓟草凭着他的直觉，他的血液里的对茶的与生俱来的认同开始出发。他将从云南的昆明开始，一直走到茶叶的故乡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去，而穿过西双版纳就是缅甸了。他相信在那些他从未看见过的大茶树下，一定会有他的情郎。小邦威没有按原计划经过昆明再上无量山，他从羁縻马上卸下了普洱茶，又装上了棉纱、药材、卷烟，还有英国生产的烟和从西部运来的盐巴。蓟草从来也没有骑过马，小邦威想办法弄来一辆小马车，小的最多只能挤2个人。小邦威说山路狭窄，马车再宽一些就要掉到山下去了。蓟草奇怪，他记得刚见到小邦威时他身边是有着一个女人的，怎么这一会儿女人不见了？小邦威一听笑了，说他跟别的马锅头走了。蓟草吓了一跳，说那怎么行，你怎么不把他追回来？小邦威说他自己要走，我有什么办法？再说你们汉人都说一山不容二虎，我们不是已经有了你了吗？蓟草就急了，跺着脚说我可不是你的女人，我是到前线找我男人去的，你没跟他说吗？怎么没说？
1: 说了他也不信。瞧，他把我的脸也抓破了，他吃醋了。她是个缅甸女人，可爱吃醋了。你呢？
0: 季草笑了起来，说：“小邦威，小邦威，天底下没有一个女人是不爱吃醋的，再大的战争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这个天性。我们走吧。”坐在小邦威的马车上，一路至昆明南下。季草一点也没感到生疏，他甚至觉得云南此地的风光比重庆更接近于故乡江南。不过这里的什么植物都仿佛是巨无霸似的，剑兰开得一人多高，美人蕉大得如小脸盆，一丛杜鹃长得就如一片小森林，季草得仰起头来看，有十多米高。再看那天空，也高出了我们江南的天空好大一截，白云悠悠的，也不知要悠到哪里去。山啊，连绵着，又大又美，奇奇怪怪地生在这高原上。季草就哎呀哎呀地不停地叫。
1: 小邦威说：“这才开始呢，你就叫个不停。不是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你是天堂来的人呀，什么没见过，还值得那么样大惊小怪？”
0: 季草说：“我们杭州自然是天堂，不过比起云南来，到底少了瑰丽、奇绝、神秘。还有，你们这里什么东西都那么大，我在想起我们江南，就觉得如小人国似的了。
1: 你还没见过我们邦威的大茶树呢，那才叫大，一生就生到云里头去了，粗的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呢。”
0: 哦，这就是陆羽的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呢。
1: 季草就念起茶经来了。小邦威虽然见多识广，但到底不是读书人，不曾听说过茶经的，又不想在这杭州姑娘面前露破绽，就说：“
2: 听说你们那里的茶树却是矮的，蹲在那里只长到人的腰上那么点高，跟我们这里的包菜一般的，有那么一回事吗？”
0: 季草指着前面的鸡米马说：“
3: 哎，就是和你们的鸡米马一样的呀，虽然小，却是珍贵着呢。”
0: 小邦威说不过季草了，只好再转移话题说：“
1: 你们江南人个个都是三寸不烂之舌，走，我这就带你过曲陀关，这里可是当年忽必烈带着十万大军犯云南的地方。你看这里的人，许多都是当年元军的后代呢，他们可是踩着我们马帮的马蹄窝子，沿着这茶马古道才进来的呢。”
0: 小邦威，你可是懂得真多。
1: 季草看着这年轻的马锅头，不由感叹说。
0: 小邦威扬了扬鞭子，得意洋洋地说：“
1: 谁叫我19岁就当了马锅头呢？实话跟你说，跟我相好过的女人，我都记不清有多多少少了。”
0: 季草摇摇头，这小邦威什么话都不忌讳。通海城很美，尤其是那座秀山，听说都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古木森森之中，还有茶楼中闲坐的老者，仿佛战争从未来到过人间。小街上走着各种各样穿着哈尼服装的女人，大襟的上衣，裤子短到膝下3寸处，脚上裹着黑绑带，腰带上的花绣得漂亮极了，让季草看得一步三回头。
1: 你要喜欢，我让人给你弄一套来穿。”
0: 小邦威说。季草说：“要说喜欢，我是都喜欢，要说最喜欢的还是你们傣家女子的筒裙短衫，不过现在哪里有心思穿呢？你没听古人说

0: 女为悦己者容啊。
1: 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0: 就是一个女人只为她的心上人打扮呀。你不是有过数都数不清的相好吗？连这也不知道？小邦威听到这里一声不吭，抽着烟，一心一意地赶起路来。季草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见小邦威半天不说话，就喊：小邦威，你怎么了？我刚才得罪你了？小邦威说：
1: 不，你没有得罪我，是我把我自己得罪了。我这是在回想我的那些个相好呢，他们有几个是为我打扮的？
0: 有几个？季草问。
1: 谁知道啊，他们一个个哭着喊着跟在我后头，然后一个个又神气活现地离开了我，跟着别的马锅头走了。哎呀，我搞不清这些女人的心思啊。
0: 准是后面的那些女人把前面的女人气走的呗。季草大笑起来，小邦威也笑了起来，说：
1: 你说的对呀，不怨他们，都怨我，我这个哥哥心太花了。
0: 这么说着，小邦威就又唱了起来：四月里来绕三陵，一绕绕到大理城，绕到东门唱一调，绕到西门停一停，绕到湾桥歇一歇，绕到喜洲谈谈情，绕到庙头才住下，一夜唱到大天明。小邦威带着季草所走的这条茶马道，从昆明下来，经玉溪、通海、峨山、新平、沅江、墨江、墨黑，到达普洱，人称上路。另有一道后路，则是从小邦威刚才所唱的大理城开始，一路经过微山、南涧、景东、镇源、景谷，到达普洱，与上路汇合。季草这些年来颠沛流离，也是一个能吃得起苦的人。前面那些路段虽然也险峻，因为有着小邦威悉心照顾，倒也挺过来了。一直到了墨黑，他们也没有停下来，又一直往前走，就这么走到深山里去。季草担心着有强人出没，小邦威就说：
1: 别着急，前面有两株大青树，树下有个大茶马店，可以歇脚。
0: 季草说：那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吗？小邦威听不懂季草的文人语言，但听懂了一个村字，便说：
1: 村倒也不能算是一个村，不过你再往前走走就知道了，今夜这里的人不会少。
0: 果然，话音刚落，前面就见有灯火在山坳里闪闪烁烁，又有人声马嘶。走近了看，嚯，大茶店外面堆堆篝火，顶顶帐篷，好不热闹。小邦威一行这就也把马给卸了垛子，茶马店老板喂了马去，老板娘又上前为季草专门弄了一间干净点的小屋休息，又问这汉族姑娘要吃什么。季草想了想说：
2: 都说云南的过桥米线好吃，你们这里可有？
1: 怎么没有？我这就给你端去。
0: 老板娘刚走，小邦威他们就在屋外找了一块地方升起了篝火。他们围着火，有的抽烟，有的喝酒，最多的还是拿出烤糊老鸭罐，煮起普洱茶来。这里是弥天的大夜，山的黑海洋，星星大粒大粒的就嵌在火堆旁，旅人就坐在天上，在火堆与火堆之间是一群群火蛾一般飞舞的火星，它们踊跃着发出轻微的 噼噗噼噗的声音，越发衬得天风浩荡，群山汹涌，森林呼啸，却又万籁俱静。老板娘送来了热腾腾的云南米线，季草捧着那只吓死人的大碗，突然想起了同样热腾腾的山芋、火塘，同样的山与森林，还有低矮的踮起脚可以摘下的天星。天目山呀，天目山的亲人啊，西子湖，西子湖的亲人啊，我和你们相隔得太远太远了，远得想一想就要恐惧，想一想眼睛就要发黑了。我还能回家吗？我还找得到萝莉吗？前面看看也没有人，后面看看也没有人，我会一个人死在漫漫长路和漫漫长夜之间吗？如果杨真能和我在一起就好了，他会鼓励我，他的一往无前的心无旁骛的勇气会让我重整旗鼓。可是现在怎么办呢？我害怕，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现在出门旅行早就不满足于简单逛一圈拍几张照片就走了，不少家长专门会去找有老宅子有老故事的古村走一走，借着实地见闻跟孩子聊聊前人留下来的做人做事的道理。江西金溪这两年研学热度很高，因为当地散落着上百座保存完好的古村落，也被大家叫做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竹桥村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它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于氏家族刻在祠堂门楣上的四个字，居人游艺。一座古村，一个家族，诠释了何为心存人行有义。于氏先辈待人真诚，做生意不肯为了利润糊弄别人，战乱时期腾出祠堂收留师生，到现在还有于氏后人自发修缮老宅，几百年下来，善意和信义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村里人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竹桥古村，从于氏家族绵延数百年的往事，读懂藏在干派老宅里的处世根基。
2: 在江西省东部府河中游，坐落着一座名为金溪的千年古县，它因山间溪水色泽如金而得名，更因散落其间的100多座古村而显得厚重，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一个家族绵延至今的传奇故事就藏在一座座老宅古建中。
3: 来到金溪，最先吸引人们的就是这里星罗棋布的古村落。当地有传统古村128座，整个金溪仿佛一座古村博物馆，收藏起了历史当中的时光印记。而作为其中的代表，竹桥村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有格局，青石板路上的每一条纹路都镌刻着于氏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
2: 竹桥村有650多年历史，村中现存6座明清时期的古祠堂，其中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步云宫祠尤为特别。祠堂两侧的门楣上“居人游艺”四个字，数百年来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3: 啊，这是门旁边的、
4: 那个
3: 那边是居
4: 人，
3: 这边是游艺。
4: 在这个地方，在家里面要讲仁义，
3: 要仁爱；
4: 在外面要讲义气。所以说，居人游艺这几个字引到了我们都叫几代人。
2: 居人游艺出自孟子，意思是内心存仁，行事循义。于家人把它镌刻于门楣之上，垂训后世。这里仁义家风源自竹桥村的开基始祖。
3: 这座祠堂看起来规模就很大了，
4: 很大，是我们竹桥余文龙的西竹大祠。
2: 元朝末年，天下动荡，一位名叫余文龙的年轻人为避战乱，辗转来到这处山环水抱之地落脚安家。虽然有了安身之所，但余文龙常感家族人丁单薄，他望着村外那片茂密葱郁的竹林，心中希望子孙能像翠竹般生机勃勃，繁衍昌盛。于是他把这里命名为竹桥。总门楼是竹桥村的主要入口，相传最早是由余文龙所建，他的背后有一段传奇故事。相传风水先生廖宇听说余文龙夫妇待人宽厚，便打算扮作路人一探虚实。一天黄昏，他上门借宿，余文龙夫妇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为试探主人家，廖宇又提出第二天要赶路，请主人家

0: 他备好路上的干粮，余文龙一口应承下来。当时余家清贫，实在拿不出像样的菜肴。为款待客人，夫妇俩杀了家中唯一的老母鸡，然而晚饭时端上桌的却只有鸡头和鸡脚。
1: 第二天也看到他杀鸡，当天晚上只有把那个鸡头鸡脚剁出来，一块肉都没剁出来，钓鱼先生没吃到一块肉。当时这个先生就想，文天公这个门口这仁义道德这个带号好客就这么好客，
2: 觉得名不副实。
1: 这名不副实，有些人思想这不实在的。
0: 廖宇眼见主人家杀了鸡，自己却未尝到一块肉，心中不悦。第二天一早便要启程。余文龙把一个竹筒交给他，说是路上的饭食。行至半路，廖宇腹中饥饿，打开竹筒，只见表面盖着一层腌菜，心中气恼，随手将饭菜倒在地上。不料腌菜和米饭之下竟藏着鸡肉和鸡腿。廖宇这才明白，主人家怕他看见心生负担，才把最好的肉藏在米饭下。这份体贴入微让他十分羞愧，当即返回了竹桥村。
1: 钓鱼先生就感到心里很惭愧，对这个文六公抱着内疚的心向他道歉，我是在反看错了人，你真是一仁人之身。文六公听到他这么说，马上就提出说，客官你不要过意不去，你要敢脾气敢怒，这是我们一般平常人的应该做的事。
0: 余文龙体恤他人的用心打动了廖宇，为表歉意，他仔细查看了村庄四周，取来一把太师椅放在选定的方位，对余文龙说，若依此椅方向建造村口总门楼，竹桥日后可烟火千家，且代代不乏仁义贤良之事。这对期盼家族兴旺的余文龙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于是他召集族人兴建总门楼。然而动工那天，一头水牛碰到了太师椅，村民们发现时椅子朝向已有偏移，大家无法还原当初风水先生摆放的准确位置，索性按照新方位将总门楼修建完成。总门楼建成后，竹桥于是人丁兴旺，家道兴盛，也让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家族血脉延绵，基业长青，并非依靠玄妙的风水，发自内心的仁善才是一个家族最珍贵最灵验的风水。

0: 歌谣中传唱的。于是家族的人艺家风早已化作竹桥的万家烟火，成为一地民风，它融入村庄的建筑中，指引着后人修身立世。在竹桥村至今保留着多道门楼，除了总门楼外，还有上门楼、中门楼、下门楼，直至山门。中门楼青石板路面上的人字和本字蕴含着于氏先祖的智慧。
1: 来来往往进出的人呢，他都要经过这个门楼，第一件事看到的是这个端端正正大大的本字，本根也，里面是一个人字，就是教育你人呢不要忘了本，你的根在这里。也就是因为这个本和根的思想，造就了他这个一大批在外面发达的人，回到家乡以后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促进这个地方的发展。
0: 古老建筑中蕴含的智慧，让后世子孙行有所依，心有所归。明清时期，以江西商人为主的江右商帮崛起，其中就有许多于氏族人，他们以信誉为本，仁义待人，在外取得成功后不忘反哺。

0: 方子，把财富与见识带回家乡。如今竹桥村保存完好的祠堂、宅院、青石板路，很多都是由回乡的余氏商人出资修建的。明清时竹桥余氏成为一方望族。
1: 什么是一个家族最好的风水？竹桥的故事告诉我们，想要子孙繁茂、家业兴盛，真正靠的是人的人心正念。余文龙的故事今天听来似乎带有一种传奇色彩，但它所蕴含的人心为本、形式寻意的内核却无比真实。这样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塑造了竹桥人共同的精神气质。
0: 人心一举融入立身之本，不仅塑造了竹桥村人的品格，也影响着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记忆与产业。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漆雕版印刷始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清代时，金漆与北京、湖北汉口、福建四宝并称为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金漆所在的抚州，古称灵川，自古文风炽盛，被誉为才子之乡。王安石、曾巩、汤显祖皆出于此。浓厚的文化氛围催生了庞大的书籍需求。鼎盛时期，金漆有书房60多家，工匠数千人，所印书籍称为金漆书，也就有了灵川才子金漆书的说法。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今，竹桥村还保留着当年的书房旧址，苍兰山房就是过去雕版印书的地方。
3: 苍兰山房过去是
4: 里面两边的是小孩子读书、印书和晾晒，就是放在这里。
3: 哦，这是晒书的地方。
4: 晒书这里面印出来之后，在这两边晾一下，上面呢是阁楼，也是晾书的地方。
2: 清朝鼎盛时期，竹桥村凿木声不绝于耳，巷弄间大小书房林立，最负盛名的当属于氏家族经营的大文堂。清康熙年间，余步云在父亲的支持下创立大文堂。书房起初印制启蒙读物，因用料扎实、刻工精湛，渐渐有了名声。一天，一位书商慕名登门，委托书房承印一套《杜少陵全集》。杜甫诗集数十万字，需要雕刻数百块梨木书板。要保证印制精良，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资金采购上等纸墨，耗时长且无法快速获利。余步云思量再三，接下了这笔生意。然而，当雕刻印刷工作进行到一半时，供应上等宣纸的作坊突遭火灾，不仅预付的定金可能血本无归，后续印制所需的纸张也无处着落。面对困境，有老师傅提议，不如先把这批书的纸张质量降一档，工钱也暂缓发放，以求渡过难关。这个看似合理的权宜之计，却让余步云陷入了沉思。
4: 步云哥想了一下，哎，我们即使赚到了钱，如果是用减工减料的办法赚到了钱，这也丢掉了那个品质和仁义。
2: 在余步云看来，眼前的难关固然要过，但祖训中的仁与义、做生意的本与志更不能丢。他最终决定，杜少陵全集的用纸、刻工一切仍按原有标准，工钱也照常支付。为此，他抵押了自家房产，花高价从别处买来上等纸张。这份对信义的坚守，成为大文堂最好的招牌。杜少陵全集如期交付，当书商得知背后的曲折时，感动不已，不仅结清书款，更把这批书推介到京城，京西余氏刻书不以利益志的美名传扬开来。自此，大文堂声名鹊起，成为行业翘楚，不以利益志也成为京西书房共同坚守的准则。晚年时，余步云把一生的智慧写入家训，其中有一句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
4: 就是这句话，为东心，就是为人积心必厚，厚者根心本固，而志业自信也。意思是说，做人要仁厚。打个比方说，就像我们做房子，只有地基打得实，才能房子才能往上做上去。不管是做事也好，做人也好，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这样我们家族才可以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2: 以仁厚为立家之本，以信义为经商之道，这成为余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基石。后世子孙为纪念他，建起步云公祠，门楣上“居仁由义”四个字，刻印在一代代后人心中。清代的余养风在商业贸易中自己少分利，让他人多得益。 乡贤于贿赂，烧掉借据，慷慨助人。到了近代，于培基把商号开遍全国，家族积累财富后，更多投身于公益，兴学育人。其中清咸丰年间建造的镇川宫祠便把祠堂与书院合二为一，把对后人的期盼刻进了砖石匾额之中。
4: 这里就是镇川宫祠。
3: 镇川宫祠
4: 对，镇川宫祠、哦、我们住下来呢，建祠堂的时候还要考虑培养后代。
3: 嗯，
4: 你看那边那块石匾叫裴兰，
3: 裴兰
4: 这边这块石板叫石贵。

0: 从头学起。榆林瓦怎么搭接，古法油灰如何勾缝，木雕修复要随行就义。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修缮过程中不挪石、不砍树、不填塘，每一块老砖旧瓦都要编好，最后还得安回原处。这不仅是技术的提升，更是对历史的敬畏。于荣中还记得小时候祖父说过的话，人是良心，义是本分，对祖先、对房子、对后人都一样。这番话让他更加坚定，用所学技艺守护更多的老屋。不到一年时间，怀仁书院恢复了旧貌，而于荣中也随古建修缮队参与了附近几座村庄的老屋修缮保护工作。
1: 不光是我高兴，我们左邻右舍啊，他说你这个房子就好了，他老祖宗终于，你可以放心了，这个房子保存下来了。
0: 这份喜悦与安心，让修缮古建有了更多的意义。老宅得到修缮，也守护了共同的情感与记忆。在京西，还有许多像于荣中这样的守护者，他们让一栋栋老屋重焕光彩。有的仍是香火绵延的祠堂，有的则化身为书屋、工房。门楣之上，居人游艺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土地上根深叶茂。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方的民居各不相同，受到当地自然、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慢慢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模样。在广东开平，就有一种独特的民居——开平碉楼，被称为中国乡土建筑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那么，开平碉楼到底长什么样？它为什么会盖成这种独特的模样？背后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跟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一起读懂碉楼里藏着的侨乡往事。
5: 历史上的开平呢，有两件事情对百姓的生活有很大影响的，一个是天灾，因为它临近海，时不时的会有台风的侵扰；一个呢，就是躲在山里土匪匪患。我第一次到开平去，我的目的呢，就想探讨一下开平地区为什么要建碉楼。当地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呀，大概在康熙年间，其中呢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商人，他很精明，很快就在当地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也小有名气了。一天，老板娘上街去赶集了，老板呢正常的在进行他的营生，到太阳落山以后，老板娘仍然没有回来。这时候一家人就有点急了，哪儿去了呢？正在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大门口发现了一个包袱。家人打开包袱一看，里边有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着八个字：白银万两，钱到放人。很显然，老板娘遇到劫匪了，怎么办？本能的反应就是救人要紧，于是家人开始筹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有人送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血书。血书呢是老板娘写给儿子的，他的大意是绝不能助长贼人的嚣张气焰。他嘱咐儿子把赎金留下来建碉楼，是奉自己的父亲，给父亲养老送终。儿子长大以后呢，还真是建了一座四层的碉楼，而且起名就叫奉父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开平碉楼是因防匪而起，建碉楼。

0: 大概时间在明和清这个阶段。那么开平的碉楼有哪些种类呢？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呢，我发现在开平有这样几类碉楼形态。第一类呢叫更楼，就是打更用的，守夜用的。这种楼建的比较简单，远远的看就像炮楼。我第一次是在一个叫英村的地方见到了一个，据说呢还是一个旅美的华侨他出资建的。我发现在这个楼上竟然还有些洋家伙，比如说发电机，同时呢还配有探照灯，还有报警器。在这值守的人就是村子里边的一些村民，由于呢是防御的功能，所以这种更楼主要建在村子边上，这是第一类。这种碉楼数量比较少，在当地现存的还有221处，占碉楼总量的12%。第二种碉楼叫众楼，众楼就是大家出资，大家所有。我在那看到一个，据说是由29户村民集资建造的一个众楼，它的总高是7层，功能划分十分之明确，1到5层是住人的，6层是一个活动空间，也可能是大家商量事情的地方，7层有枪眼，也有一些棍棒和石头，7层是站岗放哨的地方。我最感兴趣的是1到5层，29户人家集资建造，按1户5口人算，100多人，这5层房子他怎么住得下呀？尤其是呢，我还推门进了几户，发现里边的房子都很紧窄，放有床，放有柜，床柜之间也就有1米大的一个小空间，这能住一家人吗？当我问当地人的时候，当地人说住一家人，住一个人就行了，住这家里边的最强劳力年轻人，男丁在我们这边是最重要的，担负2个责任，一是传宗接代，关乎这个家的血脉，二是要挣钱养家，没有男丁这个家一就断了香火，二就没了希望。众楼按现在的观点来看有点像避难的场所，所以说众楼的建造它很少装饰。这种碉楼呢在当地保留的比更楼多一点，有473处，占总量的26%。第三种碉楼叫居楼，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地方。这种楼呢主要是那些返乡以后家境比较好的人，是根据自己的家族人口，他自己的爱好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经济实力量身打造的。比如说这种楼它的尺度明显要大，但高度不高，大多都是3层或者是4层，而且呢装饰的因素有了，它的门和窗多数都有拱券，拱券它是西洋建筑的一个符号，但是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我发现在门窗上边还安有铁板，显然是为了防御。由于开平离海近，还有海风，年深日久之后，海风的这个腐蚀在铁板上也留下了痕迹。居楼条件比较好，里边的功能啊，除了有住的地方，有活动起居的地方，里面竟然还有像卫生间，像书房，说明住这种地方的人他的生活是很讲究的。居楼在当地存量应该是最大的，大概统计呢有1149处，占总量的62%。很显然碉楼尽管有当地老乡集资建造的这一部分，但更多呢还是海外华侨他们的作品。开平人为什么到海外去谋生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开平 临海，
1: 当地的老乡很长时间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他们以种稻为主，但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有下南洋去讨生活的经历，但是很近，这个东南亚一带。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国势日衰，民不聊生，该平地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日益艰难。与此同时呢，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传来了这样的消息，一个呢是在西海岸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矿，为了开发这座金矿呢，美国政府又决定修一条贯通东西的铁路线，这对开平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生路。当时的这个航海的工具有两种，一个呢是游轮，一个呢就是当地的渔民出海的打鱼用的帆船。游轮的代价是很高的。

0: 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很多的老百姓是掏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就是冒险，用帆船，帆船的速度，帆船的靠风险能力，显然抵不过游轮。这样他们在大洋之上，正常的情况下，要漂泊3-4个月啊。如果遇到了台风，遇到一些凶险，有时候得半年的时间才能抵达。当然，这还是顺利的情况，达到目的了。还有多少多少是没有达到目的，就葬身鱼腹了。其实这段历史呢，对开平来说是很惊心动魄的。老百姓当中肯定存在着大量的记忆。我和不少当地的老人进行了交流，但是语言的问题是个障碍，但是他们经常会用一种歌的声音来向我表达。歌词大意是这样：阿爸离家乡挣钱把家养，去到金山挨凄凉，阿妈日盼夜又想挂心肠，梦里不识金山样，梦见阿爸泪沾裳。和那老乡在面对面的时候，他那种哀婉凄凉和无奈的那种声音以及他的表情仍然历历在目。这是一个顶让人哀伤的场面，当然了，有付出，哎，他肯定有回报。到大洋彼岸淘金的这些人很快反馈回了消息，啊，他们有所收获了，起码比在家乡务农回报要丰厚。于是呢，在开平就掀起了一个出海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开平地区外来汇款最多的一个时间段。这些人之所以把自己的血汗钱要汇往家乡，也体现了他的一个动机和目的。一是耀祖光宗，二是传宗接代，三衣锦还乡。目的尽管朴素，但是呢，这个赤子之心可见啊。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盖房子，让家人可以将自己的心血变成现实的福利。仔细观察这些碉楼，会发现呢，这些房子不管是材料选择、地址的选择、造型的选择，它是有讲究的。它不是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它有哪些讲究呢？仔细观察之后，我发现啊，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一点呢，它要适应当地的气候。开平沿海，同时呢，当地河网密布，如何防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地传统的房子是砖木的，所以它防水性能就差一些。而碉楼呢，就是用水泥建造的。在1884年，开平地区遇到了大涝，凡是住那些老房子的人家，房倒屋塌，损失惨重。但是有碉楼的村子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这是当地考虑自己家园建设的时候首先要看如何的防止洪涝灾害，下来呢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建造。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就像啊《让子弹飞》的那个电影里所描写的那样，大白天土匪就敢抢劫。开平县志里是有记载的，1912年到1926年，在这样一段时间里边，当地的学校就遭受了8次土匪的抢劫。 为什么要抢劫学校呢？因为他们知道有条件能够上学的家道都会比较殷实，当地的县志里竟然还记载了一次最惊心动魄的抢劫，那是1922年12月，一伙土匪将开平中学的17个师生给劫持了。啊，当时也是夜色苍茫，很得意，正在算计着这些啊人质，我们能换来多少赎金。正在他们得意之间，突然间，天空上一束光射下来了，他们走的就是英村。

英村的那个更楼上探照灯打开了，这对这伙匪徒来说有如晴天霹雳呀、啊！他们顿时如鸟兽散，当然他们也跑不了了。听到声音的这些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将他们赶跑了，将师生救下来了。这件事儿能进入开庭的县志，说明他的影响不小。当然了，他也会给当地百姓建造碉楼来自我防护，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点呢，是要符合自己的经历。开平它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当地的老房子多是以砖木、砖石、土木来建造的。从海外回来的这些人，他们显然啊没有按这个传统继续打造自己的家园，他们走了另外的一条路子，建西式的碉楼。当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事儿，首先没有技术，其次呢没有材料，但是他们在海外的这个生活经历使他们有这样的胆识，也有这样的人脉，他们开始借用或者说呢就是拿来西方建房的那个方案设计的图纸来用，同时呢还大量的进口外来的一些新的材料。在掌握了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再看这碉楼，我们发现呢它不仅仅啊是一个空间形态，同时呢它还能反映当地的这些老乡们，尤其是那些到海外闯荡的人们，他们的赤子之心。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他们回报故乡，体现了他们对家族、对这个民族的这种浓浓的情感。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开平碉楼很高的评价，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碉楼这种建筑形态和当地的那种农业的传统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反差。我们这个民族当年的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找了不少的资料，其中我觉得最客观也最优美，能够反映中国传统乡村状况的是杜甫的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自去自来堂上宴，相亲相近水中鸥。这首小诗很有画面感，给我们勾勒了这样的一幅景象。当年的乡村有小溪环绕，有碧绿的麦田，有水鸥在水中嬉戏，有飞鸟在天空翱翔。碉楼出现以后会和这项的情景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游走在开平的田间地头，不管是周围的环境还是独揽那一栋栋的碉楼，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中西合璧。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说四点。第一点呢，是高低错落的村落大环境，指整个村域范围而言的。有了海外经验的这些开平人，他们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他们又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当地传统的这些民居是基础，同时呢他们还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楼堡的一些建筑造型。远远望去呢，低矮的平房和高大的碉楼就形成了一个反差。行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首先想到的是楼体是高大的，平房矮小，它会不会形成遮挡呢？同时在村民的心里，它还会形成一些这样的不平衡：你家的房子比我家高，这是对我家里边的环境心理上是一种压抑，会不会造成一种矛盾呢？陪同我的人告诉我，

0: 你仔细看这个楼和这个平房之间，它是有距离的，不会形成遮挡。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夏日汗液大量排泄，不仅伤心气，还会导致心阴虚，因此三伏天一定要注重养心。
11: 大家好，我是文哲。那酷热的天气对老人、孩子以及体弱多病的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酷热的地区一定要注意，不要在这个季节感冒中暑。家里面开空调啊，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空调不要直接对着人吹。 尤其是睡着以后不要对着人吹。由于空调导致的颈肩腰腿发生痉挛的啊，疼痛的很多很多，老人尤其要注意。另外天气炎热，人这个情绪啊波动也比较大啊，情绪不稳定，所以尤其是在酷热的夏季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啊。有的时候管理情绪比管理我们的脾胃，管理我们的五脏六腑还要重要啊。我曾经说过，这个由于现实社会的这种喧嚣与浮躁，我个人对未来啊社会基本面上的人群心理活动啊，就是人在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疾病以及心理问题，我是比较悲观的。悲观不等于消极，也正是因为悲观，我们才应该积极的去做一些啊心理方面啊健康方面的基础知识转移。年轻人血气方刚，受不得委屈，在旅游的时候啊，在外出的时候，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很容易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啊，这个情绪就像炸药一样啊，一点就着啊。剧烈的冲突发生以后，不仅害人，还要害己。除了年轻人，很多中年人，30多岁、40多岁、50多岁乃至60多岁的人，由于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啊，经历过一些挫折，经历过一些坎坷，不管是经济方面的，不管是工作方面的，还是家庭情感方面的，总之这个心理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负能量的积累，导致呢这个个性比较乖张按老百姓话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啊，惹不起。这一类人呢特别容易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啊与人发生冲突实际上我们看在社会基本面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些冲突啊，并不是因为起冲突的这件事儿，而是双方心里面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很多人这一生争强好胜，就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不允许别人说他不对在家里面跟自己的亲人如此，在外面对外人也是如此。实际上这种情况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已经是一种精神疾病了，只是我们很多人呢对精神类的疾病，对心理的疾病了解不深，或者不愿意去了解，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起码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会经常见到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多么严重，而是当事双方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语气语调用词用语相互攻击相互刺激杀敌3000自损800，甚至杀敌300自损3000，得不偿失再加上最近天气又比较热这个情绪就很难控制。有这一方面心理问题的人，他就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归属于健康的范畴。而对于未来而言，对于人生而言，我个人认为心理健康要远远重于生理健康。很多人本身就是由于生理上的问题导致了心理上的变异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我说养生是养心养生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这一颗心。在酷热的夏季，实际上正是我们来锻炼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管理自己情绪的最佳时机。看看我能不能在遇到平时就会发火就会有情绪的事情的时候，能不能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处理这件事情养心养的是什么？就是养这一颗静心嘛。所谓静心才能正念，正所谓笑看红尘风波起，坐饮一杯静心茶。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舒舒服服的度过三伏，度过这炎炎夏日。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医讲究冬病夏治的保健方法，夏天可以尝试三伏贴。
3: 那么今天我就来讲这个三伏贴。这几年呀，这个贴三伏贴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老人、小孩、妇女都在贴。这慢慢呢，贴着贴着呢，就形成了一种形式，它形成了一种商业。很多人呢，这个贴这个三伏贴，身上开始出疹子，或者这个贴的地方呢发痒、难受，甚至起泡。那么就有的这个药店呢，或者有的一些这个利益集团就告诉你，他那个东西不好啊，我这个东西好，你用我的吧。所以这几年好像网上卖三伏贴的也比较多啊，各个药店、各大医院门口啊，贴三伏贴的人非常多。这个呢，本无可厚非啊，商业社会，你只要能为老百姓带来健康，你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个就很好。但是呢，如果仅仅把它作为利益，忽略了其他的注意事项，我认为就不对了。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把这个三伏贴给大家客观的讲一讲。所以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可能会有点超时啊，我尽量的简短截说啊。这个中医所说的肺，它是一个系统，它包括肺、大肠、皮肤和毛孔。那么我们排毒跟这个肺就有直接的关系。在三伏的时候，我们用外治法，就是通过皮肤来引毒外出啊，这个就是三伏天贴三伏贴啊，来去排毒的一个理论依据。那么很多朋友都喜欢什么刮痧、拔罐啊，这个都是泻法，其实这个统称为排毒法。但是刮痧、拔罐它适于春夏，不适于秋冬，因为春夏排毒，秋冬收藏。而最适宜的时间段，那就是排毒，特别是这个三伏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啊，每个人都应该做。三伏贴对于每年冬季反复发作的咳嗽啊、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关节炎效果都很好啊。小孩到冬季爱感冒的，长期爱咳嗽的孩子啊，很多人坚持两三年下来就不再复发了。除此以外，这个贴三伏贴它是夏季排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每年一到三伏天，这个贴三伏贴的人都很多。其实如果我们大部分人如果是为了保健而贴，我们在家啊就可以自制三伏贴，而且方法异常的简单。它只需要四个材料啊，这四个材料我们唾手可得。第一就是伤势止痛膏，第二就是生姜片，第三呢就是个瓷勺啊，我们喝汤那个小瓷勺，第四就是香油啊。这个当然，如果家里有那个真空拔气罐啊，也可以备上，如果没有也无所谓。那么贴三伏贴的时间，头伏的第一天、二伏的第一天和三伏的第一天啊。三伏贴是每伏的第一天贴，也就是每隔十天你贴一次。如果你要想加强效果呢，你可以在每伏期间贴三次，也就是每隔三天贴一次。那有人说啊，今天就三伏了，我没贴怎么办？没关系，明天贴也行，你只要贴一定有好处。那么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自己用这个三伏贴有这么几个步骤。首先你在第一天要做到开穴。什么是开穴呢？就是用真空气罐在穴位上拔罐啊，留罐五分钟以后取下，立即用生姜片去涂擦你拔罐的这个部位。 不过如果你确实没有真空气罐，也没有必要专门去买一个，你可以省略掉拔罐这个步骤，直接用生姜片涂插就行。那第二步就贴敷，把这个普通的伤势膏你剪成合适的大小贴在穴位上，成人记住啊，贴2到6个小时，儿童呢贴半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到时候一定要给它取下来。如果说你贴上以后觉得皮肤啊特别的发痒或者不舒服，可以提前给它取下来啊，这问题都不大。那么到了第二天，如果你感觉着局部皮肤发痒，这个是排毒的好现象，它可不是别人说的那些啊什么人家这个三伏贴质量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贴上你就自己在家贴，它也会有这种排毒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刮痧来辅助，没有刮痧板呢，就可以用我刚才讲的那个家里用的小瓷勺，蘸上点芝麻香油，在发痒的部位呢刮痧，这个刮出痧痕以后，发痒的感觉就会消失了。那么第四，我们要注意你贴敷的部位，这个部位主要是沿着我们背部双侧的膀胱经往下贴，那么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也可以加上我们的胸腹和四肢各个经络的穴位。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夏季饮食要多吃些红色的食物，大多数红色食品都有防心火、清燥热的功效。那么中医说的红色食物有哪些呢？
2: 夏天的养生关键是养心，因为夏天对应着心，而与夏天相对应的颜色是红色，所以夏天很多人知道要吃红色的食物，特别是很多初学中医的人，比如多吃西瓜、红豆之类的。的确，中医的五脏与五色相对，春天对应青色，夏天对应红色。但是夏天最应季的绿豆汤可却是绿色的，那为什么也适合夏天吃呢？这种问题源于一个错误，夏天对应的红并不等于红色。中医讲的五色对五脏，因为它们之间有共性，春天是生发之际，弱小的生机需要扶助，与春对应的青就不是指颜色，而是指青色不成熟，因为只有不成熟的生命，生命力才会更旺盛。春天讲究吃苗芽菜、春笋、香椿，没有一个是青色的，但是它们与春天的生机一样蓄势待发，代表了年轻和青春。同样，夏天炎热，代谢旺盛，而红色也是所有颜色中最热烈的。这个旺盛不只指身体，还包括情绪和欲望，在夏天都会相对的激昂。所以《黄帝内经》讲，夏三月，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夏天心情急躁一点是正常的，要让它正常的表达和宣泄，但是这也

所以中医讲心与小肠相表里。同时夏天还会多吃莲子心、竹叶、苦瓜、苦菊以及绿豆，它们的味道都是微苦的。因为人吃到苦味的时候，性质就会受到打击，这就是所谓的扫兴。夏天经常扫扫兴，欲望就不至于那么喷张了。所以中医讲苦入心，能去心火，就是要通过吃苦适度的压抑过亢的欲望，让心静自然凉，这样才能战胜炎热。但是去心火也不能过度，因为人活着必须有欲望，万念俱灰的人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对身体弱身心俱疲的人还要特殊的扶助正气，使他们保有欲望，这就是中医说的春夏养阳。这个阳既包括身体的机能，也包括欲望产生时需要的心理能量。阳气足，身体机能正常，人活着就有盼头，才不会消沉。这个盼头其实就是你想实现的欲望。所以夏天与去心火一样重要的就是补心气。生脉饮和薏仁五宝茶都含有人参，因为人参入心经，可以直接给心脏供能。一个人的士气精神头一定是建立在心脏有力量能给全身充足供血的基础上的。薏仁五宝茶除了用给心脏供能的人参，还配了补阴的玉竹，旨在模拟出生脉饮中人参配麦冬的效果，同时还加了补肾的桑葚来培补身体之根，和清肺火清肝火的菊花以解夏日炎热，最后还用到了茯苓。一是因为茯苓是四季圣药，任何时间吃都可以平和的健脾，还因为七月就要进入中医的长夏了，这是一年湿气最重的时间，所以长夏是由祛湿最关键的脏腑脾所主的。因为湿是邪气，身体一定会想办法把它推出去，而整个祛湿的过程就像是在踢足球，祛湿只是最后的临门一脚，之前要经过脾的升清降浊，把湿从内里运到体表或者二便，所以离开了健脾就无从谈祛湿。而中国人的体湿提供了便利条件，也给祛湿带来了困难，所以健脾始终是第一要务，就是为了给祛湿、给升清、提振免疫力打基础。比如前面说的薏仁五宝茶以及茯苓山药葛根粉，茯苓山药葛根粉就是以茯苓健脾为主，山药补肾断后，再借助葛根的生阳之力，这样就是健脾清身的功能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再比如好的茯苓古方八珍膏，是从清宫的乾隆八珍膏化材而来的，同样是通过健脾去祛湿，它与薏仁五宝茶分别占尽了夏天必须维护的两个重点脏腑，一个是心，一个是脾。形象一点说，它们分别是加长版的生脉饮和参苓白术散，前者护心补心气，后者健脾祛湿气，心脾同补，不仅给心脏这个发动机的马力加棒，还去掉了最深的注水肉，这样合力而为，就能使你的身体在夏天轻装前进，实现历代中医经典中的轻身的目标。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夏天心烦失眠，可常喝酸枣仁莲子老鸭汤，有养心安神、敛阴生津的功效。
2: 好好过一个不生病的夏天。夏天心烦失眠，可以常喝酸枣仁莲子老鸭汤。每当到了夏季炎热、酷暑难耐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心静自然凉，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想要真正的静下心来还是很不容易的。夏季呢，在五行里属火，一到夏天心火旺盛，就会开始情绪烦躁、心神不宁，烦心事儿多了之后心也静不下来，觉也睡不好。一旦人体消耗变大，会特别容易疲倦犯困，天气一热就爱出汗，汗出的多了还会导致体内津液损伤，从而伤阴。中医讲汗为心液，夏季养心是关键，而百病皆由气生，心情烦躁呢，可能就会导致肝气郁结，内分泌紊乱，心静了，人体的气机正常，才会发挥正常的免疫调节功能。那么如何自制美味的酸枣仁莲子老鸭汤呢？在此呀，我给大家推荐一道具有滋阴润燥宁心安神功效，对于五心烦热、失眠多梦、自汗盗汗等症状皆有不错作用的汤，酸枣仁莲子老鸭汤。我们来看一下做这道汤所需要的食材。莲子100克，炒酸枣仁15克，芡实50克，生龙骨10克，生牡蛎10克，浮小麦15克，老鸭半只。我们再来看看这道汤怎么做。第一步，将所有的食材洗净备用。第二步，把老鸭切块，沸水汆烫后捞出备用，老鸭可以直接买处理好的。第三步，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第四步，咱们大火煮沸，转小火炖40分钟就可以了。第五步，加适量的盐调味儿。酸枣仁莲子老鸭汤中的食材有何神奇之处呢？这道汤中的材料用的不少，每一味都能起到它的功效。方中的草酸枣仁善于养心益肝而安神，善治心肝阴血亏虚之心神不安、失眠多梦、精悸争冲，为养心安神之要药。酸枣仁呢，常用于心肝阴血亏虚、心神失养之心悸失眠等症。酸枣仁炒制后会增强镇静安神的功效。莲子具有益心补肾、健脾止泻、固精安神的作用。莲子甘可补益，涩可固涩，又性平力缓，为药食两用、补涩兼施之佳品。这里用到的是红皮带心的莲子，清心火效果更强。芡实呢，既能补中兼涩、益肾健脾、固精止带止泻，作用与莲子相似，且有除湿的功效，故为治疗虚实带下之佳品。芡实其性涩敛，因此大小便不利者不宜用。龙骨生用治重镇前，常于镇静安神、平肝潜阳、治心神不安、肝阳上亢常用，为重镇安神之要药。牡蛎生用善治阴虚阳亢、头晕目眩之症，常与龙骨配。

0: 使用。牡蛎被称作海里的牛奶，可以帮助提高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腐小麦呢，可养心敛液，固表止汗，自汗盗汗均可使用，又能益气阴，除虚热。老鸭呢，具有清热解毒、滋阴降火、滋阴补虚、止血痢、利尿消肿的功效。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清热驱火，在春夏两季最容易上火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鸭肉。需要注意的是，鸭属寒凉之品，但是老鸭相对于嫩鸭来说，寒凉之性没那么重，营养价值也相对更高，所以用老鸭来滋补煲汤，效果比嫩鸭好很多。酸枣仁养心安神，兼能敛汗敛阴生津，炒酸枣仁更增强了其镇静安神的功效。莲子益心补肾，健脾止泻，芡实益肾健脾，生龙骨生牡蛎配伍使用，镇静安神兼滋阴清热，最后加入腐小麦敛阴止汗。上述几味材料加在一起，组成了这道滋阴润燥宁心安神的老鸭汤。罗博士在这里要叮嘱大家，一，龙骨牡蛎性皆涩，因此湿热积滞者要慎用。二，这里的牡蛎是从药房买的生牡蛎，不是日常吃的生蚝。三，如果能买到红皮的带心莲子，既能泻心火又能养血，效果是最好的。带心的莲子可能会稍稍带点苦味，但是泻心火效果特别好。四，腐小麦用小麦替代也可以，小麦为心之谷，能入心养心。其次，在天热了之后，很多人呢会想吃冰冰凉凉的东西，但是千万要注意，别因为贪凉伤害了体内的阳气。您呢可以适当的喝点绿豆汤、莲子新茶等清心疏肝的解暑之品。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8: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8: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

0: 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潘金莲被杀，武松提着人头来找西门庆寻仇，赤手空拳的西门庆会面临怎样的下场？请听《水浒传》第110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10集。
5: 他想先观察好了西门庆在什么位置坐着，然后再突然进去，所以他走得慢呢。这个上菜的呢，得透着脚底下利索，他走得快，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石凳楼梯上来，他又这么一遮身上后边这个石凳，噔噔噔，感觉出前面有一个人，这就是武松。跑堂的端这个鱼啊，他这个注意力都在这个鱼上呢，他把鱼汤洒了，他低着脑袋往上走。可是武松呢比他高啊，武松左手提着这潘金莲这个人头，这人头是刚杀的，打开包之后这个血迹还往下滴的呢，啪嗒啪嗒啪嗒往下滴的血。这跑堂的端着这个盘子往上走，就觉着脑袋嘣嘣，怎么下雨了？一抬头，他正看见武松身后边滴了这脑袋。跑堂的当时吓得，哎呦我的妈呀，他转身端着鱼盘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又下来了。刚下来还剩3蹬的功夫，脚底一出来，啪来个定墩，呱盘子也碎了，鱼也掉地下了。柜台后面的掌柜的叫，哎，怎么回事？怎么的了？我的妈呀，赶紧他站起身来，来到这柜台跟前，也不敢大声喊，我说掌柜的，今天可是要出事儿。怎么的了？那刚才那掏钱我那是谁？那无头啊，他手里边提了这个脑袋，你看我的脑袋上提的都是血。掌柜的一看，他的脑门子上可不是滴着的血吗？啊，他怎么的？他在哪弄来的脑袋？
6: 谁知道啊？他上去干嘛去？啊，掌柜的说，我快点上后院，快招呼人去，盯着点儿。这今儿个咱们这个这酒楼里边。

0: 可是要热闹，
1: 楼下边可就乱了套了，盯着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这个功夫武松已经上了十字楼了，上来之后啊，他就找这三号雅座，一号、二号、三号。这个三号雅座挂着半截白布软帘，这一溜都是雅座。那么右面呢是大尖帘，这是散座。雅座的里边那窗户是临街的窗户，所以正因为在窗户临街安排为雅座，喝酒的呢可以凭窗往下眺望，哎，还可以观景。武松来到三号雅座门外头，停住脚步。这个帘啊旁边有个缝，武松透过帘的缝往里边观瞧，里头西门庆正跟这个客商两个人划拳呢。西门庆今天找了两个卖唱的粉头，还带着两个打手陪伴他左右。说实在的，自从西门庆听见武松回来之后，他这心里边就有点六神无主，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虽然说西门庆会点把式，但他那个把式他自个儿琢磨着跟武松比那还差着一块。他把这个打手叫到他身边，整天跟着他出出进进。最近这一段时间，西门庆呢有点放宽心。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庆衙门口里边把这个钱使上之后，听到了回音了，老爷对武松这个案子不怎么问了。尽管是这样，西门庆还是夹着小心，往哪儿走都带着这俩打手。他这两个打手是手底下武艺最高的两位，一个叫铁顶张七，一个叫花刺猬油刺狗。这铁顶张七呀，据说练过油锤灌顶，油锤灌顶大概没练成，但是脑门子练得挺硬。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拿过那砖头来，啪，往脑袋上一拍，能把砖头拍两半。所以人送外号铁顶，他叫张七。这个花刺猬油刺狗呢，武艺呢比一般人都强点，但是花刺猬不是因为他有功夫，是因为他花花。西门庆花花，他比西门庆还花花。他仗着西门庆的势力，在阳谷县里边没人敢惹他，没人敢得罪他，大伙儿管他叫油刺狗。这个油刺狗当然不是本名了，他本名叫什么谁也记不得了，因为他人姓狗，所以管他叫四狗，好似一只狗，就这么个意思。西门庆带着这两个人一左一右保护着他，他心里边就放了心了。今天来的这个客商呢是四川的，贩卖生熟药材的。西门庆把他叫到狮子楼请他吃饭，目的是在于想让这客商啊把这个药材价往下压低一点，药材价钱压低了，他就可以有点赚头。西门庆会做买卖，特意找了两个漂亮的歌女陪着他。刚才呀弹着琵琶已经唱了一回了，唱完了之后，这个客商吃的喝的挺高兴，听着这个唱也感到很惬意，所以现在两人开始划拳了。那就说买卖谈得很顺利，现在就接近尾声了。西门庆说，来咱们划两拳，俩好六六八匹马呀，一点点喝，你输了。这客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啊，西门大官子，你是好拳手，我划不过你。他一说这个西门大官人，武松就听明白了，哦，冲着门坐那个他就是西门庆，没错。一看这西门庆很讲究穿戴，长得这模样也比较漂亮，武松听说了这个西门庆长得有几分人才，人模狗样的，不然的话他能在阳谷县街上到处招花惹柳吗？武松认准了对过坐的那就是西门庆了。这个时候他才把右手这个刀照着这半截白布软帘上边那个挂钩一挑，啪，这白布软帘就挑下来。白布软帘挑下来之后，武松手中的单刀一摆，冲着屋子里喊了一嗓子，西门庆。这一声真的整个这个楼都一颤的，西门庆当时就一愣，他抬头一看，哎呦，在门口站着一个彪形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打虎英雄武松。武松不认识西门庆，

0: 是西门庆可认识武松啊。他一看武松来了，当时他就机灵的一下子。与此同时，武松把潘金莲这个人头照着西门庆可就扔过来了。西门庆，今天武松我要你的命来了！杀！先把人头扔过来。这人头往那一扔的功夫，西门庆站起来，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躲。可是西门庆对过呢，就坐的就是那客商，这位四川来的客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听见后脑勺后面那个部位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客商正好站起来，站起来他那么一回头，往那个门口那么一看的功夫，潘金莲这脑袋过来了，潘金莲这个脑袋正跟客商这鼻子撞在一块儿，啊，棒！客商当时一激灵，心想这是什么东西？这脑袋撞他这个脸之后，呱就掉地下。客商低头一看，吓得这客商赶紧就躲到旁边了。他这一躲到旁边，旁边那两个卖唱的抱着琵琶也瞧见了，哎呀！一声尖叫，把这个琵琶往桌子上一扔，噔楞的一下，我就跑这屋子的墙角那地方站着去了。两个卖唱的往旁边一闪，这脑袋往地下一掉。武松摆单刀往里边就闯，他要杀西门庆。西门庆可没看清那脑袋是谁，为什么？没那功夫。西门庆一看见武松，手里边拿着刀，满脸的怒气冲他过来。西门庆的注意力全得在武松身上，他不能说我看好那脑袋是谁，我然后再关照武松，那不行啊。他一看武松往上一上，他冲着两边一摆手，上。让谁上？打手，用你的时候到了。这二位是保护西门大官人的，关键时刻你们两个不往上上，谁往上上啊？头前铁顶张七噌楞就先过来。这铁顶张七呀，按说这功夫不错，武术行里边给他送了个外号，说他这功夫到什么程度呢？功夫到二百七。什么叫二百七呀？就是比二百五啊还多一点儿。叫二百七，要跟武松比那还差了一大块呢。武松那是从小的功夫，少林寺的真传呢，没有两下子景阳杆能打虎吗？可是铁顶张七呢，自个儿觉得不含糊，心想武松来了，那我也得上前得照亮照亮，都说他是景阳杆打虎的英雄，他到底是真有本事假有本事，我得看看这小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他一晃身就过来了。哎，我告诉你，姓武的，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保镖
0: 铁顶张七。铁顶张七，快给我躲开！你要不给我躲开，我连你一块杀！你连我一块杀，我告诉你，我可也是练家子，别说我要跟你空手夺刀，
2: 嘿。他在武松面前要俩空手夺刀，武松心想你要空手夺刀，我让你夺刀，过来唰就是一刀。
0: 别说这铁顶张七真有点功夫，武松这一刀砍下来之后，他往旁边一歪脑袋，把这一刀躲过去了。这一刀躲过去之后，武松跟手这刀横着一扫，唰又一刀，这刀带着风就过来。铁顶张七一看这一刀又过来了，他往下一缩脑袋，这身子可就蹲下了。他们一缩脑袋，身子一蹲的功夫，武松抬起左腿就照着他那个臀部就给来了一脚，蹦，这一脚正踢到他那屁股上。铁顶张七呀，按说想着要站住，但是现在有点身不由己，想站站不住了。武松这一脚兜到他臀部之后，把这整个人给兜起来了，斜着就奔那个板壁墙撞过去了，肉！这个雅座分一二三四五六，这么六间号，他这是三号，旁边呢那是四号，当间里有间壁，这个间壁呢是那个木头板子钉的，糊的纸。掌柜的呢为了图省钱，买的那个木头板子不是上等的木料，其中有一块板子是那糟木料。脏木料把它定好了之后，再糊上纸呢，外边那么一盖，谁也看不出来什么。可是今天呢，铁顶张七这脑袋那亮过幽吹半顶啊，砖头拍上都能给拍碎了啊，所以都。

起来往这一撞呢，这脑袋正好撞那个糟木头板子上，这一脑袋咔嚓噗，有打三号把脑袋就撞出到四号这屋来了。四号这屋啊，正有个醉鬼。这个醉鬼呀，因为成天喝酒，老婆子跟他老打架，老丈人跟他急了，这老婆子不跟他过了，回娘家去了。老婆子跟他这一不过了呢，这个醉鬼心情更不舒畅了，所以跑到四号雅座这儿，在这儿独桌无相亲。现在这个酒啊，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天旋地转，捧着这个酒坛子在这舌头短了，在这正在骂街呢。你他妈的，你们他妈走了，你走了我就不过了啊！你走了我过了，你他妈的更好，咔嚓！三号杵起个脑袋来，这醉鬼一瞧，哎呀，嗯，我说，哥们儿，你怎么进来的？你想喝点酒，是不是？我给你们来一碗。咚咚咚咚，倒了一碗酒，他把这酒碗端下来，来碗你尝尝。这铁顶张琪气的，我是喝酒来的吗？你不喝酒，你把脑袋伸进来干嘛来了？好，他们俩在这谈上了。这铁顶张琪把这脑袋杵在那儿，想往回拔，还拔不回来了呢。顺茬进去的，回来是枪茬，那木头都是刺。铁顶张琪心想，那我就在这杵着得了，等那边的事儿完了，我自个儿再慢慢往外拔吧。他把脑袋杵在这儿了，武松那儿把铁顶张七踹到旁边之后，那个花刺猬游四狗就上来了。游四狗可不像铁顶张七那样，游四狗知道深浅。游四狗心想，这是武松啊，把老虎都能打死，我上去他打我，哎呦，一脚就得把我踹瘪了啊！别看我在大街上欺负老百姓行，我跟这位打，仨算一捆，捆十二捆也不是他个儿，但是他在西门庆的跟前还不能显出没能耐来呀，他吃的是西门庆大官人的饭呢，所以他就喊了一声，好，你等着，我去拿家伙。他说拿家伙，就趁着铁顶张七往旁边一闪的功夫，他夺门而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了，拿家伙，他跑了。有死狗心想啊，西门大官人呢，现在咱们是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那个走了，这楼上可就剩了西门庆了。武松把刀一摆，用手一点，西门庆，今天我为我大哥报仇来，你往哪里走？西门庆不想走吗？西门庆何尝不想走，刚才就铁顶张七跟武松一交手的功夫，西门庆就想跑，但是门让武松在那儿堵着呢，他从门里想夺路走肯定走不了。他一转身，身后边这是窗户，窗户支着，现在天已经热了，他隔着窗户往下一看，这距离太高，从这个地方要跳下去，他怕把腿给摔折了。哎呀，这个地方要不能往下跳，别地方就不能走了。此时武松已经冲过来了，武松往上一上，手中这一摆刀要杀他。西门庆一看没别的办法，他看桌子上面有很多菜，还有很多碟子碗，西门庆伸手就抓起一个碟子来，照着武松啪一碟子就扔过去了。这碟子往那一扔，武松用刀一烫，啪，这碟子就碎了。跟手西门庆就把那琵琶抓起来了，歌女刚才唱啊，用那琵琶呀。西门庆抓起那琵琶来，照着武松一琵琶就扔过来了。武松啪拿刀一烫，这琵琶由打窗户里面就出去了，啪，正摔在街上，把那些摆小摊的吓了一跳。哎呀，今儿怎么天上往下掉琵琶呀？啊，这怎么回事？大伙儿这一愣的功夫，这楼上又热闹了。西门庆啊，他把这个碟子又抓起来了，他想着还打武松。这功夫武松就不等他抓碟子了，武松飞起一脚把这个桌子踏，一脚把桌子给踢倒了。桌子这一倒啊，桌子面倒的方向是奔那个窗户，桌子上边好多菜呀，刚才他们没吃了啊，这菜有一半是掉到这个楼板上了，另一半顺着窗户就飞出去了。哦，什么红焖肉啊，炸肉段啊，溜里脊啊，干炸丸子，好嘛，顺着窗户一块都周出去了，这是闪过头啊。

底下摆小摊的呢，有卖豆腐脑的，卖锅饼的，卖锅饼的掌柜的拿那锅饼啊，正在那吃午饭，就着咸菜条，正就咸菜条的，啪的家伙又打上边掉下一块红焖肉来，正拍那锅饼，呀呵，卖锅饼的掌柜的一看今天是好年头啊，天上下红焖肉，卖豆腐脑的掌柜的觉得这脖梗子一热乎，拿手一划了，哎呀呵，这还有炸肉段呢，今儿老天爷下酒席。他回头往上一看，哎呦不对呀，上面打起来了，就听那个酒楼上面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碟子碗的乱响啊。这功夫西门庆已经躲到了旁边，武松拿着刀就追杀西门庆，他前一刀后一刀左一刀右一刀，西门庆是躲躲闪闪。西门庆这个武艺怎么样？西门庆这个武艺按说练得不错，但是西门庆这个武艺要跟武松比，那可差了一截子呢。西门庆是个贪花恋骰之徒，他一天到晚想的是钱，想的是骰。他跟武松不一样，武松那是精武英雄，就好练武术，那比他高出一筹。再加上武松手里边有刀，西门庆赤手空拳，他见着武松从心理上就输了一块。西门庆一边躲着，他一边想找应手的兵器，可这个没有兵器。武松拿着刀追赶西门庆，西门庆顺手把这椅子就抄起一个来，把这椅子抄起来，看武松一刀劈过来了，西门庆拿椅子往上一弹，咔的一下子，椅子那横秤就剁折了。横秤折了之后，这个刀往下又一剁，正剁在那椅子的底座上。武松这一刀剁得狠了点，剁到那个底座上，这个底座的木头是琢木的，特硬，这刀剁进去，把这刀就给夹住了。武松一下子抽刀没抽回去，西门庆看到了这可是个机会，他一看武松抽刀没抽回去，他就手把这个椅子往旁边一扔，飞起左腿照着武松那个手脖子，啪，就是这一脚。这一脚一踢过来，武松往后一撤手，这个刀夹到那个椅子上，就让西门庆给扔到旁边了。武松这个刀一出手，西门庆心里边放宽了一块。西门庆一看你没有刀了，这我可就不在乎了，不管怎么说赤手空拳我得跟你比划两下子。西门庆攥紧了拳头，照着武松就来了个恶虎掏心，嗨，一拳打过来了。武松一看西门庆这一拳奔前胸打过来了，他来了个顺手牵羊，两个手指头一挂西门庆的手脖子，他往怀中要一领，西门庆赶紧把这个手往起一撤，唰，就来了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下来，武松一纵身，噌，来了个旱地拔葱。这一个旱地拔葱，武松就脑袋顶了顶梁了。武松怎么个子大，这酒楼又矮点，你说那能碰不着顶梁吗？他一碰到顶梁，西门庆这一腿扫空了。武松往下一落的时候，西门庆这个腿往回这么一勾，他想把武松绊倒，但是武松这个身子悬到半空的时候，突然把磕膝盖往前一拳，这腿拳起来了，他照着西门庆这腿就踹下来了。这一腿要是踹到西门庆的腿上，西门庆那腿就得折了。唰，一落千钧，西门庆赶紧把腿往回一收，他形成了一个金鸡独立的架势。他这个金鸡独立的架势刚一形成，武松双脚一挨地，他两个手双掌一合，照着西门庆前胸，呼，双掌就推过来。这叫推门望月，双掌往西门庆面前这么一推，西门庆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碰武松的手脖子，他想把武松给扒拉开，他可没想到武松的双掌推到跟前，跟西门庆的手脖子一搭，武松就手左手往回一勾，砰，把西门庆的手脖子给抓住了。武松这大手那伸开之后像蒲扇一样，那手指头不不楞楞像棒槌似的，练过金刚指重手法，抓住西门庆的手脖子，西门庆再想往外挣，那就甭想再挣出去了。西门庆蹬了两蹬往回，没蹬回来，西门庆就觉得不好，他想抠武松那关节，可是他那个手伸不出来了，不容破了。武松抓住西门庆的手脖子往怀里这么一带，西门庆就是一个趔趄，武松这手一领西门庆的这个胳膊肘，嗨，底下拿腿一弹，他西门庆身子就横过来，武松就手一薅西门庆的后腰，这手一掐他的脖子，

0: 把西门庆就给举起来。举起西门庆之后，他顺着楼窗大头朝下，武松说：“你给我下去吧！”无意把西门庆就扔下狮子楼。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首任西门庆，押着王婆前往县衙主动投案，犯下命案的武松又会受到怎样的判罚？请听《水浒传》第11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11集。
4: 这要是按着一般的人呐，下来之后脑袋就得戳腔子里边，非死不可呀。可是这西门庆呢，不是一般的人，西门庆练过武术啊，有两下子，这身子在半空中他啪来了个跟头，脚先落地了，脚落地踩在一件东西上边，什么东西呀？刚才武松从楼上扔下来的那琵琶，他脚一踩在这琵琶上，琵琶往旁边那么一出溜，西门庆脚一打滑，再加上西门庆这功夫也不到家，他没练过轻身术，从来没从那么高往下跳过，咔嚓一下子，脚脖子崴了，脖子崴了，崴了脚脖子，西门庆也跑啊。西门庆心想，可别让武松把我追上。他撒腿刚要跑的功夫，在那楼窗上又下了一件东西，什么东西？潘金莲的人头。武松前手把西门庆扔下去，随后就把潘金莲这个人头捡起来，他照着西门庆，嗖，扔起来，

临头打得挺准，正打在西门庆的这脖子上。西门庆刚跑没有两步，觉得脖子上有件东西打上，咕噜掉地下了。西门庆这个功夫才有时间看这人头，他伸手把这人头捡起来，定睛一瞧，哎呦，这不是潘金莲吗？他把潘金莲给杀了。哦，杀完了潘金莲跑这杀我来了。他把潘金莲的人头往旁边一扔，是撒腿跑得更快。这个功夫，武松在狮子楼上手把窗口往下一瞧，他手中一和单刀，西门庆，你往哪里跑？说完这句话，武松一纵身，噌，又打这窗口里面就跳出来了，直奔楼下，腾，跳在了街心。武松这一跳下来，把道旁边这些做小买卖的全都给吓坏了。做小买卖的今儿合计，这怎么的了？狮子楼掌柜的今天这是找了一些什么客人呢？啊，头前往下飞菜，往下飞琵琶，接着还往下飞人。哎呦，今儿个可有热闹看了，做小买卖的这连买卖都不做了。从中有些人认出来了，哎呦，头前跑的那不是西门大官人吗？这西门大官人怎么还有这种情况啊？让人撵得滋滋直跑啊！每回看见西门大官人，那都是扬眉吐气呀。今儿个好像过街老鼠一样啊！哎，这个热闹得看看。做小买卖的都不做了，围着要看西门庆结果怎么样。西门庆这功夫前边跑，武松手中提着刀随后追。西门庆啊，他跑不过武松，为什么？一个是他腿上的功夫不行，再者说了，他脚脖子崴了，这瘸着腿能跑过好腿的吗？西门庆一边跑一边回头观瞧着，他一看武松追赶他追下来了，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近了。西门庆意识到跑跑不了，怎么办？困兽犹斗，临死我也得扑棱扑棱。西门庆一看道旁边有一个卖猪肉的，这猪肉案子上摆着有剔肉的刀，有剔骨头的刀。西门庆倒在卖猪肉的掌柜的这儿，没经他允许，伸手就抢过一把剔肉的刀来。这口刀有一尺多长，头前带个尖儿，这个位置呢正在狮子桥的桥头这儿。他抓过那个剔肉的刀来，掌柜的讲：“哎，我说您这怎么回事？哎，借这刀用一用。”西门庆一回身，把这剔肉的刀手中一横，武松就到跟前了。武松把这单刀手中一端，西门庆，你还往哪儿走？武松，我们两个人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追杀于我？无冤无仇，你杀了我的大哥！我没有，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千真万确，少说废话，我今天就要要你的命。武松，咱们两个商量商量，我出1000两白银，咱们两个化干戈为玉帛，如何？1000两白银，西门庆，你就是给我1万两黄金，我也饶不了你。说着话，武松往前一纵身，唰就是一刀。西门庆往旁边一闪，拿着剔肉的刀照着武松，唰一刀就捅过来了。剔肉的刀往武松跟前这么一扎，武松拿刀往外一磕。西门庆这一动手，才发觉，他这个刀比武松那个刀短了一大块呢，不但比他短，而且比他也窄呀。西门庆的武艺又不敌武松，这个剔肉刀在手里边拿着，那根本就不顶用。可是武松这口刀，那就像雪片一样，围着西门庆就削下来了，没用十几刀，西门庆脑袋的汗就出来了。这功夫，西门庆想跑都跑不了了，怎么回事？打上场子了，周围老百姓把他们给围起来了，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啊。外边人敲着脚往里看，哎，我说这干什么呢？打把是卖艺的，别吵吵，什么打把是卖艺的？你没看见吗？这是杀人的，玩了命了。谁跟谁？嘿，西门大官人呐，跟武松啊，打虎的英雄跟西门大官人。哦，是啊，哎呦，这热闹可得看。外边人越聚越多呀，有的看不着就爬到树上去了。有的呢就站在那个做小买卖那个

0: 子，一靠这个棚杆子，这棚杆的承受力就达不到了，咔吧一声，这棚杆子可就折了。这一折呀，就照着人群这斜着就砸下来了。看热闹的光往前看，不知道后边棚杆子下来了。有的听见咔吧一响，往旁边闪，闪也闪不了。为什么？人挨人，人挤人，动不了地方。哦呼，吼、哦！这一下子可就热闹了，人就倒了一大片呢。人这一倒，这杆子头正好搭到西门庆那肩膀上，西门庆就觉得有个东西往肩膀头这么一压，西门庆哐的一下子就一个趔趄，他往旁边一转身的功夫，这功夫武松唰就一刀，这一刀就把西门庆手里那个刀就给削掉地下了，刀掉地下了，手指头给削掉了一个半。西门庆一倒了这手，老百姓哗的一下子往脸旁边一闪，这功夫西门庆知道自己跑跑不了，斗斗不过，完了。就在这个时候，西门庆说了软和话了：“众位乡亲们，你们给我求求情啊！武都头，武都头饶命啊！”武松心想：“喊饶命，你晚了。”武松往前一纵身，双手一合刀，这单刀照着西门庆的前胸，一刀又捅进去了。这刀一翻把，刺，拔出来，刀往外一拔，紧接着顺他那个刀口，那鲜血就喷出来了。鲜血往外一喷呐，把看热闹的喷了一脸，大伙一划了，我这是干，这热闹看的。武松接着把这刀一横，西门庆的人头砍进来了。西门庆的人头这一掉，看那儿的哗全都闪开了。武松提着西门庆的人头转回身，在街上又把潘金莲的人头捡起来，两颗头提着在一个手里，转身往回就走。狮子楼下狮子桥头这一片人山人海啊，哎呦，可没有想到啊，西门大官人让武松给杀了。有的说杀得好，这个小子谁也不敢惹他。没想到能人背后有能人，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今儿个把他杀了，给阳谷县除了一大害。武松这个功夫提溜着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两颗人头就回到了家中。家里边楼上面那些邻居们还在那坐着等着呢，武二爷不回来谁也不敢动啊，楼下有土兵在那站着岗，寸步不敢离呀。武松回来一推门，把这两个人头先放在了武大郎的灵案之上，咵放那，拿过纸来点着了之后，往这纸盆子里边一放，武松扑通跪下了：“大哥，兄弟给你报了仇了，奸夫淫妇我把他们都杀了，大哥在天有灵，您就安心的去吧。”武松这几声一说完，楼上的邻居们都听着了：“啊，怎么着，奸夫淫妇都杀了？”就看武松在下边蹦蹦蹦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告诉这几个土兵：“把楼上几位邻居给我请下来吧。”土兵们上楼：“您几位下边请吧，武都头完事儿了，回来了。”“
1: 哎，好好好。”
0: 邻居们全都下了楼了，往这个灵案上一看，哎呦，
1: 把西门庆杀了。
0: 这功夫姚二郎看了看赵四郎，姚二郎那个意思怎么样？赵四郎，这赌我打赢了吧？你说武松回来不能怎么地，这回怎么地了吧？嘿嘿，西门庆脑袋都下来了，你得把20两银子给我。这功夫俩人还挂着打赌这事儿呢。王婆吓了一看，王婆可是真害了怕了。王婆一看完了，自个儿的靠山没了，西门庆死了。武松眼睛一瞪，看了看王婆：“王婆，我问你，你是怎么害的我的大哥？现在还给我不从头讲吗？”

0: 好，五二爷，我跟你都说，我有什么说什么啊，好不好？这样吧，五二爷，我现在吓得有点舌头根子发硬，您呢，让我到老爷那儿，到大堂上去说去，行不行啊？
1: 武松说：“好，只要你说就行。”
0: 王婆到这个时候，还留了个心眼儿呢。王婆心想：“我别在这儿都说了啊，我在这儿都说了，待会儿他让那胡正清都记下来，记完了之后就让我摁斗记，摁完了斗记，武松就手啪把我脑袋也砍下来了，仨脑袋一块上供嘛，那不完了吗？我呀，我上老爷那儿说去。”现在我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
1: 这阵武松冲着几位邻居一报案：“众位高邻，今天我武松把各位请到我的家中，让你们都受惊了，这是被逼无奈，不得不如此啊。现在西门庆已经被我杀了，潘金莲也给我大哥祭奠了，大事已经办成，我谢谢各位。”
0: 说到这儿，武松作了个罗圈揖。这些邻居们呢，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站着芝麻瞪眼，都不太言语。
1: 武松看了看胡正清，瞧了瞧姚二郎、赵四郎：“您几位，我拜托您件事啊。”“
2: 啊，都头，有话请讲。”“
1: 今天一会儿我领着你们几位到衙门口里边去投案，当然此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有我武松一条命盯住了。可是我走之后，我大哥这处宅子屋子里边还有些东西，我拜托您几位把这些东西给我变卖了，变卖成银子给我送到监狱里边去，不知道几位高邻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啊。”
0: 姚二郎一听：“武都头，这个您就放心吧，您把这件事就交到我们几个人身上，我们保证给您办好。”“
1: 好，既然这样，我再谢谢你们，再耽误您一会儿功夫，请几位跟我到衙门里边去一趟。”“
0: 哎，好。”这几个邻居心想：“今天是你说让我们上哪儿去，我们就跟你上哪儿去。”武松这功夫压着王婆，带着几位邻居，加上石榴还有四个土兵，就出离了自己的家门，直接够奔衙门里边来了。在街上这一走啊，一街两巷的老百姓稀里呼噜跟着一大帮人呐，阳武县整个都轰动了。狮子桥头的这场热闹很快在全县传开了，可街筒子都来看武松杀西门庆的，说武松把西门庆杀完了，现在又上衙门口里边投案去了，投案也得看看。看什么呀？看武松手里边提溜着那俩脑袋。武松提溜着人头上衙门里边投案来，人还没到呢，衙门口里边老爷已经知道了，早有人先往衙门口里边送信来。史大人一听先是一惊啊，随后马上吩咐升堂。史大人刚刚在大堂上坐稳，武松领着这一伙人就进来。走上大堂之后，武松把两颗人头往堂上一撂，苍啷，杀人的钢刀往那一扔，匕首刀拔出来也往那一撂，扑通，跪着：“
1: 老爷，小人武松把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人杀了。老爷，现在我投案来了。”石文奎在上面往下一瞧：“我的天哪，真是西门庆的人头啊！哎呀，欢蹦乱跳的一个西门庆啊，转瞬之间就身首异处了。”“
3: 武松，你身为衙门里的都头，为什么竟敢白日杀人？难道说你不知道这违反国法律条吗？”“
1: 老爷，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也递过状子，您说这个事情需要详查细审，不知什么时候，小人心急等不得了。老爷，我给您已经问清楚了，不用您再详查细审了。”
0: 武松一伸手从怀里边把潘金莲的招状

0: 出来，招状往这一呈，老爷，这是潘金莲的招状，我大哥死的全过程都在上边写着呢。这是我们的邻居，这几位邻居他们当场也可以作证。这个是王婆，穿针引线都是他一人所为。
1: 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一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施圣杰、冯永志为您表演相声《双婚配》，这是一段关于爱、责任与传承的故事，听他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父子情深，在欢笑与泪水中见证两代人的幸福联姻。简洁明快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情节，让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家的温馨与力量。
6: 有一件事情我不大清楚，
7: 什么事儿呢？
6: 您说这爷儿俩，是应该爸爸先结婚呢，还是应该儿子先结婚呢？
7: 嗨，我当什么事儿？
6: 这个不清楚。
7: 他这还用问吗？
6: 怎么？
7: 按理说呀，都是爸爸先结婚。
6: 为什么呢？
7: 您想啊，这爸爸要不结婚，哪来的儿子？
6: 啊，照你这个意思嘛，必须爸爸要先结婚，儿子后结婚。
7: 就是啊。
6: 不一定吧。
7: 啊，
6: 据我了解，就有爸爸和儿子一天结婚的。
7: 谁呀？
6: 我。
7: 你？
6: 我跟我爸爸一天结的婚。
7: 不能吧？
6: 怎么不能？你哪有我知道啊？
7: 你知道什么呀？
6: 那天我跟我爸爸一块儿娶媳妇儿嘛。
7: 是吗？
6: 那天办

0: 很热闹。
1: 哎，我说您先别说了啊，您这是怎么个爸爸呀？
0: 爸爸你都不懂，爸爸就是爹呀。
1: 对呀，
0: 爹也就是爸爸。有地方管爸爸叫爹，有地方管爹叫爸爸。
1: 是，
0: 你叫父亲也行啊。你写信呢，写令尊老大人呢。
1: 皇上，
0: 文言，
1: 先别说了啊。我跟您说哈，您说这些啊，我全都懂。
0: 那你还问什么？
1: 我不明白的是啊，你爸爸刚结婚，怎么会有你这么大儿子呢？
0: 这人你死心眼儿，我是农村长大的啊，从小就没爹没妈。
1: 他是个孤儿。
0: 八岁那年呢，我们村子那儿闹灾。
1: 是吗？
0: 我爸爸到我们那村子崩苞米花去。嗯。他在这儿崩啊，我在旁边捡着吃。
1: 他饿吗？
0: 我爸爸看我怪可怜的。嗯。问明白我这身世啊，就跟我们生产队长说。
1: 说什么了？
0: 队长啊，我看这个小孩也是怪可怜的。
1: 还是一山东人。
0: 你看我家里就一个老爹，也没有旁人。嗯。我看就把这个小孩交给我吧。
1: 队长同意了吗？
0: 队长答应了。哎，小孩，小孩，别吃了，别吃了，行了，跟我走吧，咱回家吧。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爹，你就是我的儿子了，就这么着。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儿子，明白吗？
1: 你说你是抱养的，不就完了吗？
0: 这么说不省事吗？
1: 对，我听着可费事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
1: 哎，啊，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
1: 你今年多大了？
0: 28。
1: 你爸爸呢？
0: 23。
1: 啊？
0: 比我大23，51了。
1: 哦，51，
0: 51岁了。
1: 哎，啊，那以前没人给他介绍过对象吗？
0: 介绍过，介绍不少呢。嗯，就因为有我。嗯嗯，就因为我爸把我领回去以后啊，介绍几个姑娘，人家不愿意一进门就当妈。
1: 是啊。
0: 结果介绍几个都没成。哦。后来啊，一年一年的就过去了。
1: 对呀，
0: 啊。我爸爸年龄也大了。
1: 就是。
0: 又给我爸爸介绍一寡妇，领一小姑娘。
1: 这也行啊。
0: 行什么呀？
1: 怎么呢？
0: 正赶上那个时候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嗯。再加上我有一多病的爷爷。
1: 对，
0: 我们一家三口吃饭都困难，嗯，哪还有能力再养活他们娘俩呀？
1: 就是，
0: 结果寡妇领小姑娘这事儿也没成。
1: 哎，你爸爸不是有手艺吗？
0: 哦，我爸爸会的可多了，
1: 都会什么？
0: 我爸爸什么钳工、木工、泥瓦匠、赶车、栽树、会膳房，什么崩苞米花、焊羊腿壶，那手艺会多极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好，好什么？那个时候你有天大的本事不让你使啊？
1: 怎么样？
0: 那不是什么堵邪道，就是割尾巴。哦，就连我爸爸崩苞米花都给起了个罪名。
1: 什么名呢？
0: 那叫资本主义大炮。
1: 这怎么叫资本主义大炮呢？
0: 你崩苞米花不得崩吗？
1: 对呀，
0: 那一崩不得响吗？
1: 就是啊，
0: 咚，这就是向无产阶级开了一炮。
1: 哦，这就是一炮。
0: 一放糖精更坏了。
1: 怎么着？
0: 糖衣炮弹。
1: 这都挨不上这个。
0: 我们家困难呢。啊，嗯，炕上躺着一个多病的爷爷。
1: 对，
0: 地下站着我们爷儿俩，瘦得皮包骨啊。大伙儿给我们家做了一首诗。
1: 怎么写的呀？
0: 说我们是三代同住一间房，年年都吃反销粮。嗯，起早贪黑拼命干，年底分红还欠账。
1: 得，这一年算白干了。
0: 我们家困难不困难？
1: 困难。
0: 还有比我们家更困难的。
1: 谁呢？
0: 就是给我爸爸介绍那寡妇娘俩。嗯，他们家连个整劳力都没有。
1: 你瞧瞧，
0: 那真是坐在炕上能看天，全靠队里补吃穿。嗯，论穷全村数第一，三角债款还不完呢。
1: 对了，那些年是有这种情况。
0: 农村政策一放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
1: 对，
0: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们农民的生活有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1: 是吗？
0: 用我爸爸话说，现在那真是
1: 怎么样？
0: 政策宽了，哦，人变样了，
1: 多好！
0: 存了钱了，有，嗯，了粮了，嘿，生活好了，嗯，盖新房了，哦，喂了牛了，嗯，养了羊了，嗯，吃的棒了，身体强了。看现在咱们这个体格
1: 怎么了？
0: 啊，现在这个体格是身子高大有长杆，两膀炸开有力量，
1: 有劲，
0: 脑袋瓜子像梦兜，两只眼睛像铃铛，胳膊一伸方上拎的，手指头是不不愣愣棒槌唱。
1: 哎，我说您先等会儿吧，这是你爸爸？
0: 这是武松。
1: 说你爸爸提武松干嘛呀？
0: 就说我爸爸这身体好。
1: 说他身体好不就完了吗？
0: 我们爷儿俩起早贪黑种好责任田，嗯，靠劳动致富，我们盖了一座小二楼。
1: 怎么着？你们家还能盖楼？
0: 这不新鲜。嗯，自从承包以后，我们村子好多人家都盖楼了。
1: 是啊，
0: 这不是吗？近2年我也搞了一个对象。
1: 搞对象了啊？谁呀？
0: 你忘了？就是原来给我爸爸介绍那寡妇。
1: 啊？
0: 他姑娘。
1: 这人
0: 叫秀梅啊，20多岁，身体好，能干活，我们俩人挺合得来。
1: 是啊，
0: 这不商量着准备要结婚吗？
1: 那就结婚吧。啊，结婚？
0: 结什么婚呢？
1: 怎么呢？
0: 一想起结婚，我心里难过。
1: 结婚难过什么呀？
0: 你说我爸爸把我养这么大的容易吗？
1: 不容易啊。
0: 啊，我能一结婚把老头一人搁那儿不管吗？
1: 不能，
0: 咱得有良心呢。
1: 哎，
0: 啊，我后来我一想，干脆我不结婚了。
1: 怎么办？
0: 让我爸爸结婚。
1: 跟谁呀？
0: 跟我对象。
1: 哎，啊，
0: 他妈。
1: 这人说话大喘气呀。
0: 这事儿我。

0: 得跟我爸爸先商量商量。
1: 先跟老人商量商量。
0: 那天我跟他谈谈。
1: 怎么说的？
0: 我很严肃。
1: 您给学一学。
0: 我说，爸爸，有个事情要跟你谈一谈。
1: 有什么事就说吧。
0: 事情是这样的。
1: 嗯。
0: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1: 啊？
0: 不是，您岁数也不小了。
1: 哎。
0: 是吧？也该懂事儿了。
1: 这怎么说话？
0: 你也该想一想自己的事了，是吧？
1: 嗯，
0: 也不能老让我替你操心呢。我得为您操点心了。
1: 应该怎么说？
0: 您看，您为了抚养我呀，耗费了青春。
1: 对，
0: 当初要没有我，您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
1: 嗯，
0: 都因为我，您到现在还光棍一人。爸爸，我看您打光棍，我心里真不忍。爸爸说说心里话，这辈子您就不想结婚了吧？
1: 你爸爸说什么了？
0: 啥日子我哪能不想呢？
1: 你看。他还想
0: 你个砸噎死人呢，对吧？过去别说了，过去因为咱们家里穷没人给
1: 啊。
0: 现在政策好了，咱也富裕了，可我这个岁数又过去了，
1: 年龄太大了。
0: 说句土话吧，
1: 怎么着，
0: 我们那茬子闺女、
1: 啊、
0: 都罢了缘了。
1: 嗨，什么叫罢缘了？
0: 就是没有了。
1: 嗯、
0: 啊，我说爸爸，我可不是接您短的、
1: 哦，
0: 我看您跟秀梅他妈倒是挺合适的。
1: 哎，这怎么能看出来？
0: 你看我也不小了，什么事儿我不明白呀、啊
1: 嗯？
0: 你看没事你就让我上秀梅他们家帮着干活去、
1: 哦，
0: 帮着他们磨炕啊、拉柴火。我要不老上他们家去，我能跟秀梅拉个上吗？
1: 什么叫拉的？
0: 我能跟秀梅搞对象吗？
1: 啊，对。
0: 再说了，过去还有人提过这事儿。
1: 嗯嗯。
0: 你看，自从有人提过这事儿以后啊，人秀梅他妈找你焊盆，你也不要钱了。
1: 嗯、哦。
0: 找你崩爆米花，你偷着往里放糖精。
1: 是吗？
0: 那回你给人家崩了一盆，拿回去半个月都没吃，
1: 舍不得吃，
0: 糖精搁多都苦了。
1: 对了，那是没法吃那个。
0: 自从我能干活，我就舍不得让您挑水去。
1: 嗯。
0: 可是那天您非要挑水去，我怎么拦也没拦住，结果去了半个小时，您没回来。
1: 哟，
0: 我不放心呐、
1: 啊，
0: 我到井边一看呢，
1: 怎么样？
0: 感情秀梅他妈在那儿洗衣服，你旁边给打水呢。
1: 哦、
0: 你一看我去了，您抹不开了、
1: 啊，
0: 脸也红了，手也哆嗦了，一着急，咚，把桶掉井里了。
1: 你瞧瞧，
0: 你还说呢？
1: 说什么？
0: 我哪次扔着玩儿去？
1: 有扔水桶玩的吗？
0: 爸爸，这不都说明您想着他吗？想跟他多说会话吗？
1: 对呀、
0: 啊，爸爸，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嗯，
0: 傻小子，你看哪个时候咱也不知道你跟秀梅你们两人。搞上对象了、
1: 嗯嗯、
0: 后来我一听说你们俩人对上象了，我跟他妈我们就是杀猪没吹。
1: 这怎么讲呢？
0: 撵退了。
1: 哦，这就撵退了。
0: 你再说了，你跟秀梅你们两个人是对象对吧？
1: 对对，
0: 他妈妈是你丈母娘、
1: 嗯、
0: 对吧？我要是跟他妈妈，我们两个人这个事情都好说不好听啊。
1: 那你说什么了？
0: 我说爸爸，你不能这么想，说句实心的词儿，咱爷俩这也叫承包
1: 啊。
0: 啊，对吧？
1: 这怎么叫承包呢？
0: 您行，他寡妇妈领一姑娘，
1: 对，
0: 您光棍爹带一儿子
1: 啊，
0: 咱爷俩同时成亲、
1: 啊、
0: 咱爷俩把他们娘俩包了，这不承包吗？
1: 嗨，这么个承包啊。
0: 我说爸爸，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
1: 啊。
0: 哎，咱们这里定的倒是行，谁知他妈愿意不愿意呢？
1: 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0: 我先跟秀梅谈谈。
1: 嗯，
0: 我跟秀梅一说，秀梅挺高兴。
1: 是吗？
0: 我们俩人一块做他妈妈工作。
1: 怎么做的呀？
0: 那天我上他们家去了。
1: 是吗？
0: 我跟他妈妈说，
1: 您给歇一歇。
0: 我说大娘，这个有个事儿要跟您说一说，这个我跟秀梅啊，我们两个人这么长时间，您也知道是吧？我们准备着要结婚了。
1: 哦，
0: 您看还有什么说道吗？
1: 老太太说什么了？
0: 嗨，啥说道啊？亲戚都做成了，你看咋办就咋办呗。
1: 嘿，老太太还挺爽快的啊。
0: 行，大娘，这什么？这事儿这么定了。说还有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还有个事儿，跟您得说说，反正
1: 说吧。
0: 反正这事儿头回办，这事儿。
1: 嗯。
0: 这事儿反正办好办坏，你别着急。
1: 你说吧。
0: 这个，快说吧，你有啥事儿就说，你说出来，大娘不生气。
1: 嗯，
0: 不生气是不，大娘？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么回事儿。
1: 说呀。
0: 你看我跟秀梅吧，我们两个人搞对象了，是吧？我们都要结婚了。
1: 啊、
0: 我们俩搞对象了，结婚剩您一人怪孤单的。我看那时候你也搞一个呗。
1: 啊？这老太太说什么了？
0: 老太太听完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0: 远点，三子。
1: 哦，这就骂上了，
0: 抄起笤帚就要打我。
1: 打着了吗？
0: 没有，秀梅给拦住了、
1: 哦、
0: 妈你别生气，你坐下。妈你看，其实圣杰这也是为您想
1: 啊。就是啊。
0: 妈说心里话，我大叔那人怎么样？
1: 嗯、
0: 哎呀，你大叔那个人呢，要说那倒是个好人，可他这儿子可有点二虎八鸡的。
1: 对，他不会说话。
0: 哎，你别说，他这孩子吧，干活还中
1: 啊。能干活。
0: 就是妈、
1: 嗯、
0: 你看过去他们爷儿俩不也这么干吗？
1: 对，
0: 可为什么还那么穷啊？
1: 嗯，
0: 还那还用说吗？过去啥政策，现在政策好了，人家就富裕了呗。
1: 这是政策深得人心。
0: 就是啊，妈妈，你看我大叔好就好在这儿。
1: 嗯，
0: 人家富了没忘了大伙儿。
1: 嗯，
0: 去年咱们这儿闹虫灾，我大叔自个儿拿钱买农药大伙儿使。
1: 对，
0: 好两种穿换咱们大伙儿种。
1: 嗯，
0: 再说妈，过去还有人提过这事儿，我可不是揭你短的，妈你可别抹不开啊。
1: 怎么呢？
0: 我大叔刚出来崩爆米花，你听。

0: 喊崩爆米花，你学摸的拿点什么出去蹦去。那回你刚一听他崩爆米花，你咱们家实在没有苞米了，你连苞米面都拿出去了。
1: 对了，他那玩意儿能崩吗？
0: 你听我大叔刚一喊旱鸭天呼，你拿个盆就往外跑。可是我大叔说什么也没给你旱。
1: 怎么不旱呢？
0: 塑料的。
1: 对了，那是没法旱。
0: 这不说明你想着我大叔吗？
2: 嗯，
0: 妈，现在咱们富裕了，政策好了，妈你还怕啥呀？
2: 老太太说什么了？
0: 你傻丫头，我这么大岁数我怕啥呀？你反正这么说吧，就有点我心里乐意，我也得装点抹不开吧。
1: 是真的，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经过我们俩做这工作，两位老人见了几次面以后 同意结婚了。
1: 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0: 为了本着节约的原则，
2: 嗯，
0: 我们爷俩商量好了，一天结婚，
1: 喜事新办。
0: 嗯，我们不收礼，不办席，
2: 嗯嗯，
0: 把结婚准备下来的钱买了一台小型拖拉机。
1: 你们家还买拖拉机？
0: 我们村子好多人家都买拖拉机了。结婚那天很热闹。
2: 是吗？
0: 在我新盖那个小二楼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呀？
0: 上联是昔日里光棍堂缺衣少粮，
1: 下联呢，
0: 看今朝政策好，致富成亲，
1: 横批是
0: 父子双婚。
1: 嘿，太好了，
0: 社员干部都上我们家跟我们贺喜了，
1: 都为你们高兴。
0: 别理完了非让我介绍介绍这个恋爱经过。
1: 那就介绍吧。
0: 我没关系，我介绍完了非让我妈妈再介绍介绍不可。
1: 老太太介绍了吗？
0: 我妈妈可大方了。
1: 怎么说的？
0: 当时站起来了。
1: 您给学一学。
0: 喊啥呀喊啥，膈应巴拉。
1: 你看看
0: 我这么大岁数我怕啥？我告诉你二愣子，你别在那瞎白话。你知道我跟你大叔我们那啥感情？
1: 你们什么感情啊？
0: 我跟你那什么，我跟你大叔我们感情那是焊上的。
1: 焊上的？
0: 那说句文明词，我们感情那是牢不可漏的。
1: 那叫牢不可破。
0: 那一破还不漏吗？
1: 对了，没听说过。
0: 我们搞对象可不像那年轻人，偷着定腰会上那姑娘窗根底下学蛤蟆叫去。
1: 什么姑娘？
0: 哪儿黑往哪嘎去？我跟大叔不那样。
1: 你们什么样？
0: 哪儿人多往哪儿去？
1: 多大方。
0: 哪儿热闹往哪儿去？
1: 太好了。
0: 不是我吹，
1: 嗯，
0: 你大叔哥哪儿我都知道。
1: 怎么呢？
0: 他一喊我能听见。
1: 喊你呀？
0: 喊腰贴呼。
3: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姜昆、唐杰忠带来相声《楼道曲》。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有些邻居也真是不让人省心。唐杰忠搬家，新买了一架钢琴，没成想抬琴上楼就像是闯关。一楼的大娘把楼道堆成宝库，半步都不愿挪。二楼的住户站着走廊堆满了煤，嘴里还喊着地盘不能丢。三楼那更是夸张了，猫狗杂物齐上阵，堪称一夫当关，谁也甭想过。他抬着钢琴进退两难，这场楼道里的拉锯战到底谁先让步？
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7: 什么好消息啊？
6: 唐杰忠结婚了。哎，
7: 我早结婚了。
6: 不，您成家了。
7: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6: 唐杰忠现在住房子了。
7: 你这叫什么话呀？
6: 啊，
7: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6: 不是，您是住？
7: 我一直住的楼房。
6: 您住楼房？
7: 哎，
6: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7: 那怕什么呀？
6: 啊，
7: 天天爬楼啊！
6: 天天爬楼。
7: 哎，
6: 我们家这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7: 怎么回事啊？
6: 前些日子
7: 啊，
6: 搬新家。
7: 哦，
6: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7: 嗯，
6: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7: 搬钢琴呢？
6: 啊，
7: 我有办法呀。
6: 您有办法？
7: 哎，
6: 怎么办？
7: 我呢
6: 啊，
7: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6: 嗯，
7: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6: 就这么搭。
7: 哎，来吧，
6: 抬钢琴
7: 啊。
6: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7: 嘿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6: 往前走。
7: 哎，
6: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7: 我说
6: 啊，
7: 你闪着我。你
6: 怎么
7: 刚抬起来就放下？
6: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7: 怎么走不进去？
6: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7: 都什么东西啊？
6: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站

0: 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
1: 哇，稀里呼噜啊，净是破烂。
0: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1: 谁不愿意听啊？
0: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哦，这是谁要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1: 哎呦，哎，谁要这个呀？
0: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1: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0: 你想到跟前来说啊，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1: 哇！这都是什么呀？这
0: 你别碰，站好了，哎，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再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0: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1: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 啊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0: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1: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0: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1: 旧啊，
0: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1: 旧。
0: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1: 旧。
0: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1: 旧。
0: 原配，
1: 嗨，哎，这都挨得上
0: 你了。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哎呦，
1: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0: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1: 铅笔干嘛？
0: 画张图纸啊。
1: 哦，还得画图。
0: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1: 也不是谁别扭，
0: 反正哈，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 好嘛，
0: 这关咱们算过了。
1: 那咱们继续上楼，
0: 往2楼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1: 哎嘿呦，哦，
0: 同志们快放下呀！
1: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0: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1: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吗？
0: 没那么乱啊，那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1: 哎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0: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人呢？
1: 哎，有人搭茬没有？
0: 一推门出来一位。
1: 什么人呢？
0: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嘎子，
1: 油头粉面呢，
0: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1: 哎呀，老同志，哦，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0: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1: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0: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的你？
1: 哎，这是公用走廊。
0: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1: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0: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1: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0: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0: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啊！
1: 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1: 还有战役？
0: 第1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2战役，我攻他退；第3战役， 我把他打到三楼上去了，
1: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0: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两个，一脚踢倒三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1: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0: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1: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0: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火来，你干什么呢你？这我是谁吗？啊，看看我这还不是，这不是啊？
1: 你怎么也来这套？
0: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1: 认出来了。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1: 哎，怎么倒霉呢？
0: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1: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1: 那就挪吧。
0: 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1: 怎么呢？
0: 三楼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1: 哇，这么厉害！
0: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1: 哦，对，我还挺照顾。
0: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1: 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0: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1: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抬。来，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嘿嘿哟。同志们快放下。哎，
1: 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嗨、哎，虎视眈眈的望着我、啊、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
0: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1: 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1: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1: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1: 都是干什么的？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哎呦，
1: 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啊，
0: 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哎呀，
1: 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0: 正着急呢，方片疙瘩上来了。啊，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哦、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啊、哦、我就算你晚婚、啊、上面这个生小孩的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啊、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筋，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1: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1: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嗯，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嗯，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 你怎么哭的？哇！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嗨。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雾迷远都看不清人。

0: 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冯巩、周涛全新奉献相声《马路情歌》。您平时瞧见出租车司机和交警，是不是总觉得他们不太对付？今天这两人换了身份，当司机站上岗亭才知道，风吹日晒不说，指挥一天胳膊都酸。交警开启出租后才明白，等不着乘客，挣不着钱时，心里有多着急。其实好多时候咱觉得别人的活轻松，只是没站到人家的位置上试过，都是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多一分理解就多一分温暖。
6: 怎么样，没说想死你吧啊？
7: 那位同志啊，你过来一下。
6: 不是叫我吧？
7: 叫你呢。
6: 看见了吗，这就是人缘，谁不喜欢帅哥啊。警花也是人。
7: 同志，
6: 太黏糊，这么会儿催我八回了。你们说我过去吧啊？过去，不过去，不过去，你试试。尊敬的领导，亲爱的警花同志，我想死你了。他不让我过来的，
7: 请出示驾照。
6: 别敬礼，太贵。这一抬手，我好几十就没了。我招你了，我呀。
7: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6: 不是我，我没超。
7: 没超？
6: 没超。
7: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6: 他挂的是倒档。肯定是认错人了。
7: 不可能，认你认不错，长得跟冯巩似的。
6: 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老冯家漂亮人多了，比如说冯小刚，那俩大牙跟小铲子似的。冯巩的眼睛多小啊，你看咱这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们的哥形容你是这么形容的吗？
7: 怎么形容的？
6: 我们说你哇，耳朵像元宝，眼睛像明珠，四方大脸像首都，怎么看怎么像倪萍他二姑。
7: 还挺生动，罚款20。
6: 诚心吓唬我，谁不知道您啊，飒爽英姿一枝警花，对咱的哥关爱有加，压线不扣，超车不罚，都说您是大姐，我看胜似亲妈。
7: 我有那么老吗？
6: 小亲妈。
7: 直接到银行去交款。
6: 真罚呀？ 那您多保重，下雪路滑，一脚蹬空，少俩门牙。
7: 回来。

0: 功夫吗？我们一睁眼就欠人200块钱车票钱，不服你开回出租你试试。
1: 我开车，你站岗啊？
0: 站岗站的比你好的有的是。你看高速公路上那穿着警服的水泥人，哪个都比你值。而且人家刮风不摇，下雨不跑，偶尔脑袋上落知鸟，人家态度依然良好。
1: 你要这么说呀，咱俩还真就换换。最近呢，我们大队正在开展换位思考活动，咱俩也换换位。我开回出租，你当回交通协管员，怎么样？
0: 这么做行吗？
1: 我们队长一早就开出租去了，没看警服都搁那儿了吗？
0: 啊，真的，这谁的车？这是谁的车？再放会儿我就给拖走，请我吃饭没用啊！
1: 你这是？
0: 你不知道我协管呐？
1: 这就协管
0: 了？我就不信我不把这事管协了。
1: 嗯，
0: 啊、不协管了，赶紧给我开车，别回来。第一次出车千万别太累着，给我挣个700-800就得了。按照规矩，那车费得200块钱。
1: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钱先给你啊？
0: 您这话是咱们什么关系？张嘴就先给，先给，先给也行啊。
1: 当好你的协管员。
0: 哎。当协管，我听话了。当协管呢、啊，要当我就当警察。从小我奶奶就说我鼻子上有个尖儿，长大了准当官。怎么样，当大队长了吧？以后啊，你见着出租司机，你都不能客气。我还不能把他们，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你给点洪水他就泛滥，你给个破筐他趴在里边就下蛋。我作为一个大队长，对大队长太没劲了，连盒烟都没有啊！大伙儿看我像吧啊！哎呦呵，这天还真凉，朋友们！你说最近这克隆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就不说把我这双手克隆成俩熊掌呢？啊！第一，指挥交通手不冷；第二，纠正违章一敬礼显得很厚重。第三，万一加班赶不上吃饭，自己舔两口不就得了吗？这是怎么敢闯红灯啊？停车，开门！真是，
1: 哎呀，实在对不起。
0: 光对不起就完了？太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看你鞋都脏成什么样了？这都。
1: 你怎么不拦我呀？
0: 我拦你干嘛？你是警察，马路都你们家开的。你以为你穿便衣我就看不出来吗？
1: 我闯红灯了。
0: 你闯红灯
1: 啊、
0: 我色盲。红的东西搁我眼里全是绿的。我门口啊有个消防队，这么些年我一直以为那是邮局的。
1: 是警察、你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吗？
0: 明白，就是我亲媳妇来了我都得扣。
1: 对了，
0: 可是我火柴没头，我光棍。
1: 谁问你了？再见，拜拜。
0: 想扣车再来。你奥托停了，这是你走的道吗？你乱七八糟写都是什么呀？我是奥托，我个儿小，别欺负我。我哥哥是奥迪，你爸爸还奥运呢，像话吗？哟，这车怎么没司机啊？停车！哟，名人潘长江，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今儿是赖谁吧？老爷，我就捡一方向盘，我以为你无人驾驶呢。以后再开车，屁股底下垫个马扎不就完了吗？哟，这位要超车，我得藏起来，我给他来个守株啊，就带兔。我在这守株待你一整天了啊！
1: 我确实没看见您。
0: 你看见我逮谁去啊？你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我好狐狸啊！请出示驾照。
1: 别介，师傅。
0: 师傅还拔戒呢，我就没有西天取经的计划，罚款100没意见吧？
1: 我们家生活确实困难。
0: 知道困难极了，最近刚搬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中一瓶酱油。
1: 你怎么全知道？
0: 刚才扣你发钱这么说的。我们交警容易啊，我们夏天在风雨中沐浴，冬天在冰雪中挺立，随时承受着汽车尾气，都说我们是戴着大盖帽的马路吸尘器。哎呦！

0: 哎呦，现在我才明白，美国的踢踏舞啊，是我们交警发明的。哎呦喂，我容易吗？我
1: 容易啊！我从开上你的车到现在，甭说吃饭了，连口水都没喝，一共就碰上了四个招手的。头两位让别的车抢走了，第三个是个打听道的。我好不容易把第四位拽上车，他问我买爆吗？我说买，人家也不容易。
0: 哎呦，你容易哦，你自己都让蚊子叮了，还有心思给别人挠痒啊你啊！你200块钱车票钱谁出？
1: 我替你交了还不行吗？今儿就带50，剩下的明儿再给你。
0: 真的？哎呦，朋友们，我开这么些年出租都掏钱给警察，真没想到今天我终于见着回头钱了。以前啊，我见你站岗的时候老爱走猫步，我以为你干过模特呢，现在我才明白你是老寒腿前兆。这钱啊你留着买副护膝吧，把腿好好养养，将来追着我罚款的时候啊好跑得快点。
1: 只要你理解我们交警，我比穿护膝还温暖。
0: 你能理解我们的哥，就比给我多挣200块钱我更高兴啊。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那天上岗我看见你搀一老太太过马路，还帮她背米，
0: 传统美德嘛。
1: 知道老太太是谁吗？
0: 你妈，我早侦查好了。
1: 你是假装做好事想跟我套近乎？
0: 我绝对不是，开始我确实不知道是你妈，但后来我知道了，有一次老太太不乐意过马路，我愣把她给搀过去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哎
0: 呀，应该做的呀！警察阿姨不打人。
1: 谁说警察司机是天敌？
0: 其实我们是水和鱼。
1: 谁说我们冰与火？
0: 我们是蜜蜂和花朵。
1: 谁说针尖对麦芒？
0: 我们是织女和牛郎。
1: 谁说一见就不高兴？
0: 我们是潘金莲和西门。我没说那个呛字。
1: 好了，车还给你。
0: 那你就开着吧，
1: 我该下班了。
0: 哎呦，这一年都加班，这会儿都不去。哎，我送送你怎么样？
1: 好啊，过年了我也打回车。我妈正要谢谢你呢。
0: 哎，别，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1: 准备什么？你不乐意去啊？啊，
0: 我不乐意去，那是不对的。咱奔哪儿啊？
1: 先上幼儿园，咱接趟孩子。哎，我姐的。哎呀，
0: 谁的孩子不都一样吗？这人家年年轻轻的净瞎想，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1: 回来。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富利、七慧与赵亮演绎的小品八哥来信。这部作品通过一封信引发的故事，让大家明白了学习文化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正如台词所说，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山妹子，就是好大一个民族，好大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他一样要被别人欺负。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段充满启发性的小品，感受那份对知识渴望的心声。
4: 跟我一起念啊，

0: 哎，大嫂，你怎么把人都轰走了？这不就肃静了吗？
1: 哎呀，我这是在上课呀。马班长，俺找你有事儿。
0: 有事儿？
1: 拿出来。嫂子，拿出来。俺求你给念念信。
0: 念信？前两天动员你来学文化。你还说学文化没用，有本事啊自己念。
2: 马班长，
0: 他是，
1: 他是俺小姑子。他吧有个对象叫刘八，出门打工快三年了，前几天寄了1000块钱，
2: 对，
1: 今天又寄了一封
3: 信，这么聊还写了一串洋字，
2: 对，
1: 有病啊。文化人说的那个听说，
0: 要得起，哎呦，要不得，要不得，
1: 咋了？
0: 哎呀，我怎么可以随便看人家女同志的情书嘛？
1: 也许，哪有年轻人不爱看情书的？哎，互相学习经验嘛。
0: 那大嫂要不得。
1: 哎呀，马班长，咱居民一家人，她是你妹，我是你姐，求你念情书，说明咱居民关系处的铁。哎呦，帮帮忙吧。
0: 念啊，
2: 念。
1: 你
0: 要得坐。
1: 哎，坐坐。
0: 哎，我先喝口水哈。
1: 喝水。你喝你喝。
0: 亲爱的，我再喝口水哈。
2: 他喝那么多水干什么嘛？
1: 哦，喝水越多水平越高。
0: 亲爱的山妹小姐，
1: 听听，小姐离当太太不远了。念。
0: 月朦胧，鸟朦胧，时间张牙舞爪过得短平快。鸡朦胧，狗朦胧，光阴死去活来，转眼不常在。
1: 你听人家小词儿甩的多漂亮啊！就是听不懂。念。
0: 自从再见，再也没见，总也不见，十分想念。这里打工，天天吃面。
1: 好。
0: 上有领带，下有裤线。
1: 好好。
0: 脱下西装，啥活都干。
1: 好好好。
0: 哎，不想吃面，还有米饭。
1: 好好好好好。
2: 你也有病啊。
1: 念。
0: 哎，大嫂啊，这个刘邦读过几年书？
1: 小学二年。
0: 哦。
1: 没毕业。念。
0: 哎。没事，哎，坐，哎，坐。哦，在这儿。刚出来的时候很想你，但是。
1: 马班长，快喝水，把那蛋给咽下去。
0: 喝水。
2: 这是得的什么病啊？
1: 准是到了楼啊、抱啊、亲呐、啃呐的地方喽。
0: 哎呀，妹子，你看我的水喝完了，麻烦你帮我倒一杯，谢谢你啊。
1: 谢谢啊。
0: 这个信不能再验。
1: 咋了？
0: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1: 共同语言？哦，在那边待的时间长了，不会讲家乡话了。
0: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封绝情信。
1: 不能吧？那结婚钱都寄来了。
0: 有什么结婚的钱呢？急需1000元作为我给你的青春损失赔偿费。
1: 赔偿费？
2: 什么费啊？
0: 就是赔。
1: 我说的是赔假费。赔假费。
2: 赔不赔的无所谓。
1: 喝水。
0: 哎呀，我喝不下。
1: 关键时刻舍己救人嘛。
0: 对，喝。哎呀，
1: 倒水去。
2: 他只能喝水。
1: 他是水饼。倒水。洋字儿呢？
0: 拜拜，再见的意思。
1: 啥？还要给俺老妹子拜拜？
2: 什么拜拜啊？
1: 不，不是拜拜，不是拜拜，是

0: 爸爸，
1: 爸爸，
2: 什么爸爸？
0: 爸，爸爸的亲你呗。
1: 对，对头，对头，就是爸爸的亲你。
2: 你真要命！
0: 马班长，千万别跟他讲实话，他知道受不了自己的
2: 出身。马班长，
1: 哎，
2: 念完了。
1: 哎，念完了。
2: 你喝水。
1: 哎，我喝。
2: 我看看哈。嫂子，你看这几个样字原来是这个意思哈。你说说他亲就亲吧，还巴巴的弄出个响来。
0: 妹子，走，咱打舌头去。
2: 俺不，俺还得让马班长给俺回封信嘞、
1: 啊。
0: 你还给他回信呢？这狼心狗肺的
2: 啊！你说什么？
3: 我说邮票怪贵的。
2: 俺、啊、不怕，俺有的是钱，俺也早就准备好了邮票。
0: 哎呦，俺这个娘嘞，他还要演电视连续剧嘞。
2: 马班长，写吧。
1: 大嫂，
0: 写，我替他写。
1: 啊？
2: 你什么时候会写字的？
0: 俺让马班长把着俺手替俺写。
2: 人家写信，
0: 俺过瘾。
2: 好，嫂子，我说什么你写什么
0: 啊？知道了。
2: 嗯。
0: 马班长，别听他的，我说什么你写什么。
1: 嗯。哦，大嫂，写字用右手。
0: 嗯，俺哪手都行。
2: 我说啦，
0: 啊，说吧，
2: 八哥，
0: 还他娘的有五了。
2: 你是俺的眼眶，俺是你的眼仁儿，
0: 看了你的来信，恨不得敲你的脑门儿。
2: 你是俺的大海，俺是你的小鱼儿，
0: 人要是丧了良心，还不如一头毛驴儿。
2: 收到你的钱，让俺感到非常的温暖。
0: 你寄来的钱，就算对你的罚款。
2: 这两年俺挣了不少钱，想着你，念着你，将来好好伺候你。
0: 现在俺比你有钱，超过你，压过你，将来真能气死你。
2: 还给你缝件新褂子，
0: 俺这来准备好了大棍子，
2: 天天盼着你回来。
0: 俺就等着你回来，
2: 巴巴的亲你，
0: 巴巴的揍你。
1: 大嫂，这个信不能这么写啊！
2: 马班长，你看看，你怎么把这个信给撕了？这不写的挺好的？
1: 好，你好糊涂啊！要写，你自己写吧。
2: 那么俺会写信，还找你干什么？
1: 那你可以学嘛。
2: 俺不是还打石头吗？
1: 你就知道打石头啊！你要是我的亲妹子，我就是打着你、骂着你、捆着你、绑着你，我也要你坐在这学文化。
2: 你怎么了？
1: 哎呀，你晓不晓得，你都已经被
0: 马班长。俺俩现在就跟你学，行不？
1: 嫂子，
0: 嫂子再不学，早晚也得让人给扒扒喽。大妹子，咱这个脑袋再不开开窍，就跟那个锤子一样，打一辈子石头也是个死疙瘩。妹子，咱要有了文化，别说他娘的鹦鹉，就是猫头鹰，他也别想欺负咱。
2: 班长，
0: 当爹。
1: 要得，要得。报名。
2: 山里妹，
0: 山里红。
1: 上课。

0: 学，小同学们，咱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可咱不能光想着挣钱，不想着学文化呀。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山妹子、山娃子，就是好大好大一个民族，好大好大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他一样要被别人欺负，被别人看不起，对不对啊？
1: 对。
0: 好，咱们就从这个字母学习。它就像一座山，只要咱们有恒心，就一定能爬上这个山尖尖。大家跟我一起念，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费翔带来《冬天里的一把火》。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

0: 现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一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儿，还是在家没事儿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志明、黄族民带来相声《数来宝》。数来宝是传统艺术中的宝藏，两位老师的携手演绎，把这一经典形式赋予了新的生命。他们口中的数来宝既有传统的韵味，又不失现代风格的风趣。听完这段相声，您是不是也想跟着数来宝的节奏一起摇摆起来呢？
7: 相声曲艺形式之一，
8: 对，
7: 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8: 哎，有这么叫的
7: 杂耍吗？
8: 嗯，
7: 耍弹变练，
8: 嗯，
7: 说学逗唱，
8: 什么都有。
7: 我最爱唱。
8: 哦，您还喜欢唱？
7: 不过干唱我可不唱。
8: 哎，怎么还干唱啊？
7: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8: 哎，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7: 甭找
8: 啊，
7: 在这儿呢。
8: 哦，就这七块板啊。
7: 啊，怎么着？怎么着？
8: 怎么着？
7: 别小看这七块板。
8: 嗯，
7: 哎，这七块板别小看。
8: 怎么
7: 不好掌握？
8: 什么呀，就不好
7: 掌握，一般人打不了。
8: 这一般人打不了啊。
7: 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8: 有啊，这还有过门。
7: 哎，先来过门乐器吗？

0: 行，要过饭。
1: 啊，什么叫要过饭的？什么话呢？啊，
0: 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1: 哎呀，别听他的啊！啊，说错了，
0: 说错了，
1: 错了，哎，错了。
0: 嗯，
1: 记住喽，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哎，要说这数来宝的也不容易，
0: 怎么不容易啊？
1: 讲究是现编现唱。
0: 那当然都得这样，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呢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要说是不简单，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
0: 嗯，
1: 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是啊，
1: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可不，
1: 唯独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0: 哦，数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给钱。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啊，对了，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这我就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这么轴。
1: 没你这么硬的。
0: 我就这么硬。
1: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你才不是玩意儿的，怎么说话呢？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你呀、啊、也甭斗嘴儿，不信咱俩就试一回，
1: 咱学一学
0: 怎么样？
1: 可以呀、啊、
0: 来，
1: 打这儿起这桌子
0: 啊，
1: 就不是说相声那个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买卖间那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
0: 那行，
1: 我呢就好比是个数来宝的
0: 啊。那当然了，
1: 你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间内掌柜的。
0: 行，
1: 我来到这儿。
0: 哎，不，什么叫内掌柜的？我成老板娘了是？
1: 不是，
0: 像话吗？
1: 买卖间内位掌柜的。
0: 你呀、啊、也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行不行？
1: 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你门口一站，我开始数
0: 啊，
1: 你就准备给钱。
0: 不是，我不给。
1: 你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对，白数。
0: 那可不，数了半天不给钱，这不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咱就试。
1: 来啊，
0: 来，
1: 开始了啊。
0: 确实。
1: 哦，
0: 哎，不，您等会儿。不是你这哦，这干嘛？
1: 这数来宝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没唱以前先得哦。
0: 那干嘛呀？
1: 引人注意听。
0: 哦，
1: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0: 哦，
1: 一道理。
0: 那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哦，
0: 叫板呢？
1: 哦，
0: 开始了。
1: 哦，
0: 行了，你跑这儿轰鹅来了。哦，没完了是吧？
1: 来，等你来了啊！
0: 什么呀这是？
1: 哦，这个图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的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早家的臣3000岁，人又高，我的马又大，抱头还眼吧胡子炸，是大喊三声朝他下，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给几个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分头光腿把，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个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
0: 走，
1: 哦，你叫我走 我这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这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哎，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0: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1: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0: 不是你呀、啊，来巧了，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哦，一句话我的。

0: 来的，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对，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啊，是我啊啊，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0: 哦，这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不是你贫不贫呢？
0: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
0: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哦，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的，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不论道，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你知我这什么买卖？
0: 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认不清。
1: 哎，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0: 嗯，
1: 我这是啊，切面铺。
0: 行了，竹板打，我这卖大布。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
1: 不不不不，停停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不说那么开棺材铺吗？
1: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没意思。
1: 哎，
0: 棺材铺，棺材，棺材，棺宝发财。
1: 哦啊，不不不不不不，发财也不开棺材铺，
0: 就棺材铺吧。
1: 啊，不不不不不不，多
0: 小！
1: 哎，停停停停，咱别对付行吗？我就是切面铺。
0: 别介，
1: 什么叫别介呀？
0: 这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护你呀，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0: 这切面铺
1: 就切面铺，
0: 切面铺
1: 那可不，
0: 竹板打。我那卖大布
1: 啊，
0: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1: 哎，切面铺
0: 怎么样
1: 啊？行，
0: 切面铺，
1: 嗯，
0: 切面铺，卖切面，
1: 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到嘴里特别筋道，买卖好，大赚钱。
1: 走走走。多可气啊！又没辙又没运，他一句也不挨着。不是你这叫数来宝吗？
0: 切面铺的事儿呗。
1: 不，切面铺的事儿不行。什么叫数来宝？
0: 嗯，
1: 你得有辙有运有板。
0: 有板，
1: 那当然了。
0: 行了，有运啊。对，竹板打，抬头看，
1: 嗯，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哎，对，卖切面。
0: 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这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嗯，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赶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在了锅里团团转，捞着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你混蛋，
0: 这没办法，
1: 怎么在骂人呢？这
0: 咱都懂啊，言前折呀，知道吗？
1: 吃
0: 三道大折，言前折。
1: 不是，这
0: 正赶这儿，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
1: 你急什么？你瞧我赶这折，
0: 赶这折上了。
1: 啊，这算了算了算了，我呀，切面铺不开了，
0: 不开了，
1: 我改买卖，
0: 改棺材铺。
1: 对了，
0: 一头大。
1: 不不不，不停，谁也改棺材铺啊？
0: 改什么？
1: 我呀，
0: 嗯，
1: 我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1: 我卖着玩不赚钱。
0: 卖冰棍儿，
1: 卖着玩儿。
0: 行了，这个竹板打，我这真有气儿
1: 啊。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
0: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啊！不不不，停！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1: 哪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0: 冰棍儿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都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1: 啊！不不不，我这冰棍儿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0: 你这太别扭了。
1: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儿。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哎，好
0: 呀，
1: 好，这词儿行
0: 啊。那词儿怎么样？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不错。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1: 开水白糖冻成冰。没完了是吧？
0: 好。

0: 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啊。
1: 你的意思呢？
0: 你得往下唱啊。
1: 还往下唱？
0: 那可不。
1: 吃冰棍
0: 啊，
1: 吃冰棍
0: 啊，
1: 这个大长辈的吃冰棍
0: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吃。
1: 吃冰棍把茶沏，
2: 嗯，
1: 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那还不拉稀呀、啊？
1: 这吃冰棍拿起来瞧。这小豆橘子有香蕉，
0: 对，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0: 哎，我说这是冰棍啊，
1: 火筷子。
0: 嗨，你提火筷子干嘛呀？
1: 这
0: 不，冰棍我不卖了，
1: 卖了。
0: 哎，我呀，我开澡堂子，澡堂怎么样？
1: 我练有
0: 啊，
1: 竹板打，
0: 哎，
1: 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0: 行，
1: 您这、
0: 啊、不，不对，不对，不对啊。什么叫堂子铺啊？
1: 就是澡堂子。
0: 不，没这么说话的啊、嗯！二哥，您哪儿洗澡啊？
2: 我
0: 堂子铺，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样都听得懂啊，谁听得懂、啊？
0: 听得懂也不行啊、嗯！不许这么说话，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0: 就洗澡堂。
1: 竹板打
0: 啊，
1: 走慌忙
0: 是。
1: 掌柜的开这个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对。这澡堂子里边怎么冻成冰了？这个
1: 算了，
0: 这不像话，冰棍的词儿不行啊！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0: 哎，这差不多。
1: 要洗澡
0: 啊，
1: 进门来
0: 是
1: 椅子香，手巾白。
0: 对，
1: 这大毛巾没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不，没有包脑袋的啊。
1: 这有温水还有热水，
0: 是
1: 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0: 好，
1: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0: 嗯，
1: 这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
0: 哟，
1: 我就一件往外搭。
0: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晕堂子。
0: 嗨，您少洗一会儿多好啊！哎呀，好谈不上啊，
1: 给钱
0: 凑合着。
1: 给钱，什么废话，拿钱。
0: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得，给你一分钱。
1: 多少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
0: 啊！
1: 哎，大掌柜。您看一看，
0: 怎么着？
1: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0: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1: 哎，数来宝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0: 哇，
1: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0: 哇！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1: 哦，你大掌柜，你说大话
0: 啊、
1: 嗯！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0: 怎么着？
1: 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0: 嗯，
1: 这儿打架怕欺生。
0: 花
1: 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直不的；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
0: 咱、
1: 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0: 哇，惹不起，冲你呀、
1: 啊！
0: 我这买卖关门。
1: 哦，给你利落的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道，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细留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0: 哟、哦，我开开得了。
1: 哦，竹板打我的外道部，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
0: 停！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1: 死人了。
0: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1: 没死人
0: 啊！
1: 你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谁不做买卖啊？
1: 啊！
0: 我们家有事儿，
1: 有事儿，
0: 我停业一天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媳妇儿
0: 怎么样？
1: 更得给钱了。
0: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1: 当然有了，
0: 那你唱啊！
1: 真的
0: 唱。
1: 竹板打，
0: 嗯，
1: 我这真有气儿。
0: 是
1: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
1: 倒音了，倒音了，
0: 不像话！
1: 竹板打，
0: 嗯，
1: 真有准儿。
0: 哦，
1: 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我看这也不行啊。
1: 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我什么词儿？
1: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嗨，不是咱们
1: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0: 你娶妈，
1: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儿呢？
0: 不，你琢磨词儿别说出来呀！
1: 琢磨
0: 好了。
1: 这个心里利落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0: 好嘛，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散了是吧？
1: 这也不行。
0: 不像话。
1: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哎，这凑合。
1: 这个亲戚朋友。

0: 彪把喜到，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那是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了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还是棺材啊。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耀文、郭全宝带来的相声《戏迷》。相声大师侯宝林不仅语言功力深厚，而且台风优雅潇洒，没有之前传统曲艺演员的粗俗风格。此外，侯宝林对传统相声进行改革和创新，摒弃原来低俗的内容，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具有积极意义的新作品。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段戏迷，是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演绎父亲的一段短小幽默的作品。您听听看，有没有侯宝林大师当年的几分神采和韵味？
4: 今天化成我父亲的样子，给大家表演一段过去他说过的相声，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和怀念，谢谢。今天我请和我父亲合作了40多年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全宝老师跟我合作。
5: 我和侯宝林同志，我们两个人合作表演相声多年，我们又是发小弟兄，我们从小在田桥撂地时候作艺就在一起表演相声，后来我们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在一个组里的相声组，我们两个人还是一起表演相声，可以说表演得非常密切吧。今天我跟侯耀文呢，我们表演他父亲一段生前的戏迷小段，以表达我对我的老战友怀念的心情吧。
6: 您说这个人要是好唱啊，也能唱好
5: 喽。哦，能唱好了
6: 啊。业余演员嘛。
5: 哎，业余爱好。
6: 业余爱好。
5: 嗯，
6: 不过这个业余演员呢
5: 啊，
6: 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5: 那当然了，
6: 工作时间不能唱。
5: 那不能。
6: 哎，你一边工作一边唱，
5: 那好吗？
6: 工作准出毛病啊，
5: 他分散精神了。
6: 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5: 哦，
6: 看见什么唱什么。
5: 是啊。
6: 嗯，这种人叫什么？戏迷。
5: 戏迷。
6: 哎，戏迷
5: 啊，准要入了迷，他一定唱得很好啊。
6: 那也不见得。
5: 嗯，
6: 你什么时候看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过？
5: 这还真没看见过
6: 啊。
5: 嗯，
6: 人家专业演员，人是学一出唱一出。
5: 对，
6: 一出一出的唱
5: 那样
6: 啊。
5: 嗯，
6: 那戏迷就不是这样了。
5: 戏迷是怎么样？
6: 他是生活呀。
5: 生活，
6: 生活戏剧化。
5: 是啊。
6: 哎，你比如说吧，
5: 啊，
6: 咱们见面了要谈话了，
5: 一般人见面怎么说？
6: 都是这样
5: 啊。
6: 哎呦，郭先生。
5: 哎，你
6: 很长时间不见了。
5: 可不老没见吗？
6: 身体还好吧？
5: 还好还好。
6: 有时间到我那儿玩去。
5: 我一定看望您去。
6: 再见
5: 啊。咱们再见。
6: 再见
5: 再
6: 见
5: 再见。
6: 再见。就是这样，
5: 都是这么说、
6: 啊、
5: 哦。
6: 戏迷就不是这样。
5: 戏迷见面怎么样？
6: 他冲你唱
5: 唱。
6: 哎，一见面是这样。
5: 怎么样来？
6: 啊，顾先生，一向未回，别来无恙啊。少陪了，
5: 好嘛！这位神经病，
6: 就是这样。
5: 哎，你说在咱们生活当中，真有这戏迷的人吗？
6: 我们邻居就住着这么一家，
5: 有这么一家，
6: 老两口都是戏迷。
5: 哦，老两口子都是戏迷啊，
6: 整天唱啊。
5: 是啊，
6: 有的时候我们回去晚了，
5: 嗯，
6: 12点多了，你听啊，老两口的还唱呢，
5: 那儿唱。

0: 看戏呢。
1: 嗯，
0: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刚起床一听，
1: 怎么样？
0: 那又开台了。
1: 哦，又接上了。这甭问了，
0: 嗯，
1: 也是生活戏剧化，
0: 就是这样啊。
1: 嗯，
0: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啊，
0: 我端着脸盆，我说打点水洗脸吧。
1: 对，
0: 走到人家窗户底下一听啊，又唱上了，
1: 又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唱的是什么戏呀？
0: 什么戏呀？就是商量吃饭。
1: 商量吃什么饭也唱啊？
0: 这戏剧化吗？
1: 新鲜。
0: 而且老两口这称呼都特别特别。
1: 哦，怎么个称呼法呢？
0: 这个老头管老婆啊叫妈妈。
1: 妈妈。
0: 嗯。
1: 老婆呢？
0: 这个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1: 哦，这什么辈儿？
0: 都是戏词吗？
1: 哦，是吗？
0: 老头说了，啊，妈妈。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呢？
1: 嗯，
2: 二老老，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1: 炸酱捞面就吃吧，怎么还唱上了？
0: 是啊，你嚷什么呀？
1: 是。
0: 老头又说了，
1: 怎么说？
2: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呐。
1: 对，
2: 这钱嘛。哎，惭愧了
1: 啊。您等会儿吧。这惭愧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没钱呢。
1: 哦，没钱呢。
0: 啊，老头一听难过了。
1: 嗯，
0: 哎，不好了，
1: 怎么这还叫起板来了？
0: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呢。
1: 嗯，
0: 我先听戏吧。
1: 听戏。
0: 我什么戏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呀。
1: 这里头是够特别的。
0: 嗯，还真唱上了。
1: 什么词儿啊？
0: 戏词儿啊。
1: 您给学学。

0: 脸盆掉地下了。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刘伟、马季为您呈现相声《送别》。过去的人表达感情总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羞涩，拉手要躲在树影后面，拥抱要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就连一句真心的喜欢都要辗转反侧，藏在歌词里才敢说出口。如今不一样了，

0: 爱意的表达更加直接，也更加勇敢，这是时代带给我们的礼物。但爱的表达，无论是含蓄还是直白，只要怀揣真心，就永远有分量。
1: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妹到桥头。
2: 哎哎哎哎，错了错了。
1: 啊，没错啊，
2: 台词错了。
1: 没有啊，
2: 我送阿哥到桥头，
1: 我送阿妹。
2: 哎，你怎么送阿妹
1: 啊？大家也许还不知道
2: 啊，
1: 我和小阿妹正在热恋之中啊。
2: 这我知道啊，
1: 可因为工作需要，她马上就要离开我，一别就是几年，我能不送送她吗？
2: 哦，你是想用这支歌来抒发你惜别的心情。
1: 哎，
2: 啊，那你送阿妹吧。
1: 阿妹是个好青年，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2: 一到这岁数是难舍难分的。
1: 天上云追月
2: 啊，天上还有云彩，
1: 地下风吹柳，
2: 地下还刮着小风。
1: 月亮月亮你歇歇脚，
2: 月亮地儿多合适。
1: 什么叫合适？
2: 丢点什么东西它都好找啊。
1: 我俩话儿没说够，
2: 没说够就说吧，
1: 没说够。
2: 不是，怎么变了调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
1: 没法不伤心
2: 啊！
1: 感情你结婚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2: 这什么词儿？这是啊！你要舍不得，你就别让他去了。
1: 不让他去？
2: 哎，
1: 男子汉大丈夫能拉人家后腿吗？
2: 还得让他去呀、啊！
1: 让他去
2: 啊！
1: 他走了，我一人找谁去？
2: 你找我来吧，就。
1: 心情不好受啊！
2: 哎，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哎，
2: 啊，
1: 记得我们俩分别的那一刻
2: 啊，
1: 那个场景太激动人了。
2: 是，那能想象得到。
1: 嗯，
2: 你们俩人是依依惜别，
1: 对，
2: 恋恋不舍，
1: 是，
2: 拉拉扯扯，黏黏糊糊。对，嗯。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我那岁数，
1: 哦、
2: 我没赶上过这时候。我你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
1: 当着这么多人，真不好意思的。
2: 这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
1: 我干什么了？
2: 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
1: 啊。
2: 有这个没有？
1: 你偷看来着？
2: 我还用偷看？年轻人都有这个。
1: 我们可是在机场大厅告的别。
2: 甭机场大厅
1: 啊，
2: 公共汽车上有时候还这个呢。那个别的，个别的。
1: 这你就不懂了
2: 啊啊！
1: 此时此刻，我们是情丝如缕，万般无奈。
2: 嗯，
1: 千般事儿涌心头。万句话儿难开口，
2: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1: 他深情地望着我
2: 啊，
1: 我久久凝视着他。
2: 嗯，
1: 他不作声，我也不说话，
2: 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啊。
1: 我看了看四周没人
2: 啊，
1: 悄悄走上前，凑上去，轻轻地对着他，
2: 怎么样？
1: 唱了一支歌。
2: 嗨，等了半天就唱一支歌啊？唱的什么歌？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2: 嗯，
1: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2: 对，劝劝他。
1: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
2: 啊，
1: 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2: 这感情多好啊！
1: 没有你的日子里，
2: 嗯，
1: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2: 好，
1: 没有。

0: 他的心儿在呼唤，他的手儿在战斗。
1: 对啊，
0: 爱情力量促使他猛扑到我的面前，他壮了壮胆子，轻启他那美丽动人的小嘴唇，甜甜蜜蜜地对着我。
1: 怎么样？
0: 他也唱了一支歌。
1: 别乐了，这没有正格的，这是里头。唱的什么歌啊？
0: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
1: 啊，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也就过过眼瘾了。
0: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
1: 那哪知道？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看两眼了，
0: 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
1: 看一眼少一眼，
0: 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1: 你把它吞在肚子里头，那也没用啊，
0: 那也表达不完我们这个心情啊。
1: 怎么样呢？
0: 我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1: 啊！
0: 爱情是甜蜜的，可离别却如此痛苦。我望着即将离别的他，不顾周围一切，展开我的臂膀，充满爱恋，充满激情，充满信任，我无比圣洁的给他
1: 什么？
0: 又唱了一支歌。是，
1: 一到关键地方他就转镜头啊啊！您也甭等着了，没戏了啊！唱什么歌？
0: 大哥美情一场楼，好似那流水日夜香，流水有时也有急，阿美呀，你永在我的身旁。
1: 唱完了又怎么样呢？
0: 小阿美两眼饱含热泪，紧紧攥着我的双手，实实在在，大大方方，无比深情的
1: 又唱了一支歌。没错，唱什么歌说吧啊。
0: 你送我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是百花开，
1: 但个里个啷地灯，
0: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1: 不采白不采。
0: 什么词儿啊？
1: 就那边儿。这也不是我的主意，胡同那孩子教过我的。
0: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爱，记住有人天天在等待，你在等着我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
1: 我明白了，他所以唱这支歌
0: 啊，
1: 就是怕你把他给忘了。
0: 我能忘得了吗？
1: 忘不了了。
0: 我们这是什么时候？
1: 得了金德的时候。
0: 你有句好形容词吗？
1: 哎，不是
0: 啊，
1: 飞机马上就要飞了。
0: 是啊，
1: 你们得抓紧时间告别，你们得。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不能再彷徨了，我不能再等待了，我不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了。我扒开人群冲上前去，
1: 怎么样？
0: 千万只眼睛注视之下，勇敢大胆的。哎呀，这汽水够凉的呀！
1: 喝汽水啊！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

0: 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李金斗、陈永泉为您献上相声《一鸣惊人》。不甘平凡是好事儿，可好高骛远更容易闹出笑话。这位小伙嫌弃卖鱼的工作辛苦又不起眼，一心想当大明星，还放话要一鸣惊人，压倒一众名家。可他一练声就被当成乌鸦乱叫，唱歌时连歌名都能记混，明明连演戏的常识都不懂，却转头要去当电影演员，结果填表时连籍贯出身都能弄错，没点真本事，全靠一厢情愿，这样异想天开的梦想会实现吗？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
2: 对，就是我。
1: 让大家看看多好啊。
2: 怎么
1: 长得就这么好玩啊？
2: 哎，你这什么动作呀？
1: 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呢？
2: 不敢当。
1: 谁不知道走的大街上一眼就叫人认出来了？
2: 那很可能。
1: 他二姨呀，快看看，这就是那相声演员陈永泉。
2: 就是我。
1: 你瞧瞧小伙子长得多漂亮啊。
2: 嗯，但是不难看。
1: 可惜呀，就是岁数大点了，
2: 还不算大。
1: 要是年轻啊，
2: 嗯，
1: 非把我那傻丫头许配的不可呀。
2: 啊，夸了半天给我一傻丫头啊。
1: 我太羡慕您的工作。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别提了，菜市场卖鱼的。
2: 哦，商业工作者。
1: 对，
2: 也不错呀。
1: 什么不错呀？工作累，工资低呀。
2: 嗯，
1: 一天到晚我腰酸腿疼，老跟这鱼打交道。
2: 你卖鱼吗？
1: 浑身上下腥了吧唧的，洗八回澡都不管事。
2: 嗯，
1: 下了班这么一回家，后边老有一群猫跟着我。
2: 嗯，猫跟着你，
1: 闻着味儿就来了。
2: 好，拿它当鱼头了。
1: 我改行。
2: 改行？
1: 上你们文艺界。
2: 你上我们那儿干嘛去啊？
1: 我要当一名歌唱家。
2: 歌唱家？
1: 我要一鸣惊人，压倒所有的对手。
2: 哦，
1: 知道有个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2: 谁呀？
1: 郭兰英。
2: 哦，知道知道。
1: 用不了三个月我就把她撞趴下了。
2: 是啊，
1: 从名字上我就把她给盖了。
2: 哦，
1: 盖。
2: 人家叫郭兰英。
1: 我知道。
2: 你叫什么呀？
1: 猫头鹰。
2: 这哈哈，猫头鹰啊，
1: 多美呀。
2: 美什么呀？有叫猫头鹰的吗？
1: 你甭管叫什么，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怎么了？
2: 你先别吹牛。
1: 谁吹牛了？
2: 你会唱吗？
1: 会唱吗？我告诉你，我嗓子可好了。
2: 嗯，
1: 你知道那些歌唱家吧？
2: 啊，
1: 田震知道吗？
2: 啊，知道知道。
1: 他老夸我。
2: 夸你什么呀？
1: 哎呀，金斗一唱歌啊，就好比牛吼驴鸣一般
2: 啊，就跟那驴叫唤一样啊。
1: 什么叫跟驴叫唤似的？
2: 牛吼驴鸣吗？
1: 你外行了，说明我嗓子好，又宽又厚啊。
2: 嗯，
1: 你要是不相信，今天这么办，当着在座的各位朋友，我给您献上一首歌，怎么样？
2: 好
1: 啊，谢谢。
2: 这什么味儿啊？
1: 哎，他们唱歌的不都这么道谢吗？
2: 人家那是女同志，
1: 80年代男女一样。
2: 哎，那像话吗？
1: 这谢谢不都这样吗？谢谢。
2: 哎，等等等等。你打算唱哪首歌啊？
1: 妈妈，你慢慢的走。
2: 哎，嗯。

0: 么你慢慢走啊？
1: 岁数大了。
0: 哎，什么岁数大了
1: 啊？
0: 这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是马儿啊，你慢些走。
1: 马儿啊，你慢些走。
0: 哎，
1: 我唱好几年妈妈了。
0: 那都不对。
1: 哎，我记得有个妈妈的歌来的。
0: 那不是这个
1: 啊，我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再见吧，妈妈。
0: 哎，有这首歌。
1: 有这首歌吧？
0: 有有有有。

0: 拿你妈当马了。
1: 哎，唱的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啊，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唱的不好没关系，可以练呢。
0: 练，
1: 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开始练声。
0: 怎么练呢？
1: 站在院里喊呢。
0: 哦，毛病还不少。
1: 这是方法呀。
0: 什么方法呀？
1: 你先等着的。行
0: 什么味儿啊？
1: 没练3天，街坊二姥姥不干了。

0: 孩子，别啊啊了，这么老早起来站在院里啊啊的，这是干嘛呢？
1: 嗯，
0: 您不知道，二姥姥，我不要当歌唱家了吗？
1: 啊，
0: 我这是练声呢。
1: 哦
0: 哦，您这是练声呢？
1: 啊，
0: 嗨，我以为乌鸦要在咱们院搭窝呢，
1: 拿着当乌鸦了。
0: 您说这么大岁数说这话是什么话？讽刺人呢？
1: 嗯，
0: 算了，不当歌唱家了。
1: 那你当什么呀？
0: 我当电影演员怎么样？
1: 他又当电影演员了？
0: 那当然了，知道章鱼吗？
1: 章鱼？
0: 章鱼啊，
1: 知道啊。
0: 啊，一部《庐山恋》就红了，您说这玩意儿多走运呢、啊？
1: 哎，
0: 啊，
1: 人家那可不是蒙的。
0: 什么不是蒙的？我，你不知道吧？
1: 啊，
0: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导演没找着我。
1: 哦，
0: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发现有个李金斗。
1: 怎么样？
0: 章鱼呀、
1: 啊？啊，
0: 嘿嘿，靠边站。
1: 这位说胡话呢？
0: 我现在就是章鱼了。
1: 人家章鱼啊是女同志，
0: 我知道她是女同志，他们都说我跟她长得差不多，
1: 是吗？
0: 啊，你仔细的看一看，
1: 没瞧出来
0: 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嘛。啊，今天我站这儿可以展销一下吗？
1: 哎啊，这儿开展销会来了。
0: 来，你们看我像不像章鱼？啊，看我像不像章鱼？
1: 你有什么特点呢？
0: 啊，就这个啊，这个脸蛋啊，像不像章鱼？
1: 我想你不像章鱼，
0: 那我像。
1: 你像带鱼。章鱼就你这模样啊！
0: 你甭讽刺人，从现在起我就是
1: 什么
0: 鲤鱼
1: 啊？鲤鱼啊！
0: 鲤鱼！
1: 我瞧你连黄花鱼也比不了啊！
0: 我告诉你，我有天才，我会演戏。
1: 天才是有
0: 啊，
1: 但是更重要的要靠你的勤奋。
0: 我就不信那套，会演戏就得了嘛。
1: 嗯，
0: 上次咱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找人，我第一个报名，
1: 真去了？
0: 去了，当然叫我填个表。
1: 当然了，
0: 我拿起笔就写。
1: 都有什么项目？
0: 姓名。李金斗，
1: 嗯，
0: 曾用名
1: 什么？
0: 二狗子。
1: 哎啊，二狗子
0: 啊！我哥叫大狗子，我叫二狗子。家计划生育搞得不太好。
1: 什么呀？
0: 不过这都是我爸爸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1: 您这叫小名，
0: 那曾用名呢？
1: 你还叫过什么呀？
0: 我没有了，
1: 那就不要了，
0: 那就算了，
1: 不写了。
0: 李金斗，
1: 嗯，
0: 年龄
1: 多大？
0: 32.65岁。
1: 哎啊！
0: 你看
1: 什么叫32.65岁啊？
0: 啊，今年我32岁。
1: 那这点六五呢？
0: 又过了6个月0.5天，32.65岁。
1: 那不算，还是32岁。
0: 啊，32岁。
1: 哎，
0: 性别是男的。
1: 哎，
0: 籍贯
1: 哪儿？
0: 妇产医院。
1: 哎啊，妇产医院呐？
0: 我妈那儿生的我呀。
1: 不对。
0: 什么不对啊？小孩不说瞎话，哪儿生的就哪儿生的。这个不含着吗？
1: 是是是
0: 啊，
1: 不对不对，
0: 怎么不对？
1: 籍贯是问你哪儿的人，
0: 北京人，
1: 那就对了。
0: 写上北京人。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本人出身。
1: 你什么出身呢？
0: 剖腹产。
1: 剖腹产呢？
0: 剖腹产。先别笑我，不好意思。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剖腹产。
1: 什么剖腹产？那挨得上吗？这
0: 怎么挨不上？个儿大
1: 啊？什么个儿大呀？
0: 剖腹产，我个儿大。
1: 你呀、啊，
0: 你没明白呀？剖为什么剖？因为我个儿大，9斤8两，这么一大白胖小子。
1: 嚯！
0: 哎呀，生出来好看，长得白，
1: 嗯，
0: 美，
1: 嗯，
0: 也不怎么了，最近长走去了，你说说。
1: 这位都走损子了。
0: 你想9斤8两一大白胖小子，我妈她生着费劲呢。
1: 嗯，
0: 我妈她生不下来，她着急呀、啊。
1: 对，
0: 不但我妈着急，
1: 嗯，
0: 我也着急。
1: 对了啊，你着急像话吗？
0: 这我着急要见天日啊。
1: 嗯，
0: 在里头出不来，她也着急啊。
1: 那、
0: 大夫的风格很高，他给我妈肚子一刀，把我取出来了，剖腹产嘛。别鼓掌，一鼓掌我不好意思。
1: 哎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您领会错了。
0: 怎么领会错了？
1: 这一项是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0: 哦，问我爸爸干嘛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不好说。
1: 怎么不好说呀？
0: 什么都干。
1: 他都干什么呀？
0: 春天卖凉粉，夏天卖汽水，秋天卖花生，冬天卖瓜子儿。
1: 整个一小商贩。
0: 您说这怎么写？
1: 哎，就写小商贩。
0: 小商贩。
1: 对对对。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家庭收入
1: 多少？
0: 越多越好。
1: 他没够啊！
0: 完了，进行考试。
1: 哦，考试什么？
0: 诗朗诵。
1: 什么题呀、啊？
0: 爱情的魔力。
1: 哎呀，这种题材可不好写。
0: 没什么，为了显示一下我的才华，当时我写了一首长诗。
1: 长诗？
0: 长诗。
1: 哦、
0: 啊、
1: 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给在座的观众朗诵一下？
0: 好，我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朗诵一下。
1: 哎，
0: 就跟那天考试一样啊。
1: 当然了。
0: 开始了。
1: 哎，好，
0: 注意啊。
1: 嗯，
0: 爱情的魔力
1: 错不了
0: 啊。
1: 哎哎哎，我说您。

0: 怎么意思？
1: 哎，这是怎么意思？干嘛呀？
0: 怎样？这怎么回事？
1: 这是抒发感情呢。
0: 哦，抒发感情啊！
1: 啊，
0: 我以为你吃错了药了呢。
1: 你捣乱是？
0: 行了，您抒发感情吧。
1: 别捣乱了，注意啊！
0: 嗯，
1: 爱情的魔力啊，爱情啊，
0: 怎么样？
1: 这两个字儿，
0: 这俩字儿怎么了？
1: 我始终在纳闷儿。
0: 这叫什么闷儿啊？
1: 你说他算哪一辈儿？
0: 不知道
1: 他又是什么脾气儿？
0: 这谁摸得清啊？
1: 就这两个字儿，把我闹得浑身没劲儿，吃东西没味儿，俩眼流泪儿。你这不是跟我怄气儿？
0: 谁跟你怄气儿了？
1: 俗语说的好啊，
0: 这俗语说什么来了？
1: 媳妇儿，媳妇儿，每人一份儿
0: 啊。哪有这俗语啊？
1: 天哪，
0: 嗯，
1: 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李金斗还打着光棍儿？
0: 这你问谁去？
1: 爱情啊，
0: 嗯，
1: 你到底算他妈什么玩意儿？
0: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啊，
0: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哟？
1: 哎，你听朗诵的怎么样？
0: 啊，不怎么样。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是你别讽刺我啊！导演很满意啊，特别对我那小品呢。哎呀，那满意极了。
0: 是啊，
1: 满意叫我回家等候通知。
0: 等着去了，
1: 等了两个礼拜没接到通知啊，
0: 来不了。
1: 哎呀，我这着急啊，正着急呢，啊，我睡不着觉啊。
0: 嗯，
1: 睡不着觉。我爱人说让我吃安眠药。
0: 嗯，
1: 我就吃了，吃了安眠药，刚睡着，突然听见门口有人叫我，李金斗信。
0: 哦，
1: 蹭一下我就起来了，拿过信这么一看，
0: 哪来的？
1: 录取通知书。
0: 还真考上了。
1: 考上了。
0: 嗯，
1: 叫我马上报到拍片子。
0: 拍片子？
1: 这片子太好了。
0: 嗯，
1: 你一听这名字就有意思。
0: 叫什么呀？
1: 警察与小偷。
0: 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我演主角。
0: 哦，你演那警察。
1: 小偷。
0: 小偷啊，
1: 小偷，小偷。这片子我可演绝。
0: 嗯，
1: 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嗯，
1: 我比那个小偷还像小偷呢。
0: 嗯，你瞧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吗？
1: 这片子一上演就轰动了啊！记者来采访，观众来信，参加了世界电影联欢节，我被评为最佳男演员。
0: 就这小偷啊？
1: 那当然了，咱们文化部还专门为我举行了庆功发奖大会。
0: 是啊，
1: 哎呀，大会开的那个隆重啊！
0: 怎么开的？
1: 就在那个首体开的。
0: 嚯！
1: 大会主席首先宣布，庆功大会现在开始。
0: 哦，
1: 奏乐，
0: 还奏乐？嗯。什么音乐呀？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您瞧，老日本进村了。
1: 领导讲完话以后，最后给我发奖。
0: 什么奖品？
1: 奖金人民币250块，
0: 不少。
1: 哎呀，拿过这钱来，当时我就点上了。
0: 哎，等我，带着观众这点钱呢。
1: 这怎么了？
0: 泄气呀、啊！
1: 什么叫泄气呀、啊？万一要有个缺角的，好找他换。
0: 这像话吗？
1: 啊，我最亲爱的。
0: 什么呀？
1: 250。
0: 我瞧你就像250。哎，怎么回事？
1: 我高兴啊，拿着钱走到大街上，后边一帮人跟着我，大伙还说呢：“哎，快看，这个人就是那个小偷。”
0: 嗯，
1: 听见了吗？不叫我名字都叫我小偷了。
0: 你还美呢。
1: 哎。都叫我小偷，我这个高兴啊，真高兴坏了。
0: 怎么
1: 有人误解了？
0: 哦，
1: 以为我真是小偷。
0: 嗯，
1: 旁边有人说啊，他是小偷吗？
0: 嗯，
1: 好，抓住他，抓小偷。
0: 得，
1: 一帮人就把我围上了。
0: 嗯，
1: 这要逮着我非揍我一通不可呀、啊、
0: 没准儿。
1: 吓得我撒腿就跑，他们在后边是紧紧追赶，眼看着追上我，就在这紧要关头，由我前边
0: 嗯
1: 跑过一匹马来，上边坐一女的，我一看认识。
0: 谁呀、
1: 啊？啊，真优美
0: 啊，真优美，
1: 就这骑着马来救我来了。
0: 这里还有追捕呢，
1: 眼看着马就跑到我跟前了，我来个八步赶铲，噔噔噔，蹭
0: 窜上去了，
1: 由马屁股上轱辘下来了，
0: 掉下来了。
1: 也就是我呀，手疾眼快呀，捧。
0: 怎么了？
1: 我就把马尾巴给揪住了。
0: 嗯，
1: 我使劲这么一揪，马尾巴坏了。
0: 又怎么了？
1: 我爱人醒了，抡圆了打我一嘴巴。你不好好睡觉，揪我小辫干嘛呀？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彩云之南，徐千雅。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7: 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一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深圳情和利欧。这首歌宛如一幅精美的画卷，用诗意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勾勒出80年代深圳的

与温情，倾诉着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深情眷恋，传递出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Julio Iglesias， 哎，你好。

歌星之一，他被誉为西班牙情歌圣手。1988年，胡里奥受邀来到中国，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演播舞台，歌声传遍华夏，得到了国内乐迷的欢迎与喜爱。同年，胡里奥的专辑通过中国唱片引进发行，这首歌是磁带 A 面的第一首歌，成为许多听众记忆里浪漫的异国旋律。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0: 反诈专封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小轩和谭健常是华语乐坛的一对殿堂级夫妻创作搭档，他们共同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对华语流行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家现在听到的《365里路》就是其中的一首金曲作品。包娜娜，《365里路》，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白云深处，廖百威。

妙白薇，白云深处。这首歌有着古诗词的巧妙融合，我们小时候就能够背诵的诗句白云深处有人家，还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都被用来向我们呈现白云深处的枫林景色，可谓意境优美深远，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李谷一，祖国春常在。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雪寻梅这首歌曲，曲调轻快活跃，融合了古典与现代的音乐元素，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时尚感。著名歌唱家温可铮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温可铮《踏雪寻梅》，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星星知我心，蔡幸娟。

1983年，家庭题材连续剧《星星知我心》在台湾播出。为了契合电视剧中浓厚的亲情主题和悲伤氛围，杨英民与李子恒合作创作了这首歌。蔡幸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伤心、失落、思念等情绪传递出来，让人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悲伤与思念的氛围之中。蔡幸娟《星星知我心》，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舒伯特摇篮曲梦之旅合唱组合。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泥土之反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陈粒葬花吟。葬花吟轻轻打开了林黛玉细腻敏感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之门，在这哀婉动人的歌声里，林黛玉将花的命运与自身的坎坷遭遇紧密相连，满是无尽的伤感与无奈。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翊君、李复兴评剧。

评剧李翊君、李复兴。这首歌最初创作的时候是一首毕业之歌，可能你会觉得难以想象，如此经典的歌词竟然是出自于两位当时还在念书的女生笔下。而李翊君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只有16岁的年纪，或许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青春之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罗大佑的美妙歌声《乡愁似韵》。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姑娘。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

0: 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一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官府公事佐证教会流言，民众对峙，矛盾激化，法国领事当众开枪伤人，引发大规模动乱。朝廷诏令抱病履职的曾国藩赶赴天津，处置棘手涉外教案。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9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59集。
1: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虽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14日，两名人犯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告示上面就说了，张栓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寻明事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那么这张告示呢，就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虽然审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发布这道告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是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呢为官廉政，1870年同治九年初，刚刚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呢，西洋文化的个性也是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树立起光辉的十字

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了。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的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了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是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5月20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儿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儿。一系赵州宁津人，帮船货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儿将一诱入堂中，付一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这是原文。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做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是心惊胆战。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崇厚听取案情之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没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峙。5月23日，也就是公历的6月21日上午9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把教堂里所有人都一一传过来，都看了一遍，也没找到王三儿其人。而且呢，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和武兰珍供述的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儿哪儿哪儿与王三儿交接，然而呢，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原文说门庭进路与犯供不符，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显然他没有进过这儿啊。所谓迷拐的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就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乃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堂印象恶劣，但是呢，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这个人呢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的温和。樊国梁主教对他的评价是，合于接人，至于处事，人皆乐与之由。他的辩护呢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说，帝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

事情至此，可谓是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没法再查下去了，这事儿只能是不了了之。然而呢，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峙的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室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的讲话。因此呢，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的门口，见有教民出入则齐声讥诮。有一些人呢，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2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封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了。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封大业，这个名呢，也有人译为封大烈，这一年呢40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之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令他感觉无比的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那么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封大业是脚踹移门而入，一见崇厚就是出言不逊，破口大骂。那么崇厚呢，满脸陪笑，告以有话细谈。这个封大业呢，就如同没听见似的，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释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据崇厚汇报，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封大业稍稍平静了一点。于是崇厚炸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封大业一见，又大肆咆哮说，而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而不依，并且表示他要去亲自弹压。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那么天津的水会呢，又叫火会，是一个民间的 NGO 组织，就是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他们的首领呢，就是地方绅士。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也就是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呢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这一次一听说什么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积蓄已久的水会会众满面怒容，手持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因此呢，崇厚劝封大业不要这会儿出去，但是据说封大业的反应还是不屑一顾，说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封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的资料说，封大业要刘杰平息暴

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儿。于是方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根丁高升。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了，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方大业、西蒙，也就是方大业的秘书打死了。众字皆裂，万口齐腾，魏领事无状若丝，合共即止。潮涌奔急，白挺如雨，方大业当时倒闭。据说二人死得很惨，方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腹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风恶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于时，浑身寸折。愤怒的人们接着又冲向了法国教堂，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200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深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面。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在教堂之中，一共有6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当时的场景相当恐怖，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6人俱死，即尺其衣履，将尸抛于3岔河中，复将灵鼠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焚毁了教堂之后，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还有大量的人流一起涌向领事堂，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通通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打死外国人20名，法国领事1人，随员1人，法国教士和修女11人，比利时2人，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3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除此之外，还有多名中国教民以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没有被充分的重视。当然，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巧合的是，就在教案被焚毁后的第3天，5月25日下午2点开始，直隶全省下起了一场大雨。
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自去年四月抗旱至今，13个月未得大雨，本日未刻起。一开始还是小雨，到了晚上雨势转大，灯后大雨。保定距离天津是3-4天的路程，曾国藩此时还不知道天津教案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雨不止谓之快慰。他哪里知道，在数百里之外的一场大祸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最大的一场挫折当中。

天津教案震惊了世界。这一次教案不但死亡者众多，更为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这在清王朝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案发生的第二天，5月24日，北京的八国公使就联合召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的6月1日，驶抵大沽，鸣炮示威。崇厚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专折向慈禧汇报了此事，并说事端太大，他自己已经处理不了，指名提请他的上司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理。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一年半，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让他的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他患了眼病，还经常的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之严重。银正起，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手若坠手，如是者4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那么以今天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很可能这就是高血压。我们看到18日到25日每天日记的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从此之后，日记当中几乎日日都有请医诊治之语。那么就在教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刚刚向朝廷续了一个月的病假。就在此时，26日，他接到了慈禧的命令。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那么这一道命令呢，让曾国藩陷入了焦灼之中。首先就是这一次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此外，介入此案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一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

0: 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遗物之人，大多数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或者是好名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

0: 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一众幕僚纷纷劝阻曾国藩，但又教案查办有损名望，他依旧带病赴任，预留家训。抵达天津后整顿乱象，查办失职官员，却接连遭受外界非议。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0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60集。
1: 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一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遗物之人，大多数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或者是好名声。因此呢，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去接管此案。阻者、劝者、上言者、调陈者，分歧踏进。那幕客史念祖更是给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京办案乃为下策，为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攸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敌。确实，那几乎就可以确定，这个事儿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的一世英名很可能毁在这个案子上。曾国藩呢，也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的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那外事呢，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的专员专门负责的。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专责。大人谁呢？就是指曾国藩。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同时呢，上谕也说了，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往天津。如果说他因病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所以呢，是否从命，一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接奉廷记，派于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但是呢，稍一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之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只有他以一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没有到濒死的程度，

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呢，在灯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了一份很长的遗嘱。他说，于此行反复愁思，书无良策。于自咸丰三年1853年暮永以来，即自恃效命将长，今老年病虚，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极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自略是一二，以备不虞。这个案子呢，很难办，我反复思考，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能会死在这个事儿上。我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以来，就已经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现在我已经老了，更不会怕死，不会自负初心。有些话呢，向你们交代一下。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之上。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事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志不求。余生平略涉如仙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志不求为重。智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待者不能修，嫉者为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为德患德，既得患失之类也。志不常戒，每发露于名业相谋侍卫相列之人；求不常戒，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侍进相防之际；将欲造福，先去至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人不可胜用也；将欲利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鱼之心，而亦不可胜用也。志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极悲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制，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皆知。翻译一下，人这辈子呢，最难去除的就是嫉妒和贪求。所谓不治，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这两点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事实上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当世民工，都处理不好。嫉妒经常出现在功名事业差不多的人之间，贪求经常出现在升官发财之际。连左宗棠、郭松涛这样的大人物，事实上都常在这两点上犯错误。所以呢，他专门强调，这两点不去除，则既难立品，又防造福。所以他希望曾氏后人能克除这两点，做到心地干净。6月初6日，曾国藩从保定启程，6月初10日到达天津。一到天津，曾国藩就感觉到了绅士阶层的强大力量。虽然此时距离教案发生已经近20天，但是天津城的反教狂热并未平息，天津百姓尚激愤不已，满城萧萧，群思一逞。

洋人死伤如此惨重，但是天津民众丝毫不觉得自己理亏，反倒认为杀的还不够多。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绅民是欢呼雀跃。曾国藩在当时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之中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啊，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天津绅士之中，很多人都读过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所写的《讨粤匪檄》，有人呢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句，比如据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这些话呢都让他们深感共鸣，他们相信曾国藩和他们一样对天主教满怀愤慨。因此呢，在曾国藩进城的路上，以天津县48堡士绅为主的各派代表100多人首先拦住曾国藩的大轿，递上呈状，神色激动，甚至声泪俱下的连声控诉天主教会残害中国幼孩，挖眼剖心。接着又发生了4起拦轿呈词事件，每次都有几十上百名地方头面人物齐刷刷地跪在轿前，大声呼喊，万口一声，每收一柄，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旁观的百姓更是成千上万，田街议事，对曾国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进了公馆，刚刚坐定，各路官绅又纷纷进谒，七嘴八舌给曾国藩出主意，或者建议曾国藩利用天津民气正旺，一鼓作气把各国洋人全都赶跑。还有人呢高明地主张联合俄国、英国等国专门对付法国。这股情绪的巨浪差点打了曾国藩一个跟头。曾国藩在抵津次日《欲济则》信中说，天津市民与洋人两不相下，气势汹汹，鸡胸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缉拿凶手当然非常的困难。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之中，绅士阶层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不但挑战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政治文化秩序，更动摇了乡绅社会的传统权威。很多中国人呢，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很多老百姓信了教之后，自恃有教会庇护，在绅士面前就不再点头哈腰了。因此呢，凡是教会势力所及的地方，绅士无不强烈地感觉到失落。他们呢，有文化，有时间，又有钱，所以他们就成了反教的先锋和主力。当时呢，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也是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宗教，天主教入华之始，自认良民的人很少入教。传教士所到之处呢，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往往都是两类人。一类呢是重病患者，或者穷困至极走投无路之人。另一类呢则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而有的传教士到了一个被冷眼环视的陌生之地，也往往呢愿意招收一些地痞流氓，起到保安的作用。因此所到之地不择良友，

广收徒众，形成什么呢？有民以教士为捕逃之搜，教士以有民为羽翼的局面。历史三调也说了，教民数量的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西方宗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呢就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制约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呢就越来越模糊了。后来参与此案处理的丁日昌分析天津百姓为什么如此痛恨天主教的时候就说，天津有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之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积有极而邪之之分。也就是说，天津这个地方啊，地痞流氓很多，一入教更是横行乡里，而官员们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与外国领事力争，所以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气愤。曾国藩在入晋慈禧太后的时候也当面提起了这一点，说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听说威名宿著的曾国藩前来，天津百姓纷纷传说起一则新的谣言，那就是皇上专调曾国藩来天津驱逐洋人。他们这些爱国民众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都摩拳擦掌，等着和洋人们决战，把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洋人都杀光，还我天朝上国的清净。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平息这种浮嚣的民气，在前往天津的路上，他写好了一篇文告，谕天津市民。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出事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把汹汹好战之心先都收起来吧。此文一出，全体天津人都有点莫名其妙，这搞不懂曾大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国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贴出的告示入夜便被人撕毁，还有人在告示所属曾国藩名字上挂一绺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但是这道告示确实有效地刹住了鼓动战争的舆论，大家都明确地知道曾大人肯定不会和洋人开仗了，那么且等着看曾大人下一步会怎么做。6月14日，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打算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你先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亦可稍塞洋人之口。把这三个人撤职，一是曾国藩认为地方官确实有责任，天津知府未经详细调查就发布确认有人迷拐的告示，操之过急。天津教案发生前，天津百姓

0: 已经喧闹多日，情形日益紧张，这几名地方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特别是带武兰珍到教堂对峙后，没有立刻向围观的民众公布对峙结果，对教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术士应该予以撤职。此外，此举也可以让法国人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天津教案的处理原则是让法国人消气，避免战争。法国公使已经表明态度，要严惩中国地方官，所以这样做可以向法方表示中方认真处理此事的诚意。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然而，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官员，令曾国藩更大失天津人心。人们本来认为大帅到来会继续追究洋人责任，没想到下车伊始竟然就宣布绝不开战，而且还拿下三名中国官员，难道大帅也变成了汉奸吗？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样处理会激起舆论不满，那么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一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 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裘仲成的案子尘埃落定，因滥用职权、蓄意制造事故、利益输送等多项罪名，被开除党籍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得到应有的惩罚。商周官场风气为之一清。请听《男人战争》第54到第55集。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当一身藏青色职业套装的余满款款动人地走进会场，李光县县委书记杨青所希望的效果完全达到了。余满从容微笑着向各位领导和与会者分别点头致意。这一刻，这位西川有名的财富女人分外的美丽动人。她没有对市委书记表示出特别的表情，轻轻盈盈地走上主席台，坐在发言席上，开始讲解于市旅游开发公司和黎光县合作开发的这种生态旅游的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是在黎光综合开发山顶造林、山腰种果、山间养畜、山洼养鱼这种立体循环生态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出来的，是一种突破行业界限，建设以生态农业为特点的休闲旅游景点，在获得可观的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获得令人瞩目的旅游经济效益的模式。他们把这种模式命名为庄园经济。这种模式是以农户自主经营为主体，推行林果茶鱼畜气相结合的山地综合开发。山间林下瓜果飘香，畜禽肥美，园中牧草和瓜果废料用作畜禽的饲料，而畜禽的粪便用于养鱼和种果，既可以做肥料也可以做饲料。山顶的林木又可以为庄园提供一个有利的小气候，整个小庄园形成一个有机而独特的小天地，一个生态合理的小系统。他们决定首先从龙桥乡开始试点，等到梨花节之后就全面启动，由于市旅游开发公司提供基础建设的资金，建设一些设施齐全但同时与山区环境完美融合的精品休闲山庄，用清新的空气、原生态的景观以及黎光的乡土饮食来吸引省内外的旅游者，宣传一种接近自然本质的休闲生活，打造具有黎光特色的生态旅游风景区。同时在营销上，他们准备整体包装，分割销售股份，乐观的估计甚至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营业，就可能形成一股销售狂潮，实现较好的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同时让农户致富，政府的财政增加收入，投资方也能赚到钱。就像围棋中常常有一些着法，每个人都忽视了，但是一旦有人下出来，所有人都会恍然大悟的惊叹。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当美丽大方的于市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用柔缓的声音把这个庄园经济讲解到一半的时候，所有的与会者都明白了它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能赚大钱的项目啊，同时也是黎光县委书记赚取政治资本的好项目啊。在所有的嫉妒者中，黎光县长肯定是最为出色的。在这个项目上他竟然一直被瞒着，杨青毫不客气地绕过了县政府，让黎华杰领导小组单独跟于市旅游开发公司接洽，一点风声也没有透露给他这位黎光县的县长。理所当然，县委书记也将独享这个项目的政治收益了。当然了，这个项目能够在短短半个月内就出笼并且签订合同，除了黎光县委书记的魄力和某些自私的想法之外，也离不开于市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的精明眼光以及高效率的做事方法。这个女强人的特质因为掩藏在她的美丽温柔的外表之下常常被人忽略，可实际上她会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时候让很多自以为是的男人承受某种意外的打击和伤害。市委书记开始的时候有些发怔，杨青是有一些卖弄和自作主张，但这的确是一张意外， 却又及时的好牌呀。而且这位黎光县委书记已经是他树立的典型了，现在不姓邱，也不姓林。

是打上了姓许的印记。市委书记有些不是滋味，可是又无法对杨庆生气。这个时候，许乔不得不带头鼓掌，然后首先站了起来，向于曼走了过去，握手表示感谢，感谢他来黎光投资，感谢他为黎光人民脱贫致富所做的贡献。大部分的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出故意安排的情景剧，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美丽的于董事长是市委书记许乔的大学同学，所以大家也就毫不吝啬地鼓掌和捧场，把会议推向了高潮。接下来就是庆功晚宴了。无论来自各方的与会者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梨花节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这同时也是黎光县委书记杨青的成功，也是上周市委书记许乔的成功。与会者看到了几千人同时用餐的浩大场面，同时还有几千人在等候进餐，今天一天的游客就超过了20000，接下来的几天游客的数目肯定不会低于这个数目的。在梨花节之后，黎光的梨子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品牌，为这些农民带来一笔收入。所有的人不得不佩服这个梨花节的思路不错，但是他们并不佩服黎光县的县委书记，大家都觉得杨青只不过是在恰巧的时候撞上了。同时他们也不因此佩服许乔，他们认为任何一位市委书记都会一眼看出这个梨花节肯定会获得成功，都会树立杨青作为典型的。但是这些人肯定不知道，市委书记的秘书曾经对黎光县委书记杨青做过怎样的攻击。在庆功宴会上，许乔毫无疑问是第一主角，他树立的典型黎光县委书记杨青那就是第二主角。在以各路来宾应酬之际，许乔碰到了另外一位意外的熟人，他的大学同学，西川省著名的作家雪舟子。他是作为特邀的专家来黎光参加这个名为农业经济新思路的论坛的。许乔有些诧异，可是雪舟子作为西川省的知名人物，应该是有这个资格的。杨青也堂皇地解释说，发展新农村经济需要注入人文概念。但是专家论坛明天才开始，这一定是黎光县委书记特意安排的了，跟于曼一样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的。但是幸好今天他们同学三人不可能坐在一张桌子上，也幸好这样他这位同学总算表现得中规中矩，还算正常，没有弄出什么出格的言行让他这个市委书记下不了台。而且他还配合地表现了他的嘉宾身份，慷慨地宣称美国的艺术家在挖苦总统，中国的艺术家却常常在嘲笑农民和残疾人。他表示要多创作反映基层干部和贫困山区农民的作品，反映他们真实的生活，喜怒哀乐，希望与奋斗，反映新农村的建设，弘扬主旋律。而杨青因为喝了酒，或者是被胜利所陶醉，他也当着市委书记的面开始说豪言壮语了。他说他们黎光县一半是山区，一半是丘陵，没有一块超过2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他们有信心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一个商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黎光经济奇迹。许乔微笑着开始鼓掌，所有的与会者也都鼓掌响应。晚宴结束之后，黎光老年书法协会的主席，也是才退休几年的黎光县政协主席，请市委书记为基层干部写一幅字。杨青显然探知了许乔的某些行为，这位书法家协会主席也如于曼和雪舟子一样是他特意安排的棋子，不是每位被邀请的贵宾都能够享受这种礼遇的，但对于一位市委书记来说又是非接受不可的。他考虑了片刻，提起笔，用他那端正和柔和的字体一挥而就，写了12个字：在官为民，临事为平，立身为清。而在这个晚上，商州城里的商和院食府临江雅间听雨轩中也坐了一
桌人：赵文东、宁铁民、郭建涛、王向阳、黄源、武玉燕，还有纪委监督室一位副主任于坚，再加上了今天的主客荣建松，凑成了一桌。大家刚刚坐定，赵文东就突如其来地感叹了一句：哎呀，可惜刘老鬼和老宋不在啊。赵文东口中的刘老鬼就是以前的开发区主任刘立，老宋是以前的江北新区区委书记宋太坤，这两个人刚刚落入纪委书记戴自更的手中，问题基本上已经审结完毕了，但是处理意见还没有最后出来，但是职务、公职和党籍肯定都保不住了，多半还可能会被判刑。这两个人算是赵文东一手提拔的干部，但在商州，赵文东有不少这样的亲信，谁应该跟谁一道，什么时候什么样的饭局应该安排谁参加，赵文东是从来不含糊的。他的领导才能也体现在这种看似简单的应酬上，基本上这俩人跟他们这一波人分别属于不同的小圈子，除了刘立偶尔会因为硫酸厂的事情出现在他们的饭局上，宋太坤几乎从不参加他们这个圈子的聚会。但是现在赵文东突然这样的提起，似乎显得意味深长，另有含义。荣建松没有听见市委副书记的话，或者装作没有听见，他笑着对郭建涛说：小郭啊，神采奕奕，印堂发亮啊，现在是走桃花运还是在走财运呢？当年王向阳只让郭建涛入股，而把自己拒之门外，这件事荣建松始终都会耿耿于怀。这不仅仅是钱的事儿，这也是对他荣建松的某种蔑视啊。王向阳背景特殊，荣建松惹不起，他从不跟这位黑道大哥发生任何冲突，甚至是语言上的也不会，但是对这位警察局的副局长，他却一向是倚老卖老，喜欢讽刺和挖苦对方。荣建松的这句话语意双关，向阳集团暗中控股的硫酸厂现在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吞钱的怪物，郭建涛自然也会受到牵连。他说走财运三个字，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快感。同时郭建涛一直对武玉燕垂涎不已，他故意撩拨，希望王向阳多少会听进去一些，因此而疏远郭建涛，再不济也会给他们添添堵嘛。可是郭建涛可不会跟他客气，他直接反击了荣建松的痛处：哎，荣大顾问，你才印堂发亮呢啊，商州谁不知道你现在是市委书记的红人啊，过两天只怕咱就够不着再跟你荣大顾问坐一桌了吧。哎，不过老荣啊，你知道赵哥今天为什么要把于哥也请来吗？就是怕你再犯错误，再次辜负了党的信任啊。虽然咱们对待同志讲究承前避后，治病救人，但是对于屡教不改的病人，那也只能挥泪斩马谡了。哎，还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化肥厂的广大工人群众做好防火防盗工作没有，哪天我得督促一下啊，去过问一下化肥厂这方面的事儿。荣建松毫不动容，他的厚颜或者说是他的镇定功夫早就在圈子里是闻名的。国副局长，你的工作这么努力认真，再不转正那真是没天理了。只不过这个温万明也不是吃素的，他在那儿立着那就是一尊神，要不哪天老哥我在许书记面前替你老弟吹吹风啊。荣建松坦然地面对着，就算从前的市长秘书杨青那么埋汰他，他也坦然笑对。二三十年的宦海生涯，尤其是最近这一年的沉浮，早把他磨成了铜豌豆了。郭建涛一脸严肃，夸张地表示着怀疑：嘿，许书记会有时间听你磨叽？许书记的眼光会落到你这个连厂长都不是的顾问身上？嗨，兄弟啊，我不是说大话，我跟许书记不用说每天见面，一周老哥哥至少要五六次是向许书记当面汇报工作的。老哥哥我的电话打到市委去，连古大秘书也不能挡架。荣建松开始毫不惭愧地大吹大擂起来，许书记的三大战役没有我这个荣大顾问，他第一炮就能打哑喽。好啊，咱们以后要多仰仗老荣啊，也别净弄玄虚的，以后化肥厂

成立一个销售公司，我们来占点股份，或者干脆啊，就让向阳集团代理算了。王向阳转过头来插了一句话，他制止了郭建涛的继续反击。荣建松笑了笑，哎呀，王董啊，你要投资化肥厂那是好事啊，化肥厂重建恢复生产，这笔启动资金那就算王董的了。荣建松巧妙地偷换了概念，他不想跟王向阳正面接战。王向阳呵呵一笑，没有再说。要是在平时，他可能还有些兴趣逼着荣建松出卖一些国家利益，但这个时候摊上硫酸厂这样足以让向阳集团伤筋动骨的难题，他暂时没有闲心去管其他的。他知道今晚赵文东为荣建松摆这个勉强可以算是鸿门宴的意思，只是要适当的敲打一下荣建松，并不是真的要让这位突然翻身的咸鱼做什么。这种工作还用不着他出面，他也不屑于跟荣建松纠缠什么。赵文东微笑着看着这几个人勾心斗角，他喜欢这个情景，或者说这就是他希望的效果。他是所有人的头，是核心，作为领导希望一个小团体中的每个个体与自己保持一致，但是并不希望这些个体之间也保持一致，弄成铁板一块。领导总是喜欢在团体的个体斗争中维持或者说是制造某种平衡，这就是所谓的领导艺术。他示意服务员开酒，把所有的杯子集中在面前，把一瓶酒平分到了八个杯子中。身旁的宁铁民伸手要帮他，赵文东拦住了。今天咱们庆祝老荣重新启用啊，是个好日子，这个酒我亲自来倒。坐在旁边的黄源突然插了一句，老荣啊，我跟你写副对联啊，西塞论心亲旧语，东山转眼起停云，你应该把这句话写下来裱好挂在你的办公室，许书记肯定喜欢这个。王向阳虽然没有跟黄源点名，但是黄源对赵文东的心思洞若观火。王向阳不说话了，他的四大能人之一，似乎那个时候的一位小小的经营厂长比他现在的这个局长更受人尊敬，日子过得更舒心。这几年他逐渐成为他们这个小圈子中专门接受嘲笑的对象，首先是因为他这个局长所包含的权力，权力几乎是他们这一类人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的最重要的一个硬性指标了，然后就是他爱占小便宜的名声。后来假化肥事件发生，他被停职，失去了仅有的微不足道的最后的依靠，任何人都可以轻贱他。宁铁民是不屑，于坚是为了保持形象，黄源的方式比较含蓄，郭建涛则是赤裸裸的欺负。这一桌人基本上概括了他所面对的所有歧视。这一年是他人生最痛苦的一年，他开始经常性的认真思考，非常深刻的思考，这让他认识了人生的一些真理，但无济于他境况的改变。他的战友赵文东对此无能为力，也无所表示，他以前的那些酒肉朋友们也无动于衷，完全忽略了他的遭遇。最后他无法不把自己的厄运归罪于赵文东跟凌明山的政治斗争，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正常的怨恨，他认为自己是赵文东的替罪羊。当然这不是实情，凌明山并非胸襟狭隘的愤怒的公牛，他在处理荣建松的时候非常为难，是具有一位市委书记的大局观的。当凌明山离开之后，荣建松以为柳暗花明，哪里知道却是山重水复，赵文东继续成为新任市委书记的敌人，并且在遭遇战中遭受惨败，损失严重，自顾不暇，就更不可能花费心思在这个时候来解决他的这个芝麻小事了，所以荣建松几乎绝望了。但是突然之间光明出现，他的人生在最后关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虽然只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顾问，但似乎远比从前一个轻工局长对他更重要。他似乎重新回到了十多年前，他被刚刚宣布任命成为全商州最年轻的业务厂长的时候那种的心情和精神状态，他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那种跃跃欲试的激动，再加上从前积攒下来的愤

新书记是在玩这一套，借此向赵哥示好，表示一下善意，是吧，赵哥？虽然明知道许乔绝不可能像宁铁民说的那样，但这种话听着入耳，赵文东也就微笑着接受了，并且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科班出身的人看起来有一套啊，但常常不太实用。这就像围棋中的书房棋，一遇上力量大喜欢野战的对手就容易崩溃啊。或者说续盘布局看起来堂堂正正，实际却不管用。这个许乔现在这个政府工作计划看起来有大局有重点，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一阵子他气势汹汹，其实是娶老婆过日子，其中甘苦自知啊。他肯定也意识到了某些困难，知道要想干工作呀，肯定要依赖老于、老荣、小郭还有老宁这些土生土长的商州的干部嘛。话音刚落，一桌人都称赞市委副书记到底水平高，纷纷举杯敬酒，只有荣建松显得有些低调。他的脑海中闪过了一句话，不实用，人家一上来就吃掉了你刘丽、宋太坤两个字，你不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吗？当然了，这句话他在脑中一闪而过，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因为彼此的了解，市委副书记赵文东当然能够感觉到荣建松的心不在焉，他的心情又变得有些不快起来。酒宴在继续，但是话题已经因为宁铁民的引导转到了新来的市委书记上。但令人吃惊的是，就算他们现在是站在市委书记的对立面，他们对于许乔这几个月的行动总的来说还是正面赞美居多呀，除了有一点激进之外，表现得差不多可以称为完美了。黄源甚至卖弄的评价，我看这个新书记啊，深得孙子兵法的各中三位，军争第七中所谓其疾如风，其徐如林，其略如火，不动如山。阮建元可谓是疾如风吧，反腐倡廉的策略呢是徐如林，黎华杰侵略如火，活生生把这几年黎光政府的工作和杨清一年的辛苦都算到自己头上了。对付邱二爷那是不动如山呐，不亲不远不拉不打，稳稳地保持着一位市委书记的权力尊严。一桌人照例鼓掌，师爷在得意之余却没有忘形，他总算意识到今天的这种场合过分称赞对手毕竟不妥，紧跟着补充，当然了，这不过是战术层面的高明嘛，这哪里比得上咱们赵哥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从战略高度上咱们赵哥胜他一筹，商州那些见识短的家伙以为赵哥的沉默是懦弱，哪里知道这是极其高明的战略撤退啊！这跟抗日战争时候的空间换时间是一个道理，退却是为了进攻啊。赵哥是万里长江，自能千里一驱，许大炮呢不过是虎跳峡的湍流，现在是奔腾咆哮，但不久就会乖乖地变得柔顺，整个商州重回波平浪静。众人再次喝彩，但是这并不能让赵文东的心情好受一些。荣建松的重新启用让他觉得某种威胁不是来自荣建松本人，而是这种现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面对市委书记的挖墙脚和掺沙子，他不能无动于衷，否则真要被一些见风使舵的官油子给看清了，这样会影响整个大局的。最后赵文东决定提前开始一些反击行动，如果不能够显示自己的实力，他在商州依靠权力威慑建立起来的某种形象完全可能由一条裂缝导致最后的坍塌。他冷着脸对郭建涛说，小郭啊，我看你上次跟我提过的那个事情是不是找个机会做了的。这句话突如其来，同时赵文东的语气和脸色又似乎带着某种阴冷的杀气。一桌子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下来了，看着赵文东和郭建涛。公安局副局长郭建涛怔了一下，他马上反应过来了，立刻变得兴高采烈，他扫视着桌子上的其他的人，得意洋洋地大声宣布，好，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等着瞧吧，马上就给这个徐书记一个好看。几乎在同一时间，
在菲菲休闲

会所九月秋水厅里，堂中的助理余光冷静地评价着正在离光意气风发的市委书记许乔，看起来似乎是占了上风，但是我觉得许乔反而比以前危险啊。现在的情况，邱二爷冷眼旁观，老赵暗中窥伺，而这个许乔却在搞大跃进呢，似乎是一门心思想放个卫星，除非他真的是胸有成竹，不然就是一个过于自信的狂人呐。这是跟赵文东那桌人具有某种对抗意义的另外一桌人，蔡志奇、廖俊、苏文佐、钟元红，再加上唐中，似乎是组成了新明建筑公司的股东大会。实际上他们今天讨论的重要议题也跟他们的股东利益有关。余光是他们坐下后恰巧打电话来，唐中询问了蔡志奇的意见后把他叫来的，他们今天酒宴的议题似乎需要他，同时他们也都知道余光和唐中的关系，并不需要把他排除在新明建筑公司的决策之外。酒宴的召集人是蔡志奇，他这个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和其他几位副组长一样，天天都要被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问候，天天都要去一趟工地，总有那么多的杂事。好不容易今天邱仲成去了黎光，他们才有这份闲空。酒宴的议题总共有两项，第一是讨论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主要是预谋中的工程追加款。水利局局长蔡志奇、财政局副局长苏文佐和建委副主任钟元红肯定都会在这个欺骗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特别是蒙蔽领导小组组长邱仲成的计划中起到大作用。一些细节还需要完善，一些口径还需要统一，同时还需要设想一些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拿出预防的措施。这些人都是各中高手，具备专业上的权威，也是应付审查和监督的老手，所以没有花费他们多少时间就结束了这个讨论。尤其是苏文佐自信满满地表示他有把握对付可能卡在这个计划上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一向细致谨慎的财政局局长向松。这里面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骗钱的方案应该是完美的。第二个议题是古月，蔡志奇介绍了那天古月跟他约会的情况，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透露了明确希望跟他们恢复关系的愿望。这个议题他们同样没有浪费多少时间，结论也是一致的，他们应该接受古月的请求，至少要虚与委蛇一下。虽然因为古月对凌明山的背叛让他们也承担了一定的损失，但仇恨不是永久的，利益才是永远的。凌明山毕竟不是他们真正的盟军，他们不用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敌人，就像他们现在原谅钟元红一样，似乎每个人都忘记了几个月前他的缺席。当然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对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推心置腹毫无防备，至少在小青山水坝工程结束他们分到预计中的利润之前，应该对古月采取一种谨慎的防守态度。结束正事之后，他们开始漫无边际地讨论当前的商周局势了。他们对于许乔的评价比不上赵文东那一桌，但同样是令人惊奇的。蔡志奇认为新来的市委书记太激进，希望不要像程咬金那样只有三板斧。苏文佐认为许乔跟普通的新官一样，希望烧几把火，所以不惜冒险，有点像战争中蒋委员长和他的部下经常挂在嘴上的不成功便成人。廖俊的比喻是南北朝一位枭雄的名言，不能流芳百世，一当遗臭万年。余光的判词要文雅一些，他借用了三国袁术的一句话，不为无顶石，即为无顶烹。唐中的话最直白，叫做富贵险中求。接下来他们开始探讨，如果新来的市委书记出现某种危险时，他们可能受到的影响。似乎这种设想有点杞人忧天，但是经过了凌明山的突然打击，他们觉得这就是未雨绸缪，虽然可能是多此一举，但总胜过事后的亡羊补牢。几乎就在同时，商周的另外一位最重要的权力人物也在对市委书记做某种评价。
在欣赏完市委书记的题字之后，接下来就是黎光县委书记精心准备的篝火晚会了。不仅是用来娱乐游客，更主要的是用来娱乐这群参加农业工作会议的政府官员。当然也可以说最主要的是用来娱乐一个人，那就是商州市委书记许乔。正像红酒和背景音乐是咖啡屋中的情调一样，篝火是所有野外夜晚的情调。当黎光县委书记杨青招呼大家去白天文艺表演的会场参加篝火晚会时，邱仲成一边随着众人步出食堂，一边轻声地跟他的秘书滕松柏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明知道他的意图，却还是不得不佩服啊，他这个天鹅绒大锤抡得不错呀。这是邱仲成对市委书记这几个月来一系列行动的评价。他用了天鹅绒大锤这个词。这一刻似乎并没有人过分地注意邱仲成这位商州市长。实际上这种冷落的情况从上午一开始就一直时有发生，焦点一直就是许乔。权力决定了这一切吗？他早就想离开了，但因为政府那边来了几辆车，还有一大批人，他无法丢下这些人一个人像正月十五答谢外商那样借口溜走，更不可能把人全部都拉走，这样就太显得拆市委书记的台了。同时黎光县委书记黎华杰的领导小组组长杨青是他的前任秘书，他不能让人误解，这样有失一位领导的风度。他只好委屈自己留了下来，一直坚持到最后，继续扮演市委书记的配角。幸好他后来找到了一个可以起到一些掩饰作用的工作，他让滕松柏要来那个庄园经济的有关资料，开始装模作样的研究，总算打发掉一些尴尬的时间。当他们步入会场的时候，工作人员引导他们按序就座。整个篝火晚会的一切都经过黎光县委书记杨青的过目，看似凌乱，实际上一丝不苟。首先是简短的几个歌舞节目用来酝酿情绪，主持人是花了大价钱从省城请来的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制造气氛的天才。当自娱自乐的舞蹈开始，在他的巧舌如簧的鼓动下，在事先安排的舞蹈人员的带动下，会场正中的篝火旁开始渐渐地聚集人群了。他们手拉着手围成了几圈开始转圈，在领舞的引导下反复简单的踢腿吆喝，似乎其乐无穷。最后当情绪积累到一定阶段，主持人大声地有请商州市长和市委书记与民同乐，古月把邱仲成从座位上拉了起来，滕松柏马上以牙还牙拉起了许乔，同时还有几位漂亮的舞蹈演员帮忙，四个人立刻被簇拥到了人群当中。两位商州主官之间插进了两位舞蹈演员，然后另一边分别是彼此的秘书，秘书的旁边依然是舞蹈演员，他们被迅速转到的人围在中心。这个圈子看起来有点像多米诺骨牌，或者像一个生物链，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断裂都会影响整个链条。市委书记和市长开始像一位第一次上岗的工人一样努力地学习，这种简单的工作技能无法对他们形成困难，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变得很熟练了。这个时候似乎是今天这一出大戏的最高潮部分了，而他的导演黎光县委书记杨青带着某种伤感对于曼说，于总，其实你也应该加进去跳跳，全当庆祝我们成功吧，虽然我知道您肯定对这种活动不感兴趣。于曼侧头看了他一眼，突然笑了，你怎么知道我没兴趣啊？他说完转过头对他的助手小声交代了几句，然后就往场中走去。他看见了一头飞舞的金发在熊熊的篝火掩映下，一会儿散发出华丽的暗红，一会儿又是灿烂的金亮，正在逼近市委书记。他决定要对这头金发做某种阻击，他灵巧地跳了过去，分开了滕松柏和舞蹈演员的手，就像在一根绳上把自己系上去做成了一个结。如果这条绳上的其他的结希望慢慢地流动接近绳的终点，那么它将是无法逾越的一个节点。同时它这个绳结也是流动的，

0: 一分钟之后，他的助手跳了过来，拍了拍滕松柏的肩膀，好像有事儿。滕松柏只好冲身边的市委书记和于董事长歉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把他们的手连在了一起，自己退走了。随着欢乐的人群像潮水一样转动着，许乔有些晕眩了，再加上酒的原因，眼前的面孔似乎变得模糊起来。邱仲成、古月、杨青、于曼、赵文东、聂冠军、荣建松、岳胜男，他握着于曼有些冷汗的手，就像握着一块令人烧灼的冰。这个时候，市委书记许乔有些醉了。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一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楚青怀孕了，她独自进山能否平安脱险？祭草穿越战火边境，又能否如愿与萝莉重逢？请听《不夜之侯》第65集。
1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

0: 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65集，小哭好像已经看出了楚青的心思，他慢慢地走了过去，手里的马鞭一下一下地随意地抽打着地面，说：“那小姐，别来无恙。”楚青看着这个杭州城里忘忧茶庄的死对头，他想，这一次他恐怕是不可能再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既然如此，他也不用再有什么顾忌，倒是神清气爽地说：“是啊，从杭州城这个被强盗侵占的地方出来，走到自由的天地里，自然是别来无恙的了。可惜那小姐到底还是没有能够逃出我们的手掌啊。鹿死谁手，要看最后的结局。那小姐说到死倒是坦然，但我们不会让你们这样死的。你放心，我们不会让你们支那人就这样去死的。喂，你们说是不是？”
2: 小哭一郎就对着那些穿白大褂的日军军医们说，他们都会心地笑了起来。早在2年前的1940年10月至11月，日军就对浙江进行了细菌战，他们分别在宁波、衢州和金华用飞机投放了许多鼠疫病菌。2年之后的浙赣战役中，日军的731细菌部队部队长石井又亲率远征队从哈尔滨来到这里的衢州城，再一次对这里的军民投放了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热等细菌。楚清所关押的战俘营中就有3000战俘成了细菌战的牺牲者，楚清也包括在了其中。日军事先已经准备好了3000多个特制的烧饼，并用药针在烧饼中注入了细菌，然后再把这些烧饼分发给了这3000战俘，同时释放了他们，让他们作为带菌者再把细菌传染到民间去。楚清也分到了一个这样的烧饼，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吃就被小哭一郎派来的人带走。他们专门给他检查了一次身体，然后便被带去见小哭了。这一次小哭是在机场的边门上见楚清的。7月的骄阳虽然已经下山，但浙西大地依然被烤得如火烫，机场周围被挖得横七竖八，沟壕中的死水掺和着血水，散发着阵阵臭气。小哭一郎却穿着整齐，一身军装，见着楚青笑笑说：“怎么样，那小姐，我们还是言而有信的吧。我不是说过了吗，不会让你们这些支那人就那么死去的。我们不是把你们都放了吗？”他手里拿着的马鞭就指了指那边不远处，机场的大门口，中国战俘们正3-2地互相搀扶着朝机场外的旷野走去。楚青看着这些人的背影很久，才说：“这样的自由还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代价来换取的呢。”小哭睁大了眼睛赞叹着说：“凡是和行家人打交道的女子从来就是聪明过人，
3: 你也不例外。
1: 我们当然不会白白地放过他们。你还没有吃那个烧饼吧？我希望我能在你没有吃那个烧饼之前把你叫出来。你吃了吗？楚青摇摇头，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说，为什么把这样的罪恶泄露给了我？不怕战后有一天我作为证人到军事法庭去告你们吗？
2: 小哭大笑起来说，
1: 那小姐，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3: 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没有特意救你，你只是碰巧没有吃下那块有细菌的烧饼罢了。这是你的幸运，和我无关。
3: 那你和我还有什么可以谈的？
2: 小哭一郎看着远山，一只手无聊地用皮鞭甩打着地面，
3: 一蓬蓬的灰尘就扬了起来。一会儿他突然轻声地说，我只是厌倦了这场战争，厌倦了。
2: 楚青看着远方，他还是不能够明白，这个他并不熟悉的日本军人特务为什么要对他的敌人说这样一些话。住在行家的日子里，他曾经模模糊糊地听到过一些有关这个人的出身，但他们并不开诚布公地对他说这些。他们行家人对小哭这样一个恶魔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保留。黄昏降临，空气中传来阵阵血腥味儿，群山开始变暗了，天空失去了白日的光泽，惨白和紫红混合成庄严的深灰，原野便在暮色中辽阔起来。远山在天边折化成了一道支离破碎的浓线，上面是不可捉摸的耀眼的白光，下面是深不可测的黑。那些三三两两走向大山的人们的背影，那些注定要去赴死的活着的亡灵的背影，在地平线上跌跌撞撞地远去，有的在尚未融入那玉黑狰狞的山峦之时就已经消失在大地上，有的蠕动着在几乎消失时重又出现，终于投入大山的怀抱。楚青的视线一直跟着他们，他觉得他必定是他们中的一员了。消失在这样的大地和群山之中，也许就是他的归宿了。小哭指着其中的一座山说，
1: 看到了吗？烂柯山，那是有关大虚无的故事啊，竟然就来自于这块土地。你听过这个迷人的传说吗？
2: 楚青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3: 我不关心任何有关虚无的故事，不管它来自于哪块土地。
1: 可是我要说，虚无是在任何信仰之上的东西啊。
2: 一个樵夫进了山，见一对仙人下棋，他放下手中的斧头，不过看了一局，再回头望，斧头的柄已经烂光了。回到山下的家中，谁也不认识他。
1: 山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
3: 你看，时光就有这样的力量，时光的力量比战争的力量大多了。

0: 无论是我们大和民族战胜你们支那人，还是有一天你们支那人重新赶走我们日本人，在时光面前不都是渺小的无意义的吗？我对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楚清尖刻地说，你的厌倦是在这里产生的，在中国产生的，难道不是一种必将失败的预感，使你觉得虚无吗？小哭一郎皱起眉头，打量了一下楚清。有信仰的人总像一个传教士，到处散发自己的福音，甚至在死亡降临的时候，他们也不放过这种机会。不过我不会因为你的话再动杀机。楚清小姐，我该祝贺你，也许你自己也未必清楚吧，你已经怀孕了。楚清低下了头，他好像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他一动也不动。你不感到吃惊吗？小哭问。我吃惊，因为这消息竟然是你告诉我的。暮色越来越浓了，夜几乎就在刹那间跃入，小哭的脸也几乎看不清楚了。楚清只听到了他的马鞭敲打在空气中的不耐烦的声音。好吧，我可以告诉你，我既不是厌倦了战争放了你，也不是因为怀孕放了你。我放了你，只是因为我的父亲死了。楚清迟疑了片刻，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改变主意，那我就走了。走吧，走吧，你们这些该死的支那人，我讨厌看到你们的脸。到棋盘山顶去找你们的那一群吧，也许你的男人就在里面。别忘了我是干什么出身的，你们鬼鬼祟祟地出没在这些山间，别以为我不知道，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们。小哭恶毒而又依旧厌烦地挥挥手，现在我祝你走运，比那些注定要死的人走运，祝你不死，战后的某一天到军事法庭上去控告我们，我会在那里缺席受审的。再见。他拖着马鞭慢吞吞地走了，在暮色中果然就像是一个正上法庭的受审者了。1942年的第一天就是充满着战时气氛的。罗莉在开往前线的那一天，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美苏英等26国宣布向轴心国作战的消息。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名将士，罗莉此时就在重庆。他在中缅边境和内地之间穿梭往返多次了，也许和纪草就在同一条江边走过，但他们命中注定失之交臂。嘉陵江上大雾弥漫，杭氏家族在川中的一支马队再次因战争而生离死别。其中杭家坪的第二任妻子黄娜 已经乘飞机去英国他的父母家，他的丈夫杭家平拐着一条腿与他分道，兴致勃勃地随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前往红星照耀的地方参观考察。他们的一双儿女杭汉和黄娇峰则追随吴觉农先生共赴浙西万川茶乡。当杭继草正站在嘉陵江边和杭汉、交锋在码头告别之时，罗丽已经随国军远征军进入了中缅边境。而再晚些时候，当罗丽与他的战友们已在中国西南边境枕戈待旦之际，懵里懵懂的女人继草跟着一支马队，几乎就是踩着罗丽他们的足迹，正一无所知地在战火中寻找着他的爱情啊。纪草是七转八转到了昆明以后，才与一支马队接上关系，前往滇缅边境的。马队年轻的马锅头是个布朗族人，老家就在滇缅边境的勐海大黑山原始森林，他们都叫他小邦威。说起和小邦威这支马队的认识，也是偶然。原来纪草在昆明街头无亲无故，正一个人瞎转悠的时候，七折八折的就学进了一条巷子。昆明的巷子街道大多都很狭窄，石板铺的路被磨得光溜溜的，就像一面面打碎的镜子。那一日又正逢下雨，纪草小心走着，就听见后面有人唱着山歌呢。一二三月雪封山，四五六月雨连连，七八九月正好走，十冬腊月雪狗窜。纪草回头一看，那唱歌的却是一个精精神神的年轻人，牵着一匹马，后面是一对马帮，马铃声叮当叮当的响，纪草就被那从未见过的马儿吸引住了。这些马儿的个头都特别的小，但背上背着货物，行走倒也十分的精神卖力，不像是力所不支的样子。纪草这茶人家族中出来的后代，一看就知道马背上那一袋袋的东西肯定是大叶种的茶了，只是这马纪草却从来也没有见过，看着新鲜，就脱口而出：哎，这马儿怎么和日本矮子一样的呀？就见那年轻人又唱：驽马专在山上跑，花椒极品大红袍，瓜菜四季少不了。唱完了才开腔道：这位姑娘问得不好，怎么能把我们顶呱呱的鸡米马和日本鬼子相提并论呢？这可是咱们中国汉源县古黎州出的好马呀，马虽是矮了一点，却是打日本鬼子的马，一路上不知道运过多少抗日的物资了呢。纪草叫了起来：原来这就是鸡米马呀。小伙子道：听姑娘口音是从江南一带来的，莫非那里的人也知道鸡米马？纪草笑道：也不是人人都知道的，我因出生在视察人家，方才知道这马的来历。姑娘这一说就是行话了，这里西南联大的不少学生却是不知道这茶与马之间的关系的呢。小伙子年轻，说话却很老道，不愧是一个马锅头子。原来这历朝历代从边茶换回的马匹，历来就分两种，一种是战马，那另一种就是这鸡米马了。战马来自青藏高原和甘肃的河西走廊，而这鸡米马则来自于云贵川一带。此马虽不能战，却是十分吃苦耐劳的，走高山险路更是十分灵便，故而这一带的马帮队都喜欢用这种马。纪草是个自来熟， 又兼那年轻的马锅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两人就没了陌生感。说话间，马垛子就卸在了街前马店旁，一时人呼马叫的就立刻热闹了起来。马店隔壁是一家老茶馆，长圆形的大铁壶放在灶火上烧着，季草见有人喝着茶呢，就不客气地探过头去看，盖碗茶中飘的可是又宽又长的云南大叶种茶叶。那小邦威豪爽地请季草喝茶，季草一拍手说，行啊，这一回我要一路喝进缅甸了。小邦威笑笑说，你要进缅甸，那就是和我一路的了，我正可以送你一程呢。
1: 就你这一小队马帮，不怕路上有人劫了我去？
0: 姑娘，你这就小看我，也小看我们云南的马帮了。你当我们就这么一点队伍？那是现在抗战非常时期，我17岁就当马脚子，19岁就当马锅头，一眨眼也有7、8年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你没有见过从前的马帮吧？那可都是百来匹马，甚至300-400匹马组成的，出发时又有3-4队马帮一起走，背着枪赶着马，还带着我们喜欢的女人，就那么上的路。那上千匹的马过山穿街，一路铃铛摇得山响，是什么样的架势啊？
1: 季草吐了吐舌头，哎呀我的妈，那得驮出多少茶多少马呀，
0: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清啊。季草心里想，见了罗丽，他一定可以告诉他什么叫茶马古道，什么叫茶马交易了。他已经打下主意，和这个名叫小邦威的马锅头一起同行。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孤身赶路的纪草心生惶恐，乱世相隔，他还有机会与萝莉重逢吗？请听《不夜之侯》第66集。
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66集，杭纪草千里单骑和战争密不可分。在昆明巧遇马帮，不知这马帮的来历当初也是和战争不可分的呢。原来那最初的茶马交易，竟是从唐代开始中央政府的一项茶叶政策，也可以说是一项治边政策吧。公元8世纪的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中，边民回纥因唐王朝之请派兵攻打了叛军，因此有史书留名：唐肃宗时，回纥有功于唐，许其入贡，以马易茶。然而用马易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是一种规格，一种中央政府的青睐了。况且一开始回纥用马换的主要也不是茶，而是绢帛。一匹马可以换得40匹绢，看来回纥人是很喜欢绢这种美丽的丝织品的，故而每年驱来的马动辄就是上万匹。久而久之，唐王朝发现于己不利起来，故而逐渐地用茶代替了绢帛。而这最初期的茶马交易也不纯粹是为了商业性交易，主要是对边民所纳贡物的一种回报吧。直到后来才相习成一种制度，公元9世纪初，中央政府才正式实行了茶马交易。但是即便在那时候， 也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官员来掌管这件大事。直到宋代，边疆战事频繁，需要大量的战马，马政这才成了宋王朝的一项重要的商务活动。起初还是以钱买马，或者用老办法，以绢易马。公元11世纪初，宋王朝和边境交战，打了一些胜仗，其中有一个叫王韶的将军收复了河州，发现这里的人爱喝茶，就上奏书：昔人颇以善马治边，其所事为茶，起茶于市。皇帝得了这么一个消息，这才开始大规模的以茶换起马来。河州这一带地区是缺乏茶的，所以当时的皇帝宋神宗便派一个叫李启的官员入了川，专门挫制茶叶。而这个名叫李启的官员也肯定是有一些商业头脑的，当年就成立了买茶司，专门负责产茶地的茶叶收购业务，并上奏说卖茶博马乃是一事，卖了茶来换取马匹，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啊。从此以后，以茶易马不仅成了正式的制度，

两种政策，对西部的战马买来就是为了打仗，对云贵川一带的小个子马买来主要是体现一种民族政策。羁縻这个词儿的意思就带有笼络的含义。宋王朝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获得了边境的安宁。看来这种政策还是行之有效的，宋王朝每年到黎州一带买羁縻马2000至4000匹，使黎州地区边民不食兵革垂200年。茶的确可以说是和平之饮啊。元朝马上治天下，自己有马就不想用什么茶去换马了，所以茶马交易到元代也就终止了。明代又是汉人治天下了，少不得马，茶马交易便又重新开始，而且严格地控制在官方手里，商人不得介入，谁要是走私茶叶，格杀勿论。太祖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不知岳父大人的厉害，向地方官员要了50辆茶车，私自贩到运州去，结果怎么样？斩。死了驸马，也还是不能解决官商带来的弊病。所以明代的茶马制度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官茶商运、商茶商运等等。这样的茶马交易到了清代依旧保持了一段时间，直到康熙年间，政权巩固，战马之源也十分丰富，而边民们也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得到他们想要的茶，不需要再用马去换了。故而康熙时就停了西宁等处的驿马，到了公元1735年又停止了甘肃的以茶驿马。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将近1000年的茶马互驿制度终于宣告结束了。茶马交易形成的茶，人们称之为边销茶。西路边茶是以陕西为主要集散地的，茶叶销往蒙古、新疆和中亚等地。南路边茶是从四川雅安、云南西双版纳一带最终通向西藏的。那些由茶而连结着青藏高原与川滇茶区的险峻的小道，就成了人们心目中和口中代代相传的茶马古道。祭草现在要走的正是一条由茶开辟的民间的自由小道。数千年来，无论王朝如何更替，茶马交易如何变化，山间的马帮声却从来也未断过。祭草凭着他的直觉，他的血液里的对茶的与生俱来的认同开始出发。他将从云南的昆明开始，一直走到茶叶的故乡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去，而穿过西双版纳就是缅甸了。他相信在那些他从未看见过的大茶树下，一定会有他的情郎。小邦威没有按原计划经过昆明再上无量山，他从羁縻马上卸下了普洱茶，又装上了棉纱、药材、卷烟，还有英国生产的烟和从西部运来的盐巴。祭草从来也没有骑过马，小邦威想办法弄来一辆小马车，小的最多只能挤2个人。小邦威说山路狭窄，马车再宽一些就要掉到山下去了。祭草奇怪，他记得刚见到小邦威时，他身边是有着一个女人的，怎么这一会儿女人不见了？小邦威一听笑了，说他跟别的马锅头走了。祭草吓了一跳，说那怎么行，你怎么不把他追回来？小邦威说他自己要走，我有什么办法？再说你们汉人都说一山不容二虎，我们不是已经有了你了吗？祭草就急了，跺着脚说我可不是你的女人，我是到前线找我男人去的，你没跟他说吗？怎么没说？说了他也不信。

0: 啊，他把我的脸也抓破了，他吃醋了。她是个缅甸女人，可爱吃醋了。你呢？季草笑了起来，说：“小邦威，小邦威，天底下没有一个女人是不爱吃醋的，再大的战争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这个天性。我们走吧。”坐在小邦威的马车上，一路至昆明南下。季草一点也没感到生疏，他甚至觉得云南此地的风光比重庆更接近于故乡江南。不过这里的什么植物都仿佛是巨无霸似的，剑兰开得一人多高，美人蕉大得如小脸盆，一丛杜鹃长得就如一片小森林，季草得仰起头来看，有十多米高。再看那天空，也高出了我们江南的天空好大一截，白云悠悠的，也不知要悠到哪里去。山啊，连绵着，又大又美，奇奇怪怪地生在这高原上。季草就哎呀哎呀地不停地叫。小邦威说：“这才开始呢，你就叫个不停，不是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你是天堂来的人呀，什么没见过，还值得那么样大惊小怪？”季草说：“我们杭州自然是天堂，不过比起云南来，到底少了瑰丽、奇绝、神秘。还有，你们这里什么东西都那么大，我再想起我们江南，就觉得如小人国似的了。你还没见过我们邦威的大茶树呢，那才叫大，一生就生到云里头去了，粗的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呢。哦，这就是陆羽的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呢。”季草就念起茶经来了。小邦威虽然见多识广，但到底不是读书人，不曾听说过茶经的，又不想在这杭州姑娘面前露破绽，就说：“听说你们那里的茶树却是矮的，蹲在那里只长到人的腰上那么点高，跟我们这里的包菜一般的，有那么一回事吗？”季草指着前面的鸡米马说：“哎，就是和你们的鸡米马一样的呀，虽然小，却是珍贵着呢。”小邦威说不过季草了，只好再转移话题说：“你们江南人个个都是三寸不烂之舌，走，我这就带你过曲陀关，这里可是当年忽必烈带着十万大军犯云南的地方。你看这里的人，许多都是当年元军的后代呢，他们可是踩着我们马帮的马蹄窝子，沿着这茶马古道才进来的呢。”小邦威，你可是懂得真多。季草看着这年轻的马锅头，不由感叹说。小邦威扬了扬鞭子，得意洋洋地说：“谁叫我十九岁就当了马锅头呢？实话跟你说，跟我相好过的女人，我都记不清有多多少少了。”季草摇摇头，这小邦威什么话都不忌讳。通海城很美，尤其是那座秀山，听说都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古木森森之中，还有茶楼中闲坐的老者，仿佛战争从未来到过人间。小街上走着各种各样穿着哈尼服装的女人，大襟的上衣，裤子短到膝下三寸处，脚上裹着黑绑带，腰带上的花绣得漂亮极了，让季草看得一步三回头。你要喜欢，我让人给你弄一套来穿，小邦威说。季草说：“要说喜欢，我是都喜欢，要说最喜欢的，还是你们傣家女子的筒裙短衫。不过现在哪里有心思穿呢？你没听古人说 女为悦己者容啊。
1: 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0: 就是一个女人只为她的心上人打扮呀。你不是有过数都数不清的相好吗？连这也不知道？小邦威听到这里一声不吭，抽着烟，一心一意地赶起路来。季草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见小邦威半天不说话就喊：小邦威，你怎么了？我刚才得罪你了。小邦威说：
1: 不，你没有得罪我，是我把我自己得罪了。我这是在回想我的那些个相好呢，他们有几个是为我打扮的？
0: 有几个？季草问。
1: 谁知道啊，他们一个个哭着喊着跟在我后头，然后一个个又神气活现地离开了我，跟着别的马锅头走了。哎呀，我搞不清这些女人的心思啊。
0: 准是后面的那些女人把前面的女人气走的呗。季草大笑起来，小邦威也笑了起来，说：
1: 你说的对呀，不怨他们，都怨我，我这个哥哥心太花了。
0: 这么说着，小邦威就又唱了起来：四月里来绕三陵，一绕绕到大理城，绕到东门唱一调，绕到西门停一停，绕到湾桥歇一歇，绕到喜洲谈谈情，绕到庙头才住下，一夜唱到大天明。小邦威带着季草所走的这条茶马道，从昆明下来，经玉溪、通海、峨山、新平、沅江、墨江、墨黑，到达普洱，人称上路。另有一道后路，则是从小邦威刚才所唱的大理城开始，一路经过微山、南涧、景东、镇源、景谷，到达普洱，与上路汇合。季草这些年来颠沛流离，也是一个能吃得起苦的人。前面那些路段虽然也险峻，因为有着小邦威悉心照顾，倒也挺过来了。一直到了墨黑，他们也没有停下来，又一直往前走，就这么走到深山里去。季草担心着有强人出没，小邦威就说：
1: 别着急，前面有两株大青树，树下有个大茶马店，可以歇脚。
0: 季草说：那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吗？小邦威听不懂季草的文人语言，但听懂了一个村字，便说：
1: 村倒也不能算是一个村，不过你再往前走走就知道了，今夜这里的人不会少。
0: 果然，话音刚落，前面就见有灯火在山坳里闪闪烁烁，又有人声马嘶。走近了看，嚯，大茶店外面堆堆篝火，顶顶帐篷，好不热闹。小邦威一行这就也把马给卸了垛子，茶马店老板喂了马去，老板娘又上前为季草专门弄了一间干净点的小屋休息，又问这汉族姑娘要吃什么。季草想了想说：
2: 都说云南的过桥米线好吃，你们这里可有？
1: 怎么没有，我这就给你端去。
0: 老板娘刚走，小邦威他们就在屋外找了一块地方生起了篝火。他们围着火，有的抽烟，有的喝酒，最多的还是拿出烤糊老鸭罐煮起普洱茶来。这里是弥天的大夜，山的黑海洋，星星大粒大粒的就嵌在火堆旁，旅人就坐在天上，在火堆与火堆之间是一群群火蛾一般飞舞的火星，它们踊跃着发出轻微的 噼噗噼噗的声音，越发衬得天风浩荡，群山汹涌，森林呼啸，却又万籁俱静。
2: 老板娘送来了热腾腾的云南米线，季草捧着那只吓死人的大碗，突然想起了同样热腾腾的山芋、火塘，同样的山与森林，还有低矮的踮起脚可以摘下的天星。天目山呀，天目山的亲人啊，西子湖，西子湖的亲人啊，我和你们相隔得太远太远了，远得想一想就要恐惧，想一想眼睛就要发黑了。我还能回家吗？我还找得到萝莉吗？前面看看也没有人，后面看看也没有人，我会一个人死在漫漫长路和漫漫长夜之间吗？如果杨真能和我在一起就好了，他会鼓励我，他的一往无前的心无旁骛的勇气会让我重整旗鼓。可是现在怎么办呢？我害怕，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一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骆腾峰的车内暗藏追踪定位器，究竟是谁悄悄安装的？陆天峰的诱捕计划能否顺利揪出幕后真凶？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9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29集，周明乐稳如泰山，安坐不动，丝毫不在意骆腾峰充满质疑和探问的目光。骆腾峰说：你们兄妹两人希望将原本可能属于父亲的公司抢回去。骆总，用抢这个字眼有点不合适。大家都知道，丰腾基因是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周明乐悠悠地说，我只是和别人一样看上了这一只母鸡。 周总是希望独占这只母鸡，还是跟我一起分享啊？你希望成为我的敌人还是朋友？敌人和朋友差别就在一念之间，你今天的朋友也可能就是你明天的敌人。周明乐摊开了手掌，至少我不会在背后使坏放黑枪。洛腾风脸色一寒，周总的意思是现在有谁在我背后使坏吗？我听说在公司两位高管先后遇害，负面新闻不断，又急需新一轮融资的时候，令夫人却瞒着您悄悄地拉拢大笔资金，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洛腾风眼睛一亮，没想到周总的消息是那么灵通啊。然而洛总听了似乎也不觉得意外，关于风投基金的事情怎么可能瞒得过我呢？两人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这两个男人都充满了心计，也准备了各种后手，在这针尖对麦芒的过程中，多少产生了一丝惺惺相惜的意味，但他们彼此都很清楚，他们可以分享利益，却永远不会成为朋友。这时候陆天峰的心中升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在洛腾峰宣布子虚乌有的2亿美金入股协议之后，樊敏恩和张文哲、高淼淼和周明乐这两方面都在短时间内做出了反应，而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商业手段。按照常规的推理，他们背后跟 X 有关联的可能性都是比较低的。难道说之前在第四次循环时发生的那两起爆炸案主谋另有其人吗？陆天峰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的电话一直处于震动模式，所以这声音并不是手机铃声，而是警方内部通信系统专用的警报声，表示出现了紧急状况。陆天峰急匆匆地问，怎么了？周明乐不禁将好奇的目光投向陆天峰，因为他很清楚敢在这种地方随意开口打断会晤的人身份绝对不简单。通信频道内是于永生首先回答道，
8: 老大，一楼大堂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怀疑是爆炸物，正在紧急封锁现场，疏散人群。
9: 到底怎么回事？
8: 不知道，老大，混在正常的快递包裹之中，有一个没有寄件人信息的箱子。
7: 陆天峰一下子就想起了在第四次循环的晚上陈诺兰所收到的那个神秘包裹。
9: 轩轩，你来一下总裁办公室接我的班，永生控制好现场，我马上下去。
7: 陆天峰果断地下达指令。洛腾峰皱起了眉头，有点愕然地问，
9: 发生什么了？大堂出现了可疑物品，我下去看一下情况。
7: 陆天峰瞥了一眼周明乐和高淼淼，
9: 很遗憾，你们的商业大计也许要搁置讨论了。
7: 办公室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隐隐弥漫着肃杀之意。周明乐也听得莫名其妙，就问道，
10: 危险品是什么意思？
9: 有炸弹。
7: 陆天峰简单地说了这三个字，黄轩轩也恰好推门进来，他当然也听见了通信频道内的所有内容，神色难免有点紧张。擦肩而过的时候，陆天峰对黄轩轩说，
9: 别担心，没事的，这间办公室清场戒严，除了你和洛腾峰之外，不要让任何人进来，直到我回来为止。
8: 知道了。
7: 就算周明乐和高淼淼再迟钝，也能够观察到陆天峰在这里的话语权甚至凌驾于洛腾峰之上，更何况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笨，立即猜出了陆天峰的身份。周明乐喃喃自语道，
10: 原来他是警察呀。
7: 洛腾峰和周明乐对视一眼，两人之间关于风腾金的角力只能暂告一段落，但双方谁也不想流露出特别明显的情绪来，以免被对方察觉并利用。下次再聊吧。
10: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机会的。
7: 11:20，陆天峰脚步匆匆地赶到一楼大堂，只见整个大堂都围上了警戒线，身穿防暴服的反暴队已经到达了现场，一些不明所以的员工站在警戒线外探头张望，议论纷纷，莫名的焦躁在人群之中不停蔓延。陆天峰对正在维持现场秩序的于永生说，
8: 具体情况说一下。老大，为了方便管理，封腾基因一直都由大堂值班的前台人员负责代收全公司的包裹，然后分发到各部门。而刚才在收到新一批的快递时，前台注意到有一个箱子没有写明寄件人，也没有贴上快递单，上面只用潦草的字体写着洛腾峰亲戚。
7: 陆天峰的直觉告诉他，这非常可疑，并不是说包裹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包裹伪装的太过粗糙了，根本不可能送到洛腾峰的办公室里。
8: 那时候呢，我恰巧路过，看到前台工作人员神色不对路，就上前表明了身份进行询问，结果却听见箱子里传出来滴答滴答的闹钟声，我仔细闻了一下，还有淡淡的火药味，于是我就赶紧封锁了现场，疏散人群。
7: 陆天峰的眉头紧拧在一起，在前几次循环当中，怎么完全没有炸弹包裹这种事情发生呢？洛腾峰宣布提拔陈诺兰是在一个多小时之前，而准备箱子混入快递当中绝对需要更多的时间做提前准备，这个箱子应该跟陈诺兰的升职没有任何关系，除非这是 X 送来的意外惊喜。但这种笨拙的安装炸弹的方式确实跟 X 之前的做法完全不一样，陆天峰自言自语道，
10: 我觉得这个箱子里面应该不是炸弹，否则早就被发现了。
8: 啊？
7: 不明就里的于永生光听了个结论，自然是一头雾水。陆天峰岔开话题问道，
8: 永生，你觉得这样来历不明的箱子有可能送到洛腾峰的面前吗？
11: 应该不可能吧，这不连前台都混不过去吗？更何况就算是送到了总裁办公室，也还有秘书这一关呢。我想洛腾峰的秘书不可能会将这东西交给自己的老板。
8: 那么把箱子寄过来的人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7: 两人说话间，反暴队也顺利拆开了箱子，并向他们打出危险解除的手势。陆天峰快步走上前，看到箱子里面装的其实是几串普通的鞭炮和一个闹钟。虽说只是虚惊一场，但陆天峰的脸色更加严峻了，他认为这应该是 X 计划之中的一部分，而且X 是故意让他们发现这个假炸弹的。
8: 调虎离山吗？
7: 陆天峰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可能性。
8: 萱萱，你那边一切正常吗？
12: 一切正常，
7: 黄萱萱很快地回答道。陆天峰一再告诫自己，冷静，要冷静，即使是调虎离山，也不可能光靠着在一楼大堂放个可疑的箱子就能混到顶层的总裁办公室内。更何况如果不是警觉性极高的于永生恰好路过前台，也许还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波澜呢。
8: 偶然，
7: 陆天峰的眼内闪过一道光芒。没错，偶然就是关键，陆天峰说，
8: 快把前台值班的工作人员喊过来。
7: 没多久，于永生带着一个文静瘦弱的女生过来了，她怯生生地站上前，忐忑不安地对陆天峰说，
13: 警察同志，我就是刚才负责收快递的人。
7: 陆天峰首先做的是稳定她的情绪，再说
8: 你别紧张，慢慢说，我只是想问一下，如果刚才不是我的同事恰巧路过觉得这箱子有异常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13: 我会汇报给上级领导，然后按流程处理，应该会马上报警吧。
7: 女生说话不

0: 不但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的，视线也飘忽不定，显然是一点底气都没有。别担心，我只是例行询问一下，无论你怎么回答，都不会影响你的工作的。陆天峰轻声出言安抚。
1: 啊，真的吗？
0: 女生的眼睛瞪大了一点点。当然了，我们是警察，只管破案。你实话实说，如果对破案有帮助的话，还能获得警方的嘉奖。前台女生犹豫了一下，终于又开口说，
1: 啊，其实类似的奇怪包裹以前也出现过，我们一般会直接通知保安部派人来这里一起打开包裹，确认是恶作剧之后，我们就会自行处理掉，而不会报警，主要是不想惹太多的麻烦。
0: 啊，这很正常嘛，完全可以理解。陆天峰继续为他吃定心丸。啊，那所以保安部的人是从哪里过来呢？
1: 啊，如果巡逻的保安刚好就在附近呢，就叫他们过来。如果巡逻的保安距离比较远的话，那么在值班室的保安就会前来支援，因为值班室也在一楼。
0: 值班室就是平时保安们看监控视频的地方吧？陆天峰终于将这些零散的碎片逐一拼接起来。如果箱子是 X 寄来的话，那么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让值班室的保安暂时离岗，从而获得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 X 需要这几分钟的时间在丰腾金的大楼内完成某项准备工作。于永生问，
2: 老大，有什么问题吗？
0: 这应该是 X 计划的一部分。
2: 那我们该怎么应对？
0: 于永生变得更加警觉了。陆天峰扫了一眼渐渐散去的围观人群，慢慢地说，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不要打乱他的部署。
2: 哦。
0: 于永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从来都不会怀疑陆天峰的决定。没过多久，丰腾基因的大堂处就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员工们脚步匆匆地进进出出，好像没有人会在意刚才的那场炸弹惊魂。4月15日第五次循环，中午的12点整，洛腾峰的办公室里，黄轩轩站在窗边，双手交叉摆在胸前，他用警戒的眼神一直盯着洛腾峰，而洛腾峰则似乎是完全无视黄轩轩的存在，只顾低头处理工作事务。一尊石头做的卫兵雕像和一个金属制成的工作机器人，这就是陆天峰走进办公室时头脑里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他的手中拿着两份便当，先将其中一份递给洛腾峰，然后另外一份递给了黄轩轩。
3: 这里交给我吧，你先去吃饭休息一下。
2: 老大，你吃过了？
0: 黄轩轩的表情终于缓和了一点，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来。
3: 我刚才顺路吃了点东西。
0: 陆天峰的回答有点模棱两可，目光飘向洛腾峰。拿着便当盒的黄轩轩眨了眨眼睛说，
2: 不吃午饭对身体不好呢。
3: 行，我知道了。
0: 黄轩轩告退之后，顺手关上了办公室的门。洛腾峰随即笑道，
3: 陆队，你的下属挺关心你的嘛。
0: 陆天峰心底泛起了一阵不悦，洛腾峰的语气似乎在揶揄自己跟黄轩轩的关系，男上司与女下属的暧昧组合，不正跟洛腾峰和陈诺兰的绯闻传言一模一样吗？于是陆天峰也不甘示弱地回呛了一句，
3: 我也挺关心你的，这份便当已经检查过了，里面绝对没有毒。
0: 洛腾峰原本正要把饭菜送进嘴里呢，听到这话不由动作一顿，洛腾峰放下了筷子。
3: 唉，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这话之后我就突然没胃口了。
4: 洛总，还是趁现在多吃点吧，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
2: 艰巨？
1: 今天下午的行程安排不就是去地城大学参加活动吗？

0: 在洛腾峰的心目中，一场校园活动好像应该是最轻松不过的事情了。我强烈建议你更改安排。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你的车上发现了这个。陆天峰展示了用他的手机拍下的一段视频，可以看到洛腾峰那辆黑色轿车的轮胎内侧有某处在闪烁着暗淡的红光。
1: 那是什么？
0: GPS 定位跟踪器。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同事每天早晚都会替你的座驾进行安全扫描检查，以保证上面没有被人动过手脚。今天早上自然也不例外。
1: 你的意思是，这跟踪器是在我们的公司的地下停车场里被装上的？
0: 没错，从这一刻开始， X 随时可以定位你的汽车。洛腾峰浑身不自在地调整着坐姿， X 入侵自己的地盘实在令他感到非常不安心。他想了想，然后颇为不解地问，
1: 你为什么不直接拆掉跟踪器啊？
0: 很简单，如果让 X 一直藏在暗处，那我们只会越来越被动，整天提心吊胆的，再坚强的神经也会迟早迎来崩溃的那天。洛腾峰正色道，
1: 陆队，你到底有什么计划？
0: 我要引蛇出洞，
1: 所以我就是诱饵吗？
0: 我想问一下，关于陈诺兰即将上位的小道消息是否已经在网上传播了？陆天峰并未回答洛腾峰的疑问，反而转变了话题。
1: 我看看啊，应该扩散出去了吧。
0: 洛腾峰一边说一边操作着手机，然后发出苦涩的笑容。
1: 你瞧，网上到处是各种不靠谱的猜测和捕风捉影的谣言呢。
0: 洛总，如果这时候你也突然失联的话，大家会有怎样的猜测呢？
1: 洛腾峰愣了愣，很快就领悟了陆天峰的意思。不明就里的网民大概会觉得我跟陈诺兰一起去了某地幽会吧，而对于张文哲、高苗苗等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是新的投资谈妥了，我们才亲临现场谈判。
0: 于是乎， X 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优越感，因为全世界都想找到你，而只有他知道你的下落，所以他很可能会趁着这个机会出手，
1: 然后他就会落入警方早就布置好的天罗地网之中。
0: 没有什么天罗地网，我准备私下行动。
1: 什么？私下行动？
0: 这样才能将泄密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更何况 X 的警觉性相当高，一般圈套根本不可能引他上钩。
1: 洛腾峰站起身来，双手附在背后，烦躁地在落地窗前来回踱步，以此掩饰自己内心的剧烈波动。陆天峰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能否让洛腾峰接受这个高风险的方案，直接决定了他今天到底能不能顺利抓获 X。这甚至可能是在五次时间循环当中最好的一次黄金机会，前提是洛腾峰心甘情愿地选择全力配合，而不需要任何人强迫或者劝说他。
0: 洛腾峰终于开口了，他说道，
1: 但如果警方人手不足的话，我岂不是很危险？
0: 他最关心的果然还是安全问题。洛总请放心，我多次强调，你的安全始终被放在第一位，我呢，只是需要借你的车子一用而已。
1: 洛腾峰恍然大悟，他终于领会到陆天峰的真正意图。
0: 陆队希望 X 误以为我跟陈诺兰在某处秘密幽会，然后布局抓住他。
1: 没错，就是这个思路。

0: 陆天峰根本不可能拿洛腾峰的性命去冒险，但他必须营造这种危险的气氛，再以退为进，获得洛腾峰的认可。不愿意拿性命相搏的话，把自己的专车贡献出来总没问题吧。洛腾峰果然一下子就放松了不少，甚至嘿嘿地笑了起来。说起这个计划，我倒是刚刚想起了一个好地方。哦，一栋不是以我的名字登记，实际上却属于我的郊区别墅。知道那地方的人很少，连公司股东都不知道吗？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很好。陆天峰没有问洛腾峰为什么要准备这样一栋不为人知的别墅，他很清楚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而像洛腾峰这种人需要隐藏的秘密就更多了，所以他只是又重复了一遍，很好。那么在我失踪期间，总不能光躲在这里吧？洛腾峰又问了。陆天峰回答说，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安全而舒适的地方。他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酒店房卡，超豪华五星级酒店客房，洛总一定会满意的。房卡上印着天风星华酒店的 logo， 原本为了执行晚上的保护任务，警方预留了分布在高中低不同楼层的三间客房，而陆天峰又耍了一点手段，向酒店方面额外申请了一个房间。满意，非常满意。洛腾峰接过房卡想了想又说，陆队，你的准备工作做得可真周全呢。职责所在。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朱世明为何说是洛腾峰杀死了小月？神秘先知又是谁？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逆时侦查组》第30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30集。4月15日，第五次循环，下午2点半，地城郊区的某栋别墅内。这别墅其实做工挺粗糙的，装潢设计一点都不上档次，就像个普通的农村房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洛腾峰这种有钱人会购置的物业。但洛腾峰买下这里的最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别人不会想到吧。陆天峰已经在这栋别墅里静静等待了差不多2个小时，只见他整个身子躺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睛，时不时瞄两眼手机，再喝一口面前的冰可乐。他的状态看起来很放松，但实际上这种充满未知的守候对他而言才是最痛苦的煎熬。执行任务人员无故失联超过10分钟，就会列入紧急搜索名单。陆天峰已经将自己原先使用的手机和通讯器留在丰腾基因，换上了临时手机和一张不记名的手机卡，让警方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追查到自己。而在把车子开来这里的路上，他又用红布遮挡了汽车号牌，这样一来，想要定位汽车位置就只能靠肉眼检查交通监控视频，逐步缩小搜索范围，这有可能要耗时2到3个小时以上。陆天峰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因为他不确定 X 会不会来这里，更不知道 X 什么时候才出现。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而他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保持住一颗平常心。事到如今再回头去分析，他极度怀疑第四次循环当中那个汽车炸弹是洛腾峰在地城大学参加活动的时候被装上去的，因为地城大学的停车场就是一块空地，根本没有什么安保措施可言。如果这个猜想正确的话， X 在今天很可能会选择下午10分来安装炸弹。此时此刻显示在陆天峰手机屏幕上的正是别墅车库的监控画面，他从那里安装了一个微型摄像头，一旦 X 出现他会第一时间知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陆天峰的内心开始动摇了，他担心自己的判断错误让这分分秒秒比黄金还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如果汽车底下的定位器不是 X 装上去的呢？如果 X 本来就准备傍晚10分才安装炸弹呢？如果 X 根本没注意到网上散布的关于洛腾峰和陈诺兰同时失联的流言蜚语呢？还有， 如果于永生和黄萱萱猜到了自己的计划，提前找上门来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呢？再如果，恍惚之间，陆天峰看到手机里的监控信号出现了一丁点的雪花干扰，但转眼间就恢复正常了。然而，他并没有掉以轻心，立即一跃而起。干扰信号再次出现，这下陆天峰几乎可以肯定是有人在捣鬼了。 X 终于还是来了，他应该是担心这里有监控系统，所以提前准备了干扰器。讽刺的是，这栋房子连最普通的安保系统都没有安装，唯一一个监控摄像头还是陆天峰临时装到车库里头的。 X 这种看似追求稳妥的行为，恰恰成了暴露自己行踪的软肋。陆天峰手机上的视频信号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嫌疑人终于出现在画面里，那应该是一个男人，身穿运动服，头顶戴一顶棒球帽，一时看不真切他的容貌。好不容易才迎来了真正面对面决斗的机会，陆天峰感觉到全身上下的血液都在沸腾着。他告诫自己，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保持冷静。那人小心翼翼地步入车库，耸了一下肩膀，再放下背着看起来有点沉甸甸的背囊，背囊里面的大概就是炸弹了吧。陆天峰的心底突然涌起了一种微妙的违和感，但他一时说不清是怎么回事。眼见那人在车子旁边蹲下，不知道在折腾些什么的时候，陆天峰也稳定了自己的情绪，放轻脚步，蹑手蹑脚地走向车库。车库有一大一小两扇门，其中大门正是 X 走进来的那道卷闸门，另外有一扇小门与别墅的客厅连通。陆天峰悄悄地来到车库的小门旁，伏在墙边，再按下手中的遥控器，哗啦啦，卷闸门开始缓缓下降。这时候车库内的男人立即警觉地站了起来，他只有两个选择，从大门原路退出去，或者走小门进入别墅。恰巧在这节骨眼上，大门处突然响起了警笛声，于是那个男人毫不犹豫地冲向了车库的小门。他伸手一试，门并没有锁，殊不知这正是陆天峰精心布置的局面，他就是要迫使 X 往屋内逃走。男人刚闪身踏入客厅，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立即顶在了他的后脑勺上，不许动，放下手中的东西。胜利在望，陆天峰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语气依然极力保持平静。男人愣住了，他想不到这竟然是个请君入瓮的陷阱，他喝道，你是什么人？我再重复一遍，放下手中的东西。陆天峰毫不客气地用一个擒拿动作夺下男人的背囊，再将他按到墙边，脱下了他的帽子。那张平平无奇的脸庞，竟然是不入流的龙套演员莫瑞。陆天峰心里那股不和谐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握着手枪的右手在微微颤抖着。陆天峰连忙深吸一口气，掩饰住自己内心的动摇，而莫瑞显然不认得陆天峰，依然恶狠狠地说，你是洛腾峰的走狗吗？让他自己滚出来，不要当缩头乌龟。陆天峰深吸一口气问道，你不认识我？
8: 老子凭什么认识你？
7: 莫瑞表情狰狞，目露凶光，一点都不像在做戏。当然了，十八线的演员毕竟还是演员，陆天峰并没有掉以轻心，在掏出手铐将莫瑞的双手扣住之后，才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刑警大队陆天峰，现在问你几个问题，请老老实实回答。莫瑞冷哼一声，把脸

0: 还是把你老板喊出来吧，让我跟他聊两句。
1: 陆天峰当然知道朱世民所指的老板就是骆腾峰，于是他摇头说道，
0: 骆总不在这里，既然你不愿意配合的话，只好请你回一趟警局了。
2: 警局？你真是警察？
0: 那当然。
2: 那骆腾峰真的不在这里？
0: 他不在。
1: 其实陆天峰非常纳闷，朱世民好像不太在乎自己被抓住，却分外关心骆腾峰到底在不在现场。而且眼前这个男人似乎真的没有关于前四次循环的记忆，他与陆天峰的一问一答完全就是陌生人之间的对话模式。陆天峰不得不苦涩地承认，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才寻得到的这个答案很可能是个错误的答案，但他只能紧紧抓住眼前这根救命稻草了。朱世明似乎终于接受了被警方逮捕的事实，他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起来，嘴角不住地抽搐，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2: 不可能，不可能。
1: 陆天峰抑制住自己失望的情绪问道，
0: 为什么不可能？
1: 朱世明立即闭上嘴巴，守口如瓶，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正在受着煎熬。陆天峰也不想继续浪费时间了，直接上前翻开朱世明随身携带的背囊检查，里面确实装有遥控器和定时器等各种电子元件，但包里没有炸弹，估计是已经安装到汽车上面去了。这下可总算是人赃并获，证据确凿。
0: 你就是 X 吧？张翰林和高俊杰的案子都是你做的？
1: 陆天峰把这些电子元件在朱世明面前一一摊开。
0: 现在你又想来杀死骆腾峰，对不对？
2: 是的，都是我干的。
1: 朱世明竟然出乎意料的一口承认了。
0: 不，你不是真正的 X。
1: 更让人意外的是，陆天峰马上就否决了他的证词。朱世明咬了咬嘴唇，
2: 我是，全部炸弹都是我装的，我要毁掉冯腾基。
0: 你没有那种能力。
2: 我有，我在剧组里头做过爆破工作。
0: 不，我说的不是这种能力。
1: 陆天峰愈发坚信，眼前这个男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时间循环的存在，更不可能是 X。
2: 你到底在说什么？
0: 听不懂吗？
1: 听不懂就对了。哼，陆天峰终于露出微笑来。朱世明虽然不是真正的 X， 但可以通过他找到 X。
0: 告诉我，你的幕后主使者到底是谁？
1: 有那么一瞬间，朱世明的眼中闪过一丝崩溃的痕迹，但他强忍住了。他咬牙切齿地说，
2: 我什么都不想说。
1: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姓朱的女孩子，朱小月。其实陆天峰的心中在暗自懊恼，如果他能提前派人调查一下朱小月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交流可能会顺利得多。但即使手中的信息有限，陆天峰知道自己会尝试，也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套取情报。
0: 你是他的哥哥还是他的弟弟？
1: 朱世明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带着一股疯狂的劲头。
2: 没错，我是小月的哥哥，我要毁掉冯腾基，为我妹妹报仇。
0: 你责怪骆腾峰当年没有用尚未成熟的 RA 技术来救你的妹妹吗？
1: 朱世明愣了愣，然后笑得更夸张了，甚至连眼泪都流下来了。
2: 天哪，警察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0: 你的意思是，陆天峰现在完全没有体会到接近胜利的喜悦，心中的谜团反而越来越多。小月当时跟洛腾峰签了秘密协定，然后在他身上进行了 RA 技术的活体实验。他是洛腾峰的小白鼠。陆天峰大吃一惊，这可跟洛腾峰告诉他的版本完全不一样。好，这小月接受了 RA 疗法后，很快就因多个器官衰竭而病危。我匆忙赶到医院时，却只看到他冰凉的尸体。洛腾峰拿出了协议书，声称小月是自愿成为实验者的，但我总觉得是那家伙利用了小月对他的感情和信任，诱骗他签下了这份要命的协议。当然，这只是朱世明的一面之词，也可能是因为他失去了亲妹妹之后悲愤过度，才将怨气全部聚集在了洛腾峰身上。那么朱小月到底有没有接受过 RNA 技术治疗呢？陆天峰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信息还是太多了，太多了。那你也应该只向洛腾峰报仇，干嘛牵涉无辜者呢？
1: 开什么玩笑，这家公司将一项可能杀人的危险技术包装成救世良药，并借此大赚特赚，公司的高管里头就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0: 朱世明的双眼通红，情绪越来越激动，这种出格的言论不禁让陆天峰想起另外一个人，地城大学的谭家强老师。所以你就化名为莫瑞，以另外一个身份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伺机报复。
1: 我所做的事情你根本不能理解，
0: 朱世明不屑地说着。陆天峰倒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猜得七七八八。我能理解，你需要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一起反对洛腾峰，所以你加入了逆风会。只需要看朱世明脸上那副震惊的表情，陆天峰就知道自己猜对了。让我告诉你吧，逆风会的其他人，比如谭家强、徐朗，他们也一个都逃不掉。这两个名字显然刺激到了朱世明，他的瞳孔不由自主地放大，身体也坐得更直了一些，摆出一副紧张和戒备的姿态。陆天峰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等到警方将你们一网打尽的时候，谁先坦白从宽，谁就可以得到减轻量刑的处理。朱世明一言不发，默默地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儿。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抓捕行动只有我一个人参与？朱世明抬起头来，不明所以地看向陆天峰。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现在我们之间有最充分的谈判空间。只要你说出幕后指导你安装炸弹的人到底是谁，我一定会为你争取最大尺度的减刑。朱世明摸了摸冷冰冰的手铐，轻轻地说：
1: 真的吗？炸弹可都是我亲手安上去的呢。
0: 但如果可以帮助我们抓捕幕后策划者的话，就算你戴罪立功了。陆天峰停顿了一下，再次打出感情牌：你也不希望妹妹在天上眼睁睁地看着你走上不归路吧？朱世明犹豫起来，这时候陆天峰没再步步紧逼了，而是给他留出了一点思考的时间。良久，朱世明终于慢慢开口道：
1: 确实有人在暗中指导我安装炸弹，所以我才能顺利地炸死张翰林和高俊杰。
0: 这人是谁？
1: 我不知道，他一直用化名，

0: 网络和我联系，只是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你怎么可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并且按照他的指示去杀人呢？周世明面露尴尬的神色，他说，那人自称是先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先知？陆天峰脑筋运转得飞快，瞬间就明白了，真正的 X 利用了时间循环的特点，假装成未卜先知，骗取了朱世明的信任。陆天峰感到背后一凉，直觉告诉他有某种危险在靠近。是的，他真的能预知未来。朱世明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几个例子，陆天峰有点心神不定，只好连连点头附和。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会乖乖听他的话，去指定的时间地点安装炸弹的原因。不仅如此，他还会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不留下证据，逃过警方的追查。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先知联系的？网络聊天软件，我们用的是加密软件，很难被追踪。啊，对了，我每次行动时都会带上他给我准备的手表，万一有紧急情况，他能通过这个手表实时联络我。朱世明边说边举起自己的双手，向陆天峰展示手腕上的电子手表。这个是儿童安全手表。陆天峰心头一震，终于看清了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种电子手表不但有定位功能，还可以主动实时监听。如果 X 此时此刻正在监控朱世明的话，刚才他们之间的所有对话都会被 X 听见。陆天峰想起了第四次循环最后时刻的爆炸，连忙掏出手机在备忘录上输入，别说话，跟我来。朱世明愣了愣，有点不明所以。带我去看一下车库里的炸弹吧。陆天峰嘴上这样说着，手机屏幕上展示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有人监听，立刻离开。好，好。朱世明点了点头。陆天峰带着朱世明往屋外走，边走还边问，
1: 炸弹已经安装好了？
2: 啊，插在轮胎内侧的隐蔽位置，不仔细看不会发现的。
1: 不会突然爆炸吧？
2: 怎么可能？
0: 朱世明像终于意识到什么一样，脸如死灰。那个炸弹当然是可以远程遥控引爆的，而有能力引爆的人，除了朱世明之外，还有那个躲在幕后的先知。此时两个人已经来到了别墅门外，陆天峰还不放心，让朱世明跟着他再走远了一些，才提高音量说，
1: 爷，就指一下炸弹安装的位置，别给我耍花样啊。
0: 与此同时，陆天峰在手机上输入的信息是，蹲下，随时可能爆炸。
2: 这个
0: 朱世明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1: 你快点去。
0: 陆天峰故意恶狠狠地说。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朱世明一边说一边双手抱头蹲下，而陆天峰也在他的身边蹲了下来。就在这瞬间，别墅车库处传来一声巨响。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逆时侦察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

0: 吗？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65年出品的《大浪淘沙》由依林执导，于洋、王蓓等主演，于1977年在内地上映。影片根据朱道南回忆录改编，讲述了靳公寿等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的追求与分化。他们因不满黑暗现实而逃离家乡，结盟为兄弟，后在老师的启发下接触革命。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影片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再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画卷，细腻刻画了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追求与人生选择。让我们一起走进大浪淘沙，感受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体会革命浪潮中青年的成长与抉择。

0: 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年月里。1925年正是大革命的前夕，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仍在交相盘剥，残害中国人民。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运动也在蓬勃兴起，滚滚的革命浪潮激荡着祖国大地。现在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沉浮在这个浪潮里的四个年轻人，还是先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吧。
1: 顾达明，为了不受坏人欺压，背井离乡寻求光明出路，去济南求学。
2: 金公寿，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逃出家乡。
3: 于鸿逵，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幸亏各位救我上船，兄弟非常感激。
4: 杨如宽，为了美好的未来，决意离开黑暗的家乡，随老大哥去济南念书。
1: 中华民国14年8月25日，我等四人冲出了黑暗的牢笼，志同道合，在此结拜，今后定要情同手足，生死与共。
0: 对了，这样说一遍是不容易记的。这四个正在一只小木船上结拜兄弟的青年人，老大叫顾达明，憨厚老实，是个老大哥的样子。老二金公寿，为了什么事冒犯了官府，要通缉捉拿他，这些我们慢慢就会知道了。老三于鸿逵，为了逃婚被撵得走投无路，是金公寿刚刚把他背上船来的，还摸不透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老四杨如宽爱好美术，画的一手好画，就是此刻他也笔不离手，瞧画的还挺有点意思，四只冲出笼的小鸟正飞向自由的天地。可自由的天地在哪儿？是他们这会儿已经来到的济南城吗？这里到处是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也有戴金饰玉漫步街头的有钱人，巡街的警察对着穷苦百姓横眉竖眼，见到洋人老板就点头哈腰。不，斗争的烈火也在这里燃烧。
5: 兄弟，
0: 听，
5: 大家想一想，我们劳苦大众中年的劳累，为什么不得温饱？为什么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呢？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收买了军阀张宗昌，他们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吸进了我们的血，榨进了我们的骨髓呀。帝国主义为了要瓜分我们中国，就指使军阀你砍我杀，连年打个不停，打个不停啊！有良心的中国人呐，我们要团结奋起。
6: 赵老师，警察来。
5: 哦，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0: 等一下。 等吹着警哨的警察赶来，听演讲的人群也散了，却只见漫天飘落下来的传单，四兄弟也好奇地捡起了一张。
3: 热血沸腾的青年，起来起来，王国灭种的大难临头临头，东亚睡狮东快觉醒，怒吼怒吼，冲破黑暗走向前，奋斗奋斗，一切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
0: 可这演讲的中年人又是干什么的呢？
7: 看样子是哪个学校的，
2: 可惜我没看清他校章。
3: 对，咱们就上他那个学校。
2: 好，
0: 兄弟四人就随着撑起了布伞走进小巷子的中年人紧追了上去。拐了几个弯，人呢？
3: 在那儿。
0: 这不撑着伞背着身子，正就着墙上的布告写打倒军阀的标语。
3: 先生，
0: 写标语的人转过脸来。
3: 哎，
0: 怎么是个女学生？
8: 哎哎，小姐，请您等一等。哎，小姐，小姐，请等一等。
9: 你想干什么？
3: 我想看看你的校章。啊，对不起，
10: 我们都是刚从乡下出来的，想找个好学校念书。
7: 小姐，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3: 啊，是啊，没有别的意思。
9: 那就请看吧。
3: 济南女子中学。

0: 总不能让你们白追一阵呢。我劝你们去投考第一师范学校，那是个好地方，而且是官费。
1: 第一师范学校
0: 啊，
1: 太好了，
2: 谢谢小姐，尊姓啊？
0: 我叫谢辉，我不是什么小姐。再见。
1: 再见。
3: 没有相隔多久，他们就又在第一师范学校见面了。
2: 谢小姐，您是来？
0: 我是来找薛建白先生的。
2: 啊，那刚给我们上完了历史课。
0: 啊，
2: 我给您找去。啊，
0: 哦，你们不是四个人吗？都考上了。
1: 嗯。
3: 老二金公寿正窘得不知该和这个女学生说些什么。老三于红奎把谢辉要找的薛先生薛建白找来了。
0: 薛先生
1: 啊，
0: 我换书来了。
1: 都看完了？
0: 看完了。
1: 有意思吗？
0: 太好了。
1: 哎，你们认识？
0: 我还是他们的介绍人呢。
1: 介绍人
0: 啊？进这个学校的介绍人。
1: 哦哦，好极了。那么都请到我宿舍里坐吧。
2: 好
1: 啊，来吧，来吧，来吧，
2: 走吧。
4: 你去吧。
2: 啊，我这二哥样样都好，就是有点怕生人，见了女同胞更要脸红，您别见笑。
0: 请吧。
2: 请。
3: 金公寿见了年轻女同胞爱脸红那是真的，可他并不那么怕见生人。就在他回教室的时候，他一眼认出从他身边走过的教师不就是那天在大街上演讲的人吗？
1: 先生。
5: 什么？
1: 您是革命党吗？这个传单。
5: 你是哪一班的？
1: 第一班的。
5: 这哪儿来的？
1: 哎，你们给的，那天在大街上。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金公寿。
5: 你刚来学校，问这些还太早呢，懂吗，小兄弟？
3: 金公寿没有懂，他生气地走了。可是称他做小兄弟的教师却还喜爱地望着这个走远了的年轻人。这位教师姓赵，叫赵锦章。没过几天，赵先生在大街上看见他这个性格倔强的学生正像要出卖亲生女儿的瘦弱母亲，孤苦无依的要饭老人解开他的手巾包，把包里仅有的一二十枚铜元都给了这些受苦人。
0: 谢谢
5: 小兄弟。怎么，金公寿还在生我的气啊？
1: 你瞧不起人。
5: 好，金公寿，我还有事求你呢。走吧，走。家母病了，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去抓药啊？哎，我妹妹啊，交不上学费，也要失学了，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呢？我还有一个朋友，一家老少都在挨饿。金公寿，你能不能？
1: 你在耍我？
5: 不，我在跟你说正经的。 你来看。
3: 赵先生把金箍兽带到火车站的货场，在铁丝网的那一边，搬运工人背着沉重的木箱，艰难地迈着步子向前移动着。那浸透了汗水的枯瘦身上交错着一道道紫黑的鞭痕，在这苦难的行列里，有须发斑白的老人，也有脸上只剩下一双大眼睛的童工。站在一边监视的是悠闲地吸着雪茄烟的日本商人和手持皮鞭的工徒。饥饿劳累，又是一个老工人摔倒了，这就更招来了工头的脚踢和皮鞭，老工人再也爬不起来了。金箍兽泪流满面，不忍再看，可谁能忍受？谁能忍受？
5: 全中国到处都是受压榨的民众，不达到帝国主义和军阀，你能救得了他吗？
1: 赵先生，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5: 在人类的历史上，劳苦大众进行过无数次的革命，但是最后都失败了。直到列宁，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了十月革命，世界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马克思的学说是普遍真理，全世界都适合。劳动神圣，咱们知识界人士必须和工农劳苦大众联合起来。
3: 就这样，金箍兽从赵先生那里听到许许多多闻所未闻的道理，课余时间他不是继续去请赵先生给他讲，就是埋头在赵先生给他的书本里，像这样行耳明目为劳苦大众的真理，他不能再背着他的兄弟们。
1: 奇怪的现象是，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在挨饿，资本家却把大批的麦子和牛奶倒在太平洋里，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哎，这本书太有意思了。哎，是这样的，赵先生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可是我怎么能瞒着你们呢？这本书是赵先生给的，他告诉我说，共产党又叫西屁，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叫西外，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我也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薛建白先生就是国民党，他给我讲了许多为人之道，很有学问。我这里也有一本书，那你们大家都来看一看。咦，在民主义？
3: 青年人都在探求真理，寻找道路，经常去找薛建白的于鸿逵和谢辉，他们的薛先生又给他们指引的是条什么道路呢？
4: 青年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而感情冲动又往往是盲从的忠实伙伴。一个革命者固然要有为国家民族尽义务的勇敢和决心，但绝不能感情冲动。

0: 动啊。一个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多和有才干的人交往，这样自己才有光明的前程。我有一个姓何的朋友，在南方当上了师长，最近来信要我赶紧南下去帮他共图大业。我是你们的老师，日后对你们当然可以有所照应。眼下嘛，你们要以仁爱之心待人，绝不能人云亦云。希望你们都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啊。
1: 奔驰的火车开进了济南站，月台上军警森严，如临大敌。在旅客中走来一位青年妇女。
0: 哎，站住！啊，
1: 要检查行李吗？
2: 这是我的。
1: 警官看到这位妇女穿着讲究和她那凛然不可犯的神态，不由得并住双腿敬了个礼。
3: 对不起，小姐，近来南方不断有革命党混入山东，这是张督办张忠昌大帅下的戒严令。好，您请吧。
2: 走。
1: 这位青年妇女到达的当天就出席了一个秘密集会，为了掩人耳目，会场布置成似乎正在举行婚礼。坐在新郎和新娘席上的是赵先生和新来到的这位妇女，四兄弟和谢辉等许多青年人以及薛建白都到了。
0: 警官说，薛先生。哎，趁此机会你们俩讲讲知心话吧。
4: 你呀，
2: 结婚都快三年了，今天又结婚，亏你们想得出。
0: 刚才赵夫人宋朱萍女士向诸位讲了三大政策，这是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定下的主张。在座的不论是本党党员，不论是 CP 还是爱国青年，总之凡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身体力行。鄙人奉命明天就要南下，也趁此机会向诸位革命同志告别告别告别。
5: 各位同志，我答复一个问题。有同志问，在革命的联合战线里，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呢？这是由于这些人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影响，有的人是因为认识不清，有的原来就是投机分子。
0: 对，对，赵先生讲的极其正确，我们要认清时势，不分你我，一致精神团结。大家知道，我薛某人是绝对拥护三大政策，绝不反共。须知反共就必是反革命，我薛某人如果反共，你们大家无论是谁都可以起来革我的命。
2: 各位革命同志，我再说几句。近来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大发展，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劳工运动越来越高涨，南方各省尤其是湖南，也就是我和老赵的家乡，正在兴办农民协会。在广东，前年孙中山先生接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三大政策，组织了革命政府。近来广东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 山东将有许多同志要分批南下，同时我们还必须唤起济南的民众声援北伐革命战争，使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封建军阀彻底消灭的伟大时刻早日到来。

0: 命形势在迅速发展，随着卷入这股浪潮的也有各种不同的人。奉命南下的薛建白离开了济南，赵先生和他的夫人宋朱萍由于斗争的需要也到南方去了。一年前才来到济南的金公寿曾经是那样敬佩地听着赵先生在街上的演讲，现在也和谢辉等青年冲上大街来到人群面前。
1: 父老兄弟姐妹们，北伐军已经从广东出师北伐，军阀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也将要被赶出国土，咱们济南的爱国民众要发扬七年五卅运动的革命精神，罢工罢市罢课，支援南方的北伐军。

0: 警察的马队也出动了，青年们奋起反抗，他们聚集起被冲散的队伍和警察展开了搏斗。
1: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站住！
0: 被警察抓住的谢辉还在不屈地高呼口号，于红奎却偷偷溜走了。金公寿看见谢辉被抓走了，就猛追上去打翻了警察，救出了谢辉，但是他自己却被后面赶来的警察一棍打伤了前额，昏倒在地。同学们围上来营救，谢辉和另一个青年把金公寿搭走了。金公寿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整洁的卧室里，谢辉正坐在床前守护着。
3: 快躺下。
4: 不不不，躺在你这儿不像话。
3: 自己同志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0: 外边还乱着呢。你是 CY 是 CP
1: 更谈不上了，你呢？
0: 我也什么都不是，我拥护三民主义，不过我也在研究共产主义。还记得去年在街上追我看校章的事儿吗？那时候差一点把你们当坏人。
1: 我可没追你，那都是杨如宽。
0: 我听说你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你是怎么来济南的？
1: 说出来你会害怕。
0: 因为我是妇女，对吗？
1: 不不不，我从来还没看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妇女。告诉你，我杀过人，我家里很穷啊，我全靠着姐姐在青岛纱厂里辛辛苦苦的做工挣来的钱，勉勉强强的念了几年书。我们一家人受够了罪。

我父亲，我父亲活活让地主老财给逼死了。

0: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当天夜里，我就闯到地主老财家里，把他给杀了，给父亲报了仇。后来，我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我走投无路，在外面流浪了半年多，才找到了好朋友顾大明。我该走了。
1: 不行，现在还不能走。
2: 外面警察还在追捕学生。一个叫刘芬的女青年为了掩护于红奎，故意把追捕的警察引向自己。于红奎总算逃了出来。
3: 你怎么回来的？我到处找你呢。
1: 你看
3: 金公社。我呀，我到处找你们。哎，你受伤了，来坐。
0: 不要紧。
3: 今天真是太危险了。
1: 老大哥。
4: 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这就好了。
1: 慧姐，
5: 刘芬呢？
4: 你怎么了？
0: 不要紧，赵先生和宋大姐有消息吗？
4: 他们已经到了南方。兄弟姐妹们，
2: 老四也来了，
4: 挺起胸膛，勇敢向前，到湖北去。
1: 对，哪里有真理，咱们就到哪里去。
4: 赵先生来信告诉大家，南方的革命势力已经向北发展，要我们随时准备着，等候好消息。
2: 好消息很快就源源而来。北伐军节节胜利，又攻克了武昌。谢辉和刘芬也决定和四兄弟一起乘轮船南下。

0: 腾的武汉，仿佛是汹涌的长江浪涛奔腾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这股洪流使军阀地主害怕，使帝国主义者们发抖。这真是人民大众的盛大节日。刚从济南来的几个年轻人看到这一切，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1: 四万万同胞扬眉吐气了。
2: 是啊，不怕洋人欺负了。
3: 东亚盛世醒了，
1: 中国有救了。
4: 谢辉，看看现在，想想济南，为了革命，我金公寿抛头颅洒鲜血，也万死不辞。
5: 只有今天，我才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

0: 在欢腾的人群里，他们找到了赵先生和他们称呼为大姐的宋都平。
1: 听说你们到了好几天了。
2: 是啊，
3: 赵先生，听说你回湖南工作，我们都想跟你去呢。
1: 你们上哪儿？大

0: 也会告诉你们。
1: 你们都去报考军校，我要派到武昌农民运动讲师所去工作，你们快去报名吧。同志们，今天北伐军进驻英租界，明天我们还要把一切帝国主义都赶出中国去，你们可要好好的受训呢。
2: 红中的联合起来，
3: 他们高兴地唱着回到旅社。可是几天来，于鸿逵的脸色却越来越阴沉，争论终于在他和金公寿之间爆发了。
0: 将北伐的功劳都归之于共产党，那是颠倒黑白吗？
4: 那可不能这样说。
0: 完全可以。
5: 这有什么好争的？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一家人吗？我留着给你们做调解人，你们到屋里去辩论吧，我去给你们买橘子就回来。
0: 金公寿，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近来我看了不少革命的书，懂得了许多道理啊。
4: 现在啊，各种各样书都有，小心上当。
0: 这是什么意思？那都是著名理论家戴季陶先生写的。
4: 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不是没有。
0: 什么？你知道吗？戴季陶先生和蒋总司令共过患难。
4: 蒋介石是什么人？他专门排挤革命力量，你还捧他出来唬人？
0: 那是因为有人做事太过火了。刚才你没有听说吗？湖南乡下被共产党弄得乌烟瘴气，简直糟透。
4: 共产党在农村里打倒吃人的土豪劣绅有什么不好？好得很。
0: 哼，好得很。哼，
4: 你哼什么？
0: 我是说，谁能够保险共产党里边没有杀人犯？
4: 杀人犯？我杀的是逼死我父亲的地主老财，怎么样？
0: 谁能把你们怎么样？你们呐，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4: 你
0: 干什么？干什么？
4: 你这个好兄弟，
5: 金公寿。
3: 于鸿逵是经不住金公寿这一拳的，可他爬起来还想较量一下。
5: 不是动手。
3: 捧着橘子回来的谢辉把他们隔开了，金公寿把门一带出去了。
5: 你不对，看你讲了些什么。
0: 金公寿这个人呢，真是一点交情也不讲，一点感情也不懂。
5: 你懂什么叫感情？
0: 好，咱不说这些。共产党好在哪里你也不清楚。
5: 作战最勇敢，革命最坚决。
0: 你也信这些？
5: 我尊重事实。目前能真正和民众融为一体的不就是共产党吗？
0: 谢辉，你中了人家的毒了。
5: 你这样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很不道德。
0: 谢辉，你怎么变了？你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期望了？你呀，是个有教养的人。
5: 我崇仰真理。
0: 崇仰真理？你崇仰的是金公寿。
5: 卑鄙。
3: 谢辉说完就转身走了。于鸿逵也自有他的去处，一到武汉他就独自去找了他的薛先生。

0: 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工作。哎，老实对你说，革命，革命，再这样革下去，都快要革到咱们的头上来了。我叔父在总司令部，国共合作的内幕，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不必济南了，你知道吗？日本、英国还有美国，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别看这些外国朋友，过去好像也反对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和蒋总司令已经有了充分的谅解，好好的干吧。至于谢辉嘛，讨厌的是他和宋朱平搞在一块儿。别着急，过两天我去找他。
1: 报告。
0: 进来。别走，这是我妹夫焦参谋，这是于鸿逵，我的学生。
2: 我没法待下去了，如今武汉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0: 嗯，你想怎么样？
2: 我到南昌找总司令部去。
0: 站住，坐下。共产党掌权的部队越多，天下就越是他们的了。这话是谁讲的？
2: 好像是总司令讲的。
0: 嗯，总司令上一次过汉口的时候还特别叫人嘱咐了我们一些什么，记得吗？
2: 要我们掌握好35军，别让他落到共产党手里去。
0: 找啊，你现在倒没法待下去了。总司令正在为上海的工人武装大为头痛，你去吧，他知道了会重重的赏你。
1: 是。
0: 哎，老弟啊，你要学得文雅一点，不要让人家一看就活像个凶神。
1: 是。
0: 好了，鸿逵啊，来来来，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老焦是35军的联络参谋，经常来往于汉口、长沙之间。嗯，焦老弟，我这个学生颇有志于往军界发展，你就收他在手下当一名弟子吧。啊，
3: 于鸿逵终于死心投靠了薛建白，老四杨如宽也为自己和刘芬找了个去处，他高兴地跑来找刘芬。
4: 刘芬，
5: 杨如宽，
4: 哎，上前线，快准备，明天就出发。
5: 出发？
4: 对，参加北伐宣传队，真是再适合咱俩没有了。我喜欢画，你喜欢诗，将来还在一块演文明戏。我替你报了名了。
5: 替我报了名了？
4: 啊，咱俩都报上了。
5: 你又疯了，大姐不是说让咱们都上军校吗？
4: 爷，上前线去多痛快呀。再说我虽然考了军校，可还没发榜，即使考上了，咱俩也不能在一起了。
5: 大姐知道吗？
4: 不用告诉她了，哪儿合适就上哪儿去，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哎，我这可也是为了你啊。
5: 你真疯了，你凭什么替我做主？为了我，你连大姐的话都不听了。我要上军校，要去你自己去吧。
4: 哎，
3: 现在四个人是怎么也飞不到一块儿了，这可急坏了老大哥。
1: 你们不能走，你们忘了咱们是一道出来的。
6: 老大哥，我再待下去有伤和气。
1: 是你不对，这样你心眼也太窄了。

0: 你忘了咱们？
1: 老大哥，我忘不了，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有个出头之日，我绝不会忘恩负义的。
0: 哎，
1: 老大哥，好了，哥们，咱们后会有期啊。
0: 哎，于红奎，于红奎，
2: 大哥，
0: 于红奎，
2: 老大哥，咱们不要夹着两眼泥，看个什么菩萨在上金。
0: 于红奎即便有一万个错，可你你也不该动手打人呢。好吧，走吧，你们都走。
3: 杨汝宽，你不能走。
4: 金公寿，老大哥，请原谅我来不及和你们商量，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呢，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一窝里生的鸟也难得在一路上飞呀。你们不要拦我了。
5: 刘芬知道吗？
4: 我们已经闹翻了。
0: 你们还是三岁的孩子，说好一下就好，说翻一下就翻，这是怎么的呢？
4: 别提了，老大哥，金公说，反正我杨汝宽保证，为了革命，哪怕粉身碎骨，绝不动摇。
0: 杨汝宽，你放心走吧。刘芬那儿，我去跟他说说。
4: 人去物留，你们不要忘了我。

0: 金公寿和谢辉、刘芬，按照宋大姐的嘱咐考进了武昌军校。不久，顾达明、金公寿又要调去长沙分校。临别前，四个人总该谈谈吧。老大哥为了他的老四要去找刘芬，就只剩下金公寿和谢辉了。
1: 我觉得现在蒙古拿着枪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是最有力量，能够为人类新世界开辟道路，真是太好了，你说对吗？
2: 对，在将来共产主义的新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们都过着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1: 劳苦大众都成了国家的主人翁，穷孩子们都能上学，不再有地主逼死人，不再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不会有卖儿卖女的事儿。
2: 对，就像薛先生说的那样，大家都有仁爱之心待人。
1: 仁爱，有钱人满口都是仁爱，可是穷人照样受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高唱什么仁爱，那都是些骗人的东西。你听说了吧？前天有一群流氓到工会去捣乱，让工人纠察队给抓住了一个。审问的结果，说是35军一个姓焦的参谋指使干的。薛建白在35军当参议，他们为什么破坏工人运动？
2: 薛先生说，这是有人造谣，想破坏35军的声誉。
1: 你再想一想，薛建白，他为什么要把于鸿逵留在身边？他们在一块儿能干什么好事？
2: 留下于鸿逵，是为了要好好的教导他。
1: 你真糊涂。
2: 薛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是主张反帝反封建，还号召大家尽量酌情吗？
1: 那也得看他是什么学问。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革命，不能光听他讲的好听。
2: 你
0: 临别的谈话似乎不很愉快，这也没什么，认识上的相同往往也是从不一致开始的。何况去长沙分校能够和赵先生在一起，这就够叫人高兴的了。既是师生重建，又是同志相聚，真是个好时刻呀。
3: 哈哈哈哈，你们现在该满意了吧？果然也到了长沙了。什么时候请你们到李丁我家乡吃苦瓜炒鸭子？
4: 那你等大姐、谢辉、刘芬他们都来了。
3: 走走走走。
1: 赵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山东老家也能像你的家乡这样，那就好了。
3: 是啊，湖南的民众啊，革命的激情非常高涨。咱们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他很早就在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党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很大呀。现在各地都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全省的农会已经组织了1000多万民众了。
4: 赵先生，杨鹤宽从河南前线来信说，再有3个月北伐军准能打到北京，是吗？
3: 这个要看局势怎么变化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昨天你们还在火车上的时候，上海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成了新军阀。你们现在到了长沙分校，这儿可不比总校喽。无论是教官还是学生当中，土豪劣绅子弟很多， 他们经常闹事，打击共产党。你们已经是西批了，要好好的团结进步同学，提高革命警觉啊。
4: 是。
3: 这些书报你们拿去看看，里边有毛委员一年前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最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你们好好读读。
5: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4: 太好了，

0: 革命浪潮高涨的长沙，却也暗藏着一股逆流。于鸿逵也到长沙来了，他也不会是偶然的在街上碰到顾达明和金公寿。
1: 老大哥，
2: 老大哥，
1: 你也在长沙？
2: 昨天刚到，你们是好了，现在就差一个杨荣宽了啊！哎，咱们上那儿聚聚去。好，我去叫金公寿去。
0: 于鸿逵不想找金公寿，金公寿也不愿上酒馆去和于鸿逵聚会。
2: 别计较，金公寿这个脾气你是知道的。

0: 来，老大哥啊，我真后悔呀、
1: 啊！
0: 咱们哥四个干嘛要分开呢？想想啊，可真幼稚。
2: 算了，舌的跟牙有时候也会碰一下，不要提过去的事儿了。
0: 所以呀、啊，我这次再三请求来长沙，就是为了能够看看你们，想你们，老大哥。想你呀、啊，可真希望你能够和我在一起呀、
2: 啊。哎，那好啊，我回去跟赵先生说一说，你也到长沙分校了吧？
1: 哎，解放！
0: 金公寿那个脾气，我怎么还敢去呢？哎，再说，我在35军军部，那儿非常的需要人呐、啊。在军部工作吗？气魄大，知道的事儿啊多。在那儿要前程吗？有前程，要钱吗？有钱。哦，当然，咱们干革命可绝不是为了这些。不过，我想，你老大哥要也能到军部来工作，那就好了。
2: 军部会要这么多的人？
0: 嗨。要，当然要，需要很多的人呐！啊，伙计，上菜。
3: 哎，来了。
0: 哎，我说老大哥，军部现在要了解每一个西批的才干和为人，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发挥更大的热和光，使北伐早日成功。这次我来长沙，就是到长沙分校挑选人才。分校的 CP， 你老哥不是都很清楚吗？
4: 怎么样？
0: 你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的写下来给我，然后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嗨，被老实人嘛，讲老实话。你说什么意思呢？嗯。
2: 我是太老实了，没把他拉来。
0: 谁？你说谁？
2: 金公寿。
0: 你提他干什么？
2: 让他狠狠地揍你一顿。
5: 你赶快滚吧！一看金公寿找到酒馆来了，于鸿奎就溜得更快了。
3: 老大哥，怎么了？
2: 我真是瞎了眼了。
5: 这个情况当然要及时向组织汇报。
2: 赵先生，你批评我吧，我的警觉性太差，跟这种人讲义气差点上他的当。
3: 我也不对，顾大明是有封建意识，可于鸿奎拉他上酒楼，我就没拦他。
6: 好，你们及时的把事情告诉组织，做得很对。李教官，你看人家把阴谋搞到长沙来了。
7: 是啊，今天早上有人制造假标语，污蔑农会搞破坏，33团还把省农会捣毁了，放走了在押的土豪劣绅。
6: 哦，要立刻向上级报告。
7: 对，
5: 情况复杂危急，还在于长沙分校成员的政治面貌各异，领导权也没有掌握在像赵锦章这样的共产党人手里。看吧，分校的孙教育长竟也成了特地赶到长沙来的薛建白的座上客。
8: 是啊，这位是薛参与，这位是长沙军分校的孙教育长。
9: 久仰，
8: 请。
9: 好，前天省农会砸得好啊！马长风，你们33团这样敢作敢为，地校不少师生都认为干得好。
8: 客气。薛参与正是为了铲除西批， 特请孙教育长驾临协商，勿忘贵校能配合行动，共举大事啊！啊，
9: 毕校不好办呐，学残爷。
7: 孙教育长，请放宽心，我们有三十三团嘛。何军长对三十三团在兄弟面前是十分赞赏啊。许团长正在市内各地亲自布置兵力，今晚完全有把握。
4: 今晚？
7: 对，今晚贵校若能阻止学生外出，并将校内之嬉皮分子消灭，那就更是万无一失了。
5: 要孙某配合行动，总得先有个价钱吧，这一点双方都是十分明白的。
8: 关于孙教育长的一切活动经费，我们徐团长可以全力承担啊。
9: 配合行动，陛下义不容辞。
7: 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孙教育长真是快人快事啊！
9: 只是校内嬉皮的情况不明，其为首分子赵锦章在部分学生当中颇能煽动，此人难以对付啊。
7: 那么最低限度，孙教育长应设法不令他们今晚有所活动。
9: 这好吧。
7: 至于赵某人，必要的时候可以根除啊。
9: 听说薛参议和赵锦章甚有交往，今晚是否请薛参议先来个调虎离山？总之，此人由薛参议全权处理了。
7: 孙教育长真是足智多谋啊。啊，薛某敢不从命？
5: 事态十分严重，赵锦章和也是共产党员的李教官已经觉察了。
6: 李教官
7: 啊，
6: 四一二的教训不能忘记，通知党员立即联系进步同学，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7: 好，
10: 赵教官，三十五军有个省长官来找你，我拦他拦不住，一定闯进来了。
6: 哦，好好，我去看看。
7: 好。
5: 来的是我们已经知道藏着祸心、带着武装随员的薛建白。
6: 没想到是我吧，赵老弟。薛先生真是从天而降啊，而且选了个好时候。
7: 老朋友了嘛，本该早来，可实在抽不出身呐。
9: 赵老师还认识我吗？
6: 岂但认识，还知道你很能干呢。
9: 学生才疏学浅啊。
7: 老弟，我匆匆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6: 走吧。
7: 三十三团说长沙分校的西批里边藏有反革命，他们要大军压境呐、啊！嗨，我再三的劝阻，这一定是误会吗？所以我想陪老弟前往三十三团，当面解释一番，事情也就完了。
6: 你这是贼喊捉贼！
7: 哎，老弟，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去一趟，就算是委屈一下嘛。哎，一切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千万不要造成双方的不和啊。
6: 是谁在制造不和？上海4月12号，工人阶级的血是怎么流的？你不是大声疾呼过绝对拥护三大政策，反共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还想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漂亮口号来伪装自己？可耻！
3: 赵老弟，贵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主张与本党精诚合作啊，
6: 对朋友亲密合作，对反革命绝不容情，
3: 这是什么话？你对我的来意如此猜疑，符合贵党的指令吗？
6: 我问你，你这次来长沙干什么？想利用33团搞什么阴谋？
3: 老弟，你我都是做学问的人，要识时务啊。我直言相告，现在大局已定，劝你不要自恃村夫之勇，还是跟我走吧。
6: 像你这种做学问的人，世界上越少越好。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你们勾结帝国主义，背叛劳苦大众，将来逃不出历史的惩罚，只会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4: 你给
11: 我站住！不许进！
4: 让我进去！
11: 不许进去！
5: 金箍兽端枪闯了进来。
11: 你他妈！赵先生，李教官叫你去一趟。
6: 走。
11: 站住！谁敢动？
5: 敌人要下手。金箍兽推上子弹，把枪对准了薛建白。
3: 谁叫你们如此无礼？下去。
12: 是。
5: 金箍兽随着赵先生昂然走出了会客室。
11: 教官，赵教官来了。走。
5: 这是个星月无光的夜晚，校园里更是一片漆黑。有个紧跟着他们的人影闪到了树后，是于洪奎，他掏枪对准了正和同志们会合的赵先生。
11: 谁拿枪？
13: 抓住凶手！
5: 赵先生捂住受伤的胸口。
11: 赵教官，
14: 怎么样？
11: 赵教官，怎么样？
14: 赵教官，
11: 赵教官，
14: 赵教官，
11: 赵教官，
13: 站住！站住！
5: 追赶凶手的顾达明听是于洪奎的喊声，等他开枪，于洪奎已经跑了。金弓兽赶来，顾达明还在懊丧发愣。
13: 于洪奎？
11: 什么？
15: 大家镇静，
16: 这是校外的枪声，
13: 敌人动手了，告诉大家不要乱，听李教官指挥。李教官不要管我了，赶紧带领同学从后门冲出去和室内的工人纠察队会合呀。
16: 好，
13: 可是你不要管我了，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啊。
11: 是，你们俩留下好好照顾赵教官，其他的跟我来。
5: 李教官带领同学冲出了后门，顾达明和金箍兽扶着赵先生赶到那儿，后门已被严密封锁。多亏学校里的一位老工友领着他们，才从一间仓库的窗子突围出去。电闪雷鸣，大雨滂沱，金箍兽和顾达明绕开敌人，背着赵先生找到了一个避雨的破旧棚。

0: 赵先生，赵先生，
1: 你们走吧，不要管我。
0: 不，赵先生，我们拼死也要把你背走。
1: 这不是拼死的时候，你们要挑起

0: 命的担子。
1: 我真想亲自去党中央揭穿那些投降敌人、背叛工农的人，他们身上哪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啊。还有我们那些被迷惑的同志，现在真是多么需要赶快清醒啊。可是现在我不行了，看来党组织会遭到敌人很大的破坏，你们一定要找到组织，要是在长沙找不到，就快去武汉找宋大姐，要她向党报告事变的真相。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
2: 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

0: 这两个青年满怀悲愤安葬了赵老师。在反革命军事政变后的长沙，到处是白色恐怖，他们没有找到党的组织，就聚集了一些同学来到一个小车站，在铁路工会的帮助下得到了通行护照，去武汉找组织。武汉现在也看不到几个月前的欢腾景象了，在乱糟糟的月台上，顾达明发现离别了几个月的老四独自一人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
1: 哎，杨如宽啊，杨如宽，杨如宽，杨如宽，
2: 顾达明，金公寿，
1: 杨如宽，
2: 哎呀，金公寿，
1: 杨如宽，
2: 杨如宽，
1: 杨如宽，
2: 别难过，有话慢慢说嘛。北伐完了，革命完了，我们在前线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一口气打到了河南，眼看就打过黄河，可是国民党突然杀起了自己人来，我逃了出来，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这儿。
3: 你打算到哪儿去？
2: 完了，一切都完了，剩下的只有凄凉和眼泪。没办法，我只好回山东老家去。
1: 什么？你说什么？
2: 我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一盆冰水呀。随着革命被埋葬，我的心也被埋葬了。
1: 杨如宽，谁说革命被埋葬了？劳苦大众到处都是，革命人民绝不会被杀绝，天没有倒，地没有塌，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啊。
2: 金公寿，顾大明，我
3: 杨如宽，你绝不能回家，我们去找宋大姐去。
0: 他们带着赵先生遗留的手枪来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4: 大姐，这是赵先生留下的。

0: 们是有觉悟的人，现在咱们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要更加倍的和反革命进行斗争。说吧，你们怎么样？一块来的还有哪些同志？
1: 有长沙分校的同学，有工人纠察队的同志，还有长沙普通学校的学生，有一些是我们到武汉之后遇上的。
2: 我们都住在武昌旅社里，大家对反动派都非常气愤，可谁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好。大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找党组织，咱们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依靠党，越要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志们，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生命的同志，我们绝不被敌人吓倒，擦干血迹继续战斗。
3: 从宋大姐那里出来，金公寿又很快找到了谢辉。
2: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薛建白参与了长沙叛乱的阴谋，事变那天他就在长沙。还有暗杀赵先生的凶手，你知道是谁吗？是于鸿逵。
0: 真是太可怕了。
2: 谢辉，在这动乱的时候，我们每个青年人都要认清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可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4: 金辉叔，
1: 你看杨荣宽到底还是走了。
2: 你怎么没把他留住？
1: 连刘芬都没把他留住，这个人真是……
2: 算了，革命不能强迫，让他走吧，将来他会后悔的。
5: 走了，走了，回来。
3: 要走的留不住，可是留下的又等不了了。从长沙来的同志要采取的行动是顾达。

0: 名金箍兽所不同意。
1: 同志们，同志们，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2: 谁也不理睬咱们，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
3: 靠咱们自己，靠革命的民众，靠共产党。
2: 请愿？谁叫你们请愿呢？
1: 那怎么办？
3: 你们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
1: 算了，
3: 同志们，现在在革命阵营里有一批假装革命的人，他们出卖了革命，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新军阀。他们口头上喊着农工万岁，可是暗地里却在维护土豪劣绅。他们表面上讲合作，实际上处处打击共产党。同志们，反动派是阴险毒辣的，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人没有警觉性，对反动派是毫无戒备，同时又不相信工农民众的力量，他们不敢支持工农起来和反动派做斗争，使革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同志们呢，这是血的教训，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现在我们到农村去，我们要和广大的工农民众一起准备长期斗争。
4: 辉姐，咱们回军校请求跟他们一块儿去农村。对，
5: 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就是
3: 我们很快就要转移，大家回去准备吧。
6: 好，
1: 同志，
7: 谢谢小队啊，一起。
4: 辉姐
0: 在一边听着的谢辉和刘芬也回去准备去了。这时候武汉国民政府也公开背叛了革命，反革命的气焰越是嚣张，薛建白的电话铃声也就越加频繁。
8: 喂，什么啊？长沙那些人转移到哪儿？轻松塔？啊，好啊，是时候了，焦参谋。哎，你和于洪奎马上从军部带一连人去，大着胆子干吧。哎，嗨，现在怕什么？有人问起就说是抓逃兵嘛。哎，喂，记住，宁可错杀一千，也别放走一个。
0: 敌人的队伍赶到轻松塔，什么也没搜查到。于洪奎带领几个士兵闯进了轻松塔大庙，庙里悄然无声，只找到柱子上留下的一行字：
9: 军校同学速到江边集合。报告焦参谋，要弟兄们速到江边追击。
3: 是，走。
10: 报告，那边来了两个女兵。
9: 隐蔽，快！
11: 到了，快，咱们来晚了。
0: 是来找同志们的谢辉和刘芬，他们怎么知道进了庙门就是入了虎口？
3: 快起走！
9: 哦，是你们呐，来得太好了。还想跟金弓兽走吗？别梦想了，算了，死了这条心吧。世界变了，怎么样，跟我回去吧。啊，
11: 我总算亲眼看见了你们怎样对待革命同志。
9: 听见枪声了吧？这是焦参谋追到江边了，你们的人
6: 个也跑不了。
4: 抓吧，把我们抓走，你好报功去。
6: 请你告诉我，他们去江边集合要到哪里去？一共有多少人？是谁领的头？嗯，谢辉，别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教导。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希望你和我还有咱们的薛老师站在一边。
4: 和你们站在一边？你们早就背叛了革命，北伐就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你们这些叛徒。
0: 于红奎挨了一个嘴巴，刚要掏枪，庙门被踢开了，他遇见了一群人，在前面的是顾达明和金箍兽。
6: 走、啊、老大哥，你饶了我吧，老大哥你谁还跟你称兄道弟呢？老秦，老秦，二哥，二哥，二哥，你可不能忘了咱们结拜之情啊！
2: 于洪奎，你还想拿这个来欺骗人？我没有忘记，暗杀赵先生的凶手就是你。你跟着薛建白走，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
6: 报！
0: 顾达明这几枪可都是准确的，打在这个叛徒身上。
2: 江边还在打呢，咱们快去！

来的同志，跟随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志转入了农村，随后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农民武装、矿工武装和革命士兵组成的队伍，举行了秋收起义。十月间，这支秋收起义队伍由毛泽东同志率领上了井冈山，一批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青年，继续在火热的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觅食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

0: 关键证人朱世明重伤身亡，他口中的先知究竟是不是幕后的真正操纵者？请听《逆时侦查组》第31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31集。洛腾峰郊区别墅车库处传来一声巨响，火光冲天而起，先知果然引爆了炸弹。他一直等待着这个机会，想将朱世明和陆天峰一起灭口。陆天峰即使是早有准备，依然被爆炸掀起的气浪推翻到地上。不过他迅速地爬了起来，检查一下，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受伤之后，再扶起身旁的朱世明，第一时间就脱掉了朱世明手腕上的电子手表，并立即关机，制造手表也在爆炸中被摧毁，信号中断的假象。在确认对方已经无法再听到这边说话的声音之后，陆天峰才开口问道：你还好吧？
3: 我
2: 朱世明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一样，嘴唇不停地颤抖着，也不知道是受惊吓了还是怎么回事。陆天峰说：你打110，我打119。
3: 不，
2: 朱世明呜咽一声，身子歪歪扭扭地倒下。陆天峰一把托起他的腋下，然后才注意到朱世明的腹部竟然有一大滩的血污，他的肚子竟然破了一个洞，鲜血正不住地往外涌出来。这不可能是刚才那场爆炸造成的伤口，这到底怎么回事？
3: 要不先知给我的？
2: 朱世明很艰难地挤出这几个字后，眼神慢慢地凝固了。陆天峰只感到一阵强烈的寒意从心底涌起，他以为自己已经成功误导 X 引爆炸弹，并救下了关键的证人朱世明，没想到 X 竟然如此残酷的一早就在朱世明的腰包里安装了另外一个小型炸弹。看来 X 是绝对不会让朱世明活过今天的。陆天峰焦急地大喊起来：
4: 先知到底是什么人？你还知道些什么？
2: 他知道朱世明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朱世明的嘴唇还在颤动，但发不出任何声音来，而他的眼神渐渐失去了焦点。
4: 朱世明，坚持住，为了你的妹妹，坚持住啊！
2: 朱世明的眼睛亮了亮，大概是妹妹这两个字给予了他一些力量，但是这股力量转瞬即逝，他睁着双眼颓然断气。随着朱世明的身子软绵绵地瘫倒，又一条线索彻底中断了。陆天峰脑海中的那幅原本以为已经基本拼好的拼图也随之化为碎片，他心想，到底还是 X 棋高一招吗？陆天峰安安静静地坐在地上，望着不远处的火光和烟雾，又看了看眼前这位死不瞑目的男人，过了好一会儿才终于重新振作起来，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永生，你在哪儿？陆天峰的语气中带着疲惫。
4: 老大，电话那头的于永生显得非常激动。哎，老大，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你啊。
5: 来不及解释了，永生，你尽快带人来这里做一下善后工作。
2: 陆天峰用尽量平静的语气报出了地址，同时他也听到了电话那头从于永生的通信器内传出的警报提示音。
4: 老大，
2: 于永生的语气里充满了迷惑和为难。
4: 我刚刚收到消息，我们的任务被取消了。
5: 什么？
4: 任务取消？
5: 稍等一下。
2: 女永生应该是按下了电话的静音键，话筒那头纷繁嘈杂的声音一下

0: 子就断掉了。但这种安静更加折磨人。陆天峰拿着话筒，耳边只能听见不远处火焰燃烧时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可怕声响。他的脑内不停地闪过一个又一个猜想，但都没能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电话终于恢复了声音，那头的于永生有点急切地说，
1: 老大，刚刚收到消息，洛腾峰声称你设计把他软禁在天峰新华酒店里头，他一开始还没发现什么，但渐渐察觉到事态不对，所以就主动联系了我们局长，确认你的行动是没有经过上级同意的。
2: 开什么玩笑？
0: 陆天峰几乎要吼起来。
2: 这是我跟洛腾峰共同协商出来的计划，
1: 但他不是这样跟局长说的。反正现在我和轩轩都暂时被调离岗位了，还有就是那个，
2: 有话直说。
0: 陆天峰深知于永生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换句话说，他一旦吞吞吐吐就一定没有什么好事。
1: 局长签发了对你的通缉令。
2: 通缉我？
0: 陆天峰真是哭笑不得。
2: 我明白了，永生，你要把我们这次通话汇报给上级。
1: 老大，你觉得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2: 不，你误解了，我需要你的帮助，赶快把我的位置信息汇报上去，然后派人来现场勘察。
1: 老大，你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啊？
2: 安装炸弹的人被我抓捕了，但是现场发生了爆炸，凶手当场身亡。这件事肯定还有背后的操纵者，没那么简单，我要继续调查。
1: 你一个人怎么查啊？喂，老大。
0: 陆天峰没等于永生说完就匆匆挂断了电话，然后将手机卡拆掉，重新换上了另外一张，这也是他平日储备的最后一张电话卡。天色灰暗，空中又飘起了毛毛细雨，而远处已经传来了消防车的警笛声。一道闪电划过天空，陆天峰也仿佛得到了某种启示，混乱的思路似乎变得豁然开朗，只是脑海中跳出来的那个答案有点恐怖，如同紧接着到来的那记惊雷一样，让人心神颤动不已。4月15日第五次循环的下午3点钟，陆天峰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位上，看着玻璃窗上的雨滴出神。现在虽然并非高峰期，但前方大概是出了事故，行车缓慢，他们的车子在长龙当中久久不能挪动。司机不耐烦地敲打着方向盘，嘴里骂骂咧咧地诅咒着这该死的交通。陆天峰并没有搭话，他将脸慢慢地凑近玻璃，距离越近，眼前的雨滴当然看得越清楚，但是真正的雨景却再也看不见了。他恍然大悟，封腾基因的案件不就是同样的道理吗？自己陷得太深了，想抓住每一个细节，想在一次又一次的时间循环中把握住每一个变量的作用，就如同想先看清每一滴水珠，然后再拼凑成雨景的全貌。有这种可能吗？每滴水珠都在玻璃上滑动、合并、分裂，每一秒又幻化为不同的图案，根本看不真切。只有将目光放远，不再专注在雨滴上，他才能看见真正的雨景。还记得程拓对他说过，破案不能过于依赖线人，要回归到案件的最本源处，动机和利益。最近封腾金的一系列文件，最根本的利益点岂不就是这家估值一年翻十倍胜似摇钱树的公司吗？在案件发生之前，洛腾峰占据公司的主导地位，与张翰林和高俊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接下来张翰林和高俊杰双双遇害，真正的最大受益者不就是洛腾峰吗？虽然两位高管逝世之后，有张文哲和高淼淼以继承人的身份成为股东，

0: 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又怎么斗得过经验更丰富的骆腾峰呢？说到最后，骆腾峰才是坐收渔翁之利的那个人。陆天峰感觉自己终于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迷雾环绕的泥沼，只不过眼前出现的并不是一片坦途，而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真相越来越清晰，就越接近危险。这时候，出租车司机百无聊赖地打开了收音机，电台里是一男一女两位 DJ 在聊着本地的最新新闻，话题竟然恰好在讨论封腾基因。封腾基因的 CEO 骆腾峰今天中午突然失联，警方对此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有网友怀疑啊，他的失踪可能跟公司之前发生的两起刑事案件有关。是啊，而稍早时候曾经和骆腾峰传出绯闻的封腾基因科研人员陈诺兰同样处于失联状态，因此也引起了诸多猜测呢。耐人寻味的是，今天上午在网络上有小道消息传出，说是封腾基因有可能引进新的投资者，而且是巨无霸级别的国际风投机构。哎呦，烦死了。因为塞车而脾气暴躁的司机一下子又关掉了收音机。这一天到晚说这种破事儿。师傅，你也听说过封腾基因的事情？陆天峰随口问道。
1: 嗨，那是啊，最近这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
0: 那警方怎么一直破不了案呢？我听说你是专业杀手干的。陆天峰故意将话题引到出租车司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方向上。司机摆了摆手说，
1: 依我看啊，这案子简单的很，那警察肯定是被误导了呀。
0: 哦，
1: 你想想吧，这人一天到晚为啥忙活？要不就是名，要不就是利。你说这封腾基因不就代表着名利双收吗？为此而杀人，这一点也不奇怪啊。
0: 司机兴高采烈地拍打着方向盘，颇有几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
1: 啊，你的意思是？
0: 陆天峰不由暗暗感叹，一个普通司机也能想到的事情，为什么自己偏偏就看不透呢？
1: 嗨，那公司啊，原本不是有三个大老板吗？死掉俩，剩下那个骆崇峰，那肯定就是幕后主使啊。
0: 这真是话糙理不糙啊。如果没有第三封恐吓信出现的话，骆腾峰应该是前两起案件的最大嫌疑人，而一般人并不知道骆腾峰也收到了恐吓信，自然就会继续怀疑他。但如果骆腾峰就是 X 的话，他当然可以给自己写一封恐吓信以降低身上的嫌疑了。他甚至还可以在上一次循环中直接安排朱世明炸死自己，让拥有感知时间循环能力的陆天峰对其深信不疑。想到这里的时候，陆天峰有点不寒而栗。曾经死过一次的自己很清楚，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体验。而骆腾峰跟警方联系的时间也太过凑巧了，几乎是在朱世明携带的炸弹引爆之后就立即跳出来，撕毁了他和陆天峰之间的秘密协议。这只能解释为，骆腾峰认为陆天峰已经跟朱世明一起在那场爆炸当中身亡，所以他成了唯一的知情人。但骆腾峰万万没有想到，朱世明确实是死了，而陆天峰还活着。陆天峰闭上双眼，手指轻轻地揉动着自己的太阳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前的形势变得清晰明朗起来了，骆腾峰很可能就是朱世明口中的先知，也是一切案件的幕后策划者 X。 但除了异想天开的推理之外，陆天峰手头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够指证他。不过陆天峰的手上也有一张关键的底牌，骆腾峰现在误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很可能会稍微的放松警惕，在言行举止之间露出破绽来，这可正是他逆风翻盘的最大希望所在。 这时候出租车终于挣扎着来到了最为堵塞的瓶颈位置，原来是有辆大货车翻车了，车子横在路中央的绿化带上，货物洒满了两个方向的行车道。通过事故地点之后，出租车开始顺畅地飞驰起来，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透过朦朦胧胧的雨帘，陆天峰张望着远处那栋高达50层的建筑物，天峰星华酒店，陆天峰此行的目的地。陆天峰安排洛腾峰藏在这里，也是经过一番深谋远虑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前几次循环当中已经对这家酒店的布局和各种设施有所了解，有着更充分灵活的应变手段，另外一方面因为工作需要，陆天峰还准备了这家酒店的万能房卡和工作证，能够通过员工通道进出酒店，进入一些普通顾客无法进入的区域。当然在洛腾峰主动联系警方报案之后，他很有可能离开了酒店，已经前往警局接受盘问，但以陆天峰目前的状况，当然不可能跑回局里自投罗网，因此陆天峰还是决定来到这里等候。他相信洛腾峰是不会错过今天晚上的白府婚宴的。而陆天峰一走进酒店大门，就知道自己不需要等那么久了。只见周明乐站在大堂一侧的柱子旁，眉头紧锁，正情绪有点激动地聊着电话。虽然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说些什么，但能够让他跑来这里，应该只有一个可能性。那一刻，陆天峰仿佛看到幸运女神在向自己露出了微笑。下午3:30，天峰星华酒店的一楼大堂，西装笔挺的周明乐坐在咖啡厅内，面前那杯咖啡的热气已经慢慢消散，而他却连一口也没有喝过，只是默默地低头看着手中的平板电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1: 抱歉，我来晚了。
0: 洛腾峰满脸春风地走过来，又向服务生说了一句：
1: 一杯美式咖啡，谢谢。
0: 啊，没关系，我也是刚刚到。周明乐放下平板电脑，洛腾峰指了指桌上那杯已经没有热气的咖啡，直截了当地说：
1: 这看起来可不像是刚到的样子啊。
0: 周明乐有点错愕地抬起头来看了洛腾峰一眼，他敏锐地察觉到两人之间的对话气氛已经和几小时前在封腾机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洛腾峰突然变得更具攻击性，眼神之中更是洋溢着满满的信心，相比之下周明乐的气场则显得弱了许多。周明乐只好不以为然地耸耸肩，婉转地说：
1: 每个好项目都值得等待。
0: 封腾金当然是个好项目了。洛腾峰的笑容非常灿烂。
1: 是啊，陆总，关于这一点我们早就达成了共识。
0: 周明乐下意识地摸了摸咖啡杯，他感觉到自己正在失去对事态的控制。洛腾峰倏地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1: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就是具体价钱了。
0: 具体价钱嘛，周明乐举起了杯子，一口气喝掉大半杯已经完全凉掉的咖啡。
1: 这也没啥好讨论的，洛总说多少就是多少。
0: 洛腾峰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1: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0: 周明乐继续不紧不慢地说：
1: 现在不是有一家竞争对手吗？他们开价多少，我们就出同样的价钱。然而对方的开价，我只能通过陆总得知。因此从您口中说出的价钱才是关键。
0: 洛腾峰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原来，这就是周明乐的反击。既然局面已经很被动了，干脆就把主动权完全放弃，龟缩防御。洛腾峰想了想，问道：
1: 你就不怕我虚报？

0: 架。周明乐放下咖啡杯，轻轻地笑了笑，我不在乎，不在乎，我甚至连这个竞争对手存在与否都不在乎。罗总，您说对不对？周明乐的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这一刻，两个男人之间对某些事情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洛腾峰的表情重新放松下来。没想到沃利这种顶级风投机构也会做出如此草率的决定啊。正因为我们是顶级的，所以才宁愿错投不愿错过。周明乐所说的正是风投机构的金科玉律之一。真有趣。洛腾峰搓了搓手又说，所以你算是利用了沃利的资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是实现了我们的愿望。周明乐将平板电脑递给洛腾峰，这是投资意向书的电子版，请您过目。说起来，要不是今天突然出现的变数，这单生意还没那么容易能谈成呢。洛腾峰接过平板电脑，那看来我得感谢一下我吗？身穿服务生制服的陆天峰将一杯冰咖啡端到了两人的面前。洛腾峰诧异地抬起头，双眼瞪大，脸上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他的双手在不自觉地抖动着，差点连平板电脑都拿不稳了。陆天峰指了一下自己耳边挂着的耳机，暗示刚才的对话全部被他听到了。周明乐当然也认出了这位上午才见过面的警察，但完全猜不透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洛总，形势紧急，请立即跟着我离开这儿。陆天峰故意用周明乐也能听见的音量说着，他算准了洛腾峰绝对不会在周明乐面前表现出任何异常。到底怎么回事？洛腾峰皱着眉头，他当然不想跟陆天峰走，但又不能当场发作，只好寄希望于附近有警察在盯梢自己，能发现情况不对头。陆天峰左手拍了拍洛腾峰的肩膀，右手又用什么东西碰了碰他的腰间，压低声音说，别拖延时间。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

0: 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强行带走洛腾峰，直指他就是幕后的 X，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相果真如此吗？请听逆时侦查组第32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32集，陆天峰左手拍了拍洛腾峰的肩膀，右手又用什么东西碰了碰他的腰间，压低声音说道：别拖延时间，马上跟我走。明白了。洛腾峰的神色如常，先是把平板电脑递回给周明乐，再喝了一小口。

0: 嘴唇抽动了一下，却没有说话。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到底谁才是幕后的策划者。陆天峰将电子元件收回到口袋里，又说，在此之前呢，你还有时间去自首。洛腾峰冷笑道，陆队的指控无异于天方夜谭呢，我并没有什么感知时间循环的能力。洛总，你又说漏嘴了。陆天峰慢慢地摇着头，又说，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根本不懂什么叫时间循环，你这么一说，岂不是默认你知道世界上有时间循环的存在吗？洛腾峰愣了愣，有些自嘲地笑了起来，乱耍嘴皮子，我还真是不如你。你的口才也很好啊，在地城大学的讲座博得了满堂彩。现在我终于明白，你在第三次循环的讲座上目睹流血事件时，为什么能够表现得那么平静了。因为你知道一切都会归零，循环会重新开始，你已经习以为常了。洛腾峰仿佛戴上了一个灰色的面具，脸上的血色渐渐消退，表情木然。陆天峰知道洛腾峰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他根本无法想象一个普通人在此时此刻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是正确的，因为他并不是普通人。洛腾峰，你和我一样能够感知时间循环的存在。陆天峰说出了他的结论，给予洛腾峰最后一击。洛腾峰的肩膀抖动着，幅度越来越大，接下来终于按捺不住，疯狂地大笑起来。
1: 你终于想到这一点了。
0: 洛腾峰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这句话相当于他承认自己也是时间循环的感知者。但陆天峰看见他走火入魔似的狂笑，心里百感交集。即使真相近在眼前，陆天峰依然觉得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他心里完全没有那种终于把你抓住了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明白自己手中并没有真正的关键证据。更让他绝望的是，洛腾峰显然也很清楚这一点，就连刚才那句在陆天峰耳中听起来无疑等同于认罪的话，在旁人的眼中也根本算不上什么有效证据。
1: 据我所知，以目前的技术，对手机信号的追踪充其量也只能锁定一个范围，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号码使用人的身份。
0: 洛腾峰好不容易才收住了笑声，但眉目间还是带着讥笑的神情。除非我能在你身上找到与朱世明联系的那张手机卡。
1: 但是你不可能找得到。
0: 洛腾峰想了想，又补充道，
1: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找到呢？
0: 洛腾峰的眼神中带着满满自信，同时也带着他独有的那一份执着与狂热。
1: 你办事向来都是干净利落的。
0: 陆天峰不得不承认，洛腾峰没有及时毁掉手机卡的可能性约等于零，毕竟他有相当充裕的时间。
1: 所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换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0: 洛腾峰摊开双手，摆出一个充满挑衅性的笑容。陆天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1: 原来自始至终你都占据了绝对的上方，我还一度以为陈诺兰是时间循环的关键变量，但其实他根本不是。
0: 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去影响命运的进程，所以真正关键的

0: 变量是你。陆天峰回忆起了第二循环的最开始，当他提议让洛腾峰取消晨练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从此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在第三次循环的最初，所有事件都脱离了原定的轨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因为洛腾峰首先主动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安排，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是那么简单，简单的不像正确答案，所以陆天峰才绕了那么多的弯路。洛腾峰向陆天峰竖起了大拇指，说道，然而在今天，关键的变量是你。无论如何，我衷心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陆天峰心头一凉，没料到他带走了陈诺兰后，洛腾峰能够当机立断，立即制定出新的应对方案，一举多得，不仅解决了投资问题，成功打压了公司里面的潜在对手，更是顺利完成原定目标，干净利落地除掉了心腹大患朱世明。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提前演练的机会。陆天峰心里明白，根本不应该这样问，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洛腾峰的表情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前辈遇到了刚入行的新手提出的某个幼稚可笑的问题，有点不想回答，但他依然耐着性子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可别忘了啊，人生本来就不应该有提前演练的机会。
1: 是啊，不应该。
0: 陆天峰不胜唏嘘，看来自己终究还是棋差一招啊。难道不依靠感知时间循环的能力，他就没办法顺利破案了吗？洛腾峰又说，那么我也该回去了，还有几十亿的合同等着我签约呢。洛腾峰故作轻松地耸了耸肩，迈步想要离开。
1: 等一下，
0: 陆天峰一把按住洛腾峰的肩膀，
1: 麻烦洛总先跟我回一趟警局。
0: 警局？洛腾峰瞪大双眼，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一副忍俊不禁的表情。
1: 陆队，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0: 是吗？陆天峰提高了音调反问道。
1: 你我加上陈诺兰，我们可以联手改变这个世界。
0: 嗯？洛腾峰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再将他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上拉开。
1: 我们应该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
0: 很抱歉，我是警察。
1: 你曾经是警察，但未必要一辈子当警察，更何况……
0: 洛腾峰主动上前走了一步，故作神秘地凑到陆天峰的耳边轻声说，
1: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能感知时间循环吗？
0: 陆天峰几乎是脱口而出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1: 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感知者，据说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组织在研究时间循环的现象，难道你不想找到他们吗？现在你只需要选择和我合作。
0: 洛腾峰故意卖了个关子没说下去。陆天峰怔住了，这些年来他也曾问过自己，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时间循环，难道只有自己能感应到时间循环吗？他有没有机会重新变回一个普通人？无数的问题，他并非不想知道答案，而是觉得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微薄力量，根本找不到答案。因此，面对洛腾峰的邀请，陆天峰有那么一瞬间的心动，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轻微的电子滴答提示音， 声音

0: 然很微弱，可是在这安静的楼层里显得分外突兀和刺耳。那是通往楼梯间的安全门锁被打开的声音。洛腾风顿时面露喜色，而陆天风则是以最快的速度闪身到洛腾风的背后，一手箍紧洛腾风的脖子，用他的身体作为掩护。陆天风很清楚，他现在只能孤军奋战，因此无论来者是谁，都绝对不会是自己的帮手。安全门缓缓被推开，出现在门后的人是举着手枪的童瑶。对此陆天风并没有觉得很意外，他的内心甚至一直认为，虽然于永生和黄轩轩对自己更加了解，但能够那么快找到他行踪的人应该只有童瑶。他娇斥道：
1: 不许动，放下武器。
2: 我没有武器。
0: 陆天风嘴上这样说着，右手将洛腾风的脖子箍得更紧了一些。
1: 陆队，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跟我回局里吧。
0: 童瑶把枪口稳稳地瞄向陆天风。
1: 童瑶，你听我说，洛腾风才是这几起案件的幕后黑手。
0: 童瑶还想说什么，洛腾风就夸张地大呼小叫了起来。
3: 哎呀，童警官，救命啊，陆天风真的是疯了。
1: 你闭嘴。
0: 陆天风猛地发力，将洛腾风箍得没法说话了，然后两个人一步一步地往后挪动着。他相信童瑶不会贸然开枪，而继续后退十米左右，有另外一扇可以离开避难层的安全门。童瑶调整着自己的呼吸，慢慢地向前走了两步，手中的枪依然稳如泰山。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陆天风边退边问，注意力集中在童瑶的右边肩膀上。如果童瑶真的要开枪，他的右肩会提前透露出信号。童瑶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1: 你所用的临时电话卡是去年局里统一派发的，我逐一排查了，找到了其中一张电话卡的启用位置是在发生爆炸的郊区别墅附近，而最新定位就在这里。
0: 说话间，童瑶继续前进，而陆天风又向后挪动了几步。
1: 不愧是我们的新一代信息专家。
0: 说话间，陆天风离出口越来越近了。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你有一双透明眼，代替天明。
6: 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风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上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关停高污染企业后，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加上水库和绿化建设，成为宜居城市。旭桥坚持绿色发展，实现经济与生态双赢。请听《男人战争》第56到第57集。
7: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但他也同样敏锐地感觉到，只要有许乔的地方，许乔必是焦点，而他必然受冷落。
9: 英国的宇宙学家马丁里在他的《最后的世纪》一书中预言，地球在未来200年内将面临十大迫在眉睫的灾难，而人类能够幸免的机会只有50%。在这十大灾难中，排行第一的就是人造黑洞。

在政治的斗争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人造黑洞。它产生于权力人物为了实现某种理想的伟大行动，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吞噬了一切。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些政府官员选择了稳妥而保守的无为而治，这也许是性格上的一种懦弱，也许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官场智慧。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很难界定孰是孰非。但是对于商州市委书记许乔来说，现在他肯定没有考虑这些，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些，没有考虑过要做一位庸庸碌碌的政府官员。尼克松也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就没有伟大的世界，而伟大的人物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物，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强烈的希望自己就是这样去做。许乔也是这样，他就是一开始怀着这种强烈的希望和自觉。如果说最初他还有一些保守和谨慎的话，那么现在在聂冠军、赵文东、邱仲成、戴自更、古月、杨青以及山民电视节目、阮建元、工人游行、梨花节等等这一系列的人和事情的影响之下，许乔开始逐渐变化了。就像粒子实验室中被逐渐加速的粒子，他开始大展拳脚，最后完全放手出击。这个时候，市委书记仍然充满了信心，他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一切，相信自己掌握的权力和自己的个人能力。但是正是在这些带着某些理想主义的行动中，提供了制造政治黑洞的可能。从梨花节回来，许乔跟古月进行了一次严肃而坦诚的谈话。首先，他对几个月来古月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并且希望古月以后再接再厉，继续配合自己取得更大的成绩。然后许乔提到了杨青，他肯定了古月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鼓励党员干部要多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说到这个话题，许乔话锋一转，他同样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把他对杨青的态度做了解释。小瓜，毛主席说过嘛，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就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给治死嘛。说到这儿，他还甚至笑了起来。小瓜，我们在使用干部上，也要有某种大胆的尝试嘛。要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要使用他们的特长，对不对？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忽略他们一些缺点和缺陷嘛。就像歌德、卢梭这些人的私德也不尽完美，我们启用荣建松就是这个道理嘛。说到这儿，许乔顺理成章地安排了一下古月的工作啊。提到这个荣建松啊，我看以后你就多跟他联系吧，反正你们也很熟悉。他安排古月以后多跟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多联系，多做一些国企领导改革小组的具体事务，实际上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让古月来行使部分市委书记的权利。这可以看作是对古月的信任，当然也是一种对他个人能力的考验，为将来做某种任用提前准备，这让古月充满了模糊的期待。在把黎光县委书记树为典型的同时，许乔当然也不能忘记安抚一下古月了，这就是市委书记搞的一种平衡，或者这就叫做领导的艺术。至于这么做的原因，那是因为许乔越来越觉得古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秘书，具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善于配合，也善于揣度领导的意图，对他这几个月来的工作帮助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他自己不可或缺的得力的助手，所以许乔觉得值得这么做。反过来说呢，如果古月不称职，或者说是可有可无的，那他肯定不会跟他今天说这种话了。从这点上来说，带着某些理想主义色彩的

市委书记，在行动上却表现出某些实用主义。在安排古月重要工作的同时，许桥没有忘记安排他去做一件小事，那就是查一下伏羲乡那段公路为什么没有修好。许桥的记忆力很好啊，他总会记住一些看似无用的细节。他第二次去龙桥乡参加梨花节的时候，他发现那条公路依然如故，这让他充满了困惑。但是他作为市委书记，并没有向围绕在他身边的梨光县的人询问。现在他也要求古月尽量不要向梨光县委和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查询。过了两天，古月向许桥汇报了他自己了解的情况。新梨公路的建设是由商州财政全额拨款，在老公路的基础上进行加宽和平整。因为以前有过被下级地方政府截留或者是资金挪用的前科，为了保证专款专利，凌明山要求市财政局派出专人督导资金的使用情况，并且绕过了县财政，一竿子捅到底。市财政直接把钱拨到具体承建的各乡镇财政。至于为什么各乡镇承建的路段都已经修好，而唯独伏羲乡与众不同，那是因为市财政在第一笔拨款拨下去之后，乡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肯定就不会继续拨款了。而乡财政也没有再继续催要剩余的款项。伏羲乡党委书记刘武峰跟许桥上次从那位搭车的老人嘴中了解的情况一样，清正廉洁，脾气倔强。在听取古月的汇报之前，许桥收到了一封署名是市财政局副局长苏文佐的来信。来信反映市财政局局长向松利用职权贪污索贿，具体事例恰恰就是在新梨公路的建设中向伏羲乡财政索贿不成，就卡住了修路资金一直不放。这让许桥感到非常的惊讶呀。但是古月从市委书记手中接过苏文佐的信，看完后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说，许书记，其实这很正常啊，我就新梨公路的问题问过市财政局有关经手的人员，苏文佐不会知道的，他一直希望能够取代向松啊，所以他肯定是从我查问这个问题中啊嗅到了些什么，所以就赶紧写了这封信啊。看起来似乎是一起普通的权力斗争，但是许桥的直觉觉得其中有些问题，他考虑了一下，决定要认真了解一下这件事。财政局长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啊，这让他必须如此慎重。许桥盯着古月，那么你觉得苏文佐反映的情况属实吗？我觉得应该属实吧，苏文佐不至于笨到捏造事实公然诬告吧，古月肯定地说，但是显得有一些愤慨。哎呀，这好像也是他们财政系统长期以来的一种不良风气吧，他们经常在使用款项上啊为难下级财政或者是用钱单位。通常的操作手法呢，就是比如20万元的财政拨款就先拨1-2万，下面的人呢就会用这笔钱来孝敬他们，比如说吃啊喝呀、旅游啊什么的，或者直接作为福利被几个经办人给分掉了。如果下面的人不知趣，不知道上供和表示，那么后面的拨款就变得艰难漫长了，他们有的是理由啊，拖上你半年一年的，甚至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去年的市中区财政局局长谭明仁就是这么栽的，市中区修建服务行政中心，因为是政府工程公开招标，竞标的单位比较多，利润呢也就被抬薄了，所以承建方一开始的时候啊不太情愿过分的表示，并且有些不太买账吧，结果就把谭明仁给惹怒了，他就一直卡着工程款，后来这个承建方呢就表示屈服了，低头认错了，到处找人说情，可是这个谭明仁呢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架子要拿够就继续拿捏着，害得人家承建方啊差点跳楼，最后这事儿啊不知怎么就捅到了戴书记和林书记那儿。这种行为很难界定为贪污受贿，也不是一个人的私自的行为，而是两三个科室的人啊都有好处，这真像明目张胆的集体抢劫啊。最后凌明山书记撤了谭明仁的职，并且随即召开了财政系统的行业整顿专项会议。真想不到啊，这个老相居然还敢重蹈覆辙，真是利欲熏心，胆大包天。许桥皱起眉头开始沉思起来，

0: 这个向松给我的印象是很稳重啊，也是一个很细致的人，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吗？况且前车之鉴并不遥远，他向松真的敢利欲熏心，有这么愚蠢吗？听许乔这么说，古月心中窃喜，其实他刚才是故意把向松说的罪大恶极，就是为了引起市委书记许乔的逆反思考。此时古月还要摆出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可是无论如何他都逃不了领导责任。谭明仁的结局向松应该是知道的吧，以向松的工作作风，他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许乔依然对这个疑惑耿耿于怀，其实他对于向松这个财政局长的印象不错，他心目中理想的财政局局长应该就是这样的，出现这样的错误那真是太让他难以置信了。古月开始继续进攻向松了，并且他微妙地用了一些具有暗示和寓意的话。许书记，老话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老向呢也算是一个精明的人吧，可是他如果自己混了头，谁能救得了他呀？市委书记认真地看了他的秘书一眼，然后他开始问另一个问题了。可是这种事情苏文佐完全可以找别人来做呀，他不用自己亲笔写信来攻击自己的对手吧？他难道不担心因此会丢掉我对他的印象分吗？邱书记，这个苏文佐跟向松的矛盾早在林书记的时期啊就已经公开了，那个时候啊这个苏文佐仗着林书记的欣赏和信任，盛气凌人的，根本就不把向松放在眼里，他以为向松快退休了，这个财政局局长呢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所以他就考虑无论谁来写这封信，许书记你都会想到是他在幕后指使的，所以与其遮遮掩掩还不如坦然出头呢。说到这儿，古月非常审慎地提供了一个答案。所以许书记，苏文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这聪明和聪明不一样，一种是大智慧，一种是小聪明，这个苏文佐玩的恐怕就是大智慧啊。说到这儿，古月硬生生地把下一句给收住了，他原本想说杨青玩的就是小聪明，但是他依然不能说出口。当然了，还有一种自信支撑着苏文佐这么做，苏文佐业务能力非常强，他的能力和资历在现在的商州财政系统无人可比，所以他认为没有人能够跟他争这个财政局长的位置，他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啊。那么这个刘武峰呢，这个人就算反感财政系统的这种风气，不肯同流合污，他拿到的第一笔钱也应该有所动作啊。但是你得到的情况是他连一个农民工也没有组织，一米的路也没有修，更奇怪的是他这种眼中不揉沙子的干部也没有向黎光县委县政府甚至是市里的有关部门反映啊，也没有再催要其他的剩余款项啊，这不像是刘武峰的这种性格做出的事情吧。那哎呀，那我还真就不知道了，这可是个关键的时刻呀。古月不敢过分地显示自己的聪明，他希望市委书记许乔自己能够想明白。许乔突然回过头来问，那这个向松和刘武峰有什么关系没有啊？其实许乔已经研究过这两个人了，他们的籍贯经历都找不到相交集的地方，但是出于一种政治敏感，他无法不考虑是否能够从这里进行突破。这句话让古月几乎要崇拜他眼前的市委书记了，他原来以为还要继续启发呢，或者要用一些更加直白的提示来引导自己的这个领导，但是许乔却令人惊诧的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件事情的核心。他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向松呢在商州有一个好朋友，是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叫做吕山高，而这个向松呢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所以他们成为了朋友。可是这个吕山高呢是伏羲乡人，他跟刘武峰是无所不谈的哥们儿。古月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很平静，也尽量用一种简单直接的话把他早就准备的回答说了出来。许乔笑了，他找到了一种答案，这是一种令人释然的轻松愉快。小国啊， 你难道还要故意藏着掖着？你的意思是向松故意这么做的？只是有这种可能，徐书记，谁也不能肯定啊，所以我不能向您直接提供这种资料，我害怕误导您的判断。古月非常的老练，他必须要撇清自己，因为他的任何倾向性的回答都可能让市委书记对他产生某种误解，影响他的后续手段。古月已经充分领教了市委书记许乔的灵敏反应和深刻的洞察力了。许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慢条斯理地继续地问道，那么什么原因能够让一位财政局长甘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古时候的权臣和功臣自污以求自保，不是因为功高盖主，就是因为身处高位怕招人记恨。那么毫无疑问呢，向松是因为身处这个职务，那么仅仅是担心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吗？还是另有隐情呢？这个问题古月没有接口，他也不敢如实的回答，虽然他完全清楚许乔所猜测的隐情，向松肯定是担心接下来于曼和唐中会抛出的工程预算追加款，有二水厂的先例在那里，白痴也会效仿的，何况以唐中的贪婪和于曼的精明，不会不打这个主意。到这个时候，他这个财政局长该怎么办呢？阻挡肯定是不行的，他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这个能力，敷衍塞责也非他所愿，不仅在将来可能要承担严重的失职责任，还可能因此会得罪唐中的敌人王向阳和赵文东。考虑到自己马上就要到年龄了，所以向松索性自污下课，还可以勉强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古月只是想阻止蔡志奇他们一下，作为一种小小的报复，同时能够阻止苏文佐晋升财政局长，他就有机会让另外的人获得这个职位。至于要把隐藏在这件事情背后的追加款计划完全揭露出来，他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这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同时这很可能还会让许乔展开联想，翻出以前的二水厂追加款，把邱仲成和赵文东全部卷进去，全部变成敌人，这可不是他这个市委书记秘书应该做的事情啊。就在古月暗自思考和盘算的时候，许乔仍在继续进行他的沉思。还有一点，向松这个自我保护计划看起来是很早就准备了吧，应该是在凌明山同志任书记的时候，他就应该准备放弃他的局长了。如果由此看来，那么这与我这个市委书记是没什么关系的。那么那个时候他是惧怕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古月同样清楚，当时的情况是小青山水坝工程不是落入向阳集团的手中，就是落入新明建筑集团公司的手中，无论是谁接下来肯定都会使用这一招，向松肯定早就想好了，就算万一情况有变，不需要启动这个自我保护计划，大不了让刘武峰做点牺牲，不过就是耽误了修路的时间嘛，顶多一个小小的处分，刘武峰也差不多同样要到年龄了，也同样不在乎了。现在的情况虽然跟从前有些出入，可是大体上却相差无几啊。于曼和唐中的联盟同样对商州财政虎视眈眈，向松不得不采用这最后的无奈的做法。甚至古月可以肯定，苏文佐得到的资料多半也是向松安排人故意透露给他的，但是他依然没有接许乔的话。许乔面色沉重，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到底在惧怕什么呀？但是一位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敢于跟歪风邪气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做斗争的勇气，那么他就不适合再继续承担这么重要的工作了。 许乔的这句话基本上就宣告了对财政局局长的处理决定。但是下面的一句话吓了古月一大跳，既然向松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很担心他以前已经向某些势力低过头啊，犯过某种错误。如果这样的话，他再怎么玩这些大智慧也好，小聪明也好，那都是一些无用的花招。由此可见，一位政府官员的勇气是多么的重要啊。市委书记这最后一句感慨的话语，无意中再次击中了古月。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脸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实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民生短板不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群众生活质量大幅提高。许桥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发展成果惠及全民，赢得广泛民心。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

0: 声，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 市委书记许乔最后一句感叹的话，无意中再次击中了古月。古月想到了凌明山离去的那个上午，他们之间短暂而激烈的交锋，他们之间说的那些关于勇气的对话，可能会成为古月一生的梦魇。古月的脸色有些变了，他尽了很大的努力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这个老相还是很谨慎的，违法乱纪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做。这恐怕也是林书记当时虽然非常欣赏苏文祖的能力，可是还继续留任老相的原因吧。古月口是心非地替财政局局长掩饰着，并且悄悄地偷换了概念。许乔考虑了一下，抬起头来问古月：小郭啊，你看看谁适合接替这个相送。哎呀，许书记，是不是先跟邱市长通个气儿啊，然后呢让管组织人事的同志拿几个名单上来，这可不是我一个小小的秘书敢乱说的话呀。古月呵呵地笑着，非常老练的建议，同时在心中却松了一大口气。市委书记的这句话毫无疑问地表示了他并不是完全赞成由苏文佐来接替财政局长这个位置，至少不会那么顺理成章理所当然。那就说明他刚才的话对市委书记许乔已经起了作用了。小郭啊，我们是私下讨论嘛，又不是正式的场合，你比我熟悉上周的一些情况，给我提几个名字看看，看看这些人的情况怎么样，这样的话我跟邱市长讨论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数嘛。许乔淡淡地说：啊，那好吧，许书记，我觉得国资委主任于前明，要么还有市中区的常务副局长肖博。这个肖博呀，以前就是财政局的副局长过去的，要么就是审计局局长崔迟，副局长芮静江，还有宣传部副部长李浩，当然了，还有财政局原来的两个副局长苏文佐和王丽，都是值得考虑的人选。这样吧，等会儿我把他们的资料统一整理一份上来。古月这个时候不敢多说，否则就会言多必失，让市委书记误解他，或者是察觉到他的意图。古月刚才所说的这份名单早就是有所考虑过的，向松自己不想干了，那么换人的工作迟早是要进行的，很可能轮不到他这个秘书来说什么，但是他必须要有所准备。这可以说是一种细致工作的能力，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心机。同时，这个看起来非常客观而周到的名单，其中也暗藏着玄机啊。就在十几天前，在菲菲会所进行的那个午宴上，莫菲菲以要陪蔡志奇喝高兴，人少喝酒不起兴为由，自作主张地打了电话，招来了另外三位陪客。古月的身份被揭穿了，接下来这位市委书记秘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众星拱月的明星，享受了一个愉快的下午。酒喝到七八成的时候，他们去了楼上的 KTV 唱歌。因为另外三位陪客也是有一定职务的政府官员，就没有安排小姐，但菲菲休闲会所的董事长显然不会放过古月，他抓住古月跳了几曲舞蹈，又借着酒劲儿说了些疯话。此时此景，古月只有半推半就的奉陪着，同时很惬意地享受了那种若即若离的软玉温香。那一天他跟蔡志奇一伙重新修好的主要目的还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并没有浪费啊。而且在三位陪客中，古月独具慧眼地发掘了一位跟他年龄相差无几的年轻官员，那就是审计局的副局长芮静江。虽然三位陪客都没有吝啬中肯的阿谀奉承，但他对芮静江却表示了特别的兴趣。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芮静江也是几年前才从省城调来的，他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某种时候是值得利用的。从他在市委书记面前揭穿杨青开始，古月就已经开始了改变自己的某些人生规划了。他用不着等以后再独当一面，他必须要从现在就要为自己编织权力的网络。因为蔡志奇表现出来的模棱两可，古月决定要阻止一下他们的骗钱计划。 一来是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当然了，如果同时能够夹带一些自己的私货，那就更完美了。离开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古月拨打了瑞静江的电话，他开门见山：“财政局局长出缺了，瑞兄有意乎？”“这向松，我这个……”电话那边的瑞静江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不知所措。竞争激烈，但是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呢。古月不敢把话说满，他先埋了一步退路，然后下达了直接的指示：“这样，你找一个机会，越快越好，最好是今天，去向邱市长和玉市长汇报你的思想工作，重点是邱市长。你跟崔池有矛盾没有啊？有就夸大，没有也要找他出来。你向邱市长汇报工作，要强调你们之间的矛盾，但是要拉扯上外来干部与本土干部这个差异。你因此难以展开工作，具体找几个受到排挤的例子诉诉苦，然后表示希望换个工作岗位。你不会说你无法解决跟邱市长单独见面的问题吧？你在商州好歹也混了好几年了，你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厚着脸皮冲也要冲到市长面前去嘛。”此时的瑞静江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他也完全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对古月的指示心领神会，他肯定会像古月说的那样冲也要冲上去。虽然可以肯定竞争激烈，这是必然的，任何职务都会有大量的意想不到的竞争者，但是现在他已经抢占了难得的先机。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他就抢先起步，那么他的进攻行动将变得磊落和坦然，铺垫也就变得更加隐蔽了，这很可能让他成为最终胜出的黑马。电话里古月继续吩咐：“另外啊，组织部人事局你都应该去拜拜啊，今天就多劳了一下啊，把香烧遍。”瑞静江连忙问道：“那许书记呢？”“哎呀，你想害死我呀啊？”古月笑了起来：“行了，许书记你千万不用啊，这儿有我呢。”当天下午，古月就把整理好的候选人的资料送到了市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资料基本上是客观详实的，除了不露痕迹的对瑞静江做了一些巧妙的取舍之外，但是在每个候选人名单资料的开始，古月都醒目地注明了他们的籍贯，然后是他们的工作经历，他故意把这一点放在首位，这是他的杀手锏。可是他的瞒天过海没有逃过市委书记许桥的明察秋毫。看了几份资料之后，许桥无法不注意到这个秘书的故意行为了。同时他略加分析，就从所有的候选人中甄别出了古月埋伏的审计局副局长。这个审计局副局长瑞静江是所有人当中唯一不是商州土生土长的干部。许桥发了几分钟的呆，感到有些哭笑不得。古月用这种如此明显的招数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古月没有打算隐瞒，但是他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古月聪明地知道这种话最好不要说破，就算是一位市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之间的某种默契吧。同时一位秘书敢于干涉，甚至可以说是敢于指挥市委书记的工作，这是非常荒唐过分的，但是古月呢却丝毫并不担心这会招来许桥书记的不快，因为他完全有把握相信许桥会原谅自己，他只是在向一位市委书记表白他的忠诚而已。许桥再次认真研究了瑞静江的个人资料，最后决定他接受这位秘书的好意，明知可能要被人利用还要装作糊涂，还要言听计从，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令人郁闷的事情啊。就在这一刻，市委书记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市长邱仲成，或者这位商州市市长也遭遇过无数这样的情况吧，所以他才会最终变得冷血现实，变成一位真正的政治人物。许桥又想到了自己，跟以前在省委机关相比，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呢？比如说就在使用杨青的问题上，比如说在利用开发区工人健康的问题上。第二天 许乔和邱仲成见了面。

但是此时的市委书记许桥显示出了一定的工作效率。两天之后，向松就被宣布停职检查了。接着，新的财政局局长候选人名单立刻报到了邱仲成那儿。萧伯、崔池、芮静江、苏文佐、李天卫。跟古月的那份名单相比，国资委副主任李天卫取代了主任于前明，并且少了宣传部副部长李浩和财政局另外一位副局长王立。但是许桥心中的基本格局没有变，那就是芮静江依然是唯一的一个外来的干部，这是他有把握说服商州市长的理由。虽然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点名这一点，但是彼此肯定都会心照不宣。事实的结果的确如此。在商州市委书记和市长第二次讨论财政局长人选的谈话中，邱仲成最后认可了许桥的意见。实际上在这个名单中，邱仲成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私人的意见，同时这些人的能力也都足以胜任这个工作，所以谁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完全支持自己，这才是值得认真考虑的。而且小青山水坝工程马上就要面临一个工程追加款的问题，连向松都考虑到了肯定会横空而出的工程追加款，邱仲成肯定不会想不到。在二水厂、商州世纪广场等项目上他就已经遭遇过了，但是这位商州市长并不在乎，他看重的是工程质量和进度，至于追加一部分款项能够保证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他认为后果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二爷的主要原因。向松拿下之后，如果从苏文佐和唐中的关系来看，他不应该反对苏文佐来继任，至少苏文佐肯定会在工程追加款上一路放行，大开绿灯。但是几个月前，这位副局长可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凌明山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啊，所以此时作为市长，他投苏文佐的票，那会显示出他政治家的风度。但是这个人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太过精明，太善于投机。同时他跟凌明山过去的关系让他自己和邱仲成都不会轻易忘记，这决定了这个苏文佐不可能成为邱仲成真正能够指挥如意的一位部下。但是邱仲成也不是特别满意芮静江，虽然芮静江那天突然向这个商州市长做了某种表示，现在看来那天中午这位审计局副局长贸然来拜访自己绝非无的放矢啊，肯定是有所依靠啊，他应该是似乎已经得到了某种暗示。这些人都是这个圈子中久经磨练的人，所有的人都无法不这样猜想。当然了，邱仲成的猜想是正确的，如果真是这样，无论是许桥的暗示还是古月从中做了手脚，这都表明这个芮静江将来不会只听自己一个人的指挥，他脚下踩着的可不只是一条船啊。但是最后邱仲成还是跟许桥取得了某些共识，唯一的原因就是赵文东。邱仲成已经决定要跟赵文东做某种切割，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做好与赵文东为敌的可能，作为一种防御措施，他肯定不愿意选择那些从小就生活在这座城市能够与赵文东扯上千丝万缕联系的商州本地干部承担如此重要的岗位。在这一点上，邱仲成跟许桥的考虑完全相同。在讨论财政局局长人选的政府常务会召开之前，许桥主动约见了芮静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安排，只是泛泛地谈了近半个小时。但是在这种敏感的时期，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虽然不太符合组织原则，但表示了市委书记的某种意图。就这样，在市委书记的暗示下，又在市长的明确指示下，芮静江脱颖而出，力压一众强劲势力，在政府的常务会上全票通过，成为商州财政局局长正式的候选人。然后在市委常委会上，除了市委副书记赵文东

0: 和宣传部部长持保留意见之外，获得了其他常委的赞成通过。接下来就是一个月的公示期，一个月之后将由市长报请人大审核批准任命。因为工作的需要，在程序还没有走完之前，在市委书记的要求下，芮静江就先行到财政局报到上班了。虽然看起来连代理局长的名义也没有，但是实际上完全接替了向松的工作。作为这次事件的最后，那就是财政局局长向松多了一个党内记过处分的经历。作为市委书记许乔的秘书，古月显然感受不到许乔的某些失落心情，或者这与他本来就没什么关系，一切失败者都不值得同情。他从这件事情中看到了某种可能，看到了他秘书工作以外的领域，他开始野心勃勃地开疆拓土，构建自己的权力领地了。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财政局局长人选的那天晚上，芮静江秘密地约古月在菲菲休闲会所见了面。在灯光幽暗的歌厅中，即将走马上任的商州市财政局新任局长悄悄地递给了古月一张不记名的银行卡，上面的金额是38500元。未来的财政局长显示了在数字方面的天才，这个金额是特意选取的。当然了，比金额更重要的是这笔钱所代表的意义。在他们这个圈子中，再也没有比同流合污的犯罪行为更有力的保障了。向松的事情给予了市委书记某些触动，虽然有向松快到了年龄的原因，但是到底这个圈子内还是有人对于权力并不是那么的迷信和留恋，虽然不是弃之如敝履，但多少还有一些挥手自知取的洒脱嘛。但是不久，许乔就遭遇到了第二个从来不迷信权力的人。这个人现在还很年轻，也具有一定的职务，如果可能，他甚至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的空间。实际上，如果不是前任的商州市委书记的突然离去，这个人很可能已经获得了一次重要的提升了。可是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并不在乎，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他从来就没有对权力产生过敬畏。在他的眼中，似乎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山区农民的孩子是一样的，都是他的镜头下一个值得挖掘的题材，甚至都需要相同的关怀。这个人就是岳胜男。这天下午，这位电视台的编辑部主任不约而至拜访了市委书记许乔。就像生长在泥土上的树木不能存活于水泥之中，权力如果离开了崇拜他的土壤，那也就变成了单纯的一种符号了。在岳胜男清澈如水的眼中，似乎市委书记只是四个标明某个物体的汉字。许乔简直拿这位任性自信，有时显得异常幼稚，有时又表现得非常聪明的编辑部主任没有任何办法。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个岳胜男算是许乔在商州的另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吧。可惜市委书记暂时还听不见关于他自己和这个女人的一些流言蜚语，否则他是绝对不会再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女人了。在拜访市委书记之前，这位编辑部主任还是拜访了商州市市长。在小青山水坝工程工地简陋的指挥办公室，岳胜男堵住了一身灰尘、穿着夹克、戴着安全帽的邱忠诚，同样的不期而至。而这之前，他还到了公安局局长温万明和政法委书记魏坤那里碰过运气，但毫无例外都遭到了冷遇。邱忠诚完全明白这位编辑部主任的来历，他抑制住内心的厌恶和愤怒，从容地说着：好吧，如果是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采访，你就先跟小腾联系一下，另外给我一个提纲我看看再说，如果是其他的事情，我给你10分钟。 岳胜男并没有在意市长毫不掩饰的忙碌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心情。这种情况，他这段时间来已经遭遇了很多次了。甚至在看守所，他几乎是被押送着离开的。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岳胜男用同样从容的语气表达了他的要求。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天一热，大家吃饭的口味也会跟着变化。要说中餐讲究趁热吃，但是一到盛夏啊，谁都想来一口清爽不烫嘴的吃食，于是凉面就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别小看这碗简简单单的凉面，它能从古代宫廷一直火到现在，南北各地还各有各的吃法。实际上，这背后藏着一套完整的饮食演变脉络，甚至还有考古出土的食物、古籍文字做佐证。下面就请出我的同事陈宇，给您梳理一下凉面从古至今的完整脉络，一起来听听一碗凉面里跨越千年的饮食故事。
7: 最近这个天气啊，实在是太热了。最近不只是热，它还多雨，是又湿又热。就拿北京的天气来说啊，我看到有网友就说，最近北京的天啊，一出门那就是像被牛舔了一口。这个形容真是非常生动了。如果牛会上网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一愣啊，这咋这么多人都体验过被我舔一口的感觉呢？人呐，你们真的知道被老牛我舔一下是啥感觉吗？天气正热，哎，听说很多胃口不好的朋友们都流传着苦夏的这么个概念。我这个吃货肯定是没体验过啥是苦夏啊，这天气越热我的胃口肯定是越好，当然了，天气越冷这胃口也是越好，天气越不冷不热我的胃口也是越好。这夏天啊，为啥我能够说胃口还能保持这么好，那是因为夏天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面食，凉面就可以上桌了。那身为一个碳水脑袋，哪个季节都不能少了我最爱吃的面条。在咱们中餐的谱系当中，凉面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啊。大部分中餐呢都是追求热食，饭一上桌是不是妈妈就会催，哎，趁热啊，凉了可就不好吃了啊，趁热啊，凉了吃了可肚子不舒服了，等等等等的，反正肯定得趁热吃，这是咱们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劝饭话术。虽然说确实是大多数的食物都是热着好吃，但咱们中国人的饮食对于季节变化是高度敏感的，夏天天儿一热，它就会借助食物来消暑，于是呢，比如说凉皮、凉面，那就是纷纷登场。对比而言呢，西方饮食它就不追求热食， 你比如说像个蔬菜沙拉呀，生火腿啊，鱼子酱啊，布丁啊等等，这些都是生冷食品，它是最常见于西方人的餐桌上的。也难怪说咱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常常因为喝不到热水热汤，吃不到热饭非常苦恼，因为咱中国人的肠胃早就被热食熏的是暖烘烘的了。你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位老师年龄比较大，他要去欧洲玩，说那你教我两句英语吧。我说你现在要想单学英语是不是有点难，那我教你几个词儿吧，你去了以后肯定能过得特好。他说什么词儿啊？我说就俩字儿 ，hot water， 就是热水就行了，就找这就 OK。咱说回来，西方人他吃面条的时候，其实啊也不是吃凉面，您想想啊，也是吃热面的。你比如说，意大利的意大利面，西班牙的海鲜烩面，法国的芝士焗面。啊，还有土耳其、印度式的这种炒面，它都是热的。啊，即便是不讲究图方便省事的办法呢，也是要拿一勺加热过的番茄肉酱给浇面条上。而喜欢吃这个冷面条的呢，你比如说日式的竹篓乌冬面、荞麦蘸面啊，或者是韩国、朝鲜的牛肉冷面、越南式的烤肉蒙粉儿，以及泰国式的青柠冷面。这些追根溯源，它其实都是围绕着中国文化圈生长出来的吃面方式。那咱们就可以理解成是咱中国的凉面的不同变形。根据民间传说啊，凉面的诞生还跟女皇武则天有关。那今天咱们既然要说凉面，那就得追根溯源，先探寻一下面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条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还特意请教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们，就是咱们现在面条按照原材料的性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用农作物的面筋蛋白的粘性来制作的面条，面筋蛋白它主要是来自于硬粒小麦、普通小麦、黑麦和大麦。亚洲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吃面大洲，根据不完全统计，亚洲小麦产量的 40% 都被做成面条了。那第二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的淀粉面条，包括豆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绿豆、红豆、芸豆、蚕豆和豌豆面条等等。块茎类淀粉面条，比如说木薯、红薯和马铃薯面条等等。还有核谷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玉米、水稻、高粱、粟、黍和荞麦面条等等。不同粮食作物成为面条的原理它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种类的面条不仅是世界性的大众食品，而且在世界各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呢，面条是在什么地方起源呢？这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从前咱们中国、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主张过面条的发明权。当然啊，在所有国家有关面条的文献记载当中，咱们国家的文献记录的是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2000年前后的东汉时期。但是在更远古没有文献记录的时期，咱们的先民是什么时间开始制作面条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和方法制作的，这一直是个谜。直到在中国青海省的喇嘉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4000年的一碗面条，才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东汉以前的古人吃不吃面，吃的是什么面，怎么做成的面。在2002年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喇嘉遗址20号房址地面就出土了一碗面条状遗存物。出土的时候，橘红色的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里积满了泥土，碗里装的是直径大概 0.3 到 0.4 厘米的浅黄色面条，它的色泽依然新鲜，仿佛是昨天刚刚做好留下的。出土的时候，面条的中部已经风化了，断面是呈圆形，不过面条还依然保持着卷曲缠绕的形状，整个面条长度大概有50厘米。这一碗古老而稀有的面条向我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4000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图景的一个角落。大家可以无奖竞猜一下，这碗面条它是什么做的呢？ 哎呀，这要是没点历史知识和农业知识的积累，哼，这道题可能还真是猜不对。答案是小米。小米在汉代以前呢，都是非常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且呢，青海地区的气候也很适合青稞小米的生长。喇嘉遗址在青海省民和自治县，西有积石峡，东隔四沟峡，南侧的黄河又为这片平坦的小盆地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喇嘉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粟、黍等农作物。说到这儿，还得回过头给大家解释一下，粟和黍它到底是啥？我们说五谷啊，有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这里面就有黍。这粟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小米，就是谷子。而这个黍呢，在很多地方会被称为是黄米，就是黏黏的那个。哎，它俩其实籽粒呢长得有点像，都是黄黄的小颗粒的这种谷物。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以这样的农作物为主食的。所以啊，用这些作物制作面条，哎，那当然也就是理所应当了。我们的科学家对于这碗中华第一面非常感兴趣啊，也通过现代科技的分析，利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和分子标志物分析等等方法，就研究这碗面条的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啊，粟的含量占绝对优势，大概是 95% 以上。也就是说，这碗面条主要用的就是粟，哎，也就是小米制作的，里面稍微含有一些黍的成分。我还看到了一些研究文章说，在这碗面条当中还发现了动物骨头碎片。如果不是说周围的环境当中的动物骨骼混杂进去的话，这碗面很有可能还是一碗荤面条呢。听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啊，这小米粉和面粉不同，这小米粉的粘性不高，很难塑形的。那喇嘉先民这碗小米面条它是怎么做成的？起初的时候啊，我们的科学家也是有这个疑问的，所以他们反复研究，哎，最终重现了这碗面条的制作工艺。因为小米没有面筋蛋白的粘性，用作拉面的办法是这个做不成的，哎，只能用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成淀粉面条。那增加淀粉粘度的方法有三种，喜欢做饭的朋友们可能是有点了解的，那分别就是醒面、反复锤砸和适度加热。科学家们就综合了这几种增加淀粉粘性的方法，第一步先室温浸泡小米，锤砸成面团，在室温情况下醒面。第二步继续锤砸面团，放入蒸锅加热15分钟，再锤再砸。最后一步趁热用核烙机压制成面条，直接放进开水中煮。通过这种工艺，在没有添加任何增粘剂的情况下，成功的制作出超过120厘米的小米面条。怎么样，是不是任何难度都挡不住一颗吃货的心呢？在2011年新疆苏贝西墓地的考古发掘当中啊，考古工作人员又发现了距今约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这个面条的长度也超过了50厘米。看来啊，我们的这些先民对于食物的热爱跟我一样是刻在基因里的。那不同

地区的人们在吃面的路上就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刚才咱们说了，目前咱们发现的最早的面条是小米做的，那为什么后来小麦面条它就成为了主流了呢？这小米面条怎么现在就不怎么见了呢？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个得从小麦的移民故事说起了。你别看今天满街都是小麦面条啊，但是小麦它本身可是地道的西亚莱克。分子生物学研究就告诉我们，普通小麦的祖先是一粒小麦，大约在10000年前诞生在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它的基因组呢，像一本混血家谱，染色体分别来自野生一粒小麦、山羊草和粗山羊草三个家族的杂交，才诞生了6倍体的超级小麦。西亚莱克小麦直到4000多年前才沿着草原通道进入了新疆。印证这件事的证据呢，是小河墓地碳化小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小河墓地的相关资料。那直到汉代才到中原地区普及开来。小麦在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可不是拎包就能入住的。它的基因组里有一个关键基因 Q 因子，这是一个控制小麦穗轴韧性的基因。您想想啊，这野生小麦它可不是天生就来给你吃的，它得是天然，要把种子散播得越远越好，就跟蒲公英似的啊，最好是风微微一吹啊，我这个种子就遍布全天下都是。所以这野生小麦它为了方便种子撒播，在成熟之后它这个穗轴，其实就是它那杆啊，穗底下那杆特别容易断裂脱落。那如果对于咱们要吃小麦的话，刚成熟穗儿就掉了，那还咋吃啊？那等不到咱摘，等不到咱收获它，就全都掉地上了，那你得一粒儿粒儿捡，那可太费劲了。而中国这小麦的 Q 基因它就发生了驯化突变啊，成熟之后麦穗儿就像现在似的依然坚挺地待在植株上，这个时候人们能够收获到的麦子那就成倍地增加了啊，直到现在你看小麦更加坚韧了，甚至可以待到机器收割然后再脱粒，就实现了机械化的收割。这是不是也减少了人工的使用，让大家能够更便捷地吃到小麦？那科学家团队通过基因组重新测序，就发现黄淮麦区的小麦在粒重和抗寒基因上显著区别于西亚品种。比如说中国小麦调控籽粒大小的基因就发生了等位变异，让小麦的粒儿更加饱满，这可是它在东亚的入乡随俗。所以说啊，中国不只是小麦的新家，更应该说是它的第二故乡。新疆那是小麦入华第一站，但黄河流域才是它的次生起源中心。科学家们对比了4000年前石卯遗址的麦作遗存和现代品种，就发现啊，中国小麦的遗传多样性它远超西亚，说明古人主动选育了抗寒和早熟的植株体系。小麦传入了中国有两大通道，北线草原通道从欧亚草原到新疆再到河西走廊，南线绿洲通道从波斯到印度再到云南。分子标记显示北方小麦抗寒基因更强，南方麦更耐热耐湿。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啊，南北方小麦的面筋蛋白基因不一样啊，这就导致北方小麦的面筋强度高，适合做拉面、烩面、刀削面、表面等等等等。南方小麦呢筋性弱，但是呢延展性好，所以南方的朋友们爱吃银丝面、云吞皮儿，那可能就是受南方小麦特性的影响的。所以继辣加小米面之后，小麦能逆袭成面条之王，既是基因的胜利，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了。从西亚荒野到黄河麦浪，小麦的基因组写满了人类迁徙、气候适应和饮食革命的历史。但是啊，一粒麦子想要成为面条，那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呢。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它是如何变身千姿百态的面条的。咱们现在吃的都是小麦粉做成的各种食物，但是呢，在此之前小麦整粒食用 那才是主流的方式，被称作是砾石。最初呢，这种方式被称为糗，没错，就是那个出糗的糗，这个字的原意是干粮，因为耐储藏又容易有饱腹感，所以在古代作为军粮或者是出门旅行的粮食。现在人之所以用糗这字来形容别人，你出糗了，比较难堪的那种情况，其实跟糗在当时的食用形态有关系。因为本身啊，糗它就有用杵臼捣过和没捣过两种形式。现在咱们很多时候啊，会说这个饭熬得有点像糊状了，黏糊了，就会说妈，你这饭都糗了，对吧？就是用这个糗字儿。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啊，人们是会把小麦捣成糊状，就黏黏糊糊这种方式的。只是后来人们觉得啊，这个糗这个状态特别适合形容人在尴尬的时候那种感觉，或者是出丑以后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用出糗了这种形容。那咱们说回古人，西周的时候，人们可能是用直接干熬的方式食用小麦，虽然有捣的环节，但是捣麦并不能将麦麸和麦粒分离开来，也就没有办法脱皮去麸，因此西周小麦应该属于砾石的阶段。先秦文献比如说周礼啊、仪礼啊、左传当中有很多关于小麦砾石的记载，称为是封，这个字儿比较复杂。那左边呢是麦这个字儿的繁体，右边呢是丰收的丰字的繁体，这就是将整粒小麦直接熬煮食用。它与作为军粮和行道之粮的糗粮相比，用的原料更加精细，制作工艺呢更加讲究，所以常常被用在祭祀等重大的礼仪活动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麦整粒蒸煮食用改称为麦饭，麦饭也是同时食用麦食和麦麸的砾石方式。因为麸皮和籽粒相比呢是比较坚硬的，不易软烂，所以砾石的口感粗糙，它还不利于消化。小麦在这个砾石阶段是远远不如粟啊、黍啊制作的食品可口的，因此它也是下层民众或者是迫不得已的饮食方式，这算是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是有时候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偶尔吃吃麦饭来追求一种清心寡欲的境界，还有就是有信仰的人，信佛的人，他会吃麦饭，办丧事的时候人也会吃麦饭，

直到了明代，卖饭还是生活清贫或者是清心寡欲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啊，卖饭在军队当中适用广泛，是军粮的主要代表。军队之所以食用麦饭，一方面呢是北方小麦种植多产量大，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麦饭蒸煮方便也十分便携，用荷叶裹着就行了，而且呢一夜之间就能做数万包麦饭，生产效率相当高，能够适应兵贵神速的军队要求。在唐朝，麦饭九斗是士兵的口粮标准，不过有的时候也得自掏腰包自备军粮。上面说的小麦食用方式，咱一听就知道不好吃，没关系啊，咱们马上进入粉食阶段。粉食呢，指的是小麦通过碾磨除去麦麸，以麦面的形式来食用。那随着小麦种植的发展以及面粉加工技术的提高，小麦更多的是制作麦粉食用，除了一些特殊场合，历史就已经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那古人之所以能吃到雪白细腻的小麦粉，做出花样十足的面食，那得得益于磨麦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您看啊，咱要是拿到一个小麦它的粒儿的话，这籽粒的外表有一层麸皮，而麸皮上面还有一个芒，本身这麦芒呢也是为了抵御像鸟啊什么过来衔麦粒儿的一种办法，自我保护。那当然这麸皮儿也是保护其中籽粒的。那小麦加工的目的啊，就是把麸皮和麦食分离，获得洁白细腻的面粉。先秦时期的麦粒加工呢，主要是用杵臼来给捣啊砸呀、啊，这人力有限，杵和臼那叫配套使用的，哎，这是一组工具。杵呢一般是圆柱形的，哎，有长杆，使用的时候呢手握住杵的一头进行捣砸，而臼呢是一个程器，中间低四周高，形状的像一个又大又深的碗。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不落窠臼，这个臼指的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容器。那用杵臼把小麦捣碎去皮然后熬煮，这种食物就是我们提到的麦饭。麦饭当中的麸皮和麦食已经分离，蒸煮的适口性肯定是好于小麦粒食的，人们也更容易接受。这是小麦加工技术的起步，也是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开始。杵臼能够把麦粒粉碎，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粉碎技术，没有办法将小麦籽粒完全研磨成面粉，也没有办法彻底将麦麸和麦食分离，所以吃的时候啊，是连同麦麸一起吃掉的，其实就是一种吃糠咽菜的感觉。那小麦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易于食用又适口的美味，那还得是把麦子加工为面粉。石转磨的诞生和发展，就成为了开启麦子美食之旅的一把钥匙。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先秦的楚旧石磨棒、石磨盘等等，在加工麦子的时候会出现碎粒的现象。人们发现啊，碎粒能够改善我们之前提到的粗粒难咽的口感，于是呢就逐步主动碎粒，进而制粉。而要将小麦加工成碎块或者是粉，石磨盘、石磨棒的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大量的加工，这就促成了石转磨的诞生。到了秦汉时期，石转磨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汉代的时候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就记载了主要用于麦石加工的楚旧石转磨和绢筛。其中呢，楚旧对麦进行去皮，石转磨使麦石从粒石加工为粉石的主要工具，大幅提升了面粉生产的规模和效率。而绢筛呢，是用来分离混进面粉里的麸皮，从而提升面粉品质的。这些古代的小麦加工工具，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看看实物。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馆陈非常之详细，去不了的话没关系啊，我给大家细细讲解一下。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随讲解员陈宇呢，进入石磨这件展品的想象讲解当中。石磨的构造它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上下两扇，上扇可以旋转，因此呢石磨也叫旋转磨，下扇呢也称为是底盘或者是下颌，下扇之下带有承座用于固定石磨，这两扇磨盘通过中央的圆轴合在一起，在结合面上以中央圆轴为中心凿有密集的放射状磨齿，磨齿之间相互咬合形成的空间被称为是磨膛。这个膛呢就是胸膛的膛。石磨在工作的时候呢，是通过外力使上扇转动，把麦粒放到上扇磨盘顶部的进料口里，石磨转动的过程当中，麦粒会均匀地进入到磨膛里，在磨齿之间被反复的碾磨，麦粒就会被碾碎成粉状，最后麦粉会从磨齿的外侧边缘被排出，再经过绢筛去除麸皮，就可以得到小麦面粉了。陆磨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人力或者是畜力，这个需要的成本就比较大，因此啊，聪明的古人就借助了一个不要钱的动力来推磨，那就是借助流水的重力或者动力发明了水磨，在水磨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石磨数量，就发明了连二磨，它对于水力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需要修建水闸浚槽、引水筑槽来提高水流冲力，来带动石磨的转动，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又发明了将磨放到船上来进行工作的船磨。你看啊，不光是中国，包括国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堂吉诃德》，里面呢，他会进攻风扇。其实在欧洲的很多风扇里面也是个磨房，它是通过风力转动大风扇，里面呢再用这个风扇的转动来带动石磨转动来磨制谷物。哎，那也是一个磨房，也是一个借用免费动力来进行工作来进行谷物处理的一种方式。总之啊，技术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多快好省，既减少劳动力又增加劳动效率。您看啊，这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再一次闪光了。小麦加工从杵臼到水磨，加工技术不断改进，面粉加工质量和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啊，小麦没有办法一次就碾磨成精细的面粉，会有颗粒不均的情况，还会将麸皮混在里面。那为了提高面的质量呢，那区分麦面和麦麸就需要对碾磨后的小麦进行再处理，那这道工序就是需要一个工具了，粉筛工具，闪亮登场。根据西汉《集旧篇》和《东汉说文解字》等文献的记载，粉筛工具在两汉时就已经出现了，这对于小麦加工成精致的面粉至关重要。关于粉筛工具的材质，历史记载中的筛、单都是竹器，未经之后可能以丝绢为主，丝绢的孔隙更为细密，制成的绢筛用来筛碾磨过的面粉，可以很好的分离麸皮和不均匀的大颗。

0: 粒面粉，从而取得更为精细的面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记载了用丝绢作为粉筛的筛底，不同地域生产的丝绢使用寿命不同，胡丝可筛千担面依然坚挺不坏，黄丝仅可筛百担面，筛好的面冬天可以放3个月，夏天能储藏20天，最好啊是趁着新鲜能及时的把它给吃掉，这样才味美而且对身体有益。这是古人面粉制作储藏的经验之谈。虽然现在市场上卖的都是精面粉，家庭里一般也不用怎么用粉筛了，但是网上和超市还有的卖，烘焙的时候呢还有专门的筛面或者是撒面粉糖粉的各种筛子。以上啊那就是麦子传入之后从历史到面食的整个发展进程。还有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将麦麸和麦食更好的分离，从而制作成精细面粉的历程。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凉面是餐桌上的一抹清凉，那哈密瓜就是夏日果盘里的标配。三伏天闷热难熬，切一盘冰镇哈密瓜，果肉绵密，甜润多汁，一口下去能让你瞬间降温。要说夏天市面上水果种类繁多，但哈密瓜总能稳稳占据一席之地。它不只是单纯解暑的水果，更是丝绸之路孕育出的特色物产。这独一份的香甜离不开冰川融水、戈壁沃土的加持，更藏着流传千年的种瓜古法、供瓜文化。从护苗、施肥到土墙除种，一代代瓜农摸索出了顺应干旱气候的耕种智慧。野生瓜种还在持续为新品种改良，保留原生基因。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哈密，看看这片戈壁绿洲是如何种出征服整个夏天的甘甜。
3: 哈密瓜的蜜并不是甜蜜的蜜，其名取自哈密市，作为世界厚皮甜瓜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品。新疆拥有占中国陆地面积1/6的辽阔土地，哈密位于最东端，天山山脉横亘其间，将一座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高南低，为作物错季成熟创造了天然条件。这里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受青藏高原影响，是全国降水量最少的地区之一。但与此同时，东天山主脉卡尔里克山和西部巴里昆山山高陡峻，226座冰川如同固体水库，有效调节地表径流和地下潜流，经年累月滋养着哈密的土地，也塑造出了哈密瓜独特的生长习性。
4: 都进来呀，咱们进来几个人？打过去几个？
3: 6月中旬是晚熟哈密瓜最后的播种期。天山以北，哈密北部的15县，梁娟英家的500亩瓜田还未尽数完成播种。一家三口加上请来帮忙的10多号工人，在凌晨4点就出门了。三人协同是哈密瓜播种的最佳组合方式，一人在前出孔备播，一人在中与每个孔穴点播2粒瓜种，一人在后覆土，为种子创造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和萌发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阻力。哈密风大，风沙终日侵袭， 沙土中

0: 胁迫，他要付出更多的这个能量来去积累这个养分，在这么一个过程中，他就无形之中就给我们的果实提供了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次生代谢物，这样的话我们的哈密瓜就吃起来就风味就更浓郁了。但是十度的一些逆境，十度的一些外界的一些胁迫是有利于这个品质的提升的。
1: 逆境塑造了哈密瓜的风骨，而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又离不开外界的守护。播种后三五天，哈密瓜种子破土萌发，细幼的植株难以抗衡肆虐的风和一早一晚的寒凉，它们需要人类施以援手。为了从容应对这一刻的到来，瓜农会在头一年夏天就开始着手准备。这是传统哈密瓜种植中用于幼苗保温的古朴技艺。人们在前一年夏天找一处沙壤荒地，挖下几行土坑，坑中灌水、填土、活草泥。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长把葫芦再上一压一转，就形成了一个泥碗。时间和强烈的日照会快速将其定型。它们会被搁置在角落，静待来年早春瓜苗破土。哈密瓜苗日间享受充足的日照，晚上有泥碗庇护，防止春寒霜冻。看似厚重的泥碗，因为稻草掺杂其间，加之沙壤土本身特质，实则透气性绝佳。用这种方式培育的哈密瓜在端午节就可以上市。这只承载了古老农耕智慧的泥碗，就是哈密历史上设施农业的雏形。但先民们创造的智慧不止于此，鲜美胜于雅密，各地移植，其味中逊，往年进贡。这是清乾隆年间重修《宿州新志》中对哈密瓜的评述。当有此记载时，哈密瓜已经在中原地区流传甚久。公元1698年的秋末，100颗色泽碧绿、网纹均匀、大小适中的哈密瓜，在当时哈密王额贝都拉护送下，途经新疆、内蒙古、山西，历时70余天抵达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这是一次古代物流的奇迹。2个多月的颠簸，这些瓜依然甜似蜜、脆似梨，因此深得康熙喜爱，遂以出产地为名，赐名哈密瓜。从此，哈密这方珍奇瓜果物产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它不仅是千年丝路往来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彼此交融的甜蜜见证，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贡瓜文化。
2: 哈密市就是丝绸之路上那个重要的节点，并且是东汉时期最中原政权最早在那里设管理机构的，就叫哈密市。他既然在这个节点上面他又培育了这种瓜，那显然在这个交通要道上面这种商贸交流，他这个瓜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物产。由于他有这种特殊的这种地理位置，由于有特殊的这种社会需求，所以就刺激了当地的哈密瓜的选育，能够选出更好的品种。
3: 那个好像是，看看
4: 好
3: 是不是。哇，在这找到的，找了这样地方挺不容易的，找了好几天呀。
1: 寻找野生哈密瓜种植资源是郭艳霞的一项重要工作。
3: 哦，这个瓜看上去和我们现在种植的品种叶片还是挺像的。
1: 野生哈密瓜口感苦涩，因没有食用价值而自。

0: 海生长，无人问津，但却是乌鸦等鸟禽的美食。瓜子难以消化，随它们的粪便落在旷野，风和流水加速了传播，野生哈密瓜得以岁岁年年延续至今。虽然它们其貌不扬，但隐藏着古老的基因，为选育更优良的哈密瓜品种提供了最原始的基因密码。
1: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它的这个基因呢，要是转到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育种材料上面成功了，然后肯定是抗早衰能力、抗永久能力都比较强。
2: 再有30天就可以，
1: 30天可以，我们到时候我们
2: 收种子了，
1: 收种子，咱们待会拍个照片定位一下，下次来就容易一点。
0: 千百年来，野生哈密瓜虽居无定所，却生生不息。细瘦枝干和小巧果实是哈密瓜原产自哈密的佐证，也是这一珍奇物产历经数千年驯化的见证。如今，在哈密年年种植的新老哈密瓜品种有近300个，其中传统品种27个。曾经的贡瓜品种加格达，因其独特的文化渊源，仍深受市场欢迎。
3: 从分子生物学的遗传角度，我们进行剖析呢，新疆的一些地方资源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国外后备甜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种群。那么这个种群未来不光是在我们国家的甜瓜育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想可能为全球的甜瓜育种将会提供更多的宝贵的遗传资源。
0: 动物总比人类更先察觉瓜田里的动静。小刺猬喜食嫩瓜，当哈密瓜田出现它们的身影，就到了该打瓜叉选瓜的时候了。
4: 今天的瓜比去年的瓜长势咋样？
5: 长得快，今年没想到长这么快。
6: 今天天好，应该这个瓜做的，这次应该做的差不多。
0: 7月下旬，晚熟哈密瓜初长成，对养分的需求与日俱增，肆意生长的叶片会和幼瓜争夺养分，瓜农们出手了。
7: 这个是第一颗叶子，第二、三、四、五、六、七，把这个第八颗叶子以前的这些的就把它全部拿掉了。这个地方八颗叶子就要做瓜了。你先把这些扁头，这几个扁头都掐掉。大扁头它容易做瓜，它因为啥？它的养分在基本上你说都供到瓜上。
0: 数次打瓜叉之后，哈密瓜个头渐长，新的管护工序开始了。
7: 你看这个瓜都得揪掉吗？先给这个瓜，这边这一颗这个，这就后边又长了一个，这瓜得揪掉。
0: 在同一植株上结出多颗果实，以确保物种繁衍，这是植物的天性。但作为商品，为了保证哈密瓜的个头和品相，瓜农只会留下最理想的一颗，谓之选瓜。
7: 有一个双眉，你看吧，这些瓜基本上给我瓜都在偷偷干呢。
0: 打瓜叉和选瓜是瓜农舍与得的智慧。每一年，他们在动辄上百亩的田间劳作几十个来回，脚步触及过每一寸土地，双手呵护过每一颗果实，成就了这份追求极致的甜蜜匠心。

0: 土豆子，一种生长于干旱地区的野生豆科植物。在春夏交际，哈密瓜刚刚做瓜时，这种田边地头随处可见的植物会忽然受到瓜农青睐。这是一种在当地沿用了至少几百年的天然绿肥。
1: 我上次开视频，这爸爸也是种瓜，我们种的瓜也是个

0: 20到30个品种，这些我爸爸2014年因病去世以后，我继承他的这些种瓜的传统方法，我一直种瓜呢。但是我们种的这些瓜是都是老品种的，因为我种这些老品种的意思是不要让它消失。
1: 亚历坤是第14代贡瓜传承人，300多年时光，他的家族见证了贡瓜文化的诞生和发展，依然传承着哈密瓜最传统的栽培技艺。
0: 这是给苦肚子的已经完了，就来着哈密瓜长到30公分时候再给的，现在也可以。
1: 埋入苦豆子的时机并非稍纵即逝，一般情况下以哈密瓜植株刚做瓜阶段埋下为宜。苦豆子内含丰富生物碱，在一定程度上可防病虫害，加之豆科植物有固氮和改良土壤的作用，能够助力哈密瓜生长。强日照会加速土层下苦豆子的发酵，不久之后它们将尽数转变为绿肥，滋养出哈密瓜的香甜，可谓苦尽甘来。近年来节水滴灌技术逐渐取代了深沟漫灌，在新疆等缺水地区广泛普及，原始的培肥方式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农业技术和科学理念的发展又为苦豆子培肥这一古老技艺拓展出了新方法。将苦豆子置于清水中，露天晾晒数日，发酵的过程就在铁桶里提前完成了。这种气味不太友好的发酵液就是哈密瓜的理想绿肥。
2: 我们每一块田都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给瓜给营养的一个施肥罐，通过我们这个施肥罐呢，在我们的这个主管道上，你看让每一个毛细管都在我们的主管道上，这样子我们每一颗瓜都均匀地吃到了我们的苦豆汁。我为啥要回来，就是当时我吃我们家的瓜，我就感觉不到我小时候那个味道了，所以说我说我回来。当时我老娘说你回来咋种，我说回来用你们的这个老方法种，小时候的那种拔苦豆子种。
1: 世代瓜农与土地亲近，生存所需的一切取之于地，用之于田，在日复一日的观察摸索中，洞悉了自然万物互为协作的奥秘，后世取之精华传承延续，古老智慧历久弥新。
3: 这哈密瓜的这个生产，它是一个农业生产过程，所有的农业生产都受自然条件的变化的影响，所以气候条件的改变会发生影响。第二个，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发生影响。第三个，市场的需求会发生影响，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农业文化遗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停留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个文物，它是不断的这种适应性的变化的。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俗话说，下补阳攒寿命，阳气相当于我们体内的能量。哪些习惯会偷走我们的阳气呢？又要如何补阳气呢？
9: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今天我们来探究一下阳气到底有多重要，哪些行为是伤阳气，哪些方法可以补阳气呢？一，养阳气等于养寿命。三伏天养的阳气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活一口气的气。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阴而上，为外者也。简单理解，阳气就如同我们人体内的太阳，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人体正常生存所需要的能量。得阳者生，失阳者亡。阳气充足，人体就强壮；阳气不足，人就会生病；阳气完全耗尽，人就会死亡。民间把人的寿命称为阳寿，也是说明了阳气就是维持人体生命和健康的一种重要元素。二，哪些行为损阳气？人体的阳气是处于不断补充和消耗的动态平衡中的，当阳气的来源小于消耗，人的阳气自然就会受损。俗话说，人过40，阴气自半。人体随着年龄增长，阳气存在自然下降的过程。此外，正常的机体运转的各项活动，如工作、运动、情绪波动、性生活、适应气温变化、修复创伤等，都是需要消耗阳气的。消耗阳气的行为，一，经常接触寒凉，夏天过时冷饮、绿茶，贪凉，长期待在空调房内或久居阴湿之地，经常洗冷水澡、露脐装，冬天穿得少。二，忧思少眠，缺少睡眠，熬夜，思虑过度，脑力劳动多，体力劳动少，脑力劳动耗损大量精气，运动过量，出汗过多。三，情绪不稳定，遇事则怒，就会使气得泄。四，用药，药物滥用，尤其是小儿。五，户外活动少，从

自然获得的阳气不够。六、饮食，过度节食或者过度大鱼大肉都会消耗阳气。三、哪些方法可以补阳？人参不仅益气生津，更常于益气固脱，故又称地精。影视剧中我们常看到垂危之人用千年老参吊着一口气，但人参其性味特征是性温而止补不降，部分人吃了易上火，所以儿童以及有口干容易上火、面色偏红、失眠烦躁、大便干燥等表现的人，舌苔厚腻有湿热的人，一般不建议用人参。参类有很多，大家可以依照自身情况来选择。一、生晒参，生晒参又叫白参，大补元气，回阳救逆，补五脏，安精神，性温，亚健康者及多数人群，出现气短、喘促、自汗肢冷、失眠多梦者都可以使用，每日服用不超过三克。二、红参，适用于阳虚体寒，出现畏寒怕冷、手脚不暖、四肢乏力、头晕体倦者，尤其是此类老年人。三、西洋参，补气养阴、生津养胃、清虚火、补降双效，适用于四肢倦怠、虚热咳喘、虚火牙痛者。清代张锡纯《医学中中餐西录》中提到，西洋参因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以此代之。四、党参，有补中益气的作用，适用于中气虚弱、出现食欲不振、脾虚泄泻者。五、太子参，与人参类似，有益气生津之功，但力量较弱，是补气药中的清补之品，适用于病后体虚、倦怠自汗、口干、纳少、肺燥咳嗽等。四、龙甲灸，强势灌注阳气。我们夏天想要治胃病，就可以冬病夏治，在日常除了内服，还要结合中医外治，标本兼治，内外合治，脏腑经络同调，效果才会更好。龙灸在督脉，可以激发人体阳气，强效补阳。甲灸在神阙及其周围，这里是先后天之枢纽，可以帮助建立自身正气。适宜人群：一、有阳虚表现的患者；二、肌肉酸痛、关节疼痛；三、哮喘咳痰；四、部分心脑血管疾病；五、良性的结节囊肿都能有所改善；六、尤其适合阳后虚弱的老人，这类人往往感到乏力、畏寒，动则气喘汗出、心悸，而三伏天正是调养的好时节。龙甲灸相互配合，温阳补气、温津散寒，推动气血的循环，使正气充盈、阳气振作，疾病自然也就好转了。五、三伏天这些要注意。一、饮食，高温炎热的天气，气压相对偏低，血液容易变得粘稠，这时候特别是中老年人可能会诱发血栓、心肌梗死、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因此我们建议多喝白开水，不要等口渴时再喝。另外，夏天出汗多会带走电解质，容易让人疲劳甚至抽筋，因此饮食不宜过于清淡。祛湿食疗最好有针对性，上焦有湿，藿香、佩兰；中焦有湿，陈皮、荷叶；下焦有湿，米仁、赤小豆。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药方。二、起居，晚睡早起无补觉，睡眠时注意不要躺在空调的出风口和电扇下，因为夏天人体皮肤的毛孔处于扩张状态时，突然遇到强冷刺激，毛孔会迅速收缩，汗腺关闭，一旦关闭空调或电扇，更使人感到热不可耐，还容易造成伤风感冒、空调病、面瘫等病。三、生火，
即受热后快速冷却，例如短时间内吃太多的冷冻食品，不但会影响脾胃健康，还会让血管急速收缩，很容易导致心脏耗氧增多，血压升高，诱发心梗。四、运动。我们都听过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是不要盲目追求夏练三伏，尤其是老年人，更加不要在心血管频发的多事之下挑战耐热极限。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夏季受寒闹肚子，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夏季腹泻，用艾灸、拔罐就可以有效调理吗？夏天受寒后闹肚子，往往都比较急。闹肚子的情况啊，往往都比较急，大便清晰，

甚者如同水样，在医学上称之为腹泻，情况比较急的属于急性腹泻，在《黄帝内经》当中称为泻，有孙泻、如泻、唐泻等名称，更多的被称作泻泻。古人称大便溏薄而释缓者为泻，这个泻呢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字。大便清晰如水而直下者为泻，这个泻呢是三点水加一个血字的血。现在啊，一般统称为泻泻，指的是大便次数增多，便粪稀薄或顽固不化，甚至泻出如水样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症。受寒腹泻是本身脾胃虚弱，加之受寒或者过食生冷寒凉之物，脾阳受损，失于温煦，脾胃功能失司，寒湿下注。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泻泻》当中说，泻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意思是泻泻之病机关键是脾湿健运，湿邪困脾，肠道功能失司。急性的寒湿泻泻以湿盛为主，宜温阳健脾化湿，可以用艾灸的方法治疗，您可以艾灸以下穴位来有效温阳。夏天受寒闹肚子，可以艾灸天枢穴、神阙穴、足三里穴、上巨虚穴。天枢穴是大肠之募穴，在腹部横平其中，前正中线旁开两寸。元代医学家华伯仁在《难经本义》中说，阴阳经络气相交贯，脏腑腹背气相通应。这说明脏腑之气与榆木穴是相互贯通的。泻泻病位在大肠，临床上木穴多用于治疗六腑病症，可与大肠榆相配。榆木配穴与下文中的大肠之下合穴上巨虚穴合用，调理肠腑而止泻。神阙穴在肚脐的区域，在其中央，可以隔盐灸或者隔姜灸。神阙穴居中腹，内连肠腑，无论急慢性泻泻，灸之皆宜。足三里在小腿外侧，犊鼻下三寸，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足三里主治胃肠病症，有生发胃气、燥化脾湿之功效。上巨虚是大肠之下合穴，在小腿外侧，犊鼻下六寸，犊鼻与解析连线上。下合穴又称六腑下合穴，是六腑之气下合于足三阳经的六个腧穴。灵枢中提出了合治内腑的理论，素问说，治腑者治其合，下合穴是治疗六腑病症的主要穴位。操作方法，以上穴位呢，每穴艾灸15到20分钟，每天一次，连续10次为一个疗程。过食生冷腹泻者，在症状好转之后停用。平素脾胃虚寒者，需按疗程操作。需要注意的是，治疗泻泻的时候应以健脾祛湿为主，治疗期间避食生冷，进食荤腥油腻，进食宜稀软，可给予淡盐汤、米粥等，以养胃气。若是伤食作泻，最好不进食，以利胃肠休息和恢复。湿热型腹泻，在天枢穴、足三里穴、上巨虚穴上拔罐。上面是急性泻泻的一种情况，对于寒湿的泻泻，艾灸的作用是很显著的。但是急性腹泻除了寒湿，还包括湿热并邪，那这该怎么办呢？夏天暑热之邪最重，外界湿热之气侵及肠胃，中焦气机不畅，运化失司，清浊不分，则会导致泻泻。其表现为泻泻伴有腹痛，情况急迫，大便黄褐而臭，肩见肛门灼热，便后不爽等。对于这种情况的人，就要用拔罐的方法来调理了。拔罐的穴位选用天枢、足三里和上巨虚这几个穴位。
天枢穴近于横行结肠之两端，其用能通肠志及燥结，故这个穴的别名肠谷，欲其能通胃肠，乃治谷之下游也。主治疾病为便秘、腹胀、腹泻、其周围痛、腹水、肠麻痹、消化不良、恶心想吐等症状。足三里穴在小腿外侧，犊鼻下三寸，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犊鼻与解析连线上，主治胃肠病症、下肢痿痹、神志病、外科疾病、虚劳诸症。上巨虚穴在犊鼻穴下六寸，足三里穴下三寸，主治疾病为肠鸣、腹痛、腹泻、便秘、肠痈、痢疾等胃肠病症、下肢痿痹。拔罐的操作方法，在上述各穴拔罐，拔罐后留罐十分钟，每天一次，五次为一个疗程。拔罐可以疏通经络，调整气血。现代人在夏季长期处在空调环境中，易造成外湿，加上外界的高温，很容易形成湿热，这时选择拔罐是更合适的。要注意的是，如果便中带脓血，排便后不爽，要小心是不是有细菌感染，注意分辨。如果是细菌感染，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以免延误治疗。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徐州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夏天出汗太多也会伤身体，可以多喝一些补气生津的茶饮。
3: 夏季出汗太多的人会伤身，要常喝浮小麦黑豆茶。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出汗太多会伤身。每到夏天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扰，汗出的太多了，浑身黏黏腻腻的，衣服还容易黏在身上，特别不舒服。因此啊，大部分人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不出门，或者吃冷饮来物理降温。但是夏季高温多湿，如果过食寒凉之物，最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造成脾胃虚寒。依赖空调风扇等设备，表面上是享受了凉爽的环境，但寒凉伤脾也容易使脾胃受损，出现一些脾胃病的症状，比如说腹痛、腹泻等等。出汗分很多种，哪种出汗会伤身呢？出汗啊，分很多种，很多人在夏天出汗不一定是热的。如果您发现自己脸色发白，平时还容易疲惫心慌，这啊是气虚引起的出汗，以肺气虚为主，肺气虚，胃气弱，腠理疏松，胃外不固，容易导致津液外泄。如果您不动的时候也出汗，一动出得更多，叫做自汗。如果您是在睡觉时不自觉出汗，还伴随着五心烦热、口渴等症状，这是阴虚造成的，叫做盗汗，是营阴不足或虚火内扰导致营卫失和，胃气不能外固，营阴不能内守，津液不能固摄，引起津液外泄。出汗多伤身的时候，要常喝浮小麦黑豆茶。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夏季的代茶饮，浮小麦黑豆茶。夏天呀，大部分人出汗比较多，体液损耗比较大时，浮小麦黑豆茶能有效地改善汗出过多导致的阴虚气虚的症状。我们一起来看看浮小麦黑豆茶的做法。先来看食材，取黑豆三克，浮小麦30克，莲子7颗，红枣7颗，冰糖少许。做法，将浮小麦、黑豆、莲子、红枣洗净，放入锅中，加水1000毫升，待大火煮开后转小火包至熟烂，加入少许冰糖搅拌融化，出锅过滤一下，饮茶即可。为什么浮小麦黑豆茶能有效地改善自汗和盗汗呢？浮小麦啊，是小麦未成熟的蝇果，收获的时候扬起小麦轻拂干瘪者，或以水淘之浮起者为佳。晒干呢，就是浮小麦，看着它跟小麦长得一样，但是功效上面有区别。浮小麦固表止汗、益气除热的功效相当好用。黑豆味甘性平，《本草纲目》记载黑豆补肾养血、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乌发明目、延年益寿。黑豆对于调理水肿、脾虚、中风、肾虚等病症有显著的疗效。现代人工作压力大，容易出现体虚乏力的状况，要想增强活力和精力，补肾是非常重要的。黑豆呢，是一种有效的补肾佳品。豆乃肾之骨，黑色属水，水走肾，所以肾虚的人食用黑豆有很多的好处。再来说莲子，莲子呀具有益心补肾、健脾止泻、固精安神的作用，入脾肾经可治疗脾虚泄泻、肾虚滑精等症状，入心经可交通心肾而安神，用于治疗心肾不交之虚烦、心悸、失眠等症。莲子甘可补益，涩可固涩，又性平力缓，为药食两用、补涩兼施之佳品。 这里用去腥的白莲子即可。如果想要增强驱火效果呢，可以选用带心的莲子。红枣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功效，药力平和，是调补脾胃的常用辅药。长期食用呢，还可以滋润肌肤，减少面部色斑，防止脱发。冰糖呢，有补中益气、和胃润肺的功效。夏天人体的消耗比较大，如果感觉中气不足，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冰糖水。浮小麦是敛阴固汗的常用药，益气阴，除虚热，黑豆补肾养血，莲子滋肾益心，红枣益气补血，冰糖补中益气。以上几味药材综合起来，就是一道补中益气、固表止汗的良方。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西瓜是夏季的时令水果，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具体来了解一下。
3: 盛夏时节，清凉可口的西瓜上市了，吃到嘴里满口凉甜，清爽至骨，是人们消暑解渴的佳品。俗话说，热天一块瓜，胜如把药抓。西瓜又称寒瓜，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利尿消肿的功效，以清甜多汁、营养丰富著称，人们称它是夏令瓜果之王，中医称它为天然白虎汤。何为天然白虎汤？原来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有一张药方叫白虎汤，是由石膏、知母、粳米、甘草四味组成，它的作用是清热生津、泻火解毒，是治疗热性病的著名方剂。而西瓜犹如白虎汤中的石膏与知母，既清热泻火，又生津止渴，所以到了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手里，西瓜就有了天然白虎汤的美称。夏天吃西瓜有八大注意。第一呢，是一次不宜多食。西瓜是生冷之品，多食容易伤脾胃，所以脾胃虚寒、消化不良、大便滑泻者少食为宜，多食则会引起腹泻、腹胀、食欲下降，还会积寒助湿，引发其他的疾病。第二是感冒初期慎食，感冒初期病邪在表，多吃西瓜会引邪入里，使感冒加重或者延长治愈的时间。当感冒加重，出现高热、口渴、咽痛、尿黄赤等这样的热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吃少量的西瓜，帮助清热解毒。第三，糖尿病患者少吃。西瓜的含糖量在 5% 左右，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尤其不要在饭后吃，容易加重胰腺负担。第四，冰镇西瓜勿急食，就是吃得太急的意思。西瓜本身就是寒性的，冷藏可以增加它的凉性，时候呢又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引起胃肠痉挛，引发胃痛。特别是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患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呢，我们从冰箱里拿出的西瓜最好在室温的条件下放置半小时以后再吃。第五，肾功能不全者慎食。肾功能不全者，其水液调节能力差，对于进入体内过多的水分不能及时调节以排出体外，会出现下肢或者全身的水肿。西瓜含水量近 95%， 多吃西瓜不但会使水肿加重，

0: 用以后呢，还会引起肠道疾病。因此呢，吃西瓜应该注意选择成熟的新鲜西瓜，即开即食。第八，饭前饭后莫立吃。西瓜中含有大量的水分，饭前饭后吃会导致冲淡胃液，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所以呢，最好是在餐后两小时再吃，这样可以保证摄入的营养素得以充分吸收。晚餐后尤其不能多吃。人们在吃瓜的时候啊，常常把西瓜皮给扔掉了，这是很可惜的。西瓜皮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西瓜翠衣。西瓜翠衣既可药用，也可制作成美味的佳肴。这里我们推荐几款用西瓜翠衣制作的美食。第一，西瓜翠衣配以肉丝、辣椒，炒出翠衣肉丝，是一道香味俱全的美食。第二，将西瓜翠衣去掉外皮，切成细条，加少许食盐腌制，配以调料，可以呢做出一盘醒脾开胃的凉拌菜。第三，若用西瓜皮与花生各二两，麦芽一两，薏苡仁一两，煮成浓汤，连食数日，还可以消暑热，增食欲。民间呢也有西瓜翠衣的药用之方，我们用西瓜翠衣60克，六一散，药店有售30克，香茹5克。那么这些呢，把它代茶煮好了之后呢，可以预防中暑，治疗因为中暑引起的烦渴、食欲不振、头晕、心慌等等。第二呢，如果用西瓜的翠衣100克、玉米须100克、香蕉一个去皮煮水来喝的话，可以治疗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头痛啊，还有目昏耳鸣。第三呢，是如果我们用西瓜翠衣100克、白茅根60克煎汤服用的话，一日一剂，可用于小儿急性的肾炎治疗。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上的赶紧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6: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来来来，凤飞飞。作为凤飞飞众多经典作品中的一首，这首歌曲歌词简洁明了，旋律欢快流畅，极富动感，易于传唱，充满了轻松欢乐的感觉，构成了这首歌曲的独特魅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欧阳劲松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欧阳劲松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这首歌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对敌人的愤恨，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作品生动地刻画了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侵略者的强烈控诉。整首歌激励着人们为了家乡，为了自由去战斗，充满了激昂的斗志与对未来的希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费翔《恼人的秋风》。这是一首 disco 节奏的欢快歌曲，青春动感的节奏，非常符合当时年轻人的审美。费翔的翻唱版本让这首歌在大陆广为流传，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怀旧歌曲。每当人们听到这首歌时，都会想起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杰《家园计划》《家园》。

首民族版的家园，多民族歌手的和声如同溪流汇入江海，让民族性在交融中愈发醇厚，万物与初心都在纯净的净土上安然生长。礼节家园计划，家园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滑雪歌，朱逢博。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曲。

我的祖国，郭兰英。1956年的夏天，抗美援朝影片《上甘岭》尚未公映，影片之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率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大江南北。整部影片当时早已全部拍摄完成，只因插曲迟迟未能定稿，导演沙蒙专程找到词作家乔羽，嘱托他尽快完成主题曲的创作。沙蒙当时开玩笑地说，或许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但是这首插曲照样有人唱，这就是我的要求。没想到后来乔羽果真不负嘱托，最终完成了这首《我的祖国》。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文正《爱情》。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个故事，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段回忆。这首《爱情》无疑是华语乐坛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诞生于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年代，带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朝气，让我们跟随着旋律重温那些关于爱情的温暖片段。刘文正，爱情。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

0: 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哦，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随着电影《小资辈》的热映，插曲《青春多美好》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吉欣填词，雷振邦作曲，歌唱家李秀文与徐春燕的合唱充满朝气，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积极向上，展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激情，带我们走进一段充满希望的青春之旅，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安的美妙歌声《新鸳鸯蝴蝶梦》。

历经30年岁月沉淀，这首歌至今仍广为传唱。其成功之处在于以江湖故事为引，道尽人间百态，借古典韵律之美，唱出当代人的情感愁绪。黄安凭借一把吉他的质朴与一段古筝的典雅，在武侠的刀光剑影与爱恨交织中，谱写了一曲笑泪交织的浮世长歌。黄安，新鸳鸯蝴蝶梦，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9: 曾几何时，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最新行业数据显示，全市场已有250只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进入1%区间，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更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面对收益缩水，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零钱又该如何打理？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11: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10: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12: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 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10: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3: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10: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14: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10: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百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13: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住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

0: 者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1: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0: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1: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2: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 或者说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3: 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4: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5: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4: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5: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4: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6: 来关注一件跟所有人出行息息相关的事儿。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份实施方案将如何破解通勤中的痛点？来听记者洪浩的报道。
7: 早上九点，乘客刘女士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 预约了一辆公交车，没一会儿一辆小型巴士准时停靠在刘女士的小区门口。
8: 一辆人就是叫一辆车，他就来，因为就这个车一看可以选择人嘛，他就是 你叫了以后可以选择人，我们选了两个人5块钱，我们就等了一分钟吧。
7: 刘女士所乘坐的网约公交车是宝鸡公交推出的全新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乘客可根据出行需求在 APP 上选择运营范围内的公交站点作为上下车点，系统将自动生成线路，并根据沿途乘客呼叫的订单需求自动匹配拼车，车辆接收订单后按需发车，按照系统导航规划线路行驶。这种随叫随到的灵活通勤方式正是国家层面最新政策所鼓励的方向。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此次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科学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出行需求，鼓励在城际通勤需求集中区域间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 在轨道交通通勤方面，方案明确有序推动具备条件的客运枢纽进行售检票系统、换乘通道及安检设备等升级改造，为乘客提供直达电梯、自动人行道、免安检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一票制。

0: 一码通以及闸机常开门等便民服务。同时根据通勤客流需求，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交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一体化衔接和多线多点换乘，以改善通勤可达性。在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成看来，多种交通方式的融合配合可以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
1: 我们一直在讲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融合配合，然后一体化的服务。他假如我怎么配合现在现有的其他的服务，他如果能一直是这样的定位去找自己的线路的话，可能就是既对他自己的经营的可持续有好处，然后他对整个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也有好处，就是一个这个对企业对社会双赢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0: 对于选择开车或打车通勤的城市，方案要求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易拥堵节点加强智能收费系统改造升级，推广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在通勤强度大的干线公路上，将加强智能感知、边缘计算和交通管控等设施建设，深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应用，实施车道动态管理和车速调控等主动管控策略，以缓解拥堵，提升通行效率。北方工业大学教授吉雪红认为，这份方案的意义不仅在于缓解交通拥堵，更在于其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2: 长距离、长时间的通勤是许多都市圈居民的极难筹判问题。这份方案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切实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将提升数千万通勤居民的日常生活品质。而且它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而是通过硬件与软件的双重升级，从根本上重塑都市圈的交通逻辑与发展格局。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5: 去年12月，消费者小陈在高德地图 APP 上看到一则房源信息，感觉比较满意，就联系房产中介公司租下了这间房。可退租后，房产中介公司却迟迟不退回他的押金。小陈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找到了给他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的名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消费者的投诉，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侯先生一脸茫然。
6: 我的公司是有房屋租赁的资质，但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高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接到投诉是今年的5月19号，高德给我们的数据是从去年的8月1号开始，这些黑中介就已经用了我们公司的资质了，所以到底他骗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5: 消费者小陈的投诉引起了侯先生的警觉，他在高德地图 APP 上查询发现，有6个以房产中介经纪人身份发布房源信息的人都使用了他的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过仔细对比，侯先生才发现这些人使用的营业执照

0: 是伪造的。
1: 他们做了一个和我们营业执照一样的，比如说法人，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社会统一代码，都是真的。但是行政审批局跟我们验证的，首先是统一社会代码那个字体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企业的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真的营业执照上面扫出来是我们公司的工商的注册的一些信息，但是对方上传的那个营业执照那个二维码扫出来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0: 为了自己公司的信誉，侯先生积极联系消费者小陈，帮助他与黑中介反复交涉。在侯先生提供的一段与黑中介人员的通话录音中，对方承认自己确实花钱冒用了别家公司的资质信息。
2: 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小孩签的合同，不是人家给你啥意思？
3: 你没公司的名义，
2: 你从高德上注册的哪个公司你自己不知道吗？
3: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2: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3: 你听我说，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0: 在侯先生的帮助下，小陈终于拿回了押金，但侯先生却更加焦虑了。他仔细梳理了这些黑中介一段时间内发布的房源信息，足足有200多条。小陈的投诉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高德地图 APP 可以允许这类黑中介利用伪造的营业执照发布房源信息？侯先生把情况反映给高德地图 APP， 反复与平台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都是渠道商所为，责任不在平台。
4: 你也知道责任根本不在我们这儿，这个经纪人是不是走他们的路线上传的？这个路线是明确的，对吧？不可能是我高德的工作人员给他操作，不管审核他怎么推到我们这儿。
0: 渠道商是谁？他们应该尽到审核义务吗？在侯先生进一步追问下，高德的渠道商浙江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主动联系了侯先生，表示已经清理了平台上的冒用者，不会再侵犯侯先生公司的利益。
5: 我们核查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业务员，业务员下面有一个代理商，然后他下面呢是有个介绍人，当时找他开通高德端口，可能这个人是没有资质，因为高德有个库，只要搜索任意信息他都能匹配到相应的信息，可能他是直接用了。
0: 是谁在帮黑中介牵线搭桥，伪造营业执照？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一种叫租房端口的服务浮出水面。租房端口是指房东或房产中介向信息平台付费购买的房源发布权限，用来增加曝光度和发布数量。在租房平台上，房产中介公司只要支付端口费、投放流量费，就可以登上平台的推荐榜。一般情况下，租房端口广告以套餐形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在整个投流过程中，平台方对房源真实性与价格合理性以及企业资质的审核并不严格。一名运营租房端口的业务员表示，与他们合作的房产中介既可以自行提供营业执照由他们录入平台，也可以由他们代为使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
6: 用安然那个营业执照只有他的可以用，要不就用他的，你们不要去违规那就没问题。
0: 所谓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在平台上发布房源时冒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由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7: 要去跳过表面上的这个合同关系，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那这个第一责任人肯定不是这个被冒用的公司，而是收取我们消费者费用的这个黑中介。那么同时，消费者是在高德平台上去获得这个租房信息的，他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平台运营商，如果说我们发现他也存在过错的话，也是需要去对我们消费者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8: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集结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暑期档银幕百花齐放，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是档期重要看点。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
1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9: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0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11: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9: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12: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9: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3: 从现在开始，龙江十四零。
9: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14: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9: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5: 咱们是六马组合。
9: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16: 这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9: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7: 大战降临，
9: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7: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9: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18: 你带我围个呗。
19: 行，我也来。
18: 你傻要两分，
20: 他也要一分啊。
9: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21: 2525年的一天，
2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3: 带我去看，
22: 早就灭绝了。
2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电信千兆云宽带
1: 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

0: 全民生物机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
7: 今年6月，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云南浔电县成功并网发电，单机容量 11.1 兆瓦的风电机组首次在高原山地落地应用，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机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实现新突破。在离岸距离20公里的东营渤海海域上，一片片蔚蓝的光伏矩阵在海面铺展开来，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注入电网，送入千家万户。从高原山地到渤海之滨，风电光伏正在加速在我国落地生根。当我们将视线从具体工程转向全国版图，一组组数据更直观地映照出这场能源革命的磅礴进程。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8: 2010年时，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7: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8: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7: 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部分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我国电力供应始终保持平稳有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强调，装机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饭碗端得更牢。
9: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亿千瓦时，预计2026年夏季统调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支撑，用电量全球第一，供应始终充足稳定。

0: 应，这是我国能源安全最直观的体现。
1: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吴立强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0: 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风光新增装机不断刷新记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引领作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从够不够用到更强更绿，41千瓦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能源安全保证的底气更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坚实，中国正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坚定迈进。
2: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专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这一专业？来听报道。
3: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静静：
4: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决胜，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3: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5: 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智慧果园管护忙。眼下山东肥城桃树进入彭果关键管护期，当地将物联网、 AI 算法等数字技术与传统桃园种植深度融合，推动桃产业从经验种植向智慧种植升级。
7: 在肥城一处智慧果园里，一台履带式巡检机器人正在自动巡航，利用传感器实时采集果树生长数据，并回传至管理平台。这台机器人一天可完成巡检60亩，效率较人工提升15%，监测精准度提高近50%。生产技术部经理吴瑞征：
8: 我们这个系统根据实时监测的土壤生性、果树蓄肥规律，自动触发蓄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按照膨化期营养需求，精准配比硝酸钙、硫酸镁、大量元素水溶肥等样本。
7: 依托智慧种植管理云平台，管理人员输入指令后，机器人搭配智能传感器，可完成24小时数据采集，并自动进行水肥喷施。今年，园区还与高校联合开发了 AI 智能管理平台，为桃树生长全程把脉问诊。生产技术部主管孙瑞清：
9: 巡检机器人拍到的照片上传到平台后 ，AI 模型分析采集到的内容，并给出建议。我们结合我们实际生产中的情况做出方案，达到精准防控的效果。
7: 科技赋能之下，智慧果园管护人工节省超50%，优果率提升至95%以上，桃子糖度稳定达到15%以上，实现了从看天种地向数据种地的升级。目前肥城桃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年产量25万吨，拥有肥城佛桃、中华寿桃等40余个主栽品种，品牌价值41.12亿元。当地正加快 AI。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0: 18万元购置了成套家具。然而家具使用仅仅半年，一款欧式皮质沙发就出现了起皮的现象，让贺先生对这一套价格很高的家具的质量产生了怀疑。贺先生向记者回忆，卖场内的凯瑞池家居门店的销售人员向他重点推介了这一套总价18万元的成套家具，涵盖沙发、床、餐桌等多个品类，宣称整套家具产品走的是高端路线，其中的欧式沙发采用市场上品质优良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制作。贺先生坦言，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他始终没有和商家签订正式的家具销售合同，只是拿到了一张简单罗列家具品类的货品清单。此外，支付款项也都是打到了商家的个人账户，并没有通过卖场来支付。事后他才反应过来，这张清单上既没有标注每一件家具的价格，也没有具体的材质说明。后续他多次向商家索要详细参数，对方都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
1: 我当时就是装修房子，所以说我就准备买家具，然后跟朋友一块儿去的。当时那个去的是罗浮宫国际会展中心，然后这个凯瑞池家具门店，就选购了一个18万，这是成套的，有沙发、有床、有餐桌，这总价就是那个18万。
2: 没有签合同，对吗？
1: 但是我们说实话，只是信赖了罗浮宫。当时的时候，只给我一个我们买什么家具，他列了一个清单。但是他这个我们现在反应过来，就是他也没有家具的材质说明，没有价格明细，他都没有。我后续跟他要，他说是商业机密。
2: 那最后这个价钱是怎么定出来的？就是打包给您一共是18万块钱。
1: 啊，对，一共多少钱？是
0: 2025年12月15号，家具送配送安装完成了。从收货当天起，贺先生一家就是正常使用这套沙发，没有出现任何人为的损坏的情况。今年的6月份，贺先生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休息，无意当中发现沙发扶手位置的表皮出现了异常，凑近查看才发现表层已经开始起皮了，扶手的表面变得斑驳而且粗糙，完全没有高端皮沙发应该有的质感。贺先生认为这不是优质皮革应该有的耐用性，他由此怀疑商家宣传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完全是虚假说辞。
1: 11月3号我们付的尾款，12月15号到的货。
2: 那沙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用？
1: 只能说对，咱收到货了，按照使用时间吧。
2: 当时怎么发现？
1: 当时我就坐沙发那儿，然后我一看，哎，看着感觉不对，然后仔细看，看那沙发起皮了。
2: 是哪个位置具体？
1: 对，就是扶手位置。
2: 起皮是上面有一层膜下来，
1: 特别薄的膜。商家现在一直说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怎么样？当时销售的时候说的是进口最好的头层牛皮，他也说是小黄牛皮，所以说我们感到特别的不公。
0: 发现问题之后，贺先生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凯瑞池家居门店沟通解决方案。对方最初给出的答复是直接更换一套新的沙发，但是这个方案被贺先生拒绝了。在他看来，沙发是整套家具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产品，连商家重点宣传的皮沙发都存在问题，对于其余的家具他也完全失去了信任，由此坚持要求商家对整套家具执行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
1: 第一时间发现就跟商家联系，商家说那我给你换个新的吧，才用半年你给我换了，这不还是那样了吗？对吧？还是那样的品质吗？那根本就不行的。别的家具因为我们并没有找专业人鉴定，但是沙发作为高频率这个使用家具的核心，它别的家具我们也不信任了。
0: 针对贺先生的维权诉求，凯瑞池家居门店的销售人员明确地表示无法接受退一赔三的要求。这名销售人员说，门店所售沙发使用的的确是进口头层牛皮，目前已经将皮样 皮料的这个样本准备好了，既可以配合贺先生自行送检，门店呢也会主动的配合卖场进行检测，对于

0: 已经出现起皮问题的沙发，门店最多可以提供美容修复的服务，或者为贺先生更换新的沙发产品，但是退货退款完全没有协商的空间。
1: 产品咱用了半年就已经起皮了，并且上面都那么多伤残，这种情况，这个就说咱眼看的就是质量问题，为什么说不能把这个全退了呢？
2: 进口头层牛皮，这个是没错的，我的皮已经拿过来了，就准备就是说，你看你去送检也可以，我们准备去送检也可以，因为就拿去准备去送检了。如果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我去跟工厂说。但是你说如果说退货退款真没办法，你看如果有一点瑕疵，我可以就是说帮你，就是说美容也可以，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 我的想法是退一赔三，
2: 那我们就没得讲了，好吧？
1: 我跟罗浮宫协商，
2: 因为所有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要我提供的，就是说是那个皮子，我现在也提供过来了，就是说要去检测，我也是配合他去检测，要做的所有的一切，我都会配合你们去做的，好吧？
0: 贺先生还向卖场售后部门反映了问题，卖场方面表示，贺先生的交易全程没有使用卢浮宫的统一销售的单据，也没有通过卖场官方渠道付款，实际交易主体是贺先生和凯瑞驰家居门店，卖场属于第三方的角色，只能够从中协调双方沟通处理方案。贺先生认为自己是因为信任卖场才在这里的门店消费的，家居卖场也有义务对进驻商家的销售行为进行规范管理。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呢，目前来看啊，贺先生主张商家存在消费欺诈，要求退一赔三的这个法律依据到底是不是充足的，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检测呢？
3: 主张的这个依据啊，它依据的是消法的第355条，但是能否成立，关键是看是否构成欺诈，而欺诈呢，要求这个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而购买。那么今天这个案例中呢，销售人员宣称就是进口头层小黄牛皮，那么正常使用半年呢就大面积起皮，那么这样的话它和这个产品本身应有的这种耐用性是明显不符的。不过呢，这个起皮的原因呢，它有可能有多种，比如说因为工艺或者使用环境所导致的等等，所以呢仅凭这个起皮这个现象本身呢尚不足以认定材质是虚假的，仍然是需要有专业的这个检测机构来去做这个检测鉴定，看它到底是否属于这头层牛皮，是否是进口。那么如果说检测证实并非这个进口头层这个牛皮的话，那么结合销售的承诺，那基本上就能认定是以次充好，构成欺诈，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三。而且这个案例中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沙发它是属于耐用商品，那么贺先生他是去年12月收货，那么今年6月发现问题，那么应该是在这个6个月之内，所以呢可以按照消法第23条这个举证责任告知的规则，由商家来承担证明这个皮料是符合约定的这种责任，而不是由消费者单方去证明属于造假。
4: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8: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